0: 方说音乐就是直接把心里面的感受表达出来 的一种艺术形态。
1: 对，
0: 那而且它是很直接的，它的工具其实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经过转译它就可以感受的，就是声音嘛。
1: 对对对，
0: 因为每个人都会

0: 度跟它纯真的程度，大概比至于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找到的其他的作品来讲，大概无人出其右了。
1: 对、比较少见，因为它真的很纯真。
0: 对，所以我觉得在民国六十年代这个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把我们整个流行音乐，国语的或者国台语的或者我们本国的流行音乐重新做了一次回春的处理，他把它重新的这个 recycling、就是重新的让它回到那个最根本的样式。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才是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所出现的这种各种样的风情作为基础的一种创作。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是跟就是我们现在来听并不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好像发思古之幽情能够回想过去，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可以找出很多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这些流行音乐是怎么样受到它的影响，然后它怎么样，
1: 对
0: 它怎么
1: 这中间是有关联，
0: 对，
1: 也有传承性，
0: 而且非常直接的关联，是听得出来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上一次就是谈了我们的家乡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最近这个清明节要到了，对不对？就是家乡这种感受会特别重。
0: 我以为今天要谈防疫的，
1: 没有啦。但是咱们的录音室是增添了很多防疫的设备，是真的。
0: 对，
1: 那今天呢，其实就是因为校园民歌嘛，它就是在校园当中创作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在校园民歌当中一定有很多是谈到他们的生活，
0: 对，
1: 也就是他们的人际关系了，对不对？
0: 对了，当然学校生活不仅人际关系，但这个我觉得人际关系可能是在学校念书的同学最重要最有感觉的东西了。
1: 对，而且在那个年龄，
0: 对，
1: 其实就是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嘛。
0: 对，
1: 同侪的关系，
0: 没错没错，
1: 跟老师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对， 对，
1: 可以说是在那个年，就是说当我们的岁数走在那个 range 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啊。
0: 大概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为止嘛。
1: 对啊，
0: 这段时间
1: 这都很重要、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人一生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时候，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没错，像我到现在都还联络的都是那时候的朋友。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学校里面交的朋友就是同学，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里面到最后可能就是那些最好的几个朋友中间的，大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你真正进到社会再去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是很难得，不是没有可能啦，但是基本上是很难得的。
1: 比较少，比较困难啦。
0: 对对对，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就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在校园里面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被记载在他的歌曲创作里。
1: 哎呦，好有趣哦，连人际关系都可以被记载。
0: 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人跟环境或者人跟那个时段的那个感受有关的一些题材。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有点不是愁滋味啊，但是强说新愁。用我们这个成年人的
1: 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对不对？
0: 真的，
1: 我们以前在 Needs Radio 还开过一个节目叫少年维持。
0: 少
1: 年
0: 维持，
1: 改一个字，少
0: 年
1: 维持的烦恼。
0: 的确是，那真的是维持的烦恼。
1: 对对对对，就是很有意思。
0: 你会感觉到你现在回想一下，其实在那个时代真的有什么好烦恼的，老实讲
1: 其实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啦。
0: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人家考85分，你考80分，你就会觉得要去死掉的样子。
1: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0: 对，有人真的考试
1: 非常看得开的一个人，
0: 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天的颜色都变了。
1: 的
0: 确，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可爱就在这里，其实他非常的纯真，
1: 真的真的。
0: Yeah, 但是很可惜，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纯真了。回想一下，听听校园民歌，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所曾经走过的那段路，这个是蛮值得让我们去重新的体认的。
1: 对、
0: yeah. 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有人说是师大的校歌了、
1: 哦、
0: 其实不是
1: 师大的校歌，
0: 没有了，因为这个创作者跟唱的三个人都是师大的学生、
1: 哦、
0: 在当时这个念过师大的人都知道师大是个老学校、啊、那些校舍都是日据时代很早期的建构、
1: 没错，
0: 所以那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台北一年中间总有几个月是下雨的，阴阴潮潮的。
1: 对，梅雨季节啊。
0: 对，在那个老学校里面，这种下雨的，
1: 哎呦，搞得很像有点，
0: 就有点
1: 都市传说、啊。
0: 没有，就会有一点，就是反正那个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湿湿潮潮的氛围啊。那学校教室里面也是有点潮潮的，那但是那个下起雨来，有的时候就雾蒙蒙的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很
1: 其实还蛮美的，像一幅画呢。
0: 对对对，这个歌曲我一听我就绝对知道他一定是跟师大有关系的人做的，果不其然他是师大的校友做的，所以他的风格很听起来就是很像那个校园给我们的感受。
1: 嗯哼，
0: 我们来听听看，蛮有趣的。
1: OK。

0: 小雨中的回忆，
1: 我记得这首歌
0: 湿哒哒的，有没有？
1: 有真的湿哒哒的。
0: 嗯，蛮有趣的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校园，在校园的生活，其实我刚刚就说，我说年轻人很有趣，就是那种其实他是温饱无余，然后他的人生的任务非常的简单，他就是好好念书，然后好好在校园里面学习这个各种不同的伦理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态度能够最合适。嗯，其实他比之于相对在其他的这个年岁啊，人的生涯里面来讲，在校园其实最单纯的。
1: 对，
0: 因为要烦心的是最少，然后他的生活目标最聚焦。
1: 对，的确是这样。不过或许师大的同学有点不一样嘛。
0: 师大同学
1: 因为
0: 师
1: 大同学会以前那个年代会去念的都是家境比较没有那么富裕，
0: 稍微
1: 没那么宽裕的
0: 军工教的，或者是中南部的比较清苦的这些同学们比较多。
1: 对，但是我觉得呢，去念师大相对也确实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有那个奖，他会发钱给你嘛。
0: 嗯，

0: 不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前途上的问题。
1: 对对，因为你会被分发到学校，你就是以后要当老师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薪水先预支给你一样的。
0: 也啊，那个讲薪水差远了，
1: 零用金
0: 只是让你少去教几个学生罢了。
1: 对啦，对啦，
0: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
1: 可是我觉得培育老师这样也是，我想想也是觉得正确。
0: 对啦，那个是师大，但是不是全国的学校都
1: 是
0: 师大，
1: 所以我就说，因为这是师大做的呀。
0: 对
1: 对，师大的同学嘛。
0: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有师大的味道，就他慢慢的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师大的同学都其实都有点在比之于其他学校了。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我所印象中间就是师大的同学比之于其他的学，你比如像淡江啊什么，这都是在那个城区部都在那个附近嘛哈，你就发现那些同学相对的就比师大的同学要活泼很多。
1: 对啊，师大的同学都比较那个道貌岸然，
0: 对对对，是正经八百的，就是不是道貌岸然，因为人家是 normal university，
1: very normal。
0: 对，以前我们都搞不清为什么师大叫做台湾正常学校很normal， 其实典范的意思，就是那个
1: 典范，
0: 那个，
1: 因为他要做老师嘛，为人师表。
0: 对，所以你看，啊，这首歌曲，三个女生啊，慢慢的都留的那个直发，然后拿着书走在校园里面，
1: 很有
0: 那
1: 个 feel，
0: 很有那个感觉，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校风有的时候就会从那个歌曲的风格里面表现
1: 出来。
0: 出来，对，下面这首歌曲啊，我跟你讲，你一听你就知道是台大做的。
1: 哎呦，天哪！
0: 那个台大，
1: 我们今天是听歌曲猜学校吧？
0: 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台大的同学，那种非常开放自由的学风啊。然后，当然因为台大当然是全台首学了哈，所以在这里面的同学他的优秀不在话下，所以当然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个就会对自己都自我肯定比较强一点，所以他们对表达的形态啊各方面。相对比其他的学校来讲，他们比较、怎么说呢？他的表达机制比较凸显，所以他的相对他的，因为表达机制凸显，相对他的个性的形态就会比较容易让人发现他的差距嘛。所以这就是不同的校风。
1: 你讲的好含蓄哟，
0: 哦。啊，怎么样？
1: 基本上就是台大人很敢大名大放的意思，
0: 哎，你讲的啊，哦，我可不敢，我可不敢
1: 自以为是的意思，
0: 我不敢得罪台大的。
1: 我爸也台大的，
0: 台大的，对了对了，好，所以我就觉得像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风格、它的取向哈，还有它的那个歌词的取向，你就会发现没有像师大那么多愁善感的感觉。相对比较光明，比较明亮一点。然后它的取向虽然也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反正就是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味道。但是你会觉得它很明朗，有一种比较快乐的，
1: 比较开朗，
0: 哎，比较快乐的氛围，
1: 比较开朗。
0: 对，你听过的。

0: 木棉道我很熟啊。
1: 对啊，
0: 欸，你果然逐渐迈入我的年龄了。
1: 真的吗？这个我们前面几集有听过嘛，哦，
0: 好像有的样子。
1: 对，那是不同的主题。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一首歌曲它的创作的那个动机可能不是在，不是同一个方向，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都有影响。
0: 这可以理解啦，我们做一个创作本来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目标，就单一的动机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对，
1: 你看这个木棉道为什么我说这个跟
0: 这个我可以懂，欸，
1: 跟台大有点关系哈。你知道在那个木棉道开花的时候，那整个罗斯福路都是那个，
0: 我可以懂，
1: 欸，都是那个木棉花。
0: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学钢琴就在罗斯福路上，
1: 嗯，
0: 就是罗斯福巷子里，然后我每天回家等车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那个季节到的时候，哇，那个木棉花啊，就是火红的开在，橘色的嘛，
1: 对，
0: 火红的开在那个人行道上，然后哎，是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掉下来。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你满地的都是木棉花，
1: 都是木棉花。
0: 所以我其实对植物真的很不熟，我跟植物很不熟。嗯，可是有几种植物我真的是
1: 因为印象深刻，对不对？
0: 像木棉花，
1: 像木棉花
0: 就是我少有从小就认得的一种植物。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骑脚踏车经过罗斯福路，还被木棉花打到的，
0: 对啊，
1: 你知道吗？
0: 因为它很大颗，
1: 打
0: 的还挺
1: 痛
0: 的，
1: 真的打很痛的。那个真的很有趣。所以那个罗斯福路的那个木棉花。那个事情是曾经的在台大念过书的同学大概都有过的共同的一个经验。
0: 对，像我们没在台大念过书也是印象很深刻。
1: 我们经过罗斯福路，
0: 我们要硬要沾光就对了。
1: 好，下一首歌很有趣啊，我觉得这也是反映了那个校园歌曲在以校园作为他的创作的基础的 一首歌曲啊，就是同学们的这个校园生活，除了跟这个他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他跟这些因着学校的共同读书同学之间的关系的这些样的活动。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不管男生对男生，男生对女生，
0: 嗯，
1: 男生跟女生之间，管他，反正那个就是一个
0: whatever，
1: 它就是一个很多元而且很丰富的一种人际的接触的关系。
0: 嗯嗯嗯，
1: 其实我觉得在学校是最疯的，老实说。嗯，我们在学校我们可以认识所有真的几乎是想认识的人，尤其在同学里面，其实在老师又是另外一大，
0: 是是是，
1: 但
0: 尤其是像我同学有够多的那一种。
1: 对，然后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高中生差一点因为要考大学嘛，那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哇，那个活动之多，那简直是
0: 解放。
1: 哎，
0: 我只能说在那有联考的年代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解放。
1: 对啊，去当然吃饭就不在话下，
0: 嗯，
1: 对不对，去郊游，对不 对，
0: 对，
1: 去烤肉，然后去跳舞。
0: 哇，不好意思，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烤肉到不行，啊，
1: 去夜游。
0: 对对，这个倒是
1: 要反正就很多很多。
0: 对对对，没错，
1: 那个时候我觉得或者是参加救国团活动。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 的这个活动大概都是
0: 很丰富，
1: 丰富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以这种生活背景所做出来的创作的歌曲，你就会听到跟我们前面听的又不一样。
0: 嗯，
1: 那些歌曲的感觉就是你闭起眼睛来，你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你可以看到大山大海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室外的，很户外的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那很可爱。
0: 哇，我觉得这一定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就是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
1: 对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这首是政大做的。
0: 哇塞，你现在是怎样，
1: 这是政大帮的
0: 学校大 PK 就对了。
1: 好，来我们来听这首。

0: 哎，余若，我问你啊，
1: 嗯，
0: 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学校的这种印象生涯里面，你有那种觉得好像不只是为自己活的，还要为同学活的那种经验？
1: 一直都是，我这个经验太丰富，
0: 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1: 很多啊，而且因为我可能我在学校都是干部吧，
0: 嗯哼，
1: 所以你就是一直都会很习惯的，
0: 嗯，
1: 要为
0: 别人
1: 着想，要为别人活，
0: 对，
1: 然后要为别人规划，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地方。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年纪越大，这个性格
1: 就会越来越自私，
0: 对，就越来越隐藏，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越来越自我。
0: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你活是你的事，
1: 对，干我什么事？
0: 对。可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会可以到，就可以纯洁到这种程度，哎，
1: 可以，真的。
0: 所以我们说可以，就如果
1: 我们以前就叫义气。对不对？
0: 我觉得义气是长大以后才说的，可当时并不觉得叫做义气。
1: 我们那时候也都要讲义气，就
0: 你
1: 重感情讲义气。
0: 你看如果一个同学他如果情绪上什么起伏，我们会跟他一起起伏啊。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曲就是这种感觉。
1: 这首歌很团康。
0: 对。
1: 哦，果然的确是很那一种。
0: 没有，他就说你看看我， 你看我欢笑为了
1: 你，
0: 我什么时候为了你，
1: 然后
0: 你
1: 也唱我也唱。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种、就是、
1: 希望共好，大家都是好歌手，
0: 很真实的，
1: 对，
0: 很真实的一种关系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校园的这个校园民歌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很特别、很纯真的，
1: 对
0: 的那种内涵，
1: 对，很单纯的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好。
0: 对对，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校园的整个的风气。

0: 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的。
1: 嗯，
0: 一个同学失恋了，哦，那几个人都在，大家都好像都像失恋的一样。
1: 真的，
0: 一个宿舍一个室友，他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一个房间里面的人，
1: 我以前就是经历
0: 都受这样的影响的。
1: 我的好友失恋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每天都跑到我寝室，
0: 嗯。
1: 然后呢，每一天，因为失恋你真的没别的办法，你只能就是陪伴他。
0: 对啊，就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就每天都出现在你的寝室当中，那你的室友也知道，大家就会接纳他。
0: 对。
1: 然后就会陪他，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0: 对啊，男生有男生的办法，女生有女生的办法，
1: 对
0: 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蛮有趣的。
1: 对对。
0: 你真的到了社会上以后，这些地方就越来越隐藏了，就是人的这个本性就开始慢慢的被隐藏。
1: 嗯，对，就是你在社会上，你如果失恋，你可能就回家把门关起来，关在家里，你大概不会去谁的寝室或谁的家里面，
0: 你也不会觉得有人会接纳你。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甚至你还不敢把这个软弱让别人知道。
0: 对，可是在学校就不一样。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我们很有趣，我在我们那个高中的时代，我们的同学啊。他们就那个时候我们有打靶你知道吗？
1: 有啊，我们也有啊。
0: 每一个学期每都要去打靶，男生的军训课嘛。
1: 对。
0: 那有的男生很皮，他就打靶的时候他就喜欢收一两颗子弹自己来当纪念。可是我跟你讲，
1: 拜托，不行，
0: 这是出大事。
1: 对啊，你
0: 知道吗？你
1: 说弹壳哦。
0: 不是，把子弹就收了。
1: 哎呦，这不行，因为他们不是都会算吗？
0: 对，就会算嘛。但是年轻人哪里懂这个，啊，所以管他的把收起来，收起来一算完蛋，少掉了。
1: 天哪，
0: 这可怎么办？
1: 那怎么办啊？
0: 所以那个
1: 判军法，
0: 哎，我跟你讲，这是很严重，
1: 很严重啊。
0: 所以后来教官都吓死了，然后就把那个负责点那个弹药的同学找去，这很亏嘛，对不对？他也不是他的事。那就觉得他有问题，然后就说我不管你，反正给我找出来。就当然那个时候是有点这样不讲理。我记得我们一个同学，然后呢他们有两个人就是这样被，就等于说就被整了这个冤枉嘛，
1: 嗯，
0: 但他非得要处理不可。
1: 嗯，
0: 然后他就去游走各班你知道吗，到每一班就去借那个上课之前班会之前的，然后就去开始拜托大家帮忙啊，请各位一定要帮忙，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出两颗子弹，要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两颗子弹也太敏感了吧，
0: 欸，真的，我真的不骗你。那个是50年代，民国50年代的事。
1: 我知道啊，我是说你讲两颗子弹真的好敏感。
0: 对啊，结果大家就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
1: 就是可能出现了5颗子弹。
0: 的确一点都不错，就是出现5颗子弹。
1: 这太好笑了。
0: 结果拿去给教官说你拿多了3颗，要我怎么办？
1: 大家以为越多越好，就可见不知道哪几次。
0: 对对对，把它变成买防老邮票了，就在那边捐钱。
1: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哦，也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0: 对，不知道田多高地多厚。
1: 对对。
0: 但是那股那种大家彼此之间，哎，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种味道，我觉得那真的是年轻人的特质。
1: 的确是，的确是。
0: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里面就非常直接的就把这种情感描述的非常，
1: 嗯，
0: 非常直接。
1: 对。
0: 所以动静起坐喜怒哀乐其实在这个中间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1: 对。
0: 所以他谈到了人跟人的关系，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1: 真的是。
0: 这个态度值得我们重视。下面这首歌也是他讲到的是，哎，这我觉得这首歌曲有点像是安慰一个失恋的或者安慰一个没有考好的同学，然后说哎，走我们大家去玩，还忘掉这个事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你听了你就知道，
1: 好，
0: 非常可爱。
1: 来体验一下。

0: 让我们看云曲，
1: 很救国团吗？
0: 很救国团，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啊，很多编曲里面都有那个拍手，
1: 对、嗯、
0: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就是在校园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强调一个团队，
1: 对，
0: 然后一个和谐的那种，
1: 反正就很一致性。那个时候就是整体上来讲，它有一种那种追求一致性的那种样的一种
0: 企图、
1: 一种那种倾向，
0: 对对对，
1: 所以年轻人其实很容易把它组织起来，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做点什么事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虽然说什么救国团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救国团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这样。
0: 嗯，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训练的。
1: 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团队是有价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
0: 而且价值很大，
1: 你
0: 团结力量大。
1: 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什么事情的样子。
0: 嗯
1: 哦、你要大家在一起做。
0: 人家不是说吗，一个人可能走得久。
1: 嗯，
0: 但是一群人走得远
1: 远，对对 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的歌曲啊，很少独善其身的，
0: 嗯，真的，
1: 大概都是唱一个群啊，一个群体的关系。
0: 对对对，
1: 所以
0: 你看，就是你忘掉不如意，让我们看云曲、我觉得就是这样。哎、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三五好友去接近大自然，看看大江大海，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
1: 对，你是另外一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一个年轻人的特权，
0: 对，
1: 因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那个生命才能够体认这个。
0: 嗯、
1: 等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被太多的事情
0: 缠绕，
1: 背在肩膀上。你就算是在那个大山大河的那个美景里面，你也不见得可以霎时之间就可以全部脱开。
0: 没错。
1: 所以那种被重新洗涤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年轻人的那个生命比较具备这种特质。
0: 嗯，的确是。
1: 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您有年轻的子弟，或者您自己本身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就要重视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0: 而且也不要放弃这个训练。有这样的机会，真的不要放弃、
1: 嗯。
0: 不要一直想要自己一个房间。
1: 对。对。户外有户外的美，室内有室内的温暖。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都是来自于这些感受。下面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好近，它把人跟人之间关系讲得好近，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近近的关系，然后一个晚上灯都好像暗暗的、
0: 嗯、
1: 但是在每个人的中间有一个蛋糕，上面有一支蜡烛，
0: 哇哦，
1: 那很美，
0: 很温暖的，
1: 就像这首歌。

0: 我喜欢这首歌，它叫做《当你生日》，对吧？是王海玲唱的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哇，他歌声也好好，而且我觉得他把生日快乐编得好好，好棒哦。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校园生活里面的一些写照嘛，哈，中间喜怒哀乐，就是说常常有一些跟着这个人的关系的一些爱恨情仇在里面。校园生活其实让我们觉得最伤感的就是最后总有毕业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跟毕业有关系的情节在校园诗歌里面是很大的一个篇幅。
0: 没错没错，
1: 讲到那种离情依依，我觉得这个现在回来听，虽然我们现在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讲已经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 的东西，但是我们听了还是觉得心里面会很有感觉。我们来听几首跟毕业有关系的歌曲。
0: 哇，这个我以前就是到了毕业都会特别特别的伤感。
1: 对，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0: 哎，我不知道《微风往事》是毕业歌，哎，可
1: 是。
0: 是现在仔细听他的歌词，确实
1: 是毕业歌
0: 是一
1: 曲。
0: 首毕业歌曲。
1: 对，其实，在校园生活里面来讲，这个毕业所带来的离别，其实是一喜一悲的了哈。
0: 对，
1: 喜的是我们把一段学业完成了，
0: 要
1: 这
0: 迈入新的阶
1: 都
0: 段，
1: 欧趴了，对不对？
0: 对，
1: 没有延毕了，
0: 这很重要。
1: 对。然后，但是悲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的这一段人生就结束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哈。
0: 对，
1: 那种人跟人之间无时无我，就那种很纯真的那种对应关系，
0: 就
1: 好
0: 此
1: 像
0: 结束
1: 就
0: 了。
1: 改变了。
0: 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没多久你就知道了。
1: 对，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其实我们从大学开始参加很多的救国团的活动里面，每一次到营会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离别的 体验。
0: 对对，
1: 那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个离别就累
0: 大
1: 积
0: 家
1: 了
0: 都
1: 我们
0: 哭得要命
1: 对，就把。这个整个4年来所有的跟离别有关系的那种离情，就把它浓缩在一次一股脑的发展
0: 是
1: 出来，
0: 是，
1: 所以那个都是一段很刻骨铭心的过程。
0: 没错。
1: 下面这首歌曲也是让我觉得，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很静心哈。虽然我们第一次听到并不是在毕业的离别，是一个营会的离别，可是当我们走到了毕业的时候，学业结束了，要大家同学要各奔东西的时候，再唱这首歌曲。就把那个从大一参加整个的活动，每一次营会结束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就把它放到了最大、最极致，所以听起来很有感受。
0: 嗯。

0: 这首 definitely 是一首离别的歌曲。
1: 离别其实是一种学习啊，哈。
0: 对，
1: 因为这种大家在一起快乐的相聚，
0: 嗯，
1: 当然是一种快乐的感受。但人的个性的成长，其实是在面对不同的离别的时候，慢慢累积起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断不一样的学程，开始结束，开始结束。我们跟一群同学相遇在一起，然后每到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大家就要分开，
0: 嗯，
1: 然后又要相遇一些新的人，然后要分开。这个看起来好像冷冷热热，冷冷热热。但就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今天就是锻炼一把剑，你也得要一下加温，一下一下让它冷，
0: 才能成为精进。
1: 对，它的那个真的那个，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年轻人生命里面非常宝贵的一种学习。
0: 嗯，
1: 那校园的生活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0: 对，这首歌是我妈最喜欢的。
1: 哦，是吗？
0: 对，
1: 哦，你们哇，天哪，这好古老的歌曲了呀。Yeah。最后，我今天要介绍一首歌曲。前面我们谈到全部是同学，
0: 嗯哼，
1: 但这是对老师的。
0: Oh，
1: 很少对老师的歌曲，但是这首诗
0: 是，
1: 这个当然虽然他也许后来他是在运用在其他的媒介里面，可是他事实上
0: 我猜猜看是不是有运用在电影上面。
1: 对对，但是他事实上唱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他唱的是一个对老师的情感。
0: uh-huh。
1: 那这个这他里面用到，因为他这个电影是一个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他用了一个这个泰雅族的一句话啊，叫做 Skyeda， 就是老师再见你要再来的这个意思。对，很感动人，听听看，当作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关于校园生活的这个欣赏跟这个主题的探讨的一个结束的曲子。
0: 所以我们要听老师 Skyeda，
1: yeah，
0: 也要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OK， 我们下次再见，
0: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是杨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诗词的欣赏，由我们的林清标老师来带领我们赏析。今天要分享的这些诗词的故事当中，有许许多多诗人们的作品，在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介绍。今天的主题是相思。这个古代诗词当中，描写相思的、描写情爱的这样子的诗词哦，相当相当的多哦。那林清标老师呢，也帮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分析，他一一的将这些诗人们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今天有介绍了许许多多诗人的作品哦，哦，非常的多，包括像王维、李白、杜甫、秦观、曹雪芹、李商隐、白居易、李后主、张九龄、刘永、唐伯虎、晏殊、纳兰性德、陆游、李清照、司马相如、鱼玄机、张籍、苏东坡、黄庭坚、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汉武帝以及辛弃疾，还有寇准哦。其实呢，在这些诗人当中呢，也不乏一些官员跟宰相哦，像寇准就是宰相，还有汉武帝以及李后主，他们都是君王哦。不论是平民百姓或者是君王，其实对于这样子的诗词当中的相思的描写，大家都是心有所感的。那么林清标老师呢，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国文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些高中的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哦。同时呢，他也得过许许多多的奖项，他的教学奖项以及他的写作的奖项都得过非常非常的多哦。那他也有过一些著作，包括怎么写作文之类的这样子的著作哦。那林清标老师呢，要带领我们一起来欣赏诗词的故事。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相思，跟相思有关的诗词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

0: 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继续讲诗词的故事。王维有一首相思，红豆生南国，

归年。看看这首诗，它的题目是相思，可是这个相思的背后隐藏着最隐秘、最悲凉的一段往事。天宝初年，唐大唐还沉浸在盛世的梦幻当中，你知道盛唐的时候是最兴盛的，到处是繁华一片。唐玄宗初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开元盛世，可是几年之后，有一天，李白接到召唤，要入宫。唐玄宗要他赶快进宫，原来唐玄宗啊跟杨贵妃在沉香亭赏花，要让李白写几首乐章，写新的乐章来助兴。李白就写下流传千古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力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共有三首。那在这个唱的这个宫廷唱的是谁呢？李白做完以后，谁在唱的呢？是李龟年。我们刚才讲到啊，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这个最受宠爱的、最受宠幸的乐师李龟年，顶级的，称为什么？称为乐圣。那王维跟李后李这个李龟年是两个人非常交往的非常密切的、志趣相投的、最算知音的好朋友。在盛世享太平的时候，谁会想到后来的安史之乱呢？所以这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个相思的这首词，因为安史之乱打破了这个宁静。后来安史之乱以后，两人就相隔两地，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辛劳。结果有一年春天，他们重逢了，王维跟李龟年重逢了。他们聊到在南方见过的红豆，红豆，王维突然想到，当然是悲从中来想到，因为传说中红豆是什么呢？汉朝有一个女子啊，她每一天都苦等着她远征在外的丈夫，常年没有办法回家，等得连什么，连眼泪都哭尽。因为等不到丈夫回来，所以这个泪尽啊，眼泪都流尽了，最后竟然流出一滴一滴的鲜血，鲜血这个进入到树根，树上竟然结出了嫣红的豆子，这个豆子，红豆就被叫做相思豆。当然，这个豆子是不是这样来的？不尽然的啊，这是传说啊。那人在乱世，身如浮萍，每一次的告别都可能是永别啊，每一份的思念都带着血泪啊。夫妻之间如此，朋友之间、知己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王维为李龟年写下这首诗以后。

两个人再度的分别，王维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李龟年则一路漂泊到了江南，从此再也没有相见。公元770年，又是一个春天，已经垂垂老矣的诗圣杜甫在江南一带漂泊，有一天走在路上，听到一个熟悉的歌声，一阵熟悉的歌声，杜甫就循着声音过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两鬓斑白的老人正在弹唱王维的这首相思。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宫廷的第一乐师、大唐的乐圣李龟年。这个时候王维已经去世整整9年了，但是相思还在，9年还是忘不掉的。人已经离开，战乱虽然已经结束，城市再也回不来了，盛世再也回不来了。大唐的诗圣和乐圣彼此对望，相顾无言。杜甫写下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诗，王维、李龟年、杜甫就连在一起了。虽然他们的年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了解了这个背景，这个诗的背后故事，你就会了解这是有多么凄凉、多么悲凉的诗。他们相逢在春天的落花时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春天的落花时节相逢，在盛世的谢幕时刻啊，大唐已经没有办法那么强盛了，开始没落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韶华，他们的这个最黄金的岁月，他们的光荣和梦想都淹没在时代滚滚的洪流当中，就像是一场花开，无论你开得多么的美，多么的盛大，最后还是会败给了无情的岁月。杜甫和李龟年的相逢之后，李龟年流落到湘潭，在一场宴会当中，再一次忘情的唱起了王维的相思。结果突然昏倒在地，不久以后就郁郁而终。再过不久，杜甫也在潭州去往岳阳的途中逝世了。李白、王维、李龟年、杜甫，这一个一个闪亮的名字，就一一的消失在大唐的夜空中。他们的离开，才是最让人痛心的一个时代的落花时节。你看看，从一首相思可以想到这么多。那你去想想看，李白这些人，李白还有这个也是有写相思啊。他的357言《秋风词》，哦，写是非常的深刻。秋风清，秋月明，落叶俱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

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哎呀，好凄凉哦！我是很喜欢这个李白的这首《秋风词》。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长相思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早知道这么的羁绊人心，这么的伤感，我们当初如果不相识就好了。这样的像王维的这个相思这样的诗，后这个大诗人大诗人也很多啊，像后面的什么温庭筠啊，《兰歌子》里面有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啊，入骨相思知不知，你看这个相思的多么的深。秦观的《鹊桥仙》啊，仙女很有名啊，仙女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两句是名句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秦观的《鹊桥仙》的词。那曹雪芹的也有啊，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的红豆词啊，大家都会唱的啊。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看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完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爱不明更漏，啊啊啊，恰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这是相思啊。这个离别跟相思的忧愁的多了，李商隐的无题通通是相思的。哇，这个我看这讲都讲不完，光李商隐的这个无题诗通通是非常有名，我想会背的人应该是不少。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天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看这个诗多么有名，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名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太有名的句子了，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小径单愁云鬓改，夜饮映
借夜光。

风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大家都别过啊，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哦，这四句通通是名句。还有啊，来世无言去绝踪，月写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吹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色熏唯度绣芙蓉。牛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很有名啊，都是无题哦，都是无题诗啊。无题诗其实就是爱情诗啊，就是相思的啦。那个他写的时候写得很含蓄，叫自己不要再相思，可是更觉得相思真正苦啊。看还有，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潭外有清雷。金蝉蹑索烧香入，玉壶千丝几剪回。贾氏窥帘含怨少，蜜妃留枕为王才。后面两句是名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哦，你看看这个这种相思多么的深刻啊！这李商隐的无题诗都有，非常深刻。白居易的《长相思》也是啊，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多么多么深刻的相思。李后主的《长相思》，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啊，好美哦！菊花残，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多么美啊！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我都念两遍啊，真是美。相思，相思，多么美丽的相思。晏殊的《玉楼春·春恨》，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桥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无情不是多情苦。无情不像多情那么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后面是名句啦，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哦，这种描写实在是令人惊叹。有的是归怨，有的是想念丈夫，望穿秋水的那种写法。张九龄的《赋得至今去》啊，张九龄的诗啊，《赋得至今之初矣》。整首诗我就不念，我就念他的有名的句子：“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吼，美吧？思君如满月，满月以后就开始亏啦，所以夜夜减清辉。我想念你的。

有时候就像什么啊，就像那个满月一样。可是啊，想不到啊，你人已经离开了，所以我的心头夜夜讲见清辉。那个乐府诗里面的啊，古诗十九首里面的“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我们离得越来越远啦、啊！啊，衣带什么？一天比一天的什么松掉了。柳永的《蝶恋花》里面的句子也是名句啊。这将来我们还有机会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可是我绝对，我完全不会后悔，因为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在。我为了你，为了想念你，我想念得很苦啊，连人都整个都憔悴了。唐伯虎的《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他写的句子最有名的，你听看的他的相思：“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哦，这种想念，走的时候在想，坐的时候也在想，早上看天色的时候在想，暮里面怎么看云的时候也在想，就整天无时无刻不在想。那个是非常忠贞的那种想念，甚至于到生死相许都有。诗经里面呢、啊，柴格啊，“一日不见如三秋”，吼、哦，一天不见都像好像过了一年一样，好像过了好几个月一样啊。那元好问的《摸鱼儿·燕秋词》，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啊，都引用了，金庸都引用了。问这个现在大家都朗朗上口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借着燕啊来讲到什么生死思念的这种故事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纳兰性德，清朝纳兰性德的这个浣溪沙也是啊。里面有句子：“一生一代一双人，真叫两处销魂啊！”我们隔离啊，我们隔绝啊，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一生一世，我们两个人，可是两个地方怎么想念到魂都没有了？真多啊！这种相思，相思最好的当然是什么？像这个。陆游啊，唐婉这些啊，有一个叫做杨凌的人，他写什么相思？怎么写啊？“长相思，晓风寒，晚风寒，情人佳节独往还，故影自凄然，见亦难，思亦难，长夜漫漫，抱恨眠。”问一连不连，你看，这也是这个写相思都很深刻啊。伪装也有啊，“应天长别来半岁因书绝，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夜。”哦，这是伪装的。那个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这个啊，“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看看，哦，多少人写。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不是写相思吗？司马相如的那个《凤求凰》那个情歌里面，
你看这里这一句，一日不见兮，思。

如狂啊！哦，我一天看不到你，我想到要发狂了。一雁啊，写《长相思》《折花枝》啊，那个歌啊，怕相思，倚相思，轮到相思没处辞，眉间露一丝。你看，就一直想，一直想，想到没有办法，连想要忘都忘不掉。张籍的那个刚才讲到的节妇吟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也是啊。燕姬道的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唯以燕双飞，借着那个花跟燕来寄相思。白居易有梦啊，梦到这个什么元稹，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这个元稹先过世啦，啊，你现在已经埋在泉下了，都化成泥了，把你这个你的骨头上面都怎么都被泥所覆盖了。可是我寄到人间，我寄到我这个白发满头，我还在想念你啊。你张颖的那个无题诗，我刚才已经讲过，当然是啊。直到相思了无意，未访惆怅是轻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通通是相思。苏东坡的啊，除了前面讲的以外，还有啊，休对故人思故园，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是梦境中的李靖的相思。人君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哇，这样望过去望过去啊，看不到家，这想念家里的啊，故乡的亲人啊，想念自己的太太啊。那个张先的千秋岁里面有啊，心事双丝绸，终有千千结，也是啊。黄庭坚的寄黄鸡赋啊，黄庭坚的诗里面有两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想念过去的岁月，想念什么十年的，这十年来一直想念的都没有办法忘记你。燕姬道的长相思，他也有长相思啊，欲把相思说是谁，浅情人不知。这是寄相思。范仲淹的苏幕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很明显吧，化作相思泪。朱翊鑁的忆少年，相思了无意，悔当初相见。哎，想念有什么用呢，不如当初就，因为我一直想念，一直想念，还没有办法 见到你。跟李白的那个情形一样，悔当初最好。如果没有相思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相思苦。没有现在的那个苦。如果我们原先就不相思的话，汉武帝的《秋风词》也算啊。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当然汉武帝可能想念那个啊美丽的妃子了，

辛弃疾的《鹧鸪天》：长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就以前我们常常相聚的小红楼，现在你已经不在了。我长已断，我泪难收，连泪都怎么很难怎么很难停止。我想你的时候，我就走上原来我们相聚的小楼。刚才提到的，晏殊的《忆楼春》：春恨无情不是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里。欧阳修的《忆楼春》也是：别后不知君远近。李清照的《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哦，在月满西楼的时候，雁字怎么回来了？可是谁寄来那个我所想念你的那个信呢？谁能够寄啊？李白的《长相思》也有，刚才讲到的《长相思》非常的深刻，李白的《长相思》都是写得非常的动人。月色已尽花寒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集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哦，这是名句哦。昔日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看看，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这明镜前。李白的《纳兰性德》，清朝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想到过去的事情，我站立在夕阳要西下的时候，那种怀念，在这种凄凉的景致底下，谁念西风独自凉？只有西风才凉吗？我的心也是凉的。沉思往事立残阳，黄庭坚的《寄黄继父》里面的：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我在北海，你在南海，我想寄信你的啊，寄信给你，想让鸿雁来传书，做不到啊，朋友已经走了。张作虚的《春江花月》：春江潮水连海平啊，这个现在大家会唱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的想念只能够从明月当中去什么去想了。白居易的《浪淘沙》：相恨不如草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我相思到有多深呢？相思的深比海还要深，所以相思始觉海非深，还不深啊，我的相思才深啊。李清照的《一剪梅》，刚才提过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妾上心头。纳兰性德的：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不成。他想念故乡，故园无此声。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一成，故园无此声。所以你看他写了很多的长相思啊，很多人写长相思啊。

如同的有所思，里面的有句子，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我想念你想到什么，连梅花开了有那个影子，我以为你走到我的窗前来了。就开门的时候，开窗的时候，疑是一人来，我怀疑是你来了，其实是花的影子，梅花的影子。李白的《长相思》哈，每一首都有类似的句子：“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啊，梦到那个关山阻隔啊，“孤灯不明思一绝，倦为望月空长叹。”啊，只能够望月空叹。春诗里面的李白的啊，春诗里面的。当今怀归日，似妾断肠时。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念你，想念了不晓多久，我已经断肠了。哦，真是多得不得了。辛弃疾的莫伊尔，更能消几番风雨。那个啊，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你啊，你的你啊，对我，我每天都怎么想念你？默默含情的想念你，可是你不在了，我向谁倾诉呢？连怎么用千金去买相如赋，都怎么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思念。李冠的《蝶恋花》，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每个安排处。你看，这也都是相思啊，太多了。燕姬道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俱散啊，欲写残笺书别院。我想要拿起那个啊，这个纸啊，来写上我们离别以后的幽怨。泪痕早已先书满，可是我要想要写的时候，我滴下的眼泪啊，已经把这个书信都沾满了。你看这种的相思有多么的残酷，多么的伤感。杜甫《梦李白》里面也有这样的句子啊，想念的句子啊，“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浮云啊，整天在怎么在飘动的，可是你这个像浮云一样的那个游子啊，你我等你很久你都没有来，想念啊。寇准啊，是个宰相啊，江南春啊，江南春尽离肠断，平满汀洲人未归。江南都已经春天都已经过完了，我想念你想念的肠子都断了，都要断了，可是你人就是没有回来。范仲淹的《苏幕之后》啊，刚提过的月满啊，这个明月更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余弦基的归念，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春来秋去，我一年到头都在，春天来了秋天去了，我整年都在想你呀、啊。啊，秋天去了春天来了，可是你一点信息都没有，你都没有给我信息。王维的《送沈子归江东》，就沈子服啦，到江东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啊，我送着你啊，像那个春天啊，春天的时候，他每年都会来。

0: 那相思我是随时都在，那我江南江北啊，什么有一下江南一下江北，我送你回去了。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想念。宜信的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这么阳关啊，距离万里的地方，没有看到一个人回来，我所想念的人一个都没有回来。李之仪的谢辞春蚕含萧画啊，他写道：不见又思量，不看不到你的时候，我又想了。见了还依旧，可是看了以后呢，我还是想念啊。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于谦的那个啊，写《石灰诗》的那个于谦啊，大忠臣，后来被害的，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他想念自己的双亲啊。燕姬道的临江仙，琵琶弦上说相思啊，一边弹着琵琶纪念这种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用明月，用彩云来寄托想念。张仲树的《燕子楼诗三首》里面也类似的句子：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连地角 天涯什么海角，通通都不是，都不算长，因为我的相思最长。刘禹锡的这个潇湘神斑竹，这个潇湘神啊，斑竹枝啊，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哦，点点的眼泪寄托我的相思。伪装的缓西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锦衾寒。每天想，每天想，想到什么更漏了，都什么都还在想。我想想你，想到在明月的时候，我倚着栏杆，心头非常的感伤。想到你也会思念我吧，结果我连那个棉被怎么我都盖不暖。你说这个历代的这个诗人词人写太多太多的相思，真是啊，你要举都举不完。今天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所分享的诗词的故事哦，梁慧是听得津津有味的啊。没有想到在我们啊中国的这些诗词的文学作品当中，有这么多跟相思有关的作品，而且有许多的佳句哦，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当中也不断的在应用着。我发现呢，这个诗词之美哦，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种意境跟那种精炼的文字所呈现的那种韵味哦，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对不对？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哦，更多的来学习欣赏这些美丽的诗词故事。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出处，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谈了好一阵子的张爱玲，也知道张爱玲是大家所怀念所喜欢的一个旷世才女了。我算起来呢，可能你看她的书也很多，写过的她写的书也很多，但是你即使真正有没有看过她的作品的人，也听过张爱玲的名字吧，以现在年轻人来说啊。更何况呢，他不断的有新作，而且他作品都在电视上荧幕上都搬过好几次，包括舞台剧里面。有人觉得说，很多世界上的很多男人女人就好像裸着身子一样，被张爱玲看得很透彻，你觉得呢？
2: 是
0: 这样。说到张爱玲看爱情呢，就好像老天端详着整日庸庸碌碌的人们，看来看去看来看，我在看，反正毫无遮蔽，就我看你们就是这个样子哦。那我觉得张爱玲她了不起的，在很多书里面她总有几句话让人家忘不了。像她曾经讲说，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哎。
2: 对呀、啊、摆正道理啊。对、
0: 让
2: 你明白啊。
0: 对啊、所以张爱玲写过的书呢，总是含了很多满满的哲理哦，里头关于爱情的感受更是贴切了。有时候这个道理不但很独特，而且很犀利哦。那改天我再请老师，你可以看看张爱玲的画，她画的其实也不错耶。
2: 画
0: 哎，她的画像 sketch 像素描一样画的都还蛮好的哦。真的，那很多话也许你读完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像小团圆里面有所谓的青春带美好，但怎么过都是浪费。怎么说呢，
2: 你在青春中你不可能停止啊。你每过了一份青春就是一份浪费。
0: 这么想。 对
2: 真的很。
0: 然后在半生缘里面讲过一句什么，他说酒在肚里，事在心里。事情在心里了，酒在肚子里面了。中间总是隔着一层嘛。无论你喝多少酒，都没有办法把它淹掉。
2: 没有办法，
0: 是不是？
2: 没办法。
0: 这个在半生缘里面讲的。他还说，凡是他愿意相信的事总是特别愿意相信，就是人常常会一叶障目嘛。你想看的，你想信的，
2: 自欺欺人了。
0: 对呀、
2: 自己骗自己的。
0: 对呀、你想看的就看得到，你想相信的你相信，你不想相信的都没有用嘛。这个是不是？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悲观者称说啊，半杯水是半空呢、乐观者说半杯水是半满。
2: 半满。
0: 所以在小团圆里面有句话说，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所以你悲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已经半空了。但乐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半满了耶。那小团圆里面说，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
2: 自我安慰。
0: 对呀、真的有时候真的

他有些话真的蛮好玩的、嗯、那有句话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有人在讲，是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现在不是很多人天天这样讲吗？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嗯、就说过去的就是过去，你再怎么样

0: 太比较了不起的是张爱玲，她总有一些话呢，总有几句话，很简单的几句话会让你不断的去思考。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蛮有点意思的，是不是？他话中有哲理耶，
1: 看起来不错的，
0: 是不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当然呢，就像我们上次曾经讲过的，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传体的小说啊。他说的是，当往事成云烟，爱、吃、恨、汗都钻进了骨子里。可是再怎么钻呢，你也是要去想他、看他、想他、念他，是不是？好，我们再请杨昌年杨教授继续跟我们谈小团圆。
1: 好，各位听众，我们谈张爱玲，他是青商、平商、双商挂名。
0: 是，
1: 青商已经谈过了啊，他的这个母亲、父亲谈过了。那么我们谈他的情，他大概。他在小团圆完全不隐晦了，他在口方说着，这是三个男生，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燕山，一个是赖雅，以胡兰成最重要，胡兰成是他心悦诚服非常佩服的一位，但是胡兰成并不把他平等看待。问题在这里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个胡兰成，这个292、297页啊。
0: 好，
1: 来啊，这胡兰成也会歌颂张爱玲啊，你脸上有神的光啊，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啊？啊，大哥，我看你很难，就是他就说的对。这个胡兰成他说他是知道张爱玲，他很了解张爱玲。我看你很难知道吗？我看你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算了，你找我好了。真的是这个意思，这话是贬义哦。很难有男性和他旗鼓相当，很难有男性照得住他。那现在呢，胡兰成就是一个。胡兰成是一定可以照着这个张爱玲的，然后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我要跟你确定啊。然后他的报纸最后写我思念的人像个无根无叶的莲花，黑暗中的这个一盏明灯。在胡兰成这个老奸巨猾啊，他有时候他也不信的，觉得哎呀，能够配上这算是不错的，黑黑有名的一个女作家，是吧？
0: 是
1: 啊，这是他有佩服的了，是吧？好，我们再看298页啊。那么张爱玲对胡兰成如何呢？他说。完全不成比例。你看他走后一烟盘的烟蒂捡了起来放在一只绣星风里头，他来收拾残余。然后就他会想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关键有如王家之对易先生的感觉，就是你还记得那个戒指吧？戒指一送说哇，这么名贵的啊！王家之突然就说：“这个人是爱我的。”马上觉得我从来没有被人爱过，那要小心啊！那我不能把他当敌人，跟他快走啊！是这么一回事啊！当然，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是一件很幸福。但问题还要看那个爱你的人配不配啊，是吧？如果根本不是你喜欢，是你讨厌的他爱你，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很难啊，人与人，主播大概会赞成。人活着， 如果有快乐的话，

0: 是为了人，如果有痛苦了，也是为了人。哎，是这样，哎，多数并不见得是永永远远都非常快乐、非常幸福，那是神话才有，啊，没人会吃。好，等等，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然后说是他会逃到些边远的小城，千家万去找东西，在昏黄的油灯里重逢，他不去看他，永远山摇微笑到几千里外，也许还在冰城底下是为了我吗？他红了脸低下头去，立刻想起气球说里面很烂掉，怎么样也抬不起头来，有千斤重，是抬不起头来，是真的还是在演戏？他知道这心有所属但是还犹豫，心有所属这说得很重啊。如张爱玲这种历尽沧桑的，这么敏感的，他居然会有这个是招得住我的，我心有所属，这个如果拿男女的情况来说，当你心有所属的时候是幸福的，对不对？从来没碰到过让你有一个让你佩服的，那你这是冤枉了，白
1: 是，
0: 来了一趟，对不对？还不行了，然后过了，然后说过了从今就没有去平安过的，无止境幸福。他不过陪了多走一段路，在冰雪蒙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爱与被爱的美好，对对对，人生来说，大概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这个，最奢侈追求这个，其他什么名啊、利啊，都很短暂。都很薄面，而且都名啊利啊，它都有负面的影响，都有一点。你要要求这个名吧，恐怕就有负面的，你爱悲情。
1: 是，
0: 那么情爱比较自然，所以这是真是好，好，然后然后就是，哎呀，我会不会跟他只是这么一段？然后是因为的是打门情，然后我爱上了这个邵先生，然后他也想办法离婚，胡兰成也想办法离婚，他是居然，因为他要告诉他的好朋友冰冰，他们今天上公车，就是冰冰的一只手拉着上面公共汽车的皮圈。那个时候他不让他有犯罪的机会迅速宣告，是吧？不，这个很严格。B.B. 这个人很特殊，B.B. 说他不是证人，是吧？后来 B.B. 又到美国去，那么这我们就怀疑说，最后的大概人家那个50岁以后
1: 50岁以
0: 那
1: 后。
0: 个25岁。冰冰为什么不去陪他看看他？
1: 嘿嘿，
0: 冰冰
1: 他们
0: 跟他，
1: 后来几乎没有什么的后续啊。
0: 对呀，冰冰是西南女子，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斯里兰卡皮兰人，这样子的好，那么你看，可见的张爱玲呢，他的意思很坚决，好朋友是好朋友，你不要管我，这个事情是我的事情久立梦坚，自由脸上刻的那个字，那就是犹太反犹太的反犹太的字，是吧？德国人的符号对吧？在299，然后他晓得这个是从军，这是轴心国，爱上一个汉奸。很担心，但是他这女人太博爱了，又有幻想，是到处流行。当然，他需要这种情景。那么，因为张爱玲爱他，所以很偏袒他，甚至。

0: 至于为啥到处留情啊？还批他变钱，还觉得他有这个东西有这么个因素啊？哇，这个人到处留情，为什么那么多女士都崇拜他呢？哎，既然是大家都崇拜他，那我也来参加一个，表示很光荣。但是这样的，他值得不值得？大家都不理的，你要理吗？大家都觉得很珍贵的，你才觉得好嘛，是不是啊？是这样啊，所以胡兰成确实是出色，出色在哪？在他口才。胡兰成那个样子啊，恐怕也没什么，口才是一流，文采一流，哎，确实是不错。我在想，张爱玲是写小说，并不是写这种论评文章啊。胡兰成的文字是非常精致的哦，哎。你看他的《山河岁月》啊，这些啊，是有点像啊，哎，才不过中学都没有毕业，也算是不错。好，然后很忙，办报又办一个刊物啊，很除了少数的转载，一个转载全是他，为什么？省钱呢，没有办法啊，然后就是那个小康小姐，这才很重要啊。有什么办法啊？他是博爱，人人都爱他，表示他地位很重要。这个家伙真是会吹呀、所以呀、这个不行。我们希望要平等，对不对？爱希望平等，对。我付出多少，你付出多少，当然不能够低斤计较的。完全就是啊，你是半斤，我是6两啊，不是这样子的，大事要平等，所以，他这个感觉到，他这个太博爱，你看啊，他真爱一个人，能够砍掉他一个枝干，就是，真爱的人能够同意分享吗？很难，然后说已经不行了，这把汉奸啊，哈哈，也快完蛋了。这十几个军中，主心骨大势已去，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是不用那，这演讲的非常好，放在哪里都是英雄，比他写得好，比他写得好。你看，
1: 是。
0: 张爱玲大概是不善讲演的了，
1: 嘿嘿嘿。
0: 能够写不能够说，那么他很佩服。这个胡兰成，胡兰成说的比他写的好，哇，这个不容易啊，这个很不容易啊，他完全佩服他，人一辈子能够碰到一个自己佩服的人，这也不错啊，是不是啊？如果我们男性的话，碰到一个我们佩服的，我就追随他，替他做事，与跟他共甘苦。这样很愉快啊，是吧？如果是女的，那当然更好。好，一个问题啊，能写能说，人才一流，是吧？这些值得爱他啊，完全是旗鼓相当啊啊然后这个是二次大战也完了啊，哎呀，他笑着低声声音啊，希望他永远打下去。不用就沉下来，死了这么多人，要是永远打下去啊，表弟就笑着，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啊，很自私非常自私他那时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哎呀，他孝子继承声音，希望他永远打下去，不用去沉下来。世上这么多人，要他永远打下去啊！比如你说，孝子，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啊！

0: 很自私非常自私他那些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爱心肯定但是他这个对方马上要成为一个逃亡的汉奸了很糟糕，是吧？然后真好玩，他那一件五叶兰的大衣没有穿过，那个呢子是现在买不到的，那么所以这个半个月汽车买下来，不晓得预备在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最温馨了，你在小的地方去照顾他的生活，表示你对他的情感，有这种享受，真的蛮愉快，蛮愉快
1: 他
0: 的。
1: 说他老早就知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穿，但是知道他战后他会逃亡，所以逃亡的路上会需要，对不对？
0: 那么关心则乱，他好得很然后小心练习很困难，因为他痛苦，因为他那个风就摆出来的汉奸高官的身份谈吐自然也不错然后练什么装，很不容易而且痛苦是吧？但是觉得外表没有改变，老羊皮的袍子很像你，逃亡者还是不能够落魄两分，仍然是他心里说："哎，他太爱他了都是好的，他什么样都是好的。"好了，然后马路上面偶然听见播着京戏，那个中州音，这荷兰，都这是荷兰，荷兰的声音，很像这个湖南人，立刻眼泪就要流出来了，想着他，寄人篱下，然后青菜吃的嘴边，好像一湿抹布，脆的东西又像纸，咽不下去，然后他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只小厨前面，在面包上抹着果酱，预备待开之用。哎呀，这么细，你看，真好
1: 嘿嘿嘿。
0: 就是想到我会拼着弄东西给他吃照顾他哇，我的老天，所爱的人已经远去，听着相似的声音啊，不想哭，是不知为。梦里还在照顾他，念兹在兹，无非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兰成就是值得张爱玲就是不值得说两个人之间，苦多乐少没有错。他跟胡的这一段小小的一段，然后，就是。他的姑姑跟他讲，上次又好几天没来了。九弟就说："马路上那个梧桐长了树叶了，然后他在路上走，非常轻快，一显示他希望有这样，就是希望就此了断，又难免很难了。他已经看出他们没有结果，那么。"非常说："哎呀，他姑姑讲，对吧？说嫂子哟，好久没来了爱人一想，好啊，这是好现象啊，表示上他不会来的，这现在断了最好。可是，能够马上就断吗？就是这样的，牵连着，想要断又断不了，一断还连。"人心态就是如此，是吧？因为必须有过，
1: 是。
0: 毕竟珍贵，毕竟可惜，没办法的事情。然后他说，看着他我总是高兴着像狂喜一样，你倒像有点悲哀我像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在手里，还在抽烟，他知道他在说他，意思，想要遇见，

0: 他那样的人，明知道，明知道这两个人没有前途了，已经是没前途了，啊，又不晓得他还有没有多少时候，啊，哎，这个两个人对话很真切，哎，他张爱玲的文笔是很干净的，
1: 嗯哼，
0: 并不黄色，但是在他和胡兰成中间，他有的是，他居然也有，啊，居然也有很色情的感觉，他都会写出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真的很真，他不隐晦，啊，他表示说，这个就是爱情，这是爱情里面的一部分，啊，没什么不好写的，啊，我赞成，啊，那个啊，嗯。他们，他们的这个关系啊，对不对？他们和他刚认识的时候不一样，是吧？因为他有理由，他狂热的喜欢他产量惊人的散文，他在这里写东西，住着住着，在岸头，然后呢？然后啊，他跑过来，跑过来吻他，他溜下去跪在他的眼前，抱着他的腿，哇，太委屈了吧，脸贴在他的腿上，他有一点窘，笑着拉他起来，高举在空中，崇拜自己老婆，胡说八道，跪坐着，要爱再加上崇敬，那么，但是张爱玲呢，真的是张爱玲在最后的时候，张爱玲已经有相当的委屈感了，已经有了，不公平，非常不公平，然后啊，说，有一下面这里有这种色情的这一些啊，然后写婚书啊，太简单了吧，只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这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那些认识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他还有他那个政治理想，然后才是原因，就是 Bibi 来做证明。哎，一个婚姻那么潦草吗？是不是应该背个报呢？没有啊。所以不晓得他们在干什么。你既然是很重视、很珍贵，是吧？当然要弄清楚他有没有离婚，他是不是还有现在还有婚姻关系，是吧？干干净净的两个人结婚，那我们就登报嘛，是吧？不要有个仪式嘛，
1: 对，
0: 是吧？要有个证据嘛，好像都没有，哎，就是乱七八糟，太匆忙了，哎，
1: 匆忙吗？
0: 太什么？那个啊，在这个304，这也是屁意思，然后自由就是胡兰成用行将就木之点暗示这个张爱玲等他时间，大概胡兰成多少也知道自己一点，晓得不大妙了啊。他等不忍在他，是决定之权在胡兰成，不在
1: 九莉
0: 张爱玲，因为胡兰成太油，他随时会变，变动性太强了，然后他感到他强烈的就是，感觉他眼睛里面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就是说保持着所有的，终于张爱玲完全了解胡兰成了，是那么一个自私的，非常的真恶啊，为他的自私而寒心又反感，是吧？好，然后他们起来，然后这个张爱玲抱着他，是吧？表达自由。

0: 然后这个人不像长城的，哎，他们看到，这个看到胡兰成，胡兰成聪明啊，马上就看出来了，看着他就尴尬啊，哎，然后哎就是很久，然后啊，哎又回到卧室里头，哎呀，原来。大概你书桌、抽屉全部搬到乱七八糟干嘛？他在检查他，因为这个人小心啊，他是个有名的大汉奸，马上要逃亡了，他在担心张爱玲会出卖他啊，让张爱玲好好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被人家买通，会这样哎，太过分了吧，啊，很糟。真的是非常的糟，那个啊，造成当涂短书情缘是花心，还有不平等，他是多少次，胡兰成的婚姻有5次，哈哈哈哈，爱丽丝张爱玲是第4次，第5次跟刘梦汉签的。那个吴世宝的，这个医生，B 是叫做玉凤，B 二是叫陈瑶凤，然后都看过的，都见到过的，都有见到过，在这个306边啊，第三任你看第三门的第一行。第三人就是绯闻，哎，这个名字不好听吧？绯闻呢，是吧？大家喜欢取一个绯闻吗？是吧？怎么会这样的呢？这第三次，然后，第四次，叫做苏青，苏青，第四次，是吧？然后就张爱玲。这么一个，哎呀，真是不得了，没完没了啊！然后还有第5次，是一个小护士，小康小姐，她已经大汉奸没有希望了，她还在那里拼命，还在努力，跑到汉口去游说军阀啊，希望军阀独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变成大楚国，然后。就在这里从事汉奸勾结工作的时候，他居然还有精神，还有力量去恋爱，跟一个小护士16岁，你说他怎么样？大概你能够心平气和吗？哎，大
1: 就
0: 概
1: 是他就是一张嘴巴就东唬西骗的
0: 一张嘴巴，哎，就靠一张嘴巴，
1: 那样。
0: 哎，实在是，太，说的好听是太多样了。说的不好听了，太多是非了，完全不晓得收敛。假如说已经知道有人爱我，那我们能不能够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好好的享受人生就好了，对吧？还要来照顾你去干嘛？还老去这个冒险泛滥干什么？不必了嘛，对不对？
1: 就像那个楚地说的，他也是太烂了，就这样子。
0: 对呀、啊，变变灿烂的这样，对、啊，没错，这个啊，这个不过那个小康小姐也不是像他们写的那本那张，小康小姐后来嫁人了，
1: 哦。
0: 他不把张爱玲啊，把小康小姐照片什么都拿给张爱玲看这样子然后终于我们这里啊，看到张爱玲的原型，张爱玲到了后来完全失望，所以张爱玲对他很恨，相当的恨啊！你看在这里啊，但是309这里啊，智勇的话。有时候会使敏感的酒力有一点刺耳的反感，因为汉奸就是汉奸嘛。汉奸讲的话，你能完全相信吗？ 公共汽车上被熟人调戏，那个是汉奸妻，人人可惜，哎，倒了霉啊，真的是。他本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大家看来他都非常尊敬，结果完了，他嫁给一个汉奸，他变成汉奸之妻，汉奸之妻的话就人人可惜，大家都可以来欺负戴爱玲啊，这个受的连累可真是折碎。我们来问一问主播，你说戴爱玲是没什么政治观念的啊？
1: 当时吧，当时那个时候的女生以政治观念来说，而且她一下香港一下美国一下什么，她的政治观念应该不是很强烈的。
0: 对，这里啊说汉奸妻人人可欺，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值得？
1: 那没办法啊，他已经在走到那个地步了，就是被欺负的命啊，因为人家会看轻，
0: 受到连累，
1: 对，会看轻他，对，
0: 受到连累的。所以啊，你看啊，你看两个人相对，他眼睛里有亲密的神器，就变成我吃定你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比你高，这是张爱玲也受不了的。然后他是女人，就像一具化身，有在那里就吃个不停，他杀门啊。然后这所以这个张爱玲的姑姑说的对，最适合胡兰成的是谁？是张爱玲的妈妈。哎，这是真正的一对旗鼓相当，哎，明白是这样啊。那么九弟喜欢连长是因为他没有人生，但是我们发现苏木出现的叶山看对这个胡兰成的恨意，你看有啊，不是没有，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啊，斩肉的板刀太沉重了，还有一把劈西瓜的长刀，比较扶手啊，对准了那个狭窄的金色的背脊一刀，他现在是法外之人了，人人可杀的汉奸，泼下去，泼到楼下往街上一丢，好狠的啊！啊，这是最后这个张爱玲对他的这么一个感觉啊。董事长张爱玲，不过啊，我不晓得主播的意思如何。张爱玲自己有很稳定的这个进行他的情爱吗？也不见得啊。你看，他在和胡兰成进行的时候，同时就和叶瞻有进行的、是不是、这是同时的，所以说他会担心啊，哇，我这两个太阳要碰在一起了，哎，是吧？还是说他已经发现胡兰成对不起他，所以好，既然你有第三者，那我张爱玲也该有个第三者，会不会是这种心态？
1: 不知道哎，这个很难去解释，因为当时的心态，我们但很难了解说这个张爱玲当时心态是怎么样，可是只是能够确定就是当时他真的是喜欢胡兰成的，
0: 崇拜，
1: 对对，
0: 简直就是崇拜，
1: 对对对，因为胡兰成能够让他觉得定下来，所以他只写了一句话呀，那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呐、是不是？他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对，也没有其他的想法，所以，但是如果说这句岁月静好是胡兰成说的话，就好像烂掉了苹果了，因为没办法，更没办法做到了，是不是？甚至他后来有意识的推出了自传式的小说，哈，就像我们这个杨老师说过了，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0: 对不对？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的，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的洗练，开始懂得什么断舍离啊，
1: 断舍离。
0: 要整理自己的人生，是不是？那张爱玲1995年离开，过世，她的自传式的小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小团圆》啊。1995年离世，但是《小团圆》2009年才问世，啊。这本书呢，在1975年呢，其实完成出版哦，当时给交给他的好朋友宋琦夫妇
1: 宋琦，
0: 哦，并且寻求两个人写作的意见，觉得怎么样？但是当时呢，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蛮大的了哦，内容过真实，太过真实了，所以文内也有许多篇幅呢，会让人家想到她的前夫胡兰成。所以如果在港台这里出版的话，一定会引起文学界跟读者很多猜想，所以宋琦夫妇呢，对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哈，还有对作家跟作品的珍视，一路跟他延到这三人过世，继承张爱玲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所以，论到写作，其实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所深知的材料，哦，但最重要，张爱玲她很善用自己，她清末遗族的家世啊、背景啊，哦，还有香港、上海租界经历战争时期动荡，这些别人都没有办法像她那么清楚嘛，对不对？那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底蕴也是她最深呐，啊，是不是？她英文又这么好，外文也这么好，所以。在1920到1930年代，在英国、中国、英国、日本很多夹缝中求生存，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大背景底下，张爱玲这么描写风雨飘摇的中国政体，算是当时市井小民的心声了。那当然很难说的，就是在原生家庭里，张爱玲的母亲呢是算是新时代的女性了，对不对？那。同样是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但裹得小脚的黄素琼呢，却有东方的外表，有西方的内在。哦，稀薄的西方文化就受不了张爱玲父亲吸食鸦片的陋习，决定离婚，出走到欧洲。张爱玲与她的弟弟张子敬从小就缺乏母亲的呵护，从小缺乏母亲的疼爱，由保姆一手带大。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呢，也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她跟母亲间的依附关系很矛盾了，是不是？
1: 对，
0: 既渴望又害怕受伤啊！这
1: 对，
0: 名义上张爱玲是过继给自己的大伯，所以叫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二叔二婶啊。
1: 对呀。
0: 但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形容自己的亲生父亲喜欢拆别人的信件，喜欢探别人的隐私。你说那怎么讲？
1: 是，
0: 怎么说呢？是，所以小团圆里面，张爱玲是化名盛九莉，胡兰成则是邵之雍。形容自己对胡的敬仰，以及对胡兰成委婉又赤裸裸的，其实表达心意都有了。当然，胡兰成是多情种子啦，但怎样回应他的爱都会。那事实上，当时的张爱玲只是跟胡兰成在热恋时候的举动嘛，那你能怎么样说嘞？是不
1: 对
0: 是？
1: 呀，
0: 真的很没办法的，
1: 没办法。
0: 对呀，啊。所以算起来呢，《小团圆》真的是很明显的影射他的一生了。
1: 就是和盘托出了嘛，
0: 对
1: 哎，所以像啊，到下一周啊，《红楼梦》他太爱《红楼梦》了，所以他因为《红楼梦》没有结果，所以就是不满意，现在他的作品啊要有结果，殊不知不是那回事，
0: 真的，
1: 我有我的理由，我会在下一次来详细向各位报
0: 好
1: 告。
0: 的，好的，
1: OK，
0: 好的。就像张爱玲讲的一句话说：“总说爱一辈子，但好像生老病死，是我们掌控得了的吗？何时聚，何时散，何时生，何时死，当真是不离天命的了。”

0: 好，谢谢杨老师，
1: 谢谢
0: 我们呢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下次呢我们在月满西楼的空中再见，我们再邀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祝福大家，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维，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节目。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他也在很多的教学现场第一线的跟年轻的学子分享很多来自于历史当中的一些很独到的见解。那最近这段时间呢，赵佑智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了在台湾开垦的时期，清代的时期的一些很重要的人事物，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人物能够更多的了解那段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个节目呢，也欢迎你可以到这个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同步的打开，在今天所播出的这一集5月14号首播的预告当中呢，这个赵佑智老师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大家可以同步的看这些图片，就可以更了解这个今天要谈的这个内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抗法保台的湘军将领，叫做孙开华。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的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抗法保台的湘军将领孙开华。孙开华原本是湘军五大系统之一的挺军将领，后来在挺军主帅鲍超的带领底下屡立奇功，以勇猛敢战著称，身上多处受过重伤，从基层行伍一路升官为总兵提督，甚至获得准许可以自募军队建立军团。那他的这个军团呢，称为卓胜军。卓胜军，孙开华后来他奉命来台执行开山抚番的政策，又遇上中法战争，与湘军刘铭传通力合作，抵御法国的孤拔李律吕士碑等人率领法国远东舰队来袭。孙开华负责淡水的攻防战，他甚至亲自参与漏泊的白刃战，最终获得胜利。英国大茶商陶德，他甚至觉得在中法战争中，孙开华的功劳以及从容不迫远胜于刘铭传。之前的总统祖籍湖南人的马英九也对湖南人前辈孙开华十分推崇。本集就来说一说抗法保台名将孙开华的故事。孙

开华，字根堂，湖南慈利人。哦，湖南慈利也就是在赫赫有名的张家界附近。那孙开华

身材高大，履历过人，所以在1856年，湘军的将领奉命招募步兵时，孙开华便以武童的身份来参加鲍超所组建的挺军。当时候湘军啊，可以分为老湘军、挺军、楚军以及集智营跟左军五大系统，其中挺军的主帅就是鲍超。孙开华追随鲍超征讨太平军，当时候鲍超还是一个参将而已，可是他们转战于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孙开华的右臂、左足、左膝都曾经受过重伤。1858年朝廷叙功，以千总进先补用，并赏戴兰陵啊给这个孙开华。啊，其后孙开华又在湖北多次血战，1860年获得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器重，加以保荐，那朝廷授以守备，并赏换花翎，管带挺军新中营来赐给这个孙开华。不久之后，钦差大臣曾国藩也非常赏识孙开华的勇志，所以上奏其功，孙开华乃奉旨以都师进先补用。1861年孙开华追随曾国藩于安徽追剿太平军的陈玉成部队，以及随同鲍超对李秀成的部队啊展开这个追击。他在江西叠立战功，其后在曾国藩的力荐底下，朝廷授以游击进先补用，并加参将衔。次年孙开华又追随鲍超部队屡败太平军，因功升为以副将进先补用。1863年孙开华奉调支援江苏，他连败向大英、方承宗、方海宗、袁德厚等古的这个叛军。孙开华并且以擒斩最多奉旨加总兵衔，并赏左勇巴图鲁的名号，可见得孙开华是十分的英勇。好，次年孙开华所部为鲍超前锋，转战江西，后来肃清江西太平军后，他也因这个军功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总兵缺出请旨检放，并且加提督衔赏一品封典。1865年同治四年年底，孙开华率军进剿广东嘉应州的太平军，据说擒斩20000多人，并且诛杀这个叛军的首脑何天亮、丁德泰等人。他因为战功彪炳，又被升官啊，奉旨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检放。次年孙开华补授福建漳州镇总兵，并督军随鲍超于河南、湖北围剿捻军赖文光。九月孙开华赴漳州赴任，镇兵虽然多为
新招募的

士兵，可是才经过孙开华训练一个多月，就已经成为颇有纪律的军队。1867年同治六年，湘军淮军之争白热化，挺军受到淮军及李鸿章的压抑，被迫整编甚至解散，鲍超开缺回籍，但孙开华则坚守漳州总兵的职务。1870年同治九年，闽浙总督文玉巡抚王凯泰以孙开华久经战事，熟悉军务，力奏以孙开华统领福建省的省标八营，并且交给他来训练。1873年同治十二年，南洋大臣李宗熙以厦门与台澎对峙，形势险要，命令孙开华统带拙胜营移驻厦门，办理海防事务。1876年光绪二年，朝廷任命孙开华署理台湾防务事务，他于是率师东渡，赴台北、苏澳等地办理开山事务。年底，朝廷又诏令他署理福建陆路提督，率部驻扎基隆、淡水等处，以保护台湾北路的安全。此时，后山的阿棉社、纳纳社等藩社叛服无常。1877年光绪三年十月，孙开华与台湾镇总兵吴光亮一筹围剿两大藩社。不久，孙开华率部抵达陈广澳，测量地势，观察藩情，进驻水母町。水母町就是今天台东北部的长滨，引起藩社千余人的抗拒。孙开华率军鏖战，斩首红衣藩人头目数人，并直捣巢穴，藩兵溃败，逃入阿棉社。孙开华部队继续追击，并炮击其后方，其后藩首被捕，并枭首示众。孙开华获首恶马腰兵蒙义里、嘎家藻、卓律等人。孙开华不得了，九日三节，朝廷以孙开华剿藩有功，赏穿黄马褂。1878年光绪四年，挺军统领宋国勇去世，孙开华接统其众。六月，加里万、新老爷等社叛变，据雀子城，并且击败清军于新城、花莲港等地。七月，闽浙总督何景按捺不住了，于是命令孙开华部进驻新城，驻扎花莲港，并且准许他便宜行事。孙开华于是率军搭舰抵达花莲，孙开华派军进攻，连破金老爷社、加里晚社，斩杀两百余人，并将藩首孤鲁斗完就地正法。闽浙总督何景以孙开华迭克

奸曹连战皆捷，肯恩破格蒋叙，以立龙行。1879年光绪五年二月，孙开华因功被擢升为福建陆路提督。八月因为海防紧张，孙开华再次率部渡台，并且于基隆沪尾等地兴建炮台啊，以备防御。1881年光绪七年十一月，孙开华奉命撤防。1883年光绪九年八月，孙开华再次统帅擢胜三营带印渡台，会办台北防务。次年，也就是光绪十年六月，中法战争波及台湾，孤拔率领法国远东舰队进犯基隆。八月，法舰停泊在沪尾港外。十月三日，法军进攻基隆。那由于刘铭传的战略是要放弃这个基隆，转而坚守这个沪尾，所以法军进攻基隆，于是被占领。那当时候，孙开华奉刘铭传之命，率部二守沪尾，抵御法军。那为了要阻止法国的军舰入港，于是孙开华命令部队以填石沉船、堵塞淡水河口的方式来防范法舰入港。十月八日，双方要决战了。当天的拂晓，孤拔就命令副司令李世碑派遣800名法军进攻沪尾。李世碑副司令先命法舰火炮齐发，猛轰清军的炮台及营地，一时之间弹如雨下，烟消蔽天。沪尾炮台的清军也反击，并且重创了法舰韦伯号。上午九点三十分，法军陆战队600多人在军舰炮火的掩护底下，在白沙仑登陆，并且准备要占领炮台。此时孙开华已命令擢胜营、右营、中营预先埋伏，并且以后营作为后应、策应，共准备了1500名的清兵来预先埋伏。同时，张礼臣率领的台湾土勇也配合擢胜营作战。孙开华更是不得了，他身穿短衣，脚穿草鞋，一马当先的冲向法军，跟法军展开肉搏战。法军不知退往小山包，正好张礼臣率土勇埋伏于此。那这个土勇呢，根据研究，就是平埔族啊，台北的平埔族。双方进行肉搏白刃战，因为孙开华、李定明、范义云等将领身先士卒，所以清军士气很高，个个奋勇杀敌，冲散法军。鏖战到下午一点左右，登岸的法军可以说已经弹尽援绝，

只好在炮舰的掩护底下狼狈的撤退。在撤退的过程当中，法军的舰炮慌乱射击，甚至击中了自己撤退的登陆艇，导致艇上士兵全部葬身海底，示意清军阵亡少官三人，死伤兵勇100多人，法军则这个伤亡更为惨重，被斩首者有25人，两名是比较高阶的军官，遭击毙者有300多人，溺死者74人，受伤100多人，并且在肉搏战当中，清军斩了法军的执旗手，夺得军旗已归，这可以说是法军相当耻辱的一役，因为军旗都被人家抢走了。事后朝廷以护卫大捷来论功行赏，孙开华获赏白玉灵管、扳指、小刀、大小荷包等物，还赏给冀都尉世职，并委任他为帮办台湾军务。孙开华至此一战扬名啊。中法战争的时候，茶商英国大茶商约翰陶德当时候也正在淡水，那约翰陶德因为他也是西方报纸的通讯员，所以对于法军封锁台湾的情况，他也作为一位通讯员留下了文字的记录。陶德认为法军为何要攻打基隆护卫，是为了要获胜要挟清廷索取战争的赔偿。法国军舰在1884年8月5号开始准备要攻打基隆，此一风声传出，不仅对台湾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也引起洋商外侨的恐慌。炮战之前，洋人已经逃到卡尔号上这个躲避，战争一开始，刘铭传就立刻从台北府赶往基隆前线来坐镇。刘铭传当时候很担心法军会占领八斗子的美港，因此下令焚毁港边带运的煤炭，并且把煤矿坑采煤的机器破坏殆尽，造成次日从温州开到基隆港的威特伦号无法补给煤矿的窘境。再者，清军在淡水河口也已载着石头的帆船把它凿沉来堵塞河道，并且布置了6到10枚的大水雷，以此来阻止法军的进入。到九月的时候，基隆港停泊了5艘法国军舰，淡水则招募了所谓山区的客家人，拿着火神枪准备抵抗法军入侵。陶德可能对于台湾的族群并不是那么熟悉，他这

边所谓山区客家人应该是啊，我国文献记载的这个土俑啊，啊，这个土俑经过学者研究认为应该是台北的平埔族。好，那所谓山区的客家人啊，配备着火神枪啊，这种火器来准备抵抗法军的入侵。10月1号法军登陆并且成功占领了基隆，那这是因为刘铭传啊已经准备啊弃基隆来保淡水保台北，所以刘铭传下令啊这个军民撤退到大稻埕和淡水。10月2号法军两艘铁甲船逼近阻隔线啊，再过来啊，这个就要发生战争了啊。好，并且通知淡水的洋人将在今天上午10点要攻打护卫炮台，那洋人可以登英国的船舰金龟子号来避难。此时英国领事馆也发出通告，告知洋人今日清晨可以将贵重的物品先寄放到德记利市洋行。好，那这个德记利市洋行如果英文翻译也可以翻译成道格拉斯轮船公司啦齁。这个道格拉斯轮船公司在台湾开港通商之后就垄断了台湾跟华南南洋的这个货运客运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一个轮船公司。那令人惊讶的是清军竟然在清晨6:40先发制人向法舰开炮，那法舰也猛轰淡水的白炮台新炮台。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洋人都认为这个法军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轻易的粉碎这两座炮台然后再派这个战艇登陆，数小时内应该就可以占领这个淡水陶德甚至认为法军只要派300人登陆就足以扫荡淡水的守军以及这个民间的这个乡友那陶德对于法军的战力可以说这个给予很高的这个评价那甚至是高估了法军的实力，所以后来这个陶德他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法军在10月2号没有办法占领淡水。那到了10月4号法舰偶尔会炮击淡水，那我们湘军的将领孙开华则与几位幕僚悠闲的在树下享用午餐，丝毫无视头上的炮弹那陶德说孙开华将军真是勇敢的将领态度如此之从容。但是陶德也对于清军的散兵游勇四处晃荡显示出没有军官管理的这种迹象，可以说是毫无纪律的部队，看清清军的这个战力了。10月7号法舰放

下登陆艇，等待风浪转小就要进攻淡水。种种迹象都显示法军将要由北端的沙滩登陆，然后准备攻破山凹的这个要地。那陶德认为啊，明天将有炮击跟登陆战，将是一场恶战啊。所以这个陶德在10月7号啊，也就是这个侵法啊，这个肉搏战啊前一天，他已经啊得到消息，并且也看出端倪，双方面就要进行啊这个最后的决战了哈。10月8号上午8点左右，法国军舰快速的互相打一些信号，在传递消息。9点，法军炮舰怒吼了，开始猛轰淡水。法军也按耐不住，决定要登陆了。当时候在淡水的大部分洋人啊，认为，同时也是希望法国人可以赢得胜利。这些洋人他们聚集在红毛城、鼻子头等高点，观看法军从黑灯塔北方的海滩登陆，窜入低洼的林内啊。但是窜入林内之后，这些洋人就看不到实际双方战斗的情况了。9点30分啊，这个响起掩护登陆部队的机枪声，低洼地也传出激烈的啊这个枪声。洋人看到这个战争已经激烈爆发了，所以他们躲进红毛城的四个角落啊，来观看这个战争。他们期待看到凹地冒出被法军追杀逃跑的清军啊，但是实际上啊，并不是这样了哈。红毛城女学堂周围也连中数炮，法军啊滥射，海关助理官舍的围墙、牧师家、德济利士洋行、街医馆，以及这个买办茶商李春生的店铺，或多或少都被击中而有所损害。那白浪将军啊，白浪医生啊，也在街医馆照料不断送来的伤兵。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1点，到2点的时候就全部停止。由不断涌到医院的伤兵口中得知，登陆的法军约有500到800人。上岸后就挺进低洼地边缘的稻田旁。那清朝的守军啊，清军伏兵四起，爆发激烈的枪战。那法军被困在凹地的林旁，无法挺进而备受打击。法军坚持了好一段时间，仍然无法突围，只好往后退，退回登陆的地方，然后搭乘啊原本的登陆艇败退。下午大概有120名的清兵被送到医院来接受急救。我们从这个大茶商英国商人江豆的技术。

可以看到淡水的洋桑外侨原本还是看好法军应该可以大胜、啊、虽然陶德他是英国人、啊、他们跟法国之间、啊、有一些这个历史的仇恨，但是当时候呢在淡水的洋桑基本上还是比较看好、啊、法国军队可以大获全胜，甚至是可以占领淡水、啊、但是战争的结果却并非如此、啊、最后法军是狼狈落败，并且退回原本的登陆地点。这个是啊，这个是中法战争啊，这个清军方面的记载，以及啊这个洋桑啊江豆的他的一个记载啊，我们两相参照，可以更清楚啊的了解啊，更有血有肉的了解这一场战争的这个经过啊。那这一场战争啊，刘铭传，哎，他做了决定啊，因为有很多人告诉他啊，孙开华在淡水是挡不住的啊，所以刘铭传原本要坚守这个基隆，而且这个清法在基隆的这个战争一开始开打的时候。哎，清军并没有落居下风，甚至是占了这个上风啊。可是刘铭传的这个幕僚李同恩不断的啊，这个来信啊，来这个通知，他认为孙开华的部队啊是不足以这个接受应战啊，应该会输。啊、那会输，刘铭传觉得那淡水如果、啊、这个失守，那溯淡水河往上，那就可以攻入台北府、啊、攻入这个府城哦。那府城里面有很多、啊、这个士绅，有很多富商、啊、那如果台北府城沦陷，那刘铭传的啊，这个过错可就是很大，他一定会被啊这一些监察御史或者一些啊同僚的官员啊这个参奏，那到时候刘铭传可能下场很凄惨，所以刘铭传啊得到了啊这样的一些啊不太真实的这个讯息，所以他决定啊。啊、放弃这个基隆来坚守这个淡水、啊、那没想到、欸、淡水孙开华、啊、在护卫战役、啊、打得非常漂亮、啊、打得非常漂亮、啊、那刘铭传、啊、也给一些、啊、这个支援、啊、所以原本这个湘军跟淮军、啊欸、是一个生死冤家啊，在平太平军在平捻乱回变的时候啊，哎，双方都是啊，都是有一些这个仇恨跟芥蒂的啊。不过这个中法战争的时候啊，这个湘军跟淮军呐 在护卫啊战役的时候，可以说啊，这个孙开华跟刘铭传呐是通力合作的啦，哈，通力合作的哈，而且就是集中兵力哈，在防守这个护卫哈，所以让这个法军在护卫就踢到铁板哈，战败，然后退回哈这个海上。那孤拔甚至就是因为这个护卫淡水打不下来。所以呢转往这个澎湖，那最后啊孤拔在澎湖啊

他就抑郁已终啊。哦、那姑拔的坟墓、哦、也是在这个、哦、这个澎湖啦、哦、那堂堂啊、哦、这个法国远东舰队的司令啊、哦、那打这个福州马尾很顺利啊、哦、然后这个中法战争啊、哦、在广西啊、哦、越南北部啊、哦、也至少也是打得平手啊、哦、但是没想到在护卫战役啊啊、哦、这个法军却是啊、哦、败绩啊啊、哦、却是输了。这个是啊、我们从刚才陶德的、啊、这个记载以及他做的、啊、一个应该是田野调查，对不对？他们认为法军应该会赢，而且、啊、是大胜、啊、但是事实上、啊、并不是如此、啊、好，那1886年光绪12年、啊、孙开华以清法已经议和，加上好，这个战争结束，哎，湘淮两军的领袖啊，又开始彼此交恶互斗了哈、啊。所以孙开华跟刘铭传啊，因为关系不好，所以孙开华就离开台湾，返回泉州啊，担任他的福建陆路提督了哈。啊，那1891年光绪17年福建泉州府德化县啊，这个老百姓陈拱、陈仲等人啊，这个聚众起事，他们烧毁了盐局、梨局，竖旗谋反啊。孙开华身为福建陆路提督，所以他督军镇压，但是迟迟未能捕获陈拱，所以啊，朝廷啊把他降一级来调用。那1892年光绪18年，孙开华虽然督师逮捕了陈仲，并且擒杀了陈拱，但是却因所部兵勇之事啊，那孙开华失于管理与察觉，所以被革职留用了。好，那1893年光绪19年8月，孙开华、不幸死于任上、啊、那他的顶头上司闽浙总督谭宗林就为他请旨优叙，那光绪皇帝也这个下谕啊，也这个诏谕曰啊，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由武同投效鲍超军营，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省，冲锋陷阵，深受多伤，进剿广东、嘉应州，剿平越逆，战功卓著。同治五年补授福建漳州镇总兵，两次渡台剿抚藩社，办理海防，帮办台湾军务，游驻勋劳，选检捕福建陆路提督，整顿营武，绥靖地方，诸制妥协之间合适，整席书生。孙开华着诏提督军营并顾虑，从优易序，任内一切处分，喜与开赴，加恩于世，原籍及立功省份，准其建立专事，并将战功事迹宣赴国史馆立传，以彰劳勋、哦、可见得光绪皇帝啊，对孙开华、哦非常的肯定、哦、对于他所立的军功非常的肯定、哦、那最后呢

也把他晚年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快很有效的平定民乱的这个处分啊把他给这个抹去了哈，那并且将他的事迹交给国史馆要求国史馆要替他立传那同时也准许他的故乡以及他立下军功的省份可以为了感谢孙开华立专事来祭祀他好，那不久光绪皇帝是祭葬并且给予谥号壮武那孙开华最后埋葬他的故乡他的故乡湖南省的这个长沙那孙开华的子嗣也不乏英雄人物他的长子孙道元自幼随父居住那之后从军在中法战争的时候也奉命来支援台湾在其父营务处任职1895年5月这个孙道元在乙未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他的太太张秀荣听到夫婿孙道元战末化悲愤为力量并且倾尽家产集合旧部也招募新勇英勇抗日一个妇道人家听到丈夫战死了并没有这个气馁反而挺身而出召集旧部招募新勇英勇这个抵抗那也在八月的时候战死台湾所以这个张秀荣女士可以说十分的悲壮。孙开华的次子孙道仁早年也随父从军那之后立功获得知府衔。那在1911年11月也就宣统三年11月这个福州响应武昌起义福州也爆发了革命。那孙道仁援助这个革命军发动武装起义为光复福建立下了功勋。那之后孙道仁就被任命为福建革命军的首任都督。那之后孙中山曾经发动二次革命那孙道仁呢也响应这个讨袁啊。好，孙开华的三子孙道义父亲过世的时候年仅17岁。那从军之后表现也不错所以享有八图勇的头衔。那他的官号为先入校署正营通判不过孙道义很可惜英年早逝。好，那孙开华的世子孙道礼也是享受了孙开华的这个军功的庇荫，他也有官号他的官号是先入侍署正义序通判好，那孙开华的五子孙道信则是在1951年之后加入中共湖南省政府在里面担任参事。好，我们今天讲了这个抗法名将这个孙开华的这个事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孙开华起于这个行伍然后参与了平太平军捻乱那也来台湾协助沈葆桢丁日昌推动这个开山抚番的政策。

政策啊，那并且啊，评定了东部啊，东部原住民中东部番社的哈、啊、激烈的叛乱啊，然后他又遇上了这个中法战争啊，那中法战争，孙开华啊表现非常非常的杰出啊，让这个。洋商啊，江豆的啊，跌破眼镜啊，也让淡水的外侨啊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个江豆的觉得，这个孙开华为何能够啊如此的从容不迫？他的头上飞过好多炮弹，可是他还可以跟他的幕僚就在树下喝茶。好，可以说，从容不迫。然后孙开华这个卓胜营的这个战力，啊、哦，原本刘铭传的这个幕僚，哎，李恩同啊、哦，评估觉得不足以来守这个护卫，所以不断的急电啊、哦，通知刘铭传应该。啊、哦，要来啊、哦，帮忙防守这个护卫啊，所以导致刘铭传呢，他决定啊、哦，放弃了这个基隆，把军队移来保护这个护卫哈。那当然，刘铭传这样做的时候啊，他其实啊、哦、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参奏啊、哦、跟。这个不谅解、哦、那但是刘铭传觉得护卫是更加的这个重要、哦、因为护卫不守的话很快的台北府就会失守、哦、那台北府失守，那很多的老百姓，很多的士绅富商就会遭受到这个很大很大的伤害啊，等于说这个家庭啊，这个破碎啊，然后遇到这个战祸被杀啊。那当然，如果台北府失守，刘铭传一定也是会被追究责任的啊。那这个责任可能是非常之大啊，所以刘铭传做了一个战略的。调整跟决定啊，觉得这个基隆失守啊，对于这个战争啊的结果啊，他认为是比较无关啊，这个大局无关宏旨哈、啊。但是淡水是不是能够守下来，就涉及到了啊这个战争啊基隆。淡水的这个战争的胜利胜负的关键、啊、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啊、然后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哎、这个可以说在护卫之役、啊、这个孙开华的湘军跟刘铭传的淮军、啊、算是通力合作，然后打赢了这一场战争、啊、这个出乎这个外侨洋商、啊、的意料之外、啊、外侨洋商甚至江豆的见多识广的江豆的、啊、他们都认为清军会输、啊、甚至会这个大败、啊、虽然英国人不喜欢法国人，可是他还是认为、啊、这个法军应该是会获胜、啊啊、只是没有想到、啊哎，这个孙开华哈、哦，在这里打了一场漂亮的这个胜战哈、哦，让法国人法军呐、啊、哈、哦、狼狈的哈、哦、这个逃走啊、哦，然后这个清军啊、哦，在这一场战役里面啊、哦，这个接医馆啊、哦，这个英国人也派了医生啊、哦、来协助啊哈、哦，来协助哈、哦、这个清军。伤兵的这个救治啊，因为他们从实际的利益啊，应该是要帮。

0: 助清军来打败这个法国，哈，可是他们原本是不看好这个清军的，哈，啊，可是在实际的，哈，实际的作为上，哈，那个时候呢，哈，英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哈，他们至少在医疗这一部分呢，哈，是在这个接医馆，哈，有派驻这个医生来协助，哈，这个治疗啊，这个受伤的这个清兵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来自于这个张家界的哈猛将孙开华啊，在大陆啊久历这个战争啊，已经磨练了这个很厉害的哈，很厉害的这个带兵打仗的哈这个统御能力，哎，然后恰逢其时啊，来协助台湾的开山抚番，以及啊，在护卫这个地方打败了啊，赫赫有名的孤拔啊，李世杯啊，法国的远东舰队啊，竟然被孙开华啊为主力啊，啊，刘铭传的淮军啊也给予帮助，很多的帮助哈。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哈，打败了这个外辱，哈，所以这是非常光荣的一页，哈，非常值得骄傲的一页，哈。好，那我们今天啊，孙开华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啊这个汉清水煮的节目。
1: 再次感谢赵日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他这个很精辟的见解，让人深入浅出的讲述，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台湾开垦的时期有更多这个许许多多的不容易的事情，也激励着我们要更多的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然如果朋友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更多的让好朋友们可以听见，欢迎你分享这个我们脸书粉丝团的预告文，也欢迎你可以把这个节目推荐给更多人听见，让我们同时每一个礼拜可以在空中呢，再更多的了解我们历史的脉络。古月照京城之汉清水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感谢赵日志老师的主讲，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2: 我当然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两岸都在观察了。
1: 对，
2: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1: 你要说大陆好，下次就进不了台湾了。我
2: 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1: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2: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是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就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1: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2: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1: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
2: 层出不穷。
1: 你看，
2: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1: 你觉得不过好吗？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你的看法？
2: 我觉得，
1: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这是事实。
2: 我不是这么说，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全世界第一流了。
1: 对了，它基建那是不要说了，
2: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1: 对，
2: 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这是一种幸福感。
1: 哦，是啊，
2: 是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叫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
1: 的，可能那《封神榜》啊，
2: 不，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1: 《水浒传》，《
2: 水浒传》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
1: 掉。跟你讲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了。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对不对？
2: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1: 对，
2: 那就是你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
1: 对，
2: 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是一个一出去是
1: 到新疆，
2: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1: 对。
2: 那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1: 对，
2: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物价变便宜了，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你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都烂掉了，
1: 对
2: 不对？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幸福感增加了
1: ，OK，
2: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1: 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2: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1: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2: 人家不是好得很，对不对？
1: 对，
2: 他的所得

0: 如果是跟你差不多，
1: 嗯，
0: 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没办法，
2: 我没办法，
0: 对不对？
2: 他物价不一样。
0: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
2: 哎，
0: 打扮得很漂亮，
2: 哎，
0: 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

0: 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1: 对了。
0: 而且事实上
2: face the fact，
1: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吧，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
0: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种挡箭牌了，对不对？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
1: 走
0: 的，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1: 对，
0: 那你别来谈什么，
1: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是吧？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你还在谈一些这很古老的话题，我跟现在未来不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我这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1: 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
1: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了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1: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说他这个不太能让他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0: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去渗透这个社会。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
0: 主要是原因在、
1: 这个，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很难。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1: 对，他刻意的就告诉你，就没有办法。
0: 那他讲得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1: 那个 fake， 但你根本没办法，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1: 对，你没办法，
0: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自由是 part of life。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1: 对，真的那个
0: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
1: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个规范嘛，
0: 在一个规范之内，所以不能强调。但你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到这个地方。
1: 对，对了，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0: 那是非常自由啊。
1: 对，那没有。
0: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打都不晓得。
1: 对对对，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啊。
0: 哇，那很可怕，
1: 对不对？
0: 然后就也给吃掉了。
1: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0: 这个呢，看网络，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1: 对，
0: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1: 对不对
0: ？
1: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0: 哎，你去看一看吧，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1: 我觉得啊，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你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我还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0: 标准
1: 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0: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1: 对，有些地方
0: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我说我有时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1: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它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就有一些 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举例我们有时候跟。

0: 上，你又不知道他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0: 哦，这样，那个真的很精彩，
1: 很精彩。
0: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0: 对
1: ，Take it easy。
0: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0: 你越讲越大了，你知道吗？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小孩，毛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0: 对，这是
1: 狗的洗澡了、按摩了，
0: 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0: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那狗仔什么
0: 说说说
1: 狗算命的都有，
0: 是，哎，对，
1: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0: 的确是，
1: 哎，
0: 不，秋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啊，
1: 那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0: 不过平常讲，从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1: 是啊，
0: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啊。
1: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0: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好不好？
1: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0: 是，
1: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0: 的，只要是人吧，
1: 都了不起，
0: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1: 了不起。
0: 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吧，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代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够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不对？
1: 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
0: 对，
1: 讲了一大堆理论，
0: 对，
1: 人与人怎么相处，
0: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
1: 简单，
0: 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1: 还原那个本质，
0: 对，
1: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0: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1: 从小教育的不错，
0: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1: 很管用，
0: 还是管用的，
1: 管用。
0: 对，
1: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
0: 对对，
1: 搞死搞死，鸡飞狗跳的干嘛？对，
0: 对。其实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1: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统统解决了。
0: 对，的确是，
1: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0: 是，
1: 你忍着些，你于心何忍呢、啊？对不 对,
0: 对, 对？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1: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这个拜托！
0: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1: 我这拜托你怎么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你怎么好意思去拿诺贝尔奖？
0: 是，有道理，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1: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用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0: 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都现在年轻人在听。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李昌钰博士，还有华人的法医之祖宋朝的宋慈。宋慈是一位提刑官，提刑官是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提到宋慈，他40岁才开始他的仕途，在为官20多年的时间里，他处理了许许多多的冤案，甚至把可能超过10年的案子都拿出来重新检验，并且还人清白。而宋慈还有什么故事让大家所知道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庭。53岁的宋慈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即立宪实办。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值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地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法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翻。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当地县令早就带人来查过了，全村几十户人家，所有的男丁都被盘问了一遍，但是没有任何目击证人，也没有人承认。更让人头疼的是，县令搜查了全村所有的镰刀，每一把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们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县令束手无策，准备把几个平时和死者有过节的村民带回衙门大刑伺候，屈打成招。宋慈制止了县令，他没

没有把任何人带进大堂，也没有动用任何刑具，他只是下了一道村民们看来极其荒唐的命令，让全村所有的男丁把自家

地上，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村民们交头接耳，县令在一旁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完全不明白这位提刑官大人到底在等什么。他在等神仙显灵吗？宋慈没有说话，只是双手拢在袖子里，眯着眼睛死死盯着这些地面上的镰刀。过了一会儿，一阵微弱的嗡嗡声打破了谷场的死寂，几只绿头苍蝇从远处的草丛里飞了过来，它们在半空中盘旋了一阵子，然后像是接收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指令，径直飞向谷场的中央。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绿头苍蝇闻风而动，几十只，令人感到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这群苍蝇对地面上其他的镰刀完全视而不见，唯独死死地盯住其中一把。它们密密麻麻地附在刀刃和木柄交接的缝隙处，那是血水最难洗净的地方。苍蝇们互相推挤，发出贪婪的嗡嗡声，任凭旁边的人怎么样挥手驱赶都不肯离开。宋慈慢慢地转过身，指着那把爬满苍蝇的镰刀，语气平静地像在跟人家谈论今天的天气。把这把刀的主人抓起来，他就是凶手。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上，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他的心理防线在看到苍蝇的那一瞬间彻底的崩溃了。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之下，宋慈完成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昆虫学破案。那个凶手自始都不明白，自己明明已经在河里把镰刀洗得那么干净了，连一点血丝都看不见，为什么还会暴露呢？宋慈当场也不懂得什么叫氨基酸，什么叫蛋白质。他凭借着无数次在尸骨里面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深刻地掌握了一个自然法则：人血的腥味是会渗入铁器的微小裂缝中。水能洗掉肉眼看见的红色，却洗不掉那微观层面的物质残留。而苍蝇的嗅觉比人类敏锐成千万倍，在炎热的夏天，这种残留的血腥味对苍蝇来说是最致命的诱惑。苍蝇这种在人类文化中代表着肮脏腐败、令人作呕的底层生物，在那个酷热的下午，在宋慈的凝视下，却成了大宋王朝最诚实、最公正的法官。他们不懂得贪污受贿，也不懂得官场的人情世故，他们只遵循造物主设定的最原始的物理和生物法则。造物主的眼睛永远比人类的公尺更诚实。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这样的奇迹在广东省的各州县不断的上演。当遇到被长期掩埋、皮肉已经开始腐烂的白骨时，宋慈会命令人挖出尸骨，用清水洗净，然后用梅子捣碎，混合着盐和酒糟涂抹在骨头上，再用滚烫的白醋去浇剥。在红色油脂展下，那原本看来似乎完好的白骨上，会清晰地显露出死者生前被人用重物击打出来的细微骨裂。当遇到在河边发现的尸体，官员们准备以尸足落水结案时，宋慈会撬开死者的嘴巴，仔细检查口中是否有泥沙，胸腹是否有吞水造成的肿胀。如果干干净净，他会立即断定这是死后被人抛入水中，因为死人是不会在水中呼吸的。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
宋慈

现年53岁的宋慈，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踏遍了广东的穷山恶水。他亲自开棺验尸，亲自推翻了一份又一份写的花团锦簇但漏洞百出的卷宗。8个月，他整整查明遍，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李昌钰先生一生侦破了8000多案件，照宋慈这个速度，可能跟李昌钰先生也不相上下哦。8个月，他整整查明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平均下来，每一天都要从鬼门关里拉回一个无辜的生命，或者把一个逍遥法外的真凶送上断头台。当他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壮举，准备调任离开广州的那天，整个广州城都轰动了，成千上万的百姓，那些被他从死牢里放出来的无辜者，那些终于等来了亲人沉冤得雪的老人，夫老妻幼跪满了广州城的长街。他们没有喊什么口号，只是在那位头发花白的老提刑官的马车经过时，将头深深地磕在青石板上，痛哭流涕。那一刻，他是万民敬仰的青天。可是当马车驶出广州城，当欢呼声和哭喊声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宋慈坐在颠簸的车厢里，感受到一种极其深重彻骨的孤独，因为他很清楚，他赢了案件，却输掉了整个官场。在那个8个月，他推翻的那200多起冤案，意味着有200多名地方官、几百名仵作和推官被证明是无能的，或是贪赃枉法的。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勤奋和技术洁癖，狠狠地抽了整个大宋司法系统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成了 官场里的一个异类。当其他的士大夫在西湖边画舫上饮酒作乐、赏花吟诗、互相吹捧彼此的诗词时，宋慈却在烈日下的乱葬岗里与虎肉蛆虫为伴。同僚们表面上对他恭敬，背地里却像避瘟疫一样的躲着他，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身上常年带着尸臭味，又随时可能查出自己办了错案的疯子做朋友。他看透了生与死的真相，却因此失去了在这虚伪的世间生存的保护色。更让他感到无力的是，大宋的疆域太大了，广东的案子清空了，那福建呢？江西呢？江南呢？他53岁了，他还能骑着马跑多少个州县？还能亲自挖开多少座坟墓？他一个人就算不眠不休，也洗不完这天下所有隐秘角落里的冤屈。只要把那个验尸工作交给底层仵作的荒谬制度还在，只要官员依然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新的冤案就会像杂草一样在看不见的地方疯狂地生长出来。夕阳西下，马车的车轮在驿道上发出单调而沉重的吱呀声。宋慈掀开了窗帘，看着远方渐渐暗下。

的天际线，他忽然明白自己穷极一生对抗的不仅是那些拿刀杀人的凶手，更是一个庞大腐朽而正在不可挽回的走向衰亡的体制。这个注定了他这半生的成就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救了200个人，但是他救不了一个时代。在这个依靠人质和关系运转的帝国里，试图用科学和证据去维持绝对的公正，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宿命感的悲剧。但他没有后悔，既然老天爷给他这双能够看透尸骨的眼睛，既然父亲把那具沉重的遗言刻在他的骨头上，他就只能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即便周围全是无尽的黑暗，也要做那个唯一举着火把站在停尸房里倾听死者诉说的人。公元1247年，大宋淳佑7年，61岁的宋慈接到一纸新的调令，出任湖南提点刑狱使，跑到湖南去了，从广东到湖南，依然是南方，依然是做提刑官。但宋慈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当年在广东8个月里清查了200多桩死刑案的那个铁人，如今已抵不过岁月的侵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常年的阴暗潮湿的停尸房和荒郊野外的奔波，让他的双膝落下了极其严重的风湿，每一次蹲下去查验地上的尸骨再站起来时，他都需要用手死死地撑住膝盖，或者让旁边的差役搀扶一把才能勉强站稳。他的眼睛也不像年轻时那样在昏暗的烛光下看清细微的伤痕，看卷宗时间稍长一点，眼前就会止不住地流泪重影。他老了，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生理现实，但比肉体衰老更让他感觉疲惫的是一种深沉的无力感。过去的这些年里，他就像是一个孤独的救火队员，大宋的版图哪里有积压的冤案，他就奔去哪里，他拼尽全力去洗刷冤屈，去和那些昏庸的地方官贪婪的仵作博弈。可是大宋的疆域太辽阔了，50万大军守不住的边境线内，有着数以千万计的百姓，每天都在阴暗的角落里死于非命。他悲哀地意识到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仅靠他一个青天大老爷是根本洗不完这天下所有的冤屈的。个人的清廉与勤奋在庞大的体制惯性面前脆弱得像风中的烛火。他今天在一个县城里揪出一个杀人犯，明天在另一个州府里可能就会有2个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他不可能永远活着，他也不可能分身千万。等他死了，那些习惯坐在大堂上听汇报、嫌弃尸体肮脏的官员们，会把生杀大权交给底层的仵作，一切都会回到原点。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雪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

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学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冰点。湖南某县城里，一户富商的院落突然燃起了冲天大火，因为风大雪急，加上房屋多为木质结构，火势蔓延的极快。等周围的街坊邻居和衙役们提着水桶把火扑灭时，这户人家的大宅已经烧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在焦黑的废墟和冒着余烟的灰烬中，人们刨出了两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那是富商和他的妻子。当地的县令很快地赶到现场，大雪里县令裹着厚厚的皮球，冻得直跺脚。他只看了一眼那两具惨不忍睹的焦尸，就立刻捂住了口鼻，退到几十步开外的干净地方。县令的逻辑很简单，冬天干燥，富商家里肯定烧了炭盆取暖，半夜不小心碰翻了炭火，引发了大火，这叫做不慎走水，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意外事故。县令准备立即结案，好赶快回到温暖的衙役去烤火。但碰巧在附近巡查的宋慈接管的现场，61岁的宋慈穿着单薄的青色官服，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泞和冰雪，一步一步走进那片还散发着刺鼻焦臭味的废墟。他在两具尸体旁边蹲了下来，死者已经被烧得卷缩成一团，表面碳化，根本看不出任何生前的面貌，更别提寻找什么刀伤或勒痕了。在那个没有 DNA 鉴定、没有法医毒物分析的时代，面对这两具焦尸，任何官员都会觉得无从下手。但宋慈没有放弃，他让人取来了清水和布，极其耐心地清理掉尸体上面部的炭灰，然后做了一个让当场所有人感到不适应的动作。他用工具强行撬开了死者因高温的紧紧闭合的牙关，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死者口腔和鼻腔的深处。看完之后，宋慈站起身，拍了拍

手上的灰烬，转头对那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县令说：“这不是意外，这是一起谋杀，凶手是先杀了人，再放火焚尸灭迹的。”县令愣住了，周围的差役也面面相觑。尸体烧成这个样子，提刑官大人凭什么说是谋杀？宋慈没有讲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学，他只用那个最简单的常识，当众给这些大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活反应课。宋慈指着地上的尸体，平静地解释道：“如果这夫妻是被大火活活烧死的，那么在大火燃起浓烟滚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窒息而剧烈的喘息挣扎，这种剧烈的呼吸会把现场大量的烟灰和炭灰直接吸入他们的口鼻，甚至一直吸进气管深处。所以生前被烧死的尸体，无论在外面烧得多么面目全非，撬开他的嘴，里面必是黑黢黢的一片，布满烟灰。”宋慈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你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两具尸体的口鼻之中干干净净，没有半点烟灰的痕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大火燃起之前，他们就已经停止呼吸。一个死人是不会喘气的，自然不会吸入烟灰。顺着这个铁一样的生理逻辑，宋慈命人将尸体翻转过来，仔细检查那些没有被大火完全烧毁的部位。果然，在负伤的骨头后面，后脑处，摸到一块极其隐蔽的凹陷骨折，这是被沉重的钝器猛击致死的铁证。随后，衙役们顺藤摸瓜，很快在富商的一个远方亲戚的家里搜出了带血的铁锤和富商被抢走的金银卵系。一场看似天衣无缝的意外火灾，就这样在宋慈冷静的逻辑推演下露出谋杀的獠牙。这是世界法界医学史上著名的变活死案。宋慈用一种极其直观的方式确立了判断生前烧死或死后焚尸的检验标准。直到800年后的今天，现代法医在处理火灾现场时，依然沿用宋慈当年在大学里总结出来的这条核心原则，检查呼吸道内是否有烟灰沉积。案子破了，真凶伏法，但宋慈回到书房后却没有半点破案的喜悦。他坐在烧得通红的炭火前，看着自己那双长满了老人斑微微颤抖的手，他想到那个县令。那个县令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他只是不懂，只是懒，只是觉得尸体肮脏。如果今天自己不在场呢？如果自己已经死了呢？这两具尸体就会被当成意外事故草草掩埋，杀人凶手将拿着带血的钱财逍遥法外，而大宋的卷宗上只会多出两行轻飘飘的字迹。宋慈突然有了一种极度的紧迫感，他明白了，真正的拯救不能靠一两个神探的天赋异禀，也不能靠所谓的青天大老爷碰巧路过。大宋的司法需要一套不依赖个人道德，任何人都能
做的标准，是一套可以复制的技术。他要把这辈子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尸骨、识破的黄

言全部写下来，他要把那些存在他脑海里被士大夫们视为污秽的经验变成白纸黑字的律法工具。于是在湖南的这几年里，这位60多岁的老人开始了一项极其浩大孤独的工程。白天他依然要处理繁重的公务，去各地巡查案件，到了夜晚整个衙门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宋慈就会回到书房，点亮一盏油灯，铺开宣纸，拿起毛笔。他不再写那些可以用来博取功名的锦绣文章，他也不再写那些供文人雅士传唱的婉约诗词，他开始回忆，回忆自己当年在江西平叛的战场上看到那些被乱刀砍死的士兵，回忆在广东烈日下用那些聚集镰刀上的苍蝇，回忆红纸伞下显露的暗伤，回忆父亲临终前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他把自己多年的验尸经验结合历代先贤留下来善意各地的零星的法医知识，一点一滴的汇编起来，这注定是一本大宋历史上最不受当时文人待见的书。它的名字叫《洗冤集录》，一共5卷，53000个字。在这53000个字里面，你找不到一句抒发情感的废话，也找不到一个华丽的词藻，它完全像是一本现代工厂里标准作业程序的指南，枯燥冰冷，甚至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细节。洗冤集录全书一共5卷，53000字。我们的宋慈尽其一生之力做一件伟大的工作。宋慈在书里面极其详尽地规定了验尸的每一个步骤，他教未来的官员们如何区分上吊自杀和死后被人挂上房梁伪装自杀的人，脖子上的勒痕往往是在耳后交汇成 V 字形，绳索的印记是紫赤色的，而且会因为重力作用勒至深层。如果被人勒死然后悬吊上去的，勒痕是水平环绕的，绳索的印记是不均匀的。他教官员们如何检验中毒，要把死者胃里残留的食物取出来喂给鸡鸭活物吃，观察禽类的反应，或者用清洗干净的银针刺入死者的喉咙深处，用皂角水擦拭，如果银针变成洗不掉的青黑色，那就是中了毒。他甚至极其严厉的在书的开篇给所有的大宋官员定下了一条铁律，遇到命案，主审官必须亲自到现场，不可避凑恶。他毫不留情地扒下士大夫那层伪善的面纱，既然你们手里握着杀人的权利，你们就没有任何资格嫌弃尸体肮脏。在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是像朱熹那样著书立说，探讨宇宙的终极真理；是像陆游那样写出忧国忧民的千古绝唱。而宋慈这个大儒真德秀的得意门生，却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借着微弱的灯光，一笔一画地描写着尸体的腐烂过程，描写着蛆虫如何在伤口上繁衍，描写着人的骨头被钝器击打后会产生怎么样的裂痕。他的同僚如

果看到这些文字，一定会觉得他疯了，觉得他有辱斯文，觉得他沾染了无可救药的邪气。但宋慈不在乎，《洗冤集录》里的每一页纸都散发着鲜血、毒药和腐肉的味道。它是一本关于人类如何用最残忍、最阴暗的手段残害同类的黑暗百科全书。它直视人性的最下限。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最恐怖、最冰冷的文字，它的底色却铺垫着宋慈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最深沉的爱。他写下这些残酷操作指南的动机，恰恰是儒家最核心的理念“仁”这个字。在这孤独老人看来，不让无辜者枉死，让死者的冤屈能够被听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不让无辜者枉死，让死者的冤屈被听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他放弃了深厚的文明，放弃了传统士大夫的体面，把自己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解剖者。他只是给那些无法开口的底层百姓留下一把可以抵御黑暗的红布伞。公元1247年的除夕夜，窗外爆竹声声响，家家户户都在团聚守岁。宋慈独自一个人坐在冰冷的书房里，他放下手中的毛笔，轻轻吹干最后一页宣纸上的墨迹。那53000字的书稿整整齐齐地叠在他的案头，他揉了揉酸痛的眼睛，看着书稿上面封面上自己亲笔写下的《洗冤集录》四个字，长长的吐出了一口白气。那是他在这世上留下的最后的一样东西，这就是他对人世间的爱。1249年，两年后，写完《洗冤集录》，两年后，《洗冤集录》刻印成书。仅仅两年之后，广州提刑官的衙门里，那盏常年亮着到深夜的油灯悄然熄灭了。63岁的宋慈，在极其繁重的工作中积劳成疾，猝然长逝。他走得很安静，没有盛大的哀悼，也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当差役们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这位做到提点刑狱史，相当于今天省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省里面的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的高级文官。他死的时候，竟然连一处像样的田宅都没有置办。他的木箱里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青色官服，一双沾满各地泥土和湿水的旧靴子，以及那一叠散发着刺鼻墨香的《洗冤集录》书稿。一个大半辈子都在和死人、凶手、贪官污吏打交道的人，最后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双手却干净的连一点污垢都没有。这是他对自己年少时读过那些圣贤书做了最后的交代。历史的走向常常充满了巨大的荒诞和讽刺。
几十年后那个曾经繁华到极点的。

0: 南宋王朝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灰飞烟灭，临安城里那些风雅的诗词歌赋、精美的画舫楼台，以及士大夫们引以为傲的理学高谈，全都在战火中被烧成灰烬。但宋慈留下这本《洗冤集录》，这本写满尸体腐烂过程、写满阴暗杀戮的恐怖之书，却奇迹般的流传下来，因为它太有用了。无论后来的元朝、明朝还是清朝，王朝更迭，皇帝换了一波又一波，但只要坐在大堂上的审判官，案头必定会摆着一本洗冤集录，它成为统治者维持社会底线运转的必备工具。甚至这本书顺着海路陆路漂洋过海，它被翻译成法文、英文、荷兰文、日文，传遍全世界。当西方的学者翻着这本书时，他们感到一种极其强烈的历史错位感，因为宋慈在写下这本书的十三世纪，欧洲正处于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在那片大陆上如果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当地的领主和教士们是怎么样断案呢？他们会把嫌疑人绑起来丢到河里头去，如果沉下去淹死了，证明他们是无辜的，上帝接纳了他；如果浮在水面，他是被魔鬼附身的巫师，要拉他去火柱上烧死。这种荒谬的规则叫做神明裁判。当法国人将无辜的平民扔进塞纳河里验证神意的时候，东方的宋慈正蹲在泥泞的乱葬岗里，用梅子酒醋清洗着白骨。他用其极其冷静的物理和生物逻辑，让尸体自己开口说话。他不求神，不问鬼，他只相信在伤口上的物理痕迹。时间是一条漫长而沉默的河，800年过去了，宋慈当年在江南旷野上撑开的那把红纸伞，早就连竹骨都朽成泥土。广东乡下那群盘旋在镰刀上的苍蝇，早就在那个盛夏的末尾死去。他亲手清洗过的那些白骨，连同那个懦弱的大宋王朝，都化为历史深处的围城。但这世间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意义，他留下的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泛着微光，在后世人的心中留下一些难以抹灭的感动。这世间的恶意或许会像杂草一样深不见底，永远无法彻底根绝。贪婪、谋杀，这古老的戏码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换上新的戏服重新上演。但幸运的是，人类的历史终会偶尔出现一两个像宋慈这样固执的身影，他们愿意背着虚伪的繁华，走进最肮脏、最恶臭的泥潭里，拼尽全力为你拼凑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真相。宋朝的宋慈，今天的李昌钰，我们看见的是人类文明永恒的美好。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巧环医师毕业于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并且在国民中学任教，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考上了中医特考，国中教师退休之后，投身于中医师，行医至今30多年。刚刚我们听到了巧华医师介绍的宋慈，南宋的提刑官，因着他大公无私、清廉的这些为官特质，让许许多多的案情可以昭雪。他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包青天一样，我们也可以称

他为宋钦天，而宋慈将他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都收录在他所著作的《洗冤集录》当中。这本书有50,000多字，也是华人史上第一本系统性的法医著作。非常感谢宋慈先生愿意把他丰富的经验记录下来，让后世的人得以参考。也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古月昭君臣之健体强迫，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怎么样？你觉得生活是艺术吗？还是艺术是生活呢？其实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怎么样的息息相关法？就是我要如何让自己生活当中不要太空白，不要太黑白，而能够自己涂上一些色彩。这些彩色呢，你要知道，五颜六色都是靠你自己去着色的，而不是让别人把你画上

0: 各种颜色，因为别人给你画的，他会框着你，限制你。但如果自己画的呢，你可以天马行空。不要忘记啦，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生活里面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呢。好，我们今天呢，节目里跟你邀请到的是李次正李老师。李老师呢，他今年其实已经算90了，那么90的那岁月在他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许多呢画家朋友，他们都觉得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冲击。这个冲击就是说，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能够让自己不断的跨越，那是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说，困难不是给你跨越用的，困难是让你解决用的，困难是让你随时增添自己的一些作用，让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知道吗？没有困难就不会有成就，没有挫折就不会有成功。人就是要不断的往前走，你看着看着眨眼就到几岁了，眨眼就是又过了几年了，真的不能够轻易的放弃自己。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李次正李老师，他的次呢是天赐的赐，正是乡镇的镇。我们觉得他的名字很好玩，但是对他来说不知道，长辈取的就是了。好，我们请李老师到节目中来。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我刚讲的是不是以前取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没有，你不知道。
1: 我画画是我不知道怎样就一直
0: 我知道
1: 一直认为
0: 他在等着我。你一直认为说你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画画，
1: 不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还记得上次我曾经访问的时候，他说过那小学的时候一二三年级他都不知道念书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有那个阶段的在学校里面念过书，对不对？
1: 对啊。
0: 他一直不断的在转学当中，这里转那里，那里转那里，那里转那里，不断转学。转学的时候呢，人家都没有留意到说这个是新的同学，是不是要教些什么？以前也没有什么波波摩佛啊，什么九九乘法呀，他都没有念过，因为他不断的在转学当中，在学校跟学校之间，地方地方之间，村落跟部落之间跑来跑去，他不知道什么叫念书。
1: 没有课本。
0: 没有课本呐、
1: 啊。对啊，也没有课本。哦，都要。
0: 欸、可是基本那种基本的学校不是有课本吗？
1: 没都不会画的，我就多坐在那个同学我不认识的同学旁边看他的书，
0: 所以始终都是在没有课本
1: 一年到四年
0: 看别人的书、
1: 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这样。
0: 可是问题是你转学到一个新的学校，他没有跟你书本？
1: 没有，那时候你开学的时候
0: 就发了书本，
1: 有发书了，其他就没有了。
0: 其他就没有了，因为不像现在说，出版社出了，你可
1: 以
0: 去买。
1: 所以我没有办法写课题，
0: 所以你课题都是零的。
1: 课题零的啊，有时候有同学熟的到他家去画，到他家去写啊，写几个字嘛，同学就把那个书本盖起来，我们去玩。就带着，
0: 然后你就还没看到书就去玩了，
1: 就去玩了。所以说，我的笔记本你知道吗？我的笔记本只有一本，国语笔记本啊，用
0: 算术
1: 今天写的，老在学校课堂上写、啊，回到家里也没办法，就有写一写。但是明天数学的时候又用那一本笔记本再写数学。所以我的笔记本也是只有一本而已，是相当痛苦了。然后到后来四年级当然有尝试，什么东西都出来了。然后我才有公民什么的，那时候
0: 所以当时的老师也不太负责任，
1: 不能也不是

0: 也不能这么说，
1: 因为我毕竟是都是新同学
0: 哦，
1: 我毕竟都是新的，
0: 是，所以你每转一个学校就换一个老师，
1: 我相当
0: 换一个同学，你完全都不认识，
1: 对，完全不认识，
0: 快要熟了又换地方了，
1: 对，非常痛苦。
0: 非常痛苦啊，所以我们曾经说过说，像他这样的人，到几年级，小四还小。

0: 舞的时候，才在一个张老师上，张炳南张老师。
1: 张老师那是我
0: 看到
1: 看
0: 你看他的画画，
1: 看他的画，他都、校长都在司令台上表扬他，哇，我好羡好羡慕。哦，这个老师怎么这么厉害？这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啊，我带着他的画回到他的宿舍啊、嗯，但是我会一直看着那个画是什么，但是什么也不懂嘛，但是只是说好羡慕而已、啊，其他没有。
0: 其他没有办法，其实也不敢有想法说我能够画的
1: 跟
0: 老师一样，
1: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完全不搭嘎。
1: 对对对对，完全没有。
0: 所以你从不晓得说到今天这个年纪，你能够在高中指导老师、社区大学指导当指导老师，想都没想到。
1: 对，想都没想到，因为第一次出来。
0: 你是因为开画展开到后来，人家才
1: 第一次出来开画展、嗯嗯，人家就邀请我去社大去教书、嗯嗯。我说我怎么教啊？他说你这个画的这
0: 么
1: 好，那、啊、你就可以去教啊，就按照你所画的你去教啊。我
0: 讲不出来，
1: 教不出来、啊。后来我就问了弟弟啊，李吉正啊说，哎、欸，啊那要去教学
0: 生，要怎么教？
1: 要从哪里开始啊？嗯，啊李吉正来，就开始就是从这里开始、嗯嗯，然后他就给我写
0: 一本，
1: 画了差不多好几十张啊、嗯，然后开始就是这样画来的，嗯，啊我就把那些基本的拿来看了一下，嗯、或者说我根本就是从半路出家的，一直从画画啊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半路做，因为从早期的那个师兄要我去看画、嗯、啊，然后从那里论画就把它学上来的、嗯嗯、啊，然后后来是要教学的，那怎么教根本就没有办法、嗯、所以是
0: 启师弟弟弟弟给你弄了一叠，
1: 然后弄了一叠，所以现在那一叠还在，
0: 一定要留着，
1: 还在留着、嗯、那一叠还留着。
0: 是，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过没，兄弟他们家兄弟姐妹非常的众多，虽然当时生活那么辛苦，但是弟弟还是有用的因为当时在家里面呢，你是比较先牺牲的啊、哦，因为在你的那个年代，学校的一个教学过程对你来说是不健康的、不完整的，因为跳来跳去不完整，所以你都不知道学些什么。但是在后来的阶段呢，哎，你觉得慢慢发觉我可以动笔的时候，可以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种感受是不同的。所以说颜色，因为你一开始是做印刷跟设计的工作嘛，所以设计工作呢是颜色跟线条都有打交道嘛？
1: 对对对，
0: 颜色跟线条哈、啊，那这些经验是否后来哦、有影响到你的画风？
1: 相当
0: 有没有
1: 影响？相当大。
0: 比如说，
1: 第一个就是我会调色。
0: 哦，调色
1: 啊，第一个调色，嗯啊，第二个呢，我会拿笔。嗯、因为我必须要画出很漂亮的那个
0: 很工整的
1: 才能够印刷、嗯、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些呢都是等于是基础了。
0: 嗯
1: 啊，我假如我刚刚不是我说，假如那些没有画好的话、嗯、就会被人家退货。
0: 嗯、
1: 啊、那又产生了一个压抑，经压抑在、嗯、压在心理上说
0: 哦、糟糕了，被退货，我又
1: 退货、啊、
0: 没有钱了，
1: 我了了怎样要赔钱呢、嗯啊、所以说那个压抑是相当辛苦的了、嗯、但是呢战战兢兢的、把因为要吃饭嘛、嗯、所以必须要把这些做好，努力的做好、
0: 嗯
1: 啊、就是这样、啊、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技术在身上，我不怕没有工作
0: 也是。所以你的手呢、啊、一半是工人的手，
1: 对， 对，
0: 一半是画家的手。
1: 对，
0: 那你怎么看这两种身份呢？工人跟画家，画匠跟画家。
1: 没有画家，那时候没有画家。
0: 那时候没有画家，只有画匠。
1: 没有，那时候是画匠，一直一天到晚就是如何来赚这，如何来赚钱，
0: 如何这笔钱能赚回来。
1: 对，所以说是这样啊。原来是我的思想是。

0: 励我去读书了。
1: 嗯。
0: 啊，我那时候我去考夜校，我就读了夜校。
1: 嗯哼。
0: 啊，读了夜校嘛，我就妈妈虽然说看我在读夜校，
1: 嗯，
0: 妈妈很痛苦，
1: 有点心痛，
0: 因为，因为他
1: 前面都没有念书，
0: 哥哥都没有赚钱，只有我可以赚钱啊，竟然我就又去读书，妈妈不敢讲说我不能读书啊。
1: 又怕说你一去读书又赚不了爸妈钱
0: 了。对啊，所以他掉眼泪了嘞。
1: 嗯，
0: 啊，我就跟妈妈讲
1: 说，他也很矛盾哦。
0: 我跟妈妈讲说，让我多读几年书，
1: 嗯，
0: 啊，然后我再赚钱。啊嘞，啊，所以说妈妈孩子要读书嘛，他当然是不敢讲怎样。
1: 是，
0: 啊，所以我就读书了，就是到了某一天，
1: 嗯。
0: 啊！侄子忽然间跑到学校来找我，弟弟的忽然间跑到学校找我，说：“妈妈去世了。”哦，我当时
1: 就傻眼了，
0: 痛苦了。我把书包、脚踏车全部丢掉，我就跑回来了。
1: 嗯，
0: 啊，跑回到家里呢，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离开学校，连书包、脚踏车都不要了。我完全，老师叫我回去，我完全不要，我要赚钱的，我一定要赚钱，妈妈。一直希望我照顾弟弟妹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离开学校，我就直接跑去上班了。
1: 所以那时候也是因为母亲突然过世，嗯，你本来在去念夜校的，
0: 对啊，
1: 就因为母亲突然过世让你放弃这一切。
0: 对我一切全部放弃，嗯，老师再怎么邀请我，我也不要去了，我连书包脚踏车全部都不要，
1: 责任都扛在身上。
0: 责任可能说告诉弟弟妹妹们，嗯，你们要钱全部找我。
1: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爸爸有跟我讲啊，爸爸讲说，你做事情的话，你对弟弟妹妹这样的话，弟弟妹妹是没有义务养你，
1: 嗯，
0: 是他们只是人情而已。
1: 嗯。
0: 啊，我那时候不管了，反正我说弟弟妹妹，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的全部找我就对了。
1: 嗯，
0: 啊，就这样，我一脚就踏入了那个职业里面
1: 了。职业的，
0: 都，嗯，就是那时候就决定，所以一直要我不管了。
1: 所以那时候开始，
0: 那时候
1: 专心的做印刷工作。
0: 对，专心的，我一点也不敢想说，
1: 我去念书
0: 艺术的东西，念书是已经
1: 丢掉了，
0: 绝掉了啊，
1: 绝技
0: 啊，然后就专心的去画画，然后赚钱，养家就是这样，不是养家啦，是帮忙家计的，嗯，
1: 对。
0: 爸爸因为
1: 你很早就扛了家计，家里的人口众多，
0: 对的。
1: 所以说，嗯，以前因为没什么节育或是什么的在卫生方面的事情，所以有了就是养，有了就生，有了就养，所以孩子们一般都是一大堆啊，哦，一大堆。那问题是又没有这么多人赚钱养家，所以吃饭就成了最大的问题，以至于，哦，我们李老师当初呢，因为母亲过世，也丢掉这一切。可是我知道呢，您的兄弟呢，也是因为母亲过世，他才走上了这条路。因为母亲本来是反对的，觉得说艺术家困头卡啦，哦，艺术家是没饭可吃的，连床板都没有的，艺术家困头卡。那因为他的突然过世呢，你放弃了学业，但是弟弟呢是就决心可以从美术上面去走，
0: 他们就快乐了。
1: 对，他本来是没不敢走美术的这条路，因为母亲反
0: 对，
1: 母亲觉得说这艺术家困头卡是真的没有前途的，对于养家活口来说，对于以后的生活来说，做艺术家是没有路可走的，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所以说，嗯，因为母亲在你们生活当中影响也很大，哦，早年都是她一个人在生活，听说你们连上学的时候都要去借钱了。
0: 对。你知道我要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
1: 没有学费，
0: 搬到不是，对啊，没有学，搬到丰原的时候啊，
1: 嗯，
0: 我那时候因为二三年级的时候都没有吃饭嘛，
1: 嗯，
0: 都喝开水嘛，
1: 嗯，
0: 结果那个时候胃痛的，哦，哎，痛了一个多月，根本没有办法到学校，到丰原来上学啊！我就在那里每天抱着肚子说：“妈妈，我肚子痛了，啊，滚来滚去的。”
1: 也没办法看医生，都知道是胃还是什么。
0: 那时候没钱看医生啊，只能够在那个

0: 那时候有那个人的囝有那个寄那个药有没有？
1: 有包，
0: 有包啊！哎呀，啊，只那个只拿那个来吃啊！
1: 是是。
0: 啊，老天爷也让我
1: 让你
0: 让我
1: 没事跨过来，
0: 活下来了。
1: 所以说以前真的是没什么医生啊什么，而且也看不起医生，
0: 没钱
1: 了，
0: 没
1: 钱看医生，所以几乎呢，以前都是那种有人就是养家养，就是到村社到处去走，拿着个药包去发。哎，那药包要不要钱？
0: 要那个
1: 药包要钱，
0: 那个一个月来收一次嘛。
1: 啊，那药包是有胃药啦、拉肚子的药啦，就基本的
0: 感冒药啦，
1: 感冒药
0: 什么东西的都那个都一包就挂在那个墙壁上。
1: 止痛药我知道，还有止痛药，
0: 有。
1: 这个因为隔了好久，后来就听到以前的老哥哥说，以前啊，脆气疼哈，牙齿痛只有那个止痛丹有效，别的都没有用。那所以以前的人其实。牙齿不好的人也很多，因为没办法看牙医嘛，几乎都是痛了就止痛药，痛了就止痛，所以到后来牙虫牙一大堆，大概牙齿都坏光了。
0: 对啊，
1: 所以以前的人坏牙齿的非常多啊，虫牙的很多，那的胃痛的也很多，因为就像刚李老师讲的，没东西吃，那么胃长期的那个饿久了呢，就是胃痛，那胃痛只知道说胃痛胃不舒服，也不知道说看医生或者是吃点什么东西就能够解决，都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其实能养家是最有价值的，不能养家就没有什么价值的啊、哦。但是什么画画太奢侈了，
0: 没有了，那个一笔也不敢想。
1: 想都不敢想，
0: 想都不敢想。
1: 嗯，
0: 是后来是因为人家也可以吃饭了，才去学。
1: 真的，真的。所以说你在这个退休之后，就工作退休是当时是你想说，本来印刷做了很久嘛。
0: 对啊。
1: 然后因为就觉得也有点痛苦，可是家里到那个进行那个阶段，这个有人说要买你的印刷机器。你是心里是高兴的，
0: 高兴了就
1: 心里是高兴的，
0: 对啊，就卖给他，
1: 就赶快卖，
0: 就整套全部卖，就整套的。
1: 那当时太太没有反对吗？
0: 当时太太高兴了、啊，她有钱收啊，
1: 啊，
0: 她整个卖掉，她有钱收啊，
1: 她只想有钱可以收，
0: 对，
1: 她没想后面怎样。
0: 因为前段时间我几乎是24小时在工作，
1: 嗯。
0: 白天我家里的工厂在印刷，
1: 嗯
0: 啊，然后我晚上去借别人的机器来印刷，
1: 嗯
0: 啊，所以我晚上去人家工厂去上班，
1: 嗯
0: 啊，白天家里上班，是几乎是24小时在做，啊，那些钱赚起来，所以说太太认为说可以生活了，
1: 可以生活了，
0: 对的，
1: 所以
0: 啊，机器就
1: 他就没有反对，
0: 机器就卖掉了，卖掉了，他收钱都有了，然后吃饭有了，
1: 他就没反对了，
0: 他不反对了，啊，所以说我在画画的时候，他，但是我还有那一些工作，就是可以接下来还可以做了，接下来转给别人做，还可以自己还可以做了，但是呢，太太就是，所以说我会饿死，就是这么一回事。
1: 是，所以刚开始其实他决定要画画的时候，太太只说一句话：“你会饿死。”啊，这艺术两个字呢，或画家两个字呢，在以前是多么没价值啊！真的是这样啊、哦。那但印刷设计度过几十寒暑，退休之后终于能够专心绘画，从随意涂鸦到临摹照片，最后踏出户外写生创作，当然也是有这个学长跟兄弟的帮助跟鼓励了哦，啊，也领悟到内心，其实差点你内心里面对绘画与生俱来的那种热情终于冒出来了啊，冒出来了啊、哦，那也引领你度过了半辈子了。你从那时候到现在多久了？从开始决定绘画到现在几年？20年？30年？
0: 差不多20年了。
1: 20年了，
0: 差不多20年了、
1: 哦。真的哈、哦，那你也跟着写生队走遍很多地方哦。那对你来说啊、哦，你看着上山下海的画风景，你会觉得你是在画风景还是画你自己？
0: 我在画我自己。
1: 你在画你自己，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是算是晚来的自由了、哦、
1: 对对对
0: 、哦、那对你来说呢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时候你觉得我真正走到画里面，从你开始画到你觉得真正领受到我能够走进画里，大概多久？
1: 因为这个是自然而然的，慢慢慢慢
0: 没办法去定时间，
1: 慢慢体会出来，体会出来、到后来呢画，首先当然了，首先是画都是画实景的画、后来不知道怎样有一种感觉、哦、就是说我画的那个好像就不满足、自己会感觉到说这个画才用画感觉出来的、我忽然间会这种想法，所以我所画的都是后来画的都是以自由的心象 去画出来的，
0: 是画意境了，
1: 对，都画意境、都是你看到什么喜欢画什么、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后来呢有时候去国外啦、有时候在我总是认为啦，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必须要留下这个东西，说是好听的就是说这个是历史的东西就把它留下来，说不好听其实是自己喜欢的，然后把留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到哪个地方他们都说啊，我都是在画画，所以我到现在已经画了2000多张的油画，那个速写呢也差不多2000-3000张，最近我在整理。
0: 速写是谁教你的？那底子刚开始并没有速写啊。
1: 刚开始没有速写，那时候是李吉正跟那个我弟弟跟那个蒋瑞坑 他们两个人呢，他们
0: 带着你出去的时候，
1: 对，他们出去的时候
0: 都先用速写，
1: 速写不是，
0: 他觉得怎么办？我不会
1: 然后蒋老师他用那个毛笔。
0: 就勾了，对。
1: 我说这个我也会啊，怎么我不会？我拿毛笔我是很厉害的啊，拿笔，当然我是美术设计的，是什么都会啊。
0: 哎，对，我突然想到了，您曾经在每年过年都写很多春联，对不对？
1: 那个是现在。
0: 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书法的？
1: 我那个时候，我这个
0: 就开始讲到写书法了。
1: 因为我原来是学的是那个美术设计嘛，
0: 对呀、
1: 美术设计嘛，你必须要写书法，
0: 写书写毛笔字。
1: 早期都是用手工写的，没有现在电脑打一打就好了啦。所以说都必须要写，要练习。但是练习怎么练习都练习不出来，但是呢。对，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二哥耳朵聋了嘛。他每次都跑到家里来。当我家里来的时候，他都坐在那个印刷工厂的那个纸上面，那里坐在那里坐到半夜。我都在那里陪他。陪他没事做，我就在那里写毛笔。所以每天呢，我都写到2-3点。是陪着二哥到在那里。
0: 这个师聪的二哥好像他对艺术上也多少有点天分，他好像喜欢雕刻上。
1: 他首先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去钓鱼，忽然间碰到那个大水沟，竟然是水涨起来，水涨起来竟然有一些那个。石头浮木都流过来，
0: 对，
1: 我就把它捡起来，他也捡起来，我就拿给他，我就教他说你这个东西可以做，用你的东西做啊，结果他
0: 学木工是吧？
1: 对，他学竹
0: 工，木
1: 工
0: 还竹工，
1: 竹工
0: 竹子
1: 啊，结果他竟然说这样下去都要，而且是全部好像缺题一样，
0: 越做越好，
1: 全面性的就会做了，
0: 特爱了
1: 他一下子我跟他讲这个全面性的都会做了，结果他做了呢，他竹子做了呢，他拿到远东百货公司去啊，竟然人家给他买，竟然人家给他批货
0: 买的那个
1: 在那里可以卖，哇，
0: 开心呐、
1: 要开心的，所以说他一直做了，
0: 所以他的竹器也有艺术方面的事情，
1: 他
0: 做的也
1: 蛮
0: 多
1: 的，蛮多的，本来是一大箱一大箱的。
0: 所以这个二哥是在你的上面，
1: 但是被
0: 他差你几岁？
1: 被老他差我差不多5岁吧，四五岁，
0: 所以这才20几年次的。你28，他大概
1: 他23，那只是我记得是23。
0: 他是后来失聪的嘛，哈，
1: 他
0: 不是生下来。

0: 五年级以后才失聪的、嗯、五年级他有一次去做那个小朋友小劳动服务啊，啊他一个人带着那个拿着那个土去做啊，人家说是两个人提的嘛，
1: 他就一个人，
0: 而且、啊、这一个人他结果做到回来发烧了，
1: 受伤
0: 啊，发烧了，然后打要医生来打一针，医生还没到家，他耳朵就已经没
1: 烧，
0: 应该
1: 是烧坏了，
0: 他那个听觉器断掉了，嗯，啊，所以说。医生还没到家，电话我们就打去要医生来，医生说人家一次都还没去，你要叫两次不来，
1: 所以医生没来、
0: 啊、医生没来啊，所以说他就这样
1: 失聪了，
0: 恍惚的时候就开始失聪了、嗯、所以他读到五年级就没有办法
1: 就
0: 在家里
1: 就没有就学了，就
0: 没有就学了、嗯、所以他也是
1: 就失学在家，
0: 对 对, 对，
1: 所以他就学竹工，
0: 对，学竹工啊，但是呢，但因为他学竹工，他也有他的
1: 想法
0: 啊，结果人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他会很压抑的，会很生气，嗯啊，所以说我们当然不懂嘛，啊，所以说他有时候他发脾气发的蛮大的、嗯、啊，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是蛮可怜的，
1: 是
0: ，啊，他没有办法去。把他那个的有了，他做了蛮多的了、嗯。我因为我把那个直气的那个东西水流下来，他、嗯、就发展出来了。他、嗯、就发展出来，直接去挖那个竹子的那个根头啊，然后他就直接坐在哇，坐到
1: 坐船啊，什么都很漂亮，
0: 做的蛮。
1: 所以算起来呢，算是你们家人都有艺术天分。应该是的，艺术细胞都有。我记得女生好像女生大姐好像也会勾花嘛，所以说手都蛮巧的啦，啊、哦，手都蛮巧的，真的是也是不太容易。算起来，哎，家里有艺术天分的还是有啦那现在呢？据我所知，你后来也常常出国跑啊，你跑到哪些地方？
0: 最近啊，以前穷的要死，怎么敢去？
1: 好，那我先告诉你，你现在八十多岁，快九十了啊，每天还会想画画，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份想画的心，现在想画的心，跟你年轻时候想画的心，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想画是怎样？以前想画是羡慕人家能画画，
0: 对，
1: 然后也想自己能发挥。
0: 对，那、嗯啊、现在呢？现在的话呢，就是好像就是没事就出去把那个东西留下来，然后我好多还没学啊。嗯，我一直认为说我有很多没有学，嗯，因为我不是科班的，我什么都没有学、啊，嗯，所以说我就感觉到说我。出去画就是一直在补我这一段的不足，
1: 补你不足，
0: 哎，补这一段的不足、嗯、所以说我蛮认真的在出去外面画，
1: 是真的也非常不容易啦、说实话，
0: 所以我没有感觉到说人家说你现在几岁了你怎么样，我说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到底几岁了，我就没有感觉、
1: 就是、生活就是一天过一天，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必须你不要开车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没有开车，我的话剧怎么带啊，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开车有什么不困难、嗯、啊，所以我上山下海都是开着车子出去，
1: 所以一个人、哦、真正要让自己曾经往前走要有点坚持了、哦、那当时当然是 最重要的是一开始呢你卖掉自己的印刷的工具，然后就想说哇，赢了来空下来要做些什么事情，再加上呢太太那时候没有反对了，所以你就上山下海到处去，你就开着车到处跑，那就像你刚刚讲的，人家问说啊，你有年纪的开车不会很危险吗？可是就想说画画的人东西很多耶，是不是？就像我那时候在你们那个三兄弟画展时候讲的话，说嗯，你开车送老公送什么出去外面画画，那请问你在做些什么？你没跟着画吗？我说我只是当书童跟司机司机是我开车送到他喜欢去画的地方，书童是我帮他挤颜料帮他弄东西帮他准备那些吃的喝的或者是穿的，甚至于帮他挤颜料都有，尤其在有一次在那个 王宫的孩子

0: 边的时候，王宫海边的时候真的是很意外，因为他们要画那个太阳下山夕阳。你知道夕阳下山有多快吗？
1: 对啊，
0: 是不是一眨眼就没了？
1: 对啊，
0: 是不是很快，速度很快，
1: 还不到半个钟头都没了。
0: 半个钟头，大概几十分钟就快没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必须要掌握那个瞬间嘛。
1: 对对对，
0: 而且在海边，你知道吗？风很大。
1: 对对，
0: 你有没有去过王宫那边海边画画？
1: 前上个月我才在那里。
0: 可是现在王宫海边没以前那么好看呢、
1: 啊。没有那么高，太阳还是好看啊。
0: 太阳还是在。
1: 其他不好看的，我就不会给它画进去了。
0: 是，
1: 对啊，
0: 太阳还是在嘛，
1: 太阳还是在、
0: 啊，真的真的、
1: 啊。所以说那天我去画的时候呢，上个月吧，我上个月我放在那个风很大嘛，我放在那个栏杆上面呢、啊，我把它一脚把它顶住哈、哦，然后就开始画起来了。
0: 是
1: 啊，一二十分钟我就全部把那个夕阳全部画下来了、然后那一张画好多朋友都哎，这张画怎么这么好、就是夕阳，因为我说实在话已经画到现在了，现在用感觉的先画出来，就这样。
0: 是，所以说呢，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过程哦，对一个人的成就来说影响都是很大的哦。那我想哈、哦，请教李老师一下啊、哦，你去年走过很多地方，就像你一开始法国沙龙展的时候是人家邀请你的，那后来你自己去了，你不但去了法国，还去了西班牙吗？
1: 有西班牙，
0: 西班牙，
1: 摩洛哥
0: ，
1: 那个是都是一条线
0: ，
1: 一条线，
0: 所以
1: 十几天呢、啊，
0: 十几天哈、哦，
1: 对，
0: 所以你告诉我们啊、哦。你这一趟走下来，对国外不同风格的一些民情啦、建筑啦，还有他们的画风，包括他们很多教堂都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漂亮。那这些东西对你有没有影响？对你的画风有没有改动？
1: 首先不是我去那里，我的感觉啦，因为我一看，哎。他们城堡怎么那么多啊？然后那个他们的那个教会怎么那么多？而且教会都是很古老的，
0: 是
1: 啊，所以说我
0: 都好几百年的，
1: 对，都是好几百年。
0: 嗯，
1: 所以我这一次去呢，是多把它留下来。
0: 嗯，
1: 所以大家进去里面参观，我不进去，我就在外面快一点把它画下来。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这次没有按照印象把它画，用印象把它画出来，我把留下了它的那个实在的东西，我把它
0: 时代的东西，
1: 我把它留下来。
0: 嗯，
1: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
0: 没有时间
1: 呐，时间了，时间太短促了、所以没有办法就把那个用思考的去把它。但是呢，我感动的就是说。他们的城堡跟他们的那个教会哦，
0: 建筑、
1: 啊、怎么都弄都
0: 怎么样精致，
1: 而且都是蛮大型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第一个感动就是我先画下来再说，
0: 先画下来再说。
1: 对，所以说我画了11幅，
0: 那、
1: 其实我们只有10天了啊，我是画了11幅，
0: 那不容易啊，这一天画几幅啊，真的。那哪一国对你来说你印象比较深刻？
1: 哪一国都同样深刻？
0: 哪一种建筑比较深刻，或者是他们的民情？
1: 应该是法国。应该法国，因为我进去的比较多嘛，而且都是
0: 时间比较长，
1: 比时间比较长嘛、
0: 嗯。
1: 然后西班牙都是经过，跟那个摩洛哥是最后，摩洛哥最后那一张，当然那一幅画我是也是说在他的那个港口，那个一个感动嘛，啊，然后我快点在港口快点把那个港口画下来，他们说。大家都说哇，
0: 来不及了，你怎么还能画、
1: 啊？结果我竟然就把它画的。
0: 我跟你讲，对于这个画，快速的画，我真的也很有感觉，跟很有经验，还有很有感受。因为李吉正李老

0: 师，你弟弟啊，还跟蒋瑞坤蒋老师都是属于手快的，
1: 对，都是快手，
0: 都是快手，他们两个都是快手，
1: 对对对，
0: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去王宫的海边，在夕阳下山的那一瞬间，蒋老师画了十幅，
1: 对，
0: 那一瞬间呢，那李老师那个李老师，你弟弟李老师画了八幅，也是都不容易，所以我们很忙，因为他说。黄色黄色快点点，绿色绿色快点，然后红色红色快点，我们光是挤颜料都来不及他们画，然后还要拿石头来压住，
1: 对，他那个
0: 那个瞬间太快了，
1: 都是瞬间，
0: 而且一直在变化，那个颜色跟景致不断的在变化。
1: 早期莫内为什么都一天到晚都同一个时间拿去，嗯啊，而且一幅画都是跑了好几趟，
0: 没办法，
1: 没办法啊！我们是瞬间就要把它留下来，嗯嗯，啊！莫内是今天画一点点，那个时间再去画一点点，那个时间都是那个时间。
0: 他是慢慢磨的磨工，
1: 慢慢磨工
0: 、
1: 啊，但是我们就是
0: 磨工是他固定的景色可以磨嘛？
1: 对。
0: 但问题是，他那个转瞬间不断在变化，你不能磨呀，啊。
1: 对对对，所以你要必须瞬间要把它留下来，
0: 瞬间要留下来，要抓住那个瞬间的景色。其实这一点也不得不佩服哦。像那个李吉正，他是能够在什么，在美国的国家公园，他是坐在游览车上面，
1: 对，
0: 游览车走得很快，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能够在游览车上面能够沿途画 schedule，
1: 对对 对，
0: 沿途画素描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下就过了，你怎么你还得记住刚刚的景色，
1: 对对，
0: 还得抓住下一个景色，
1: 对对，
0: 还得留下原始的景色，那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们是属于快手的。所以你就像你这次去法国一样，你就说
1: 我
0: 就
1: 数学也画了15张、欸，
0: 也是在车上画的，
1: 在车上画的，欸，
0: 这两个兄弟倒是有一拼的，不
1: 拼
0: 的，
1: 拼命三郎，那都是倪兆龙说拼命三郎，
0: 对呀，啊，拼命三郎啊，这个倪老师对你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倪老师什么时候认识你的？
1: 是我的，他是我师兄的弟弟嘛。
0: 哦，
1: 啊，所以说因为李吉正要考艺专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啊，他
0: 所以你老师教他的，
1: 就是他的哥哥就跟他讲说你学校的那个教授的东西你拿出来给李吉正看，这样他才能够
0: 去考啊，
1: 才能够考，否则他哪里一张白纸，
0: 没有素描，
1: 他从来就没有去学啊，他哪里有钱去学，
0: 没有什么美术班，
1: 根本上美术班什么都没有，嗯，啊，所以是他告诉他说你要哪一科哪一科哪一科要怎么画的，是倪兆龙，是我的那个师兄告诉倪兆龙说要帮他忙，
0: 哦，
1: 啊，所以他一直给他辅导他，
0: 是
1: 才考上了国立艺专，
0: 是
1: 啊，那是这样来的啊。那时候
0: 他的科班是这么来的，
1: 对，是这样来的啊。我那时候是在当兵，
0: 哦，
1: 啊，李吉正他小的跑去找我师兄，但是也不错。
0: 对他，因为他没路可走，他说我要考，
1: 他没有，
0: 我要考的，
1: 必须要想办法，要考什么？对，啊，
0: 要考什么不知道啊，尤其是美术科，
1: 都不知道，
0: 尤其是美术科完全不知道，
1: 对，完全不知道，
0: 他只有自己喜欢画画而已，
1: 对，只有喜欢画水彩了。
0: 嗯，
1: 因为高中的时候老师说要去比赛，他就，我那时候我拿那个什么。画册啊，
0: 嗯，
1: 我
0: 都就给他
1: 啊，他我拿回来就放在家里呀，啊，啊，他就看那个画册啊，蓝荫鼎的，哇，他就
0: 哦，蓝荫鼎，
1: 对，李吉
0: 正。那后来马水龙是他老师啊，
1: 啊，对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人真的是命运也是靠自己创造的了，是不是？说让你只是拿回来说啊，给他，可是他哎，蓝荫鼎的话，蓝荫鼎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他立刻他可以跟着画啊，从临摹到进入，到后来他进入艺专之后， 还是马水龙马老师，
1: 还是他的老师、啊。
0: 对对，所以说，真的人的命运真的要靠自己去走出来，
1: 对对对，都会跑来的了，
0: 对，
1: 都会跑出来。
0: 你不努力就跑不出来。
1: 对对对，啊、而且这路还是会接上来的。
0: 对对，所以真是难以想象哈。

0: 谁知道有这一条路呢？
1: 对，
0: 对不对？像去年进开那个画展的时候，三兄弟博介画展的时候，那个倪校长来了，说看到说他也很感动。
1: 对、啊，
0: 他说：“哎，这幅画很好，很感动，他喜欢。为什么？就是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点一线之间的联系啊、哦，
1: 对 对， 对，
0: 一直到现在。”所以对他来说，他心里面也是有情在的，
1: 对，有，
0: 是不是也是有情在的？
1: 所以他会说：“你这一张留下来，让台中把你收到
0: 美术馆。
1: 啊”太小了，啊，这么这回底下带你哦，这一次
0: 很大，
1: 都大的，
0: 大概都要大画，因为美术馆这么大，
1: 都是30号以上的，50号的、都是那些，那、么小张的蛮少的，所以
0: 我们家里有大的，可是来不及了。因为说老实话，当时画100号的时候也很辛苦，你知道我们那个家都不太大，你要画大画真的很辛苦，
1: 画100号的蛮奢侈的，
0: 这很辛苦，你要很大的空间才能够去画。
1: 对，
0: 说老实话，画画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所谓奢侈是对你的时间，对你的空间，对你的金钱，对你的精神，
1: 全
0: 都是一项付出，
1: 全面性，而且你思想跟你的那个认知跟你的全部都要成熟，然后在那个地方才挥洒自如，全部要出来。
0: 对，要不然是不可能的。
1: 对啊，所以说他要画一幅100号的，他必须要把那张白纸白布放在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一年半年的白纸白的布，他都可以看一年一两年，他都可以看。
0: 对、啊，
1: 看到最后呢，他一个感动才啪就画的呀。
0: 是啊。不太大的，我们还可以帮忙打底。
1: 对对 对， 对，
0: 你没有人帮忙打底，我还帮忙打底。我不会画画，但是打底还是可以的。因为打底就是说，其他的都看画家本身怎么画了，打底只是基础而已。而且，其实打底，你觉得老师，你觉得打底对一个人的画画有影响？
1: 我告诉你，打底是最影响最大。
0: 是吗？
1: 对，因为你要到哪里去，你要那个底自己。
0: 能够衬托出来，
1: 能够马上可能衬托出来，可以马上，而且你打底可以打出那个肌理出来。
0: 哦，
1: 啊，所以说
0: 打底能打出肌理，
1: 你在画的时候就比较快，
0: 是吗？
1: 对。
0: 哎呦，阿内有一点点功劳啦哈，一点点打底的功劳。
1: 哦，打底相当重要，相当重要，相当重要。
0: 因为他必须要有已经打好底的出去才能画得比较快嘛。
1: 对，
0: 因为你出去再打底来不及，
1: 来不及的
0: 颜色再下去根本来不及，颜料下去来不及，
1: 回来还要再
0: 对
1: 再
0: 对
1: 像他
0: 补色
1: 就变成僵硬的了，
0: 对对，
1: 不会帮着
0: 对
1: 在现场的那个活泼的你那个出来拍。
0: 那么谢谢李老师，你给我一个感觉了，就说起码当初呢没有白搞。所以打底还是有作用的，因为他每次要出去的时候你不能拿着白的出去嘛，所以打底他对于他后来的添加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它的厚度够啊，颜色的厚度够，然后那个肌理就像你说的肌理的厚度够，它的推动会比较快比较容易啊。那么老师你现在80多岁了，快90了，眨眼就90了啊，你每天还想画画吗？那你那
1: 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几岁了
0: 哦，没有感觉你几岁哦，
1: 没有感觉我几岁，我只感觉到说我有好多画还没有画出来，
0: 来不及啊，要再画再画，
1: 不是来不及，反正我就是
0: 非画不可，
1: 非画不可了，而且是我很多还没有创作、我还有很多没有创作、我必须要画，一直画下去，
0: 是
1: 就这样，我所以没有感觉到，
0: 所以忘记年纪，
1: 忘记了，那就是忘记了。人家说，哎，你几岁了？你还分东跑西跑？我说几岁？我又
0: 几岁是问题吗？
1: 那个根本就没有问题的，就是我的画而已啊，其他就没有那种感觉，就只有画而已，只有画而已，能够画多少就算多少，就这样。
0: 好，如果有一天你不能画了，你希望别人记得你的是哪一件事？坚持
1: 没有记得我什么，但是我只知道说我的画能不能让人家
0: 喜欢，
1: 喜欢是记得。我现在比如说，你刚刚你有讲说，人家那个例如是要问人家，
0: 对，
1: 问
0: 我刚刚讲的说，请问啊，李老师啊，你是没有科班出身的，
1: 对
0: 不对？你是从

0: 零开始的，
1: 对
0: 不对？好，如果现在有个人，有很多人在看你的画，看了之后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李老师，我不是科班出身，我也没有学过画，李老师，我很想有创作，那么你会怎么样建议他们？
1: 不是创作，这是画
0: 啊，不要创作，不要想创，只讲了画。
1: 对，你就是画，你就会练习，你就会很熟，而且你就会很非常的熟练的时候，你就会创作出来了。啊，你不加油，不磨练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创作。你不要一下子就马上创作，根本没办法。
0: 不要以为一开始就能创作，
1: 不可能，不可能。你必须要自己要努力的去画，画到最后，你就会自己会感觉到说你必须要如何改进，就会这样自然而然就会改进。
0: 所以底子基础很重要。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啊，毕加索画什么画，那个乱画我也会。我告诉你，毕加索的底子非常的丰富，
1: 对，
0: 他底子很厚的。
1: 对，
0: 你看毕加索早年的画。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有很厚的基础的，才能够有后来的自己的创作。
1: 所以那个都是自己，都是就是你只要没有那么好的根基，你根本创作
0: 不出来
1: 啊，创作出来的也不像样，真的。所以说创作出来跟有内涵跟没有内涵就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
1: 对对，那个就是差的很多。现在我看到朋友，不管他是写字的，或者是画画的，我都会告诉他，我都会告诉他说，哎，你这个怎么加油？啊，他们都非常感激我，而且有些人听得进去的，马上就变化出来，就画出来的就是一流的画。像前天我们在港区艺术中心有一个写毛笔的，他。看到我，把我抓去说：“你看，你看，我写这个毛笔
0: 好不好？”
1: 我说：“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再来就是又100号的要去展览啊，你要怎么写？”他说：“他写。”我说：“我告诉你，你就用100号的画布去写，
0: 不断的写
1: 啊，你就打底啊，然后我叫你，你用拖把沾着墨汁。”沾着那个柏油也没关系，就起来就写着。啊，他说好啊，感谢你，非常的感谢我。他想不到啊，但是我们把他，我都会给人家，只要
0: 就是
1: 我会给人家点一下，说你必须要用怎么样啊，然后我就叫他说。你
0: 可那基础要有啊，基础没
1: 有
0: 的话，你以为说这样能够走出来？不是，
1: 他写毛笔写得很好，他都是写毛笔出去展览，我就说现在我们展了100号了，怎么办呢？他说那怎么办？
0: 创作不是我以前一个朋友是怎么样？他画国画的时候，他跟人家不一样，说人家都说他没办法画大画，结果他怎么样？他可以，为什么？他不是说用毛那个他自己把很多笔加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卷起来，
1: 对，
0: 卷起来，所以他自己有加工，
1: 对，
0: 加工之后，我想画这么大的小笔，没有买不到大笔，
1: 对，
0: 对不对？他自己去做，把小笔卷起来做成大笔，然后那个大笔包括排笔，他都自己做，
1: 全部，
0: 所以也就是说。你要把自己走好自己前面的基础，然后你才有余力去做你要更好的事情，这样就是大话。大话你以为说你拿这个小笔要画到什么时候，哪辈子啊，是不是？那你一定要有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大跟小其实它表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是前天，因为所以说我告诉他说，你用拖把写，用拖把画。他说他用抹布啊写的那个字的、啊，我说你用拖把可以写100号的啊，他说好啊，哦，那个感谢我，非常感谢我，因为他毛笔写得相当好，
0: 所以他自己书法就写得不错，就是了，所以才能够做下一步的想法嘛。
1: 他是一个牙科医生，
0: 哦，
1: 那个女生牙科医生，
0: 是。好，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这些，怎么讲， 经验之谈啊，也是你的人生的谈话，其实对你来说

0: 你的人生如果再走一步，你也希望继续画吧？
1: 当然了、啊，我就我没有什么，我就是只有一直画下去啊。
0: 是是是，真的是。而且老师说他不是学院出身，所以创作的时候呢，没有观念上的包袱，他也不会一直追逐现代的所谓的风格啊，现代什么潮流跑啊，那题材、形式、技法呢，他都不会受到这方面的拘束，所以任凭时刻流动的内在感受跟一种直觉的一种抒发呢，只专注于作品，他只想说，哦，能不能诚实的、真挚的表达他真实的情感，还有我们最感动就是他丰富的生命力啊，用彩笔留下生命的轨迹，跟最重要什么时代的脉动。你想想看，从那么早以前到这个日本时代，到投降，日本无条件投降，然后在时代的转变到现在，它转变有多少？是不是？所以对你来说呢，就是不断的画，我生命就是靠画画出来的。好，好，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李自正李老师，
1: 谢谢朋友听众朋友，
0: 是
1: 听我都讲了一大堆，
0: 讲了这么多，我们是要你的经验啊，要你的经验，要你那种感受，那种感受，我们如果没有经过生命的磨折，可能感受不出来，
1: 对，
0: 因为你有生命的折磨，
1: 对，
0: 那种不断的这个怎么？挫折，
1: 对，
0: 一步一步的挫折，让你不断的往前跨动，你才会有这种感动的力量。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怕挫折，不要怕付出，他刚出就是因为为家庭的付出才有不一样的感动，他才有不一样的画画的能力，因为那种能力呢，不是只有他画而已，而是一种触动啊，那种生命的触动是不一样的。好，谢谢李自正李老师，
1: 感谢你，感谢各位听众，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艺术是生活啊，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不要忘了下次在同一时间呢收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祝福大家喽，
1: 好，
0: 拜拜，
1: 大家再见，可以的啊。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哇，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声音有一点哑哑的？我也不知道，可能前一阵子感冒吧，大概这个病毒很厉害，我的声音现在就是有一点这样子的状态出现，人家还以为我感冒了，其实没有哈。好，我们今天呢要采访这个来宾是谁呢？这个来宾非常的特别，他其实在家里呢从小就是在一个算是小康家庭，那因为父母亲都是公教人员，好，那爸爸是地方性的主管，妈妈是小学老师，所以这样的背景的孩子大家可想而知。像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也是妈妈是老师，我就发现他好辛苦哦。妈妈在学校做老师，你就知道那个孩子的表现是什么。当然今天我们的来宾也在这个妈妈的管教之下，就自然成为很优秀的一个孩子，后来也考上公务人员，而且是在国税局上班，太厉害了吧。好，我想国税局是大家想进去的一个公部门，但是也是不容易进去的一个门槛，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一个非常优秀，不但会念书，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可是你真的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人的背景，

0: 他为什么后来会去帮助在一个叫做友爱关怀协会里面去当执行长，做什么呢？就是去帮助妇女戒毒的安置机构。他在这里面做执行长，哎，他辞掉公务人员去做了这件事，哇，不可思议吧？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从一个这个非常有保障的铁饭碗，而放弃了这样一个铁饭碗，去从事帮助这些妇女戒毒的工作呢？而他又没有这方面的背景，跟自己说有吸毒啊什么，我可以来帮助别人，他并没有哦，所以这才是让我们更好奇，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来欢迎友爱关怀协会的执行长郭淑芬。哎，这个字很特别哦，淑女的淑，那个芬是三点水一个分，分数的分，分享的分，好，所以是郭淑芬。我们欢迎执行长淑芬。
1: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 Judy 的这个喜乐的电台里面做见证分享。好，那我之所以回应神的呼召，投身在这个台北市友爱关怀协会，神当时要我就是无己职的担任这个工作，其实我现在才知道，因为唯有这样全然的奉献，才能够真正做出神的工。
0: 好，这个部分呢，当然知道有很精彩的故事在这背后，那我们就要开始来一一的诉说。刚刚淑芬有讲哈，就是没错，我们这个是一个喜乐的电台。好，那我们的电台全体的同工基本上都是全职，而且是牺牲奉献，没领任何一分钱的一个志工，终身志工的一个电台。大概大家很少听 Judy 在讲这件事，那15年来真的是这样。好，就是全然的把自己摆上，就做这样一个喜乐的工作。那我的节目刚好是喜乐处方签嘛，所以更符合这样一件事情。不过因为我这个节目呢，基本上我们都会从延伸家庭来谈起。刚刚我有提到说，听众朋友也知道，大概隐约知道你是出生在一个公务人员的家庭里面的成长，所以是令人羡慕的。好，应该听起来你的成长过程应该都是蛮顺利的啦。
1: 是的。
0: 好，是。那这样的家庭，不管怎么说，我刚刚说的妈妈是小学老师嘛，对你而言，小学老师总是自己的孩子总是还是不能，面子还是很重要，对不对？
1: 管得很严，
0: 很严哈。所以在这个严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讲，它带给你的成长哈，影响的是哪一个部分？
1: 因为妈妈是小学老师嘛，所以呢，像包括要跟同学们去玩弹珠啊、安阿彪啊，都不可以。
0: 这个都不行啊。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妈妈
0: 不就说童趣吗？
1: 对，但是妈妈觉得那个有赌博性质，她连觉得玩弹珠，因为弹珠也是会有赢和输嘛，她觉得这个连这个她都认为是有赌博性质，你就可以想象她管我们多严了。那对，所以也不准我们看爱情小说啊，就是从小就是看科学杂志啊，
0: 中规中矩，
1: 小牛顿啊，你就知道那个教育的环境塑造就是很，我觉得就是感觉他要塑造就是书香门第，
0: 是，
1: 对，
0: 所以对你而言，你小时候的童趣就好像也有一点跟别人过的不一样啊，
1: 对，不一样。我大部分都只跟哥哥啊和他的同学们去打棒球
0: 啊，你反而跟男生玩在一块。
1: 对，我从小不喜欢玩那个扮家家酒，所以我其实是很好的女头

手哎、欸，棒球投手，我的投球非常准哎、欸，那就是我不太会去跟那些班上的同学或同龄年龄的孩子去玩。

0: 兴趣培养。
1: Okay.
0: 哎，所以我们从小在家里是受尊重的。哎，这个也影响到我以后，我后来才知道，我在带这群戒毒戒酒的妇女当中，我觉得我就是很尊重他们。
1: 你讲的这个尊重啊，对一个孩子而言，你是什么一种感受？又被尊重到，比如说你们在家里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好，还是什么？
0: 嗯，家里的事情哦，妈妈有时候会征求我们的意见。
1: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喜欢吃什么啊，甚至于最有趣的就是选举，我们小学生回到家还会跟爸爸妈妈说：“哦，这个不要选谁谁，那要选谁谁。”
1: 你说模范生还是班长之类的那种？
0: 哎，没有，就是政治选举。
1: 哇，
0: 我们
1: 谈政治啊！
0: 小学生自己也会有耳闻，我们回家后会去指定，跟爸妈指定说你们不可以选谁，可以选谁。那我后来才知道，我妈妈心里都在笑。你小孩子，你哪懂这个？
1: 是啊，
0: 但是呢，他表面上他说：“哦，好，好，好，哦，是，是，是。”所以我们觉得，哇，这种事情爸妈都听我们的，哇，多么受尊重啊！
1: 后来你们讲的那个到底有没有被选上啊？
0: 他们决定，他们不会告诉我。但是我们已经受有被尊
1: 重
0: 的感觉 了。
1: 哇，你们家还跟小朋友谈政治，太有趣了哈、嗯！这个好像一般家庭不会出现，就像你说的吧，小孩子懂什么？
0: 对、
1: 嗯，你懂什么还谈政治？这是大人的事。
0: 他们不是跟我们谈政治，只是会当我们表达这些
1: 意见，
0: 他们会表示尊重。啊，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决定。
1: 所以这个尊重对你而言，有养成什么后来让你在品格方面也好，或者是在生活方面有哪一方面的影响呢？
0: 对，所以我待人接物，我都会非常尊重别人的意见。
1: 哦，
0: 哎，我比较不会以自己的意识，尤其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以自己的意识很强势的要大家配合我，我反而是一个配合别人的人。我在一个团体里面，我觉得我很容易就去配合别人，而且也很自然，因为我觉得尊重别人是应该的。
1: 哦，所以还是有影响的。
0: 有，
1: 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应该在这方面算是很不错。
0: 对，我从来没有在人际关系上面受到什么大的困扰。
1: 嗯，
0: 只有小时候啊，这个有一点，因为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的环境哦，有一点省级情节哦，所以那个时候、
1: 哦、
0: 但是除了那个以外哦，我几乎是没有在人际关系上，我没有受到任何的。
1: 你说省级情节是跟爸爸妈妈有关的吗？
0: 是，因为我爸爸是从大陆过来的，所以在乡下地方哦，这个
1: 很明显，
0: 很明显。我哥哥和我都在小时候都因为这个事情是被霸凌过
1: 啊。
0: 那我妈妈因为是小学老师，所以她很敏锐，她就为了我们这个事情搬家，就像孟母三迁这样，她就真的为了这个环境，既然是不接纳我们这样的家庭，所以我妈就把我们带着我们搬家，所以我们也避掉了那样的霸凌。
1: 欸，可是妈妈如果要搬家，其实影响会很大的是大人的职业的变动。这个怎么妈妈父母亲怎么做抉择啊？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上帝的带领啊。刚好我爸爸的工作要调动，因为公务员嘛，有时候会接受别人的调动，尤其是主管级的都是会被要求要调动。那我妈妈就毅然决然的说跟着他，我们就搬家了。其实我们可以不搬家的，因为爸爸并没有要求，他说他自己去就好了，但是妈妈就说我们全部搬家，所以我们就搬了。我哥哥也因为这样的事

0: 情，也有曾经因为这样转学，对，
1: 哦、
0: 是，对，都在，但是这个的伤害，这样的伤害在我们的童年虽然有，但是因为妈妈的出面，哦，选择避开，所以并没有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对这一块哦，对这些我倒是没有什么仇恨，嗯，
1: 所以。后来搬到哪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到处都有这种神经问题吗？
0: 我妈妈把我们带到一个比较那时候是台南县啦齁，那我妈妈就先去拜访那个学校，先去跟那个学校的教务长吧，还是训导主任，先去打声招呼，然后也把我们安排在训导主任的班。哎，那我记得我上课的第一天，我们的导师就是当时学校的训导主任，他就先声明，在我们班上不可以有这种省级的问题，啊，他就上我上课的第一天，老师就这样宣布，所以我们班上是没有人敢这样做的，因为。导师就是训导主任，相当具有
1: 权威性。
0: 威性
1: 嗯、以前训导主任很大的呀。
0: 对，而且我们的成绩又表现得很好，等于说就是模范生级的啦，就是前几名，所以同学自然而然对我们会有一点敬畏，敬畏三分这样子，所以就。没有这种事情，后来就没有这种事情。
1: OK， 所以你求学阶段算是很顺利。
0: 对，就是搬家以后，然后在
1: 那妈妈也继续当老师吗？
0: 对，
1: 哦，
0: 妈妈当时是我们那个乡镇的很有名的合唱老师，音乐合唱老师。
1: 哦，妈妈是学音乐的。
0: 对，然后她带的班级，她带的学校本来是都是名不经济。名不见经传的，就因为他带了合唱团，居然得到第一名。
1: 哇，帮学校争光哎！
0: 对，然后我也因此在我们学校被我们学校的合唱团老师视为眼中钉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学校输了，妈妈跟我不同的学校。
1: 哦，是这样。
0: 嗯，
1: 哦。
0: 就是一个还蛮有，最近有跟妈妈回忆这件事情，但妈妈也是笑笑。
1: 可是这关你什么事啊？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这就是妈妈当老师唯一在我童年唯一受害的一件事，就是妈妈的学校合唱得了第一名，使我的学校的合唱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我在这个学校，
1: 你们是第二名，
0: 对。我们是所以我就，我有印象，我被叫起来被罚站
1: 啊，
0: 真的，
1: 这也不合理吧？
0: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但是因为我的导师他很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做了很好的安慰，对我做了很好的安慰，所以
1: 他怎么安慰你？
0: 他说没有关系哈，这个因为我被罚站嘛，
1: 对呀、
0: 啊，那老师说。我们导师说这个不能怪你，我们导师很这里是真的很好很优秀，他说这个没有不能怪你，好，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就算不参加合唱团了，我也会帮你争取就是音乐奖。哎呦，当时我们老师就很出面，因为那时候已经快毕业了，然后我应该要有音乐奖，可是我如果退出合唱团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导师是说我这个是很特例，所以他仍然为帮我争取音乐奖，所以我还是虽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是莫名其妙的收入，但是仍然在我的心中没有遗憾啊。
1: 所以对于你这件事件，你就会看到连老师在处理事情上面还是会有一些
0: 哦，对，
1: 哦，
0: 人还是会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吧，私欲吧。
1: 这个事件对你有什么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或者是一个什么教育吗？
0: 会让。

0: 更谨言慎行了、会让我更谨言慎行。
1: 为什么是谨言慎行？
0: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他是什么样的背景，所以你可能无心的话，听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个时候我倒是很警觉到这件事情。
1: 你这个事情应该有跟妈妈回应吗？
0: 有。
1: 那妈妈怎么教育你的？
0: 她没有办法回应我任何事情，因为这个是大人之间的竞争，
1: 他也没办法跟你安慰，
0: 他自己他没有办法。
1: 哦，所以妈妈在这件事上没有给你很正确的回应，
0: 他只能默认说，哦，这个，我的女儿承受了这样的压力，或许他背后有去跟我导师讲，所以以至于我导师
1: 啊、才会去做后续的那个动作，
0: 对，或许那。
1: 你会不会觉得大人世界很复杂？
0: 对，真的也是被莫名其妙叫起来罚站还受辱、哦、
1: 受辱？
0: 对啊，是在大众大庭广众之下责骂我，还骂了很久。
1: 这太夸张了，我觉得你们的老师太有情绪了、
0: 但是这个难免的啦、因为毕竟大人的世界还是会避不了这样的竞争。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线上的来宾是友爱关怀协会的执行长郭淑芬。感谢淑芬刚刚的回应，她在小时候是一个公务人员的家庭里面的背景成长，加上妈妈是一位优秀的音乐老师，没想到让她在学校，在音乐这件事上也让她受了一点小苦啊。那当然妈妈的睿智让她也在学校里面也得到老师在这个部分的帮助，所以对他而言，整个求学的阶段虽然是看起来好像是有惊无险哦。好，这个淑芬，你在妈妈的管教、严格管教之下，跟熏陶、教育严谨的熏陶之下，其实妈妈都有帮你们筛选过一些该读的东西。包括课外读物，对不对？
1: 对，
0: 好，我相信这些课外读物给你的养分也应该是不少。
1: 是的，
0: 好，所以你从这

0: 里面跟你，我相信这些东西绝对不会白白的读啦。
1: 所以我的逻辑观念很好，所以我在求学的时候，数理方面是还蛮跟一般女孩子来讲，我在数理方面的
0: 比较强
1: 能力，对，相对是比较好，对，所以我其实在国中毕业的要毕业的时候，其实是被推荐要到北部去考北一女的。当时学校认为是，就是因为有希望嘛，所以他们觉得这以后就可以作为学校的这个的一个好的宣传。但是这个后来妈妈因为怕我一个人女孩子到北部，她没有办法照顾我，所以就把我留在了高雄南部。所以我是就读高雄女中。
0: 雄女，
1: 对，
0: 也是很厉害的。当时呢，也是算是在南部是也是一所非常强的女校，对不对？第一名的。
1: 对啦，但是这个
0: 你会不会觉得遗憾呢？不会，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梦想嘛，对不对？你自己那时候会勾勒一些梦想吗？
1: 我倒不是勾勒一些梦想，而是我读高雄女中，但是我的程度当时真的是远远在他们之上，所以我变得很骄傲。因为我记得一入学校的考试，考好像是数学啊物理啊，我要嘛100分要嘛98分，那我们班上的平均30几分40几分，
0: 这落差也太大了。雄女哎，
1: 对，真的是这样哦。所以我当时是我觉得会变得很骄傲，而且也很轻忽这个课业。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反而是后来我功课一落千丈，因为我太骄傲了。那个时候也是我离开神以后的事情，所以
0: 你从小就有信仰啊？
1: 对的，我国中的时候啊，就是因爸爸是基督徒嘛，所以爸爸带我们去教会，那我也就懵懵懂懂的就受洗了。但是我在青少年的时候啊，就是国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找我认可的神，不是不要因爸爸影响，所以我就跟神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挑战。我说我要离开你，我要去，我不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我要到外面去看看，寻找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神。所以那个时候我离开了神以后，后来就是高中那个阶段，也刚好在高雄女中那个时候，我觉得也缺少神在我心中那个骄傲，是没有办法，没有人提醒的。那个骄傲几乎就让我功课一落千丈。就是这个，起码在高雄女中，我的成绩不是很优秀，考进去是很优秀，但是在学校的表现，我几乎是没怎么念书，但是考出来就是不会太差，以至于其实这样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会真的是很轻忽，很轻忽你应该要认真的工作功课。这是我回想起来，其实这倒是一个遗憾啊。
0: 妈妈把你留在身边不就是要督促你这件事吗？难道妈没注意到吗？那成绩单回去爸爸妈妈都会看见的。
1: 我说过啊，我没有怎么用功，但成绩还是不会太差。但是事实上这个我自己知道，这已经不是我应该有的程度。那妈妈到这个部分她只能担心，但她没有办法，因为也高中了，总不能用小学那个方式又打又骂，所以就是

0: 只能在旁边督促我，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变我，因为骄傲的心是看不到的。
1: 哥哥呢？
0: 哥哥倒是去很顺服的，因为是男生嘛，所以哥哥就去念建中。本来是、
1: 哦、所以是分开了。
0: 对，本来是哥哥应该去念建中，我要去念北一女嘛。但是妈妈觉得，就是这个当中，妈妈为什么会改变，不让我去北部，也是当中就是发生了那个，我跟耶稣挑战说我要去外面找神这件事情。然后呢，
1: 他们怎么知道你做了这样的决定？
0: 他们不知道，
1: 对呀、啊，
0: 而是因为我跟耶稣做了这个挑战以后，没有多久，我就遇见了一个色狼。遇见那个色狼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后来虽然很在这个危险当中，我能够脱困。好，本来是差一点就因为一场小车祸，就是那个色狼带着我的时候，真的有神的手在介入，他就在要进入郊区的那个边界出了一个小车祸，他的车子就停下来，旁边很多人就围观，我就开始意识到车子再过去就危险了。我就跟旁边的一个妇人说，哎，这个人我其实不认识，哎，他带我到这里、啊、对，就
1: 你怎么你不可能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跟着他走吧。
0: 哦，因为我去图书馆的途中，他说他需要一个人帮他拿着一个货要载到哪边去，他拜托我啊，你行行好啊，齁，他帮我一下嘛，齁，你就帮我拿这个东西啊，我帮我拿，齁，因为我不方便啊，你帮我拿啊，帮我载到，我要载到，因为是他说是玻璃嘛，是易碎的东西，那我不宜有他，所以我就想，好，我帮助人呐、啊，所以我就坐上去了，然后帮他拿，然后就到那个，结果他车子就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往荒郊野地开。当我觉得意识到不对的时候，就发生那个小车祸，然后车子停下来。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有觉得不对劲了，所以我才会跟路人求救。结果那个路人，我不敢直接去拒绝那个人，说我不要再跟你去了，因为毕竟才国中嘛，不敢。但是那个路人就，那个妈妈就很大声的说：“你得跟他讲啊，讲你不爱去啊。”你不熟悉，你来谈尬一起，就像很大声的讲，就引起了更多的路人注意。结果那个人当然不好意思，就好，你走，你走。我是这样脱困的，很神奇。
1: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训练，让你连这个对周边的这种人，便是好人坏人这种警觉性都没有？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我们那个年龄层都没有，因为我把这件事回学校跟我的同学说，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色狼，因为毕竟没有发生，
1: 对呀，
0: 所以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回去跟班上的同学分享，有一半的人认为我冤枉了他，有一半的人认为我应该要报警，因为他只是请你帮忙啊，那你们也不过是遇了一个车祸啊，你就离开了，到底你有没有冤枉人家？在我们同学当时，我回学校跟同学分享的时候，是有一半的人不认为对方是色狼哦，那个时候还不晓得哦。那有一半的人认为他可能是哦。那最后之所以会知道他是色狼，并不是因为我遇到了什么，而是我在图书馆前面又再度遇到他。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只是我已经有警觉到，我就拔腿就跑，我就跑到图书馆里面请人家报警。后来警察来了，警察才告诉我，这个人在这个图书馆前面的公园已经犯案六次。
1: 啊，
0: 所以我才知道我碰到的是。我才知道我有一 只有一半的同学。

0: 学猜对，一半的同学是猜错的。
1: 老天爷，太恐怖了吧。
0: 对，哎，妈妈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就不让我去考北女，事实上是因为这样把我留在高雄。
1: 哦，所以妈妈也是基督徒啊？
0: 妈妈当时还不是。
1: 还不是。
0: 嗯，妈妈当时还不是，妈妈是后来。
1: 所以好像听你这么讲起来，家庭的有关教育这一块的好像都是妈妈在主导。
0: 对对对，
1: 爸爸对你们在这一块反而是比较，
0: 都交给妈妈。
1: 所以你觉得爸爸妈妈之间的互动，他们平常的这种夫妻的关系，
0: 嗯，
1: 哦，跟这种互动有带给你们子女，因为这个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婚姻嘛。
0: 嗯，
1: 你觉得他们的互动的那整个家庭的这个模式形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
0: 爸爸他的重心都在外面啊，啊，就是
1: 工作
0: 工作。那妈妈就是在我们的教育上，他是非常注重的。那爸爸也很尊重妈妈的教导的权柄啊，所以这一方面，如果他要打我们小孩，就是有犯错，他还是要征求妈妈的同意。
1: 他怎么征求？难道在你们要打你之前，还要跟
0: 他
1: 妈妈说可不可以啊？
0: 比方说我们犯的是什么错，他会跟妈妈讨论，那妈妈就觉得那这该打，所以我们就会被打。如果妈妈说这个不该打，
1: 有发生过什么被打的事吗？
0: 有，我们就去那个人家种的那个丝瓜园，哦，我们看到丝瓜结实累累，我看我哥哥就觉得，哎，我们摘回去煮汤喝，结果我们两个就摘了。可是很奇怪哦，我们到了家门口哦，我们就知道错了。我们不摘人家的丝瓜，妈妈一定会骂啊！妈妈从小就叫我们不可以偷摘人家的东西，怎么可以偷摘丝瓜？我们摘的时候没有想到，走到回家知道要面对妈妈，就知道错了。我们就把丝瓜丢在门口，但来不及了，妈妈已经看到了。就我们进去后不敢进门。好，我就记得，然后爸爸和妈妈就商量了一下，好，使个眼色，哦，我们两个都 被用水管打。我就觉得那个丝瓜也没吃到。
1: 有没有带你们再去跟人家道歉呢？
0: 没有没有没有， 倒是没有叫，因为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谁家的。
0: 对对对，那个那田里那个路边的丝瓜，你不知道是哪一家种的。
1: 好好笑。
0: 对，
1: 那哥哥也带着你两个完全不知道这个不该做，
0: 看到丝瓜的时候完全没有，只有垂涎欲滴的感觉，回到家才发现这个不该做，来不及了。
1: 挺有趣，小时候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其实被爸爸妈妈打的机会不多。
0: 哎，不多，哎，需要经过家庭会议才可以打。
1: 太有趣了哈。那你为什么，人家通常是背逆父母亲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要这样叫我这样做，我偏不这样，你为什么选神做挑战？这也是挺有趣的一件事。
0: 嗯，我妈妈
1: 挑战神，
0: 对，我妈妈说，哎，奇怪，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没有叛逆期啊？但是我其实在心里暗笑，我只是没有对你叛逆，但我对耶稣叛逆。
1: 你为什么挑战耶稣啊？你干嘛挑战神？你是什么的一个？
0: 嗯，因为我觉得我很聪明啊。对不对？哦，我这个当时我就说我其实是在学校，不管是功课啦，因为我还都常常代表学校去演讲，甚至于即兴演讲，甚至于我的作文。所以你要知道，这样子的小孩啊，其实非常自负啊。那自负的人要顺服耶稣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容易啊。所以我会挑战耶稣。我觉得我今天如果要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才愿意
1: 求证一下。
0: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友爱关怀协会的郭淑芬执行长，我是 Judy。 刚刚你会听到淑芬在讲她的一个叛逆期，她的叛逆期跟别人很不一样。一般我们父母亲看到孩子的叛逆期就是所谓的青春叛逆期，不听爸爸妈妈的话，然后做了很多让爸爸妈妈生气的事。而淑芬的挑战很有意思，她是挑战她的信仰，这个上帝。她自己的解释是说，她自己个人的骄傲蒙蔽了她的眼睛，说为什么你说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个唯一，就为了这样的一个青春叛逆，太有趣了哈。好，淑芬，这个叛逆其实你要争的是什么？你真正当时的，因为年轻嘛，少年不懂事，你后来有争到了吗？
1: 有 我要争的就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神，我只是要找这个答案。
0: 哦，
1: 那所以
0: 可是你当时会想这个想法也是蛮独特的。
1: 反正年轻嘛，爱怎么想，青春飞扬啊，
0: 是
1: 年少轻狂嘛。

0: 后来我也确实就因为这样一个离开，就离开了二十年可能有。
1: 哇塞，这也太久了。你看你国中对不
0: 对？我30几岁才又被神找回来。
1: 哦，
0: 所以
1: 这中间你经历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因为只在找真神嘛。
0: 对。
1: 可是你这中间你真的找到了吗？你有继续在寻求吗？
0: 对，我就是
1: 很漫长的岁月，
0: 对，
1: 20年呢。
0: 对，其实这当中哦，我觉得神他仍然没有放弃我了。回想起来哦，就是后来我在进到国税局上班的时候，
1: 那时候几岁啊？
0: 我其实是大学一毕业就进国税局，
1: 这么厉害啊？
0: 对，我在学校就考上了，所以我这个人只要设定一个目标，我就会全力以赴，所以我才会说这个
1: 从来不会失败过。
0: 我觉得我目前在我的这个奋斗经验几乎是这样。我的硕士也是，我是一边上班一边去读，然后我2年就拿到，而且还高分。就是我就觉得说，这应该就是我会致富的原因啊。但真的是神让我谦卑，我要讲的就是这样哦。因为对别人，我如果跟别人比较起来，我好像比人家容易达到那个目标，但是相对的，我觉得我并没有比较快乐哦。
1: 你的骄傲，就像你刚刚讲的不快乐，你的骄傲带给你哪些人生体验，让你突然变得不快乐？照理说，就像你讲的，你想得到的，只要你设定目标，没有得不到。
0: 但是心中就是永远觉得缺少一个充实感，我总觉得我好像我没有找到那个神，我总是觉得心里就是有一个答案没有被填满，这是我没有办法解释。
1: 20几年还是没找到。
0: 我就是在
1: 你有拜过其他的神吗？
0: 有，我就是因为在那当中我认识了一个灵媒，然后呢他说他是他拜的那个是当时是玉皇大帝，握有这个免死金牌，可以有生死的大权，曾经呢让一个死掉的，就是被医生宣判死期的人，让他能够复活。那我当时非常的相信，也觉得哦，你看我果然找到了，还有一个神哦，
1: 可以起死回生。
0: 对对对，哇，你看我果然嘛，我就是找到了嘛，结果呢，就没多久，就我的同事跟那个灵媒说的那个人的背景是一模一样的。还有说为什么玉皇大帝要让这个人起死回生，他的原因和我的同事是一样的，具有一样的背景，就是善良，小孩还小，那这个需要照顾，这个就值得怜悯嘛，
1: 还有条件的。
0: 对对，还有条件的，值得怜悯。我就去找这个灵媒说，你再去找玉皇大帝啊，你那请玉皇大帝救这个人。结果呢，那个灵媒转了玉皇大帝的话，是说那个时候那个人啊，是因为呼吸没有停，心跳没有停，所以我可以让他免死。但是这个人呢，是因为心脏猝死，呼吸已经停了，心脏已经停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这件事情让我对这个我以为寻找到了这个神开始有了一个问号。因为你没有生死的权柄，你说那个人因为呼吸没有停，心跳没有停，你才可以让他免死，他本来就没死啊，呼吸没有停，心脏没有停，本来就没有死啊。所以我找到了
1: 你梦碎了。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啊。所以但是在那个时候同时

0: 们局里的，他当时是局长秘书哦，他来约我到他家 Bible Studying， 他是用学英文来引诱我。
1: OK，
0: 好，我不是为了了解圣经，我是为了
1: 学英文。
0: 学英文，但是在这个英文的圣经里面，居然有拉撒路死了四天，从坟墓出来，那是心脏也停，呼吸也停嘞。
1: 符合你要的，
0: 我觉得这个神可能比较厉害哦。
1: 可是这个神就是原先你认识的神啊，
0: 对呀，对呀，所以我就跟他挑战了，再挑战一次。哎，耶稣，你1000多年前你可以做这件事啊？你如果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现在也可以做给我看呢。
1: 嗯哼。
0: 所以我才会，结果我没想到随便一句话，不过就是跟耶稣心里这样 murmur 一下，我觉得不过就是随便讲讲了，结果没有想到耶稣居然这么在乎。就在我一次参加一次音乐演唱会，那个是音乐布道会啊，但是我是演出者，当然得坐在台下从头听到完嘛。那刚好是夏中间牧师来证道，他就说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他的祖父夏木在七美小岛让一个6岁淹死的小孩已经在坟棺材里要推去埋葬了，在了他的那个祖父的面前，那个母亲，孩子的母亲要求夏木牧师为他的孩子祷告，就祷告后那个孩子从棺材里起来，死而复活。那个夏中间牧师说，那个孩子现在是87岁的老船长，还仍然活着。所以地点有了，七美小岛，人物有了，时间有了，还活着。我觉得这个都已经足以证明了。
1: 你当下是什么一种什么，
0: 我当下说，耶稣，你不会给我玩真的吧？你还真的回答我的问题，你真的那么在乎我的问题哦？
1: 嗯，结果
0: 那我还是存疑啊，耶稣真的那么在乎我的问题哦？结果我还是去拜拜，一回来门口塞了一张宣传单，抽起来一看，不要拜偶像。我想说，哎呦，怎么那么巧啊？我就把那张纸揉了，这只是巧合，我就把它丢了。再来，我这个人很自负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谦卑，但是哦，你这个在办公室还是会有人这个感受到那个傲气啊。所以我在办公室当时也是有被一个长官打压，所以我觉得很委屈，
1: 算职场霸凌吗？
0: 对，他那个是算对。
1: 哦，
0: 那所以我就哭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不能认输，所以我就只哭了一下下。我想说，应该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就把眼泪擦干，忍着哀伤回家。就回到家，门口又塞了一个那个单张，拿起来一看，密密麻麻的哦。教会寄来的密密麻麻的那个单张，可是呢，就是一个粗黑体的字跳出来，跳出来的字就是耶和华听到你哀哭的声音。
1: 你不吓死了？
0: 我当场脚就软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欺骗自己，我当场就跪下来说，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
1: 这个时候你已经没办法，
0: 没有办法，骗不了自己。我认了他，当时的那个感觉是有一股暖流，那个很真实的感觉，那是一个被呵护，就是喉咙咻咻的那种感觉。那就我起来以后，应该是礼拜天嘛，就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意念，就一直告诉我说，你要去教会。

0: 那我是先拒绝的，就连续三次要求我要去教会。
1: 你还拒绝？
0: 对对，我还拒绝。到
1: 底你好惊哦。
0: 我就跟你说，自负的人啊，特征就是这样。
1: 真的哦。
0: 嗯，自负的人特征就是这样，你说了不算，再说也不算哦，要我自己经历我才算。
1: 哦，后来你又经历了什么？
0: 他跟我讲了三次，你觉得我还能谈？所以我就去教会了。也因为这样啊，所以我又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一次的回归哦，就心服口服了啊。那但是这段
1: 你真的一下子就把自己的骄傲给改变了吗？
0: 哎，当然不能，当然没有这么神勇，
1: 没有一笔勾销
0: 哦，没有这么神勇。我觉得我的骄傲是神让我来服侍这些戒毒戒酒这些毒瘾酒瘾的妇女，真正的把我的骄傲拿掉。你们或许很奇怪，这个社会边缘人，毒瘾酒瘾的人，这些在人看为人渣人，居然可以把你的骄傲拿掉。
1: OK， 所以上帝他就有讲了，你服侍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啊，就是在服侍我啊。我觉得我们的神真是又真又活，他要让你做的事绝对就是让你意想不到。
0: 对，他我还是在他的计划里面。
1: 对，我们真的谢谢啊，淑芬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访谈当中。对他而言呢，我觉得确实也不容易啊。不过现在的淑芬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淑芬的骄傲已经大概被拿掉应该80%-90%有了，所以他现在可以在这边款款而谈。如果以前的淑芬，可能要叫他讲这个大概打死也不会讲，要面子钉在那，对不对？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淑芬告诉我们这些，但是我跟各位分享精彩的更在后面。好，我们时间一个小时已经到了，我们很期待下一周再听到淑芬来跟我们分享她的骄傲是什么被揉碎的，而且是被一群吸毒的妇女者给揉碎的。哇，这个你们不好奇吗？我非常的好奇。我们期待下一周啊，让淑芬来跟大家一起见证上帝奇妙的恩典在她身上，如何让一个骄傲的人可以变得谦卑柔顺。现在你们听他在电台上的分享，你看他的声音多么的温柔啊，我相信这也是他被揉碎的一部分，也是听起来非常的温暖。感谢主，谢谢大家收听喜乐处方签，也祝福大家真的能够喜乐平安。因为苏文跟我们讲，以前他的骄傲让他的心不踏实，现在他是又踏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邀请到一个国小同学上场，方以平，建筑师、
1: 欸、设计师，建筑设计师。
0: OK、oh, 他有个新名字叫方新桥，所以我怕大家不认识，再重复一下。
1: 没关系啦，叫哪一个我都会有反应。
0: 我们、欸、以前还在同一个画画那个
1: 画室，
0: 画室 对，一起考补习，考高中美术班。
1: 对，没错。然后我记得最好笑的事情是，你以前才100不到50公分，然后我158吧。
0: 我这么矮吗？以前
1: 对啊，小学的时候。
0: Oh.
1: 然后当我在画室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坐着，
0: 我窜高。
1: 当你突然，我们这样子在聊天聊一聊，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被你吓一跳。Oh my god！ 你怎么这么高？
0: 就坐着画画，还是同一张脸，同一颗头，就没想到怎么变巨人了。哦，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好好帮大家挖一下他的生根背景。他在伊东丰雄待过，也在中村拓志待过，然后他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建筑设计，然后专攻自然建筑跟木建筑。你来解释一下自然建筑跟木建筑各是什么。
1: 哦，自然建筑的话比较是地域性，就是注重环境，大自然环境，或不一定是在大自然里面，有可能在都市里、嗯、那如何在一个环境中找到一个属于让自然回归自然循环，比如说并不一定代表装太阳能板就比较节能、
0: 嗯、啊，不一定比较节能，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整件事情来说它有它的整体考量。因为比如说台北它的太阳照度其实不够，没有像嘉义、
0: 啊、
1: 高雄那么高 的大，所以你装太阳能板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
0: 效能
1: 其实是低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要整体考量，就是适才适用了，就是依照每个地理环境的区域的状况、
0: 哦、
1: 去衡量出一个属于它最自然的状态。
0: 哦，所以都市也有自然建筑，但乡村有城不，就是乡村外的地方，就是乡村也有自然建筑，它的考量，但是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依照、嗯、有点像是量身定做，应该说

0: 去尊重，像每个建筑物是一个生命体的话，你要好好了解它，然后再看什么是适合它的，然后再赋予它这样子的机能跟属性。因为毕竟它有可能，它比如说它是个体育馆啊，它有可能是个学校，它也有可能是个办公楼。的时候，我们它的需求会不大一样，跟使用者跟使用方式不同。所以就会依照这个来去找一个最适合他的方式。
1: 你觉得在台湾现在台北市来说，普及吗？
0: 我觉得台北因为它是一个蛮商业重镇的，所以它以建筑师们的角色，老实说要非常的纯然的这么的有理念的执行，是一个蛮考验的事情的工作，
1: 就是
0: 他
1: 光是
0: 们。
1: 讲理念，可能甲方就有点
0: 不，对，就是不一定他完全能接受或他重视这件事
1: 不
0: 情。
1: 能接受的点是在造价还是？
0: 不管是造价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以集合住宅来说，他也比较注重坪效嘛，就
1: 就是
0: 是
1: 多少的面积塞多少人。
0: 对，然后塞多少人，他不，反而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意这个，是多少坪数可以换算出多少造价，销售价。总金额的销量会多少？这个就会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事情是两码事。
1: 天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大环境它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形成的，不是只有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完全的 follow 他们觉得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只能尽着我们的能力，尽量让环境变更好。
1: 我就很想让环境变好，但就很难，对不
0: 就
1: 对？
0: 一步一步能做多少是多
1: 感
0: 少
1: 觉像
0: 啦。
1: 是个梦想，然后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就是还是大台北市嘛。
0: 对。
1: 就算我现在想要找个房子，我想要空气好，然后我尽量少用漆好了，因为不环保东西就是漆，或是钢烤，然后或者是一些系统柜那种塑胶类的面板类的，我都不想用的话，但
0: 对。
1: 就很难
0: 比如说造价就下不来
1: 下不
0: 啊，
1: 来。
0: 对，
1: 然后真正自然东西能用什么？然后它一定会有裂缝，然后它一
0: 对，
1: 定会有可能会有虫蛀，因为是自然的，它
0: 是
1: 无
0: 是
1: 害。
0: 是，
1: 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克服的点，对不
0: 应该说反过来，就像你刚刚问我那个木建筑这件事
1: 对？对。
0: 情，不管是室内装修或者是建筑本体，用到木头这个材料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叫做生命周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说时间在10年内或5年内，我们用5年来换算，我的材料的费用，
1: 摊提他
0: 摊提
1: 的，
0: 它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木头如果你养护的好，它甚至可以20、30年都还可以用好好的，因为它是真材实料的
1: 实
0: 东
1: 木的
0: 西，
1: 部分，
0: 对，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甚至运用它越有韵味。它越有价值，就
1: 历
0: 是它
1: 史
0: 的那
1: 感、
0: 种，
1: 肌
0: 对
1: 底
0: 对
1: 感，
0: 对，然后那个质感跟那个风味就会韵味就会出来。那可是如果像那种比较塑胶胶合的那种比较商业快速可以成材的这种比较便宜的材料，它在我们眼前看下来是比较可以把预算降下来，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容易比较买单。可是问题是以长久下来，可能像我们不，我不是要故意批评 IKEA，
1: 没事没事。
0: 可是因为 IKEA 它的很多时候，它为了销售的费用不要再往上增，所以它必须要从板材的材料本体去做功夫，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便宜、比较薄的材料去堆叠出成一些成板啊或
1: 对
0: 什么，
1: 对，
0: 所以它相较下会比较容易，比如说用了2、3年它就
1: 而
0: 变
1: 且又
0: 形。
1: 受潮，台湾也潮
0: 对，
1: 湿，
0: 然后变
1: 对，
0: 形什么这种事情就比较容易发生。对，
1: 有
0: 那
1: 螺丝钻孔地方也容易塌陷，
0: 对对对，就很容易。对，那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眼前看起来是便宜到了，可是我们去换算，如果用10年来说，你每2、3年要换一次，等于是要再乘以那个单价乘以三嘛的那个费用，跟你一次用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到底哪一个真的有便宜到吗？我们
1: 对，
0: 就不知道了。
1: 我上次去日本参加一个发酵之旅，然后去一个百年木屋，因为他们一夫妻两个住在那里，我觉得不。

0: 回合啊，全都是木头的一个老的木屋，好像没
1: 对，
0: 有看到什么快要怎么塌掉的迹象。
1: 对，因为他们都会有比如说1年或2年要去养护一次，
0: 哦，
1: 这是应该说日本跟台湾

0: 事情，
1: 在大楼、办公楼
0: 也有、啊、
1: 学校，学校也是，只要或公，比如说集合住宅或者住宅类的，他们的管理费里面都会编列出挪出一笔去变成是维护整个建筑物的 maintain 的这个费用，
0: 嗯、
1: 都会在，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哦、都有人来。整理性清洁，
0: 难怪这个去到他们屋子也完全没有觉得是一百年。
1: 对啊，因为他们都会一年到两年间一定会大型的整修，或者是每一年的小维护，他们都会做。
0: 再岔题一下，讲个题外话，就是因为发酵嘛，然后酵其实就是我们空气里面都有的菌，
1: 对，
0: 当那种百年的屋子里面发酵出来的东西的风味就会
1: 特别好，
0: 很不一样。
1: 对啊，
0: 对，对，
1: 因为它是木头啊。
0: 对，所以我就一直很梦想，
1: 如果那个那栋建筑物是水泥的话，那就不一样。
0: 真的，真的，我觉得、
1: 那
0: 個、
1: 你的
0: 那
1: 个酵母就不一样。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很难找到或是遇到这样的研究这一块的。
1: 应该是说陆续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推木建筑的，其实有很多伙伴
0: 哦。
1: 然后
0: 你们怎么推的、啊？
1: 我们之前是有成立一个叫木之家种子研究会
0: 啊，
1: 然后里面有学校老师、学者，然后也有我们业界的设计者，然后有营建的。工程的木构工程，
0: 因为落地的单位如果不懂也是断层了。
1: 对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材料商，
0: 嗯，
1: 就是这种原物料，就是进出口木材的这个材料商，
0: 嗯，
1: 然后包括台湾自己国产材的这些材料商们，然后我们互相就等于互相是如何一起把这个木建筑这件事情，因为长期台湾都是偏执嘛，就是有点像偏石，只用RC
0: 就
1: 是混
0: 凝
1: 土跟钢构，
0: 嗯，
1: 然后不然就是顶多是铁皮屋的轻钢架，
0: 对
1: 对，然后木构这件事情就是在近年来，应该说之前啦，因为这几年来我觉得趋势有慢慢的微微有点改变，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现在也在推国产材，
0: 嗯嗯，什么叫国产材？
1: 国产材就是永续森林，
0: 对，
1: 森林管理，
0: 哦。
1: 的，因为森林有分很多种，森林有分人工林，然后原始林跟天然林。那天然林跟原始林，我们都要保护好，绝对不要动它。可是你说人类不可能都不用木头吗？不可能，所以才会有一个叫做人工森林的这个森林管理的机制，就是我们有效的去管理它，就是我们会疏伐，然后我们会分 A 区、B 区、E 区，就是有分区域的。每一年只能在某一区里面采集多少木头是有限量的，
0: 嗯，
1: 的这个叫做森林管理。那这件事情呢，就会变成是我们他一次会种很多很多树，就是杉木，特别是杉木类别。
0: 杉木是长比较快，
1: 对，因为它是软木，
0: 嗯，
1: 硬木的话就比较慢，像那种铁木，
0: 嗯，
1: 就会长比较久。那杉木的话比较快成材。可以用的材料，大概30到50年间就可以
0: 成材，也很久哎。
1: 可是已经算快的，因为你刚我们刚说的这种硬木的话，它大概是50年才一滴咪咪，你还没有用哦，大概用了有点太窄了，那个直径太小，然后大概要80到90年才可能成为可用的材料
0: 哈。
1: 对啊。那所以我们后来因为所谓的国产材用在木建筑上面也要用的是软木，
0: 嗯，
1: 这种类型的杉木啊或者是侧柏啊这种类型的，因为它比较轻，
0: 嗯，
1: 因为它长得快嘛，
0: 对，
1: 所以它中间其实是毛孔是比较大的，
0: 对，密度比较
1: 没有那么
0: 少一点，
1: 对，所以它相较下松，它的松的话第一好加工，
0: 嗯，
1: 第二是
0: 裁切也比较不费刀，
1: 对，就是刀会很容易坏掉。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木梁，
0: 嗯，梁柱，
1: 对，梁柱的时候结构上面才会加分，
0: 嗯，
1: 因为它自身的载重没那么重，
0: 嗯，
1: 如果是用铁木或这种硬木当结构材当梁什么，完全是扣分的，因为它太重了，
0: 反而太坚硬的木材是扣分的，
1: 对，因为太重了。我们都还没承载任何东西，他自己就中了半死。
0: 哦，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协会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推广 帮跟林务局，就现在是叫做林保署，
0: 对，
1: 去推台湾国产材运用，因为在2017年称为。

0: 台湾国产菜元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台湾的国产菜自给率，就自己用自己的材料，不到1%，99%都是海外进口。
1: 这样子哦，
0: 对。
1: 但其实我们有地方种的，
0: 我们一直都有我们自己的人工林，可是都没有人在用，因为
1: 大家一个不知道。
0: 然后当然一个就是因为林业凋零了，这个林业的这个产业凋零，所以它的采集成本跟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北美加拿大那边的木头，因为人家量大，地又很平，一次的量很大，然后这样进口下来它会比较便宜，所以在市场上面的价格相较下它就会变得比北美他们贵，那就会变得竞争性就比较差。一样要木头，大家可能就选北美他们的木头来用，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嘛，预算要符合这条消费者的需求的期待。那在这中间呢，我们现在就像世界现在一直在发生各种事情嘛。之前有一度那个 SARS 在开始的时候，就疫情新冠的时候，我们不是所有海运都停，
1: 对，
0: 所有整个地球好像都被禁止了，
1: 就不能，对对，不能运输。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所有的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些海外的进口材商，全部就地寒假。
1: 什么意思？
0: 因为你进不来啊。
1: 哦，那就飙高，
0: 他就把它飙2倍，你买不买？你不买，
1: 反正你需要。
0: 对，什么时候进得了货都没人知道。那你需要，你要不要买？那那时候被飙高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国产菜就很有竞争力。
1: 对，
0: 因为台湾自己自产自销，相较下比较不受这个所谓地域性，就是所谓地球各种各样的状态。就是世界上各种波荡中被受影响，所以台湾自己的国产材的人工林还是要持续发展跟好好的被运用，免得就是世界一直仰赖海外进口太多的时候，会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的产业又不够完全的时候，就会很辛苦。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些原始林它的后面的走向，然后我们去销售到哪里，可以用在哪里？
0: 没有没有，原始林不能碰，原始跟天然林不能碰，是人工林。
1: 哦，人工林，对，人工林它的走向都用去哪？
0: 它目前的话，台湾目前很多都用在家具，家具制造，然后一些板材或那种，我们现在台湾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某一个业主，他还蛮厉害的。他们在做一个，因为现在世界那个嘛 ，SDGs 的这个议题很明显，就是所有东西要用循环材料，
1: 是，
0: 所以人工森林就是一种循环材料，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固碳，森林是固碳的，所以它就等于是对环境是友善的，它不是在一直在排碳，
1: 不是在扣分的，
0: 对对对，它是加分的，对，所以它在把这个木材做成这个箱体的时候，他把它打成可以拆，有零件可以拆组，就是因为通常
1: 可以重复利用，
0: 对，就是中间的东西你会一直抽换，可是我的箱体一直都是反复用。因为以往我们台湾像我们的 IC 产业很强嘛，就是特别是这种电脑跟这种晶片这种器材类的这种设备类的东西是非常强的，所以都销到世界各国。那以往都是用纸箱
1: 啊
0: 装，然后当然是耐，要不然我们就所谓的性能箱，性能纸箱，因为成本低啊。
1: 对，快速。
0: 对，快速又低，然后它又有办法自证，然后就这样运到世界各国再卖我们这些高，一个箱体可能我们像我们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现在录音室一样大的箱体，里面放的这个设备大概可以买一栋楼
1: 啊，那是很高单价的东西。
0: 对啊，因为非常贵的晶片的各种的，对啊，这是高技术的东西，所以他以往他们在被纸箱打包送出去后，基本上人家拆完里面的东西以后，那个东西就是被直接丢弃的，就是那些纸箱们
1: 不能循环使用，
0: 无法对。那现在因为世界各国现在要课碳关税的这个议题出来以后，所以连你纸箱是怎么打包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某种证明，
1: 是它都有加减分的
0: 项目，对对对，然后课你的关税要课多少，
1: 强制性让你永续环保，
0: 对对对对，所以

0: 后来，台湾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什么，他们也开始在对于海外的这市场，他们就会用所谓的木箱打木箱，然后装五金件去做可拆组、可以反复应用的箱体。
1: 这是人工林的一部分
0: 就
1: 使用。
0: 他现在大部分用人工林的树，很多都会用比较在用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上，
1: 没错，
0: 就用在
1: 对，
0: 这。那比较廉价一点，就通常是用在那种合成板。
1: 木芯板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旧材料木芯板，
0: 对，那是也有用在那里，或脚镣。
1: OK，你在日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木建筑跟自然建筑那一块，如果实际运用在比如我们室内装修，或是给人用的那种建筑上，成熟的地比我们成熟的地方在哪？
0: 应该是说，他们对于木头本身的恐惧度不高。
1: 什么叫恐惧度？你说，我们觉得啊，木头容易坏啦，哈，容
0: 有
1: 易
0: 白
1: 腐
0: 蚁、
1: 啊，
0: 失火，对，就这几个是大家比较有疑虑的。这个我能理解，可是，第一个是所谓的木头本身它白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部分是含水率只要高于不低于15%，就是这个木头本身的含水率低于15%，你不管是软木还硬木了，白蚁根本咬不动。
1: 所以我们用含水率就可以来判别这个容不容易有白蚁，会不
0: 所
1: 会有
0: 以就
1: 白
0: 是
1: 蚁。
0: 你的干燥技术的问题。
1: OK，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有木地板啊，它被蛀了，或
0: 对，
1: 是有白蚁咬，
0: 它
1: 然
0: 就
1: 后
0: 是含水率已经高于十
1: 所以
0: 五
1: 它没
0: 趴
1: 有
0: 以上
1: 控管
0: 了。
1: 好含水
0: 所以，
1: 率。
0: 对，跟干，那时候他当初在做干燥技术的时候，可能不够完善，就是步骤不够完整，而导致它容易后来有，或本身本来就已经含水率高于十五，或者是后来它就让湿度渗透。
1: 这个也会是后面来的，因为有时候你的保存不当，如果太潮湿，它也是会增加它的含
0: 或
1: 水
0: 者是
1: 率。
0: 你破坏它保护层。然后让它变成是有不同的毛孔位置，让它渗进去。
1: 了解，所以
0: 对，
1: 这个也可以判别。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去日本有很多木造房子，台湾好像真的蛮
0: 他们大
1: 少
0: 概有
1: 的。
0: 70%是木造房，对。
1: 所以在你研究了这一块，你好像有一次把它带到威尼斯，是不是？
0: 哦，
1: 曾经有一次威尼斯双年展，
0: 对，
1: 你
0: 我
1: 在那边有一
0: 2023
1: 个，
0: 年，
1: 哇，对，你
0: 有
1: 上
0: 点
1: 次还，
0: 疯狂。
1: 对，他很夸张，
0: 是有点疯狂，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
1: 而
0: 有点
1: 且
0: 疯
1: 你是
0: 狂。
1: 以一己之力，你是怎么办
0: 没有啊，
1: 到
0: 当
1: 的？
0: 然有很多伙伴，大家一起努力，跟很多贵人的相助。对，不然靠我一个人真是没办法办
1: 然后
0: 到。
1: 你还把那个茶的文化，
0: 对，台
1: 台
0: 湾
1: 湾
0: 的
1: 的
0: 茶
1: 茶文
0: 文
1: 化给
0: 化，
1: 带去了威尼斯。
0: 对，
1: 我们为什么要讲威尼斯？因为五月马上就是威尼斯展了嘛，
0: 对，快了
1: 那
0: 快
1: 又
0: 了，
1: 来了。
0: 对，
1: 对，每年都是一个风向指标球。
0: 是。
1: 你要分享一下你当年，
0: 哦，当年
1: 对啊，做了什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主要是在做一个叫做循环设计，就是循环系统，就是我所有现场打造的所有的建材，它都是从回收或可被回收或可再被利用的状况下，让它产生
1: 就好像我们刚刚
0: 存
1: 讲
0: 在。
1: 的木箱子可以拆掉重
0: 对
1: 组，
0: 对
1: 拆
0: 对，
1: 掉
0: 而
1: 重
0: 不
1: 组。
0: 是只是一次性的报废。对，或像我那时候的屋顶，就是那时候的环保署的海洋，就有一批海洋废弃的保特瓶。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从海洋废弃的那边的保特瓶回收后织成的纱的布，然后从那个布再去做出自己 printer 出自己的那个屋顶，然后所以我的屋顶是软壳的，就是如果要套
1: 可
0: 起
1: 以
0: 来。
1: 被风吹的有表情的，
0: 对，可是当然是要把它绑住了，对啊，不要被吹走，因为威尼斯那边有海风很大，
1: 很大，
0: 对，
1: 对，
0: 会被吹走要去海里
1: 对，
0: 捡，你知道，
1: 搞笑，
0: 坐船去要坐 私
1: 去
0: 人
1: 捡
0: 的计
1: 屋
0: 程
1: 顶，
0: 车，他们的计程车是海的，
1: 是小
0: 是小
1: 船，
0: 船，
1: 对。
0: 对，然后再来我们的主结构它本身是那个台湾国产材柳杉。
1: 柳杉，
0: 对，那时候是林务局有赞助，就是支持这件事情。
1: 柳
0: 就
1: 杉
0: 是
1: 的特性是什么？
0: 台湾柳杉其实是日本的种，就是日本的杉木的种子拿到台湾种，可是因为依照台湾的。

0: 气候环境跟日本差很多，所以台湾柳杉就长出自己的一个风貌、一个样貌跟质感，
1: 没那么冷，对不对？
0: 颜色色泽也很不一样，跟密度不同。日本因为比较冷，
1: 对，
0: 所以它的密度还比较密。
1: 对，
0: 那我们台湾会比较宽，
1: 因为它长很快，比较快，
0: 对，比较快，然后湿度比较够。对，就是整个环境，我们台湾比较湿嘛。对。然后另外是台湾的海拔比较高，因为日本整个整体海拔并不是那么高，
1: 对，
0: 台湾的森林的海拔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到有267座3000公尺高的山，台湾这么小一个岛，
1: 对，
0: 所以台湾的山其实高高低高低非常的密集，错落高低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中间我们里面就有布了很多不同的人工林在不同的区块里面，就是有林管处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人工林，就是在那一处，所以会设一个林管处在那里去、去
1: 就顺便管理，
0: 也不是说就主要要管理、
1: 主要
0: 对，主要是他们要管理那个、然后带动，
1: 不是因为说哦那里有自然天然林要保育，然后就顺便管一下人工林，
0: 人工林啊，人工林、但天然林也他们也会保护，
1: 对，
0: 可是人工林要去养去应该说去经营这个森林，对，
1: 所以你那时候的威尼斯是把这个木料重新拆解的可以放到那边之后，你有什么人为在里面？你的茶是怎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我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事情，因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它为什么会这么红啊，其实它是历年来它一直都在挑战最新的议题
1: 啊。你那年议题是什么
0: 啊？
1: 你那年的议题？
0: 我们那年议题就是永续
1: 哦。
0: 对，那这一件事情我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建材的永续，我想要提的还有文化的永续，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想说我那时候要去的话，我到底要我要代表我自己吗，还是我代表谁？而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只是展现个人本人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跟我也没兴趣，老实说，所以反而就觉得如果真的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好好把，因为是一个国际舞台，好好把台湾自己有什么技术跟文化可以好好呈现在这里，而且可以被体验。所以以往的建筑展通常都是用眼睛看的，
1: 没错的，
0: 顶多可以手摸一下啦，
1: 干干的，没有人在里面活动的。
0: 就是人，就我们自己在参观的人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一种少了一种人情味，而这个人情味就是台湾自己独属，非常独特的存在。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思考说，我如果可以把台湾的人情味带到现场，我又可以怎么样把我的容器，建筑的这个容器，包融合所谓的包容了承载了台湾人情味过去，
1: 没错，
0: 而去分享给外国人。对，那时候第一个是想到说啊，台湾茶文化其实是在所谓的不管是亚洲一带的茶的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的存在。以历史脉络下面这样下来，
1: 也外销到欧洲去。
0: 对，然后比如说东方美人，
1: 对，
0: 就在英国得奖嘛。
1: 对
0: 对。然后人家那个伊丽莎白不是就还惊艳说哇，
1: 对，
0: 这根本就是一个美东方的美人啊，所以她这个名字是那时候她称出来的，不然以前是叫做白毫乌龙，
1: 就是白毫乌龙，
0: 对啊，
1: 一被咬过的白毫乌龙，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被讲了说如此如东方的美人般的美好。所以他这样一形容完以后，东方美人就是白毫乌龙就一炮而红。对，那时候就是不管是往欧洲或往美国，那往美国的话，他们比较偏向喜欢我们的那种茉莉花茶。
1: 哦，对，北京那带很喜欢茉莉花茶。
0: 对，还有美国，也是还花香调比较明显的。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一个还蛮独特的角色跟位置，就是一个茶，它是一个载体，然后它承载里面有非常多茶，就是茶农们，然后还有茶艺师，就是泡茶的，然后还有制茶的，就是焙茶师，
1: 对，
0: 烘焙的技术，
1: 对，
0: 火候如何啊，用炭焙啊，还是柴烧焙啊，还是什么，每种焙法都有焙出不同的风味，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我们茶器，

0: 些制造这些茶器的陶艺家们的艺术家们。
1: 哇，那你怎么展现那么多东西啊？
0: 全部就是连接所有这些艺术家们的东西，全部想办法展现到现在、啊。
1: 你就整个一带去，
0: 带去了很多人，对。嗯，然后现场有五场表演，
1: 嗯，
0: 然后一个接一个这样，
1: 哇，
0: 对，
1: 很不一样、欸。
0: 其实现场的意大外国人啊，大家其实都说非常，记忆深刻，是前所未有，而且没有想过，原来台湾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模糊的状态里面，透过这些茶的活动，有一个完全新的感官跟认识、
1: 嗯，因为国外啊，就尤其是欧洲那代，有人其实不太懂台湾在哪里。
0: 真的，真的，他会讲 Thailand， 把我们讲成泰国。
1: 泰国
0: 超可恶。
1: 然后你很难解释，
0: 对，
1: 很难解释。
0: Not Thailand，
1: 对，
0: 台湾，
1: 对。好，那你所以说你在那边有茶席让他们体验，然后用台湾的茶，然后进入他们的味觉，
0: 对，
1: 去到他们的胃。
0: 然后因为我们有开幕活动、嗯、我们就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嗯、让贵宾们全部来我们这里的展场。我的展场在公园，因为我们展场非常大、嗯、各种遍布各个不同地方，
1: 对。
0: 那我的是在公园。那我们那时候一直其实跟伙伴一直跟主办单位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之一，
1: 嗯，
0: 而不只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泡自己的，
1: 对啊，
0: 让贵宾们能来好好体验的这个记忆点会会更深刻、
1: 嗯、
0: 而且更完整、
1: 嗯、因为建筑真的你用看的、喔、你只能看到表象，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人的介入，对
0: 对,
1: 對，
0: 要体验跟、嗯情境式就是进入那个状态、
1: 嗯、
0: 要有状态，
1: 没错，
0: 进去之后他对于这个物件的连结，
1: 嗯，
0: 或物体的连结，或者是台湾这个两个字的连结度，就会相交下他会有氛围或感受，因为感受是可以被记忆的，
1: 没错，对。
0: 那知识性只是短某种程度的短暂记忆，它会比较片面，
1: 嗯，
0: 那可感受感受到的东西都会是真的，
1: 尤其是人情味的感受，
0: 对他们、
1: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
0: 对他们还蛮惊讶这种。而且我们现场有三十几个人在现场，工作人员服务协助展演的人员奉茶这样、嗯、我们大家其实都非常热情，
1: 嗯，
0: 对，就展现出台湾人的人情味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他每一年的议题不太一样，那你有关注今年吗？
0: 今年的今年的我还没看他们的主题是什么、
1: 嗯、
0: 对，可是他们有越来越偏向注重在地，
1: 嗯，
0: 就所谓地域性，他们在地的文化，
1: 好像普利兹克现在 也关注在地文化，
0: 对对对，
1: 今年得奖的好像也蛮
0: 智利的那个建筑师、对 对, 對，他的作品我也觉得很棒，
1: 对，因为往年都是什么类似像高大上啊、喔、
0: 对对，
1: 很大，然后很有远大的志向这种感觉，
0: 是是，
1: 但现在就是很地方性，很表达自己的风土人文性质，我觉得蛮好的，
0: 而且
1: 更真实的存在。
0: 我觉得智利这个建筑师他能有这样的作品，我是很欣赏。然后，我因为我之前在西班牙念过博士哦、喔，
1: 啊，
0: 对，两年，
1: 真的、喔，
0: 对，在加泰罗尼亚工科大，
1: 你很夸张哎。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周边的同学们全部都南美洲人为多，所以也有智利人，然后也有那哥伦比亚、啊、什么的，还有阿根廷啊什么的同学。嗯，那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聊天，还有巴西的。那我们聊天的时候，应该说我因为有透过那个两年跟这些南美洲的朋友们相识，比较多交流，跟当朋友在一起互动，所以我比较能理解为什么、嗯、智利的这个建筑师会有这样的作品，
1: 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0: 对，而且应该是说，也是因为他是智利人，他在智利创作了这些作品，
1: 嗯，
0: 他是成立的。因为我们这样讲，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喔，在日本是非常精准的，对不 对,
1: 对，
0: 所有东西，
1: 对，
0: 还有 mili mm， 对不对，
1: 对，
0: 在画那个设计图，
1: 对，
0: 你知道南美洲啊、
1: 嗯、
0: 还有西班牙那边啊，他们的建筑图是用 m，
1: 不是吧，
0: 你不要说不是，就是
1: m 是100公分那个 m 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freestyle。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好，这一点就是有趣的点。当你用成 mm 的时候， 你打死所有人。

0: 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给你做得出来。
1: 为什么？哦，因为都会连单都不想，没办法接了。
0: 他们觉得你这是写错了吧？这是什么？
1: 他们就是热情到不可控。
0: 这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对于，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功夫，是我自己也很欣赏很多南美洲的建筑师，这些很多南美洲或西班牙的建筑师，我都很喜欢。可是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点很有趣，是既然跟我们所谓现在目前不管是台湾或者日本，在比较专精的这种建筑风格会有极然的不同的思维，是他们在设计图上面并不会有非常的精密的尺寸，可是他们会有很大方向的空间美学。
1: 那怎么表达呀？
0: 没有，只是尺寸就标 M 而已啊。
1: 可是 M， 然后变成说，
0: 比如说有 0.5 啊，
1: 哦，
0: 0.1 M 啊
1: ，OK。
0: 可是你就很少看到他写什么0.01 M。
1: OK OK， 然后就当下做的人自己决定了。
0: 没有，他就知道他大概要这样抓。所以因为你这一点，这也是我很佩服。我说很佩服建筑师们，这些南美洲建筑师们是他们这样子的图，因为那是一个营造跟所谓建筑师共同出来的一个文化嘛，他这样子标就表示他做得出来，他做不出来他这样标也没意义。
1: 当然
0: 对，好，所以他们就共同有一个共通的语言，用 M 来呈现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有趣的事情，他竟然可以用这么 rough 的尺寸，
1: 嗯，
0: 却可以做出这么美的建筑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你不觉得很好奇吗？
1: 对，怎么办到？不知道。
0: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亚，特别是亚洲，在做设计，所有都要在 MM 里面在。
1: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
0: 完全不同思维，而且是你要如何在放那个放收紧的这个收，我们 MM 都在收紧，所有东西都要收得很紧。
1: 对。
0: 可是西班牙跟南美那边是放。
1: 对。
0: 你要怎么放的过程里面放到某种弹性，是让它依然美。
1: 我这个我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大理人，就是他因为没学过建筑设计，可是他很爱建筑设计。他用砖头，他不会画 CAD 嘛，他用砖头跟工班沟通，说我要盖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房子。
0: 对。
1: 然后呢，那也有微信，他就是透过微信工班拍照，他就微信来画修图照片给他看来表达，然后他盖个美术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学生在讲，大四的学生在讲，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视角，
0: 是，
1: 然后你要 quick and dirty， 快又搞脏都没关系，你这样才可以用头脑直接去做那个上帝视角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忘掉那一块。
0: 对，
1: 现在的人很习惯直接上手 SketchUp， 上手 3D 来发想。
0: 对，
1: 这个对于南美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0: 对，他们不，其实他们应该是说，当然你用很这种大楼形态的这种东西，要必须要这样子发展，没错。可是如果他们比较中小型的作品，他们还是很喜欢用模型，手跟手绘的这种徒手绘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建筑学程一直大一大二，其实他们都一直还是用手绘的方式，大量的画图，
1: 对
0: 的这个方式
1: 训练手脑的关系，
0: 手脑连接，然后其实后面在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也是快的，因为你只是把技术学会嘛，把工具学会。可是你的立体感不是 3D 在立体，是你的脑子是立体的。
1: 因为建筑师也是一个艺术家层面的东西。
0: 对，
1: 艺术家
0: 有这个成分，
1: 对，
0: 有这个成分。
1: 对，你首先的艺术美感要抓牢之后，然后后面的一些功能啊，理性的体制再加入，它就能够落实下去。可是它一定不可缺乏是有艺术的头脑那一块。
0: 对，
1: 那你艺术头脑，你怎么可能先用一些大量的绑架，然后
0: 后面就很难放开了，
1: 很难放开了，
0: 对，放不开了，对，就也。就绑手绑脚嘛，
1: 只知道收不知道放，也不行。
0: 对
1: ，OK。
0: 那只是说南美洲的建筑师们就很放。
1: 对。
0: 那个放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于材料的应用也很放。
1: 例如，
0: 就是比如说像这次这个智利的建筑师，他那时候在2014年的蛇形伊朗的展览里面，他是用那个玻璃纤维，做出了一个很薄壳的半透明的，一个很像大。

0: 石头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装置艺术。对，
1: 哦，
0: 然后那个它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实验性跟很，其实说它相较下来没那么容易有一个精准度，
1: 因为玻璃纤维这
0: 它
1: 么
0: 很
1: 能，
0: 软，
1: 对啊，
0: 对，
1: 你不能克制控制它的方向
0: 它
1: 性。
0: 只能大概控制了它大概的形体，可是它没办法精准到非常，因为它有些是已经是现场覆盖去批复那个玻璃纤维跟玻璃之间的关系，去让它产生一个硬壳的状态嘛。对，所以它有很有实验性的这个部分，跟材料运用的这种自由度。
1: 自由度是我一直想要，怎么说？我希望看到的，在建筑师里面，因为建筑我们看过太多都是板板的、方方正正
0: 因为
1: 的，
0: 他们怕出事，可
1: 不可
0: 是
1: 控。
0: 对不可控，那可是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智利，不管是南美洲的建筑师们，他们身上我看见的就是他不怕失控。
1: 好帅的一个观点，不怕失控。OK，好，我们现在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聊哦。

0: 欢迎大家回来。我先要聊一下有关于自由的事情，一个 highlight， 自由，自由，自由。你知道，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做室内设计师，没有自由可言了。原因是因为都变 CM 公分困住，然后被精准控制住。但是我本来就是个艺术脑，我们以前是美术班的嘛。
1: 你是 CM 被控制住还
0: MM？MM，sorry， 讲错 ，MM 公里。然后我刚才发现。他在西班牙读了博士，然后西班牙是一个非常重自由度的国家。OK， 现在呢，高地今年会完成圣家堂。他在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23年前，好，在巴塞隆纳读了博士。
1: 对，
0: 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
1: 对，也一步一步。其实我那时候还刻意，因为我租那个更加分租房子，我还去故意找一个，就是我只要一起床。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圣家堂的房子，
0: 就看到他盖到哪的房子，看他长大的。
1: 对 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住在刚好在圣家堂的旁边，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看着他。
0: 你好棒哦，好羡慕。
1: 对啊，那时候真的还蛮幸福的。嗯，当初如果我博士论文不是打算要回台湾写的话，我留在那里应该就不想回来，
0: 因为。圣家就是巴塞隆纳，西班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呢，刚他有讲到一个点，我私下聊的时候，他说那几个人艺术大师，要不是在、
1: 哦、是啊，像比如说高地安东尼奥高地好了，因为我的加泰罗尼亚工科大的这个学校的本体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高地念的学校，
0: 哦，
1: 就是以前他们还是叫做高等学校而已，
0: 是高地的学妹。
1: 算是某种，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高地，
0: 嗯，
1: 所以后来就为了他而去。
0: 天啊，目标明确。
1: 然后当然就是那时候我为了念那个，就得要念西班牙文嘛，因为我们用西班牙文授课。
0: 你是国立的学校，所以你为了读这个，你去学西班牙文。
1: 对，因为学费又便
0: 宜，而且又博士，哎，你怎么用西班牙文读博士？你才刚学。
1: 没有，我其实我在大四在日本的时候，大四是自己去修意大利文。
0: 哦、
1: oh. ，对，我原本想说要去米兰工科大了，
0: 嗯，
1: 可后来就发现，哎、欸，他们的学制就是他承认亚洲的学制，
0: 嗯嗯，
1: 所以我大学毕业去那边可能要从大二或大三才开始念，
0: 嗯，
1: 那他们虽然5年制，通常要念7年了、
0: 嗯，
1: 我想说哇，我念出来都要30岁了，还得了？
0: 哎、欸，我问你哦、喔，你在日本养成的建筑是一个这么压抑的国家，
1: 对，
0: 然后你到西班牙学自
1: 由，我就是故意要去选一个超级相反的地方，重新解放自己。
0: 所以你看到的自由是什么？
1: 其实它的自由度，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光从艺术层面、艺术家层面，它像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Miro 这个
0: 米罗，
1: 那还有那个达利，对。然后还有
0: 毕卡索
1: 早期，他其实都是在加泰罗尼亚区，
0: 哦，
1: 也就是巴塞罗那这一个，对，加泰罗尼亚区更大，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区里，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卡达兰，

0: 叫做他们的在地的方言，就是我们一般称为西班牙文，叫做 Castellano，就是他们的国际语言，就是所谓的标准化。那他们各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那刚刚好加泰罗尼亚区有自己的方言，
1: 好酷，这个语言，
0: 对，然后它的语言有点像是西班牙文跟法文的混合，就是它的发音有些很法文。然后有些就是西班牙文原因，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搭的一个文化出来的语言，就是卡达兰。那这个语言呢，跟这个民族呢，加泰罗尼亚民族呢，他们其实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客家人。他们第一个很白，皮肤都特别白，因为大家对西班牙人可能你会觉得他的皮肤比较黑嘛，对不对？晒
1: 很
0: 的太
1: 阳
0: 阳光
1: 光，
0: 啊，没有，加泰罗尼亚人相对偏白，除非他刻意去晒黑。
1: 他就
0: 可是
1: 是
0: 他也
1: 皮
0: 是
1: 肤容易白，
0: 很容易就白，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非常的勤劳，这是一般对于西班牙人的刻板印象很懒，这件事情加泰罗尼亚区域的人是刚好相反，他们是很勤劳的，就相较下是勤劳的，但没有像亚洲人那么勤劳，可是，在西班牙人群里面算勤劳的区域，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工作的人。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自由，他们的自由是，比如说米罗的这个画风，或者是毕卡索，或者是像高迪的这种建筑物。如果我们这些人，这些大师们，他出生地并不是在这个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区的时候，他们如果是在巴黎，或者是在柏林，他们其实上根本不会被认同。
1: 因为盖不出来，不会被看到。
0: 不是，是他们。不是所谓的正统的学派的，
1: 养
0: 你知道，
1: 成的背景，
0: 背不背景也是风格，对，太自由到完全出自己
1: 就是
0: 的
1: 太独立
0: 独立
1: 了那
0: 了，
1: 种，
0: 对对，那反而是在加泰罗尼亚区的这一块，
1: 很有包容性。
0: 他非常喜欢这种独特、自己有自己的色彩，而且很欢迎跟接受。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发基点，也是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1: 那这个带领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要做案子的时候，应该要挑那个地域性比较自由、接受度高的地方，才能够更好表达自己被看见？
0: 也不是，我觉得是主要是自己个一个当然是大环境啦，另外是你个人如何可以放开你自己。可是那个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孤独的路，如果你的环境并不是这么自由的话，
1: 没错
0: 对啊，
1: 啊，对，就是刚刚好这个地方是这么喜欢，
0: 是你就会觉得很 match，就是你就会觉得哎、欸，怎么这么舒服，这么放松，你就会发现你是个放松的状态，因为你被接受。
1: 那你这样子，你看啊，你的理性、感性两边全部你都占过
0: 对啊，
1: 位置了，你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
0: 混合体啊。
1: 哇，那你在作案子都是什么样的？也
0: 两
1: 是。
0: 种都存在，
1: 真的啊，
0: 一下松一下紧，一下
1: 那也
0: 松一
1: 挺
0: 下
1: 好的
0: 紧，
1: 啊，对不对？
0: 不是啊，只是周边人会被我搞疯而已。
1: 就是你自己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这个业主他在讲哪一块的话，你就是给他哪一块的脑袋。
0: 对，可是就是问题是，可是我又很想要让他不要这么的拘谨，又要松，所以我常常其实，在案子里面，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跟业主是讲的是他要听的。可我里面藏的会有藏我要藏的东西，
1: 但是
0: 就
1: 其
0: 是
1: 实他，
0: 我藏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有文化、人文、这种历史或渊源的生命力的事情，就是可能业主并不是那么马上能理解，可是他透过在运用或使用这个空间后，可以慢慢感受到的事
1: 对，
0: 情，
1: 因为你个人是很爱做研究的，
0: 对。
1: 很爱做研究的，就会你会比对方甲方知道的多东西，但他不一定你跟他讲百分百表达，他可能会接受会认同，但你可以暗自隐藏在里面，提前让他在使用个可能5年后或使用之
0: 对，
1: 后，他能 get 到你的点。
0: 对对，通常我自己有几个业主还蛮有趣，都会 feedback 给我，因为我们都变朋友嘛。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在这几年来，越用又越发现你的巧思。”他一开始我还没看见，
1: 你举个例子吧，不然好抽象哦。
0: 比如说像，可是那个真的都是很细腻的
1: 没
0: 事
1: 关
0: 情，
1: 系啊，
0: 像比如在厕所里面的某种光影，
1: 某一
0: 在某
1: 种
0: 个时
1: 光影。
0: 间。

0: 一点突然光影就出现自然光这样出来的时候，是无法预料。
1: 最高级的用法就是自然光，最一把你去把自然设计到
0: 就是
1: 人工里，
0: 人工光跟自然光不打架的情况下，让它怎么共存的那个我们所谓的 magic hour，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间点，你要如何让自然光有机会进来
1: ？Magic hour
0: 就是在魔幻时刻啊。
1: 对
0: 对，
1: 例如什么叫魔幻时刻？
0: 你知道，在摄影师的世界里面，他们都很爱等一个叫做 magic hour。
1: 我不知道哎。
0: 哦，拍建筑的时候，通常大家就会在乎，室内的人比较不在乎。
1: 对，是什么？
0: 就是我今天建筑在这里。
1: 对。
0: 天空的阳光渐渐变成夕阳。
1: 哦，我懂，我懂了。就是
0: 瞬间，
1: 等夕阳快要落掉那个。很快的那一瞬间，
0: 对，就大概只有十几分钟。那十几分钟，它的反射光上到就会产生出某种金黄色光。
1: 没错，没错，魔幻迷人。
0: 对对对，那个时刻，
1: 你眼睛绝对不会想要离开它。
0: 对对对，你就会，可是因为它的下瞬间就会消失。
1: 没错，对，
0: 因为它会继续变化，然后就没不见了。
1: 因为它还晕染了隔壁周围的建筑倒影。
0: 对，然后你的那个环境跟你的窗。框景的关系就会跑出现像一幅画，
1: 那就是说那个厕所有 magic hour 被你抓住了。
0: 对啊，就是那个，然后因为你
1: 那不要太美，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 magic hour 这词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自然光，那自然光也就是黄黄的，但 magic hour 是橙红橙红的。
0: 对，就有些光源它非日常，通常会一直存在的，然后进来跟你原本的人工光如何不干扰。或安静的存在，可是某种机能性存在而已。然后这两者同时就存在的时候的某种交集的时候，
1: 哇！对，大家都在追夕阳日出，就是追那一片段短暂的时刻的美。
0: 对，
1: 然后哇，你每天都把它引进来，
0: 就某些人因为要看环境啊，每个建筑物的状况不一样，就会去想怎么样让。自然环境跟建筑跟室内的关系要融在一起。
1: 嗯，
0: 对。
1: 那如果今天给你一个亿万 budget，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房子？
0: 也要看
1: 你自己，
0: 我自己的房子、喔。
1: 对，
0: 亿万哦、喔，亿万的房子，我这么有这么多的钱的话，我可能会先盖一个什么动物庇护所吧。
1: 哦，好好哦，这也是我的梦想。前段时间有人问我，有一个亿你要干嘛？我说，先。办一个庇护所学校，宠物庇护所学校。
0: 对啊，我自己简单住舒服，简单小小的就好，不用太大。可是如果这么多钱，我可以要做的是庇护所。
1: 动物庇护所哦，
0: 让他们可以开心在里面的环境。
1: 那肯定够啊，那再来呢？
0: 再来，这样就够，就一部分的钱要拿来营运啊。
1: 营运很重要。
0: 对呀、啊，你至少要帮他留个十年左右的营运费吧。因为动物也要医疗费，好不好？照顾他们也要钱，很实际的，好不好？
1: 然后还要测算一下他能不能够自我营运，要设定一个计划让他自我营运。
0: 对，然后
1: 不能仰赖人类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怎么样，怎么老是人家捐献是有限的，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可以生存的方式？
1: 你下一阶段想要研究什么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爱研究的人。
0: 我喜欢做，其实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做不同的研究。
1: 对啊，你现在在讲。
0: 曾经有一度时间是在研究身心灵跟能量疗法是不是
1: ，OK，
0: 对。那现在比较是在研究有关森林的里山到木建筑，就是人的生活跟森林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农业林业，就是农业比较是身为人的健康饮食。
1: 嗯，
0: 然后森林跟林业之间的关系。到人的生活，这怎么样可以找出一个平衡的机制跟系统？
1: 了解，就是因为吃的食安、吃的健康、吃的自然是一部分，可是居住在这个用大自然建造的这个房子里面，也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的机制。所以，怎么样让两者衔接的？
0: 对对，我可以
1: 循环，
0: 对对，彼此能共生在一起。
1: OK。哇、wow, ，我期待下一次见到你，我想要聊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好，今天谢谢方一平、放心巧，
0: 你两个都念一次就可以。
1: 大家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了那个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说大概在五月初的时候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次这个战机在空中的一个对垒嘛齁。然后这个印度的这个当然很多媒体有时候是用比较耸动的这个话语啦齁，在形容这一次的结果，就是印度是惨败嘛齁。那但我们但是呢，印度就是他就是应该说巴基斯坦呢，他是出动了这个歼十 C 这样的战机，然后利用整体的这个数据链的这个作战方式，然后把这个印度的这个飞机啊战机给打落下来，是6-0齁。那其中这个6里面有三架是鼎鼎大名的法国制的飙风战机，因为法国卖给印度飙风战机嘛齁。那因为飙风战机在这个整个这个国际之间啊，它是赫赫有名哦。它号称啊，它是4.5代的战机。那所以它被这样子击落之后呢，那个其实这个国际之间是非常的那个惊讶。因为他们因为这个4.5代的这个飙风战机啦齁，从他们所从法国所展示出来的这个各项的规格，跟在一些飞行展览中所实际演练的一些效果来说，我们看得出来它其实确实是一架非常优秀的而且很优异的战机。那这个可是它居然被歼十 C 的战机给击落了，而且是一下子击落三架，然后歼十是零很安全，没有任何一架被击落或击伤。那但经过我们上一集跟各位好朋友们的这个

了解的哈。其实严格说起来，你不能够说他是被歼十 C 给打败，这个飙风战机哈，也他不能简不能够很简单的就这么说，他是被歼十 C 击落，他应该是说是被这个巴基斯坦哈跟中共就是中国大陆所购买的整套的这个防御系统的这种协同作战共享数据链的这种作战新的作战模式给击落了。那个所以那所以我在上一集的时候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很详细的去解释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共军所提供的这个给巴基斯坦的这一套防御系统它的在整个这个空战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的整个把飙风战机跟其他三架战机击落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过程那中间很关键的就是有两个，就是一个就是共享数据链它的中间所牵涉到的一些所谓的防空的这个设备，包含了那个包含了它这个叫我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资料，包含了它的红旗九号，好，刚刚差点要讲成巨浪了，巨浪应该是另外一套，但是它应该是反舰的嘛，红旗九号。防空系统，它是一个地对空的作战系统，然后跟预警机，天空的预警机，然后以及歼十 C， 当然我认为北斗卫星的这个卫星数据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数据资料应该也都是有参与的啦齁，就是一整套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协同作战的这个能力，还包含了很多的这个AI 上面的运算能力，然后飙风战机有三台就不敌就被击落了。那听说他隔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小规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争执，然后又那个飙风又被击落一台。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飙风战机很烂哈，因为飙风战机从头到尾感觉上就因为从我们那次很详细的跟各位好朋友们提这个解说嘛哈，发觉这个飙风战机从起飞到被击落大概不过就是大概五分钟到六分钟之内的事情欸。那这个飙风会不会是很差劲的一台这个战机啊，这个法国是会不会对于这台战机当初的这个形容太太过火了好抱歉。但中枢在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就又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疑问，说那这样子法国人卖这个战机不是卖得很没有良心吗，在那骗人家钱啊，因为飙风很贵，也在国际市场上面它的卖价甚至比这个美国的 F-35 要来的贵呢。那印度就花了大钱买了好几十架的这个飙风战机。那当然印度自己本身它整个的这个作战系统不地面上的也是它空中上的也是，就是说它属于这个杂牌军的一种模式。它这个美国的也买，然后英国的也买，法国的也买，然后对地面上防区一种跟苏联也买，反正就是很多家的这个作战系统都买进来，然后都是一个大杂烩这样子好，那不能讲叫杂牌军，但是一个大杂烩。那他们大杂烩的这样子一个特色的一个模式，它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也不能说特殊，就是它你就变得必须是一种，就是你比如我们就讲战机来说了，它既有飙风，它又有苏凯35，它又有米格29的样子。那你像他这次派上去到天空上准备要跟巴基斯坦这个作战的这个战机里面就包含了这三台嘛。那被击落的六个里面有两个是苏凯35，然后有一个是

米格29。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东西看起来很多，飞机量也很多，一飞上去我可以派很多的飞机飞上去，气势很大。那可能他们自己所配备的武器也不弱，像法国是

数量很多的，但是呢各个不同系统的啊、哦、这个飞机就是各自独立作战。那他就没有办法打群架，如果说你打架他就不能打群架，他就变成是各个系统各个系统各自去作战。然后而且他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什么预警机啊、哦、或者是地面防护系统形成一个共同的这个资讯共享的这个状态，也没有办法在资讯共享情况下去做统一的指挥。这一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战争啊，战役里面印度吃亏的就是这个。因为在中共这边呢，就巴基斯坦这边他所使用是一整套中共给他的。哦、那这一整套的这个系统里面，它不仅是刚刚讲过的数据链、数据资料链的是资讯共享，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哦、就是它除了这个数据链的这个共享之外，好、哦，还有就是说啊，它可以从共同在这个他的这个对于武器的这个指挥权是可以相互移转的啊、哦、所以当这个歼十 C1 他把他的这个 P15 的这个空中飞弹射出去的时候，他就不管了，他就掉回头了，就离开这个战场，脱离这个战场，因为他的事。然后对于 P16 这样子的一个飞弹来说，他的指挥权就交给了天空的这个预警机。那天空预警机有从地面、哦、红旗、9号的这个防空系统来的资料，它也可以综合这个北斗卫星的资料之后呢，它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它就指挥着这个 PD-15 按照它所指挥的飞到接近敌人的这个、目标、之前10到50公里的这个距离里面开始，然后PD-15 就启动他自己的这个雷达系统做锁定之后，在大概七秒到十几秒之内，他就把这个飞机给击落了。那所以以这次的情况来说，其实是输在一个是打单打独斗，一个是群殴。他输在群殴这些事情上面。那当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意思啦，不是说歼十 C1 这个战机不好，事实上比不上飙风，其实不一样，不能这样说。他们的这个因为风格是不同的啦哈。那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说，你也不能讲说是飙风战机太差。好，那当然，但是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嘛哈。在接到这种讯息的时候，尤其这个媒体在一开始播放的时候，都用很简单、很方便从事的一种方式去讲，说啊，就歼十 C1 击落了6架战机，其中有3架是飙风，好、哦，那大家就觉得它是飞机，好像一对一单挑，然后把人家给干掉。那飙风当有这个印象产生之后，在国际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气氛，就是啊，飙风，法国飙风。大家开始质疑他的问题，他的是不是很差很烂很烂，然后直接也影响到了在市场上面啊、哦、的这个声誉嘛。那以现在情况来看，他确实有点卖不动，法国人确实有点卖不动这个飙风战机了啊。但是当我们讲了，那实际上他就是飙风不是那么差的，因为他是4代半战机，它不是5代机，因为它并没有真正的隐身功能，但是它却在制作的时候有朝隐身的这个方向去做设计、做努力调整、改进，所以说它拥有部分的隐身能力，因此叫做4代半战机。4代半战机里面跟4代战机跟5代战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隐身能力好的这个强弱，有没有这种能力啦。好，然后但是你能够做到4代半，就基本上已经是4代战机里面很前端了，因为它又超过了半代嘛啊、哦。那而且它的各方面，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流体力学这些设计，也都朝着这个更低的这个阻力啊，然后甚至它的机型啊、流体啊，都还参照了这个隐身的这个概念去做调整。所以你看它飙风战机的外形其实是。

你看起来它是相当舒适的，因为它有这方在外形上面也做这方面的一些设计上的努力。所以严格说起来呢，飙升战机你要讲单打独斗的话呢，它的战力应该还是具有领先或者是领导的其他机型的这个能力啦齁。那但是讲到这里好像我在替飙风战机做一个平反，其实也不是，我只是说因为他现在被人家一般不是非常了解的老百姓有时候会被误导说以为他是很差的，所以说我只是说这个概念我们可能要有一点调整，不然这个就说这个不是事实，他是因为拿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单打独斗的人去跟人家打群架，被围殴的很惨，那这个不是也不能说是单打独斗的能力不好嘛哈。但当然这句话意思也不是说那这歼十 CE 是不是很差，也不算是哦。歼十 CE 基本上虽然在中共目前他所拥有的这些战机里面新一代的战机里面他也是属于比较早期的了哈，但是呢他歼十 CE 基本上比歼十又有了很大幅的一些进步跟调整。如果说只是歼十的话它确实比较落后一点，但是歼十 CE 却已经有接近四代半的这种能力了是有的，只是说因为它的整体的这个外形的设计是比较早期的，它没有办法在外形上面再做修正让它能够接近这个所谓的这个隐形能力了。那这样再加上他们用的材料可能对于加涂这个所谓的隐形这个涂料的这个适当性可能不适当，所以他们并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整。那但是他从规格跟一些配备来看，他也不算是差劲或是弱的，都不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来去形容了。那所以今天呢中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我们来去了解一下好了，了解一下这个法国这个飙风战机齁，它到底它的配备有哪些，它的规格又如何齁，为什么会在之前在国际市场上面它居然是卖的最贵的四代半战机，它的贵的程度甚至会超过这个第五代的美国第五代的这个隐形战机齁，这个 F35。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哈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讲到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机，其实阵风战机是大陆的说法了哈，在我们台湾是叫做标风了哈，这是同一台同一种战机。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呢，它是哈全欧洲最高级的战机，是法国制的。那它也是欧洲航空工业最 top 级的一个代表作。那达索公司是一个法国的这个制造战机的一个公司。达索公司呢，在幻象2000的基础上，幻象2000大家应该可以比较有印象，也比较有听说过啊、哦，因为我们台湾也买过哈、哦，我们台湾也有跟法国购买幻象2000的哈。但是幻象2000它就是前一代了嘛，就是标风战机的前一代了。那无论如何，这个代数的这个落差哈，对于现在战争来说就是处于劣势嘛哈。虽然它就算优秀，它也是处于劣势。那它在这个幻象2000战机的这个基础之上，再把它加上了一个压抑，哈，于是就产生了这个阵风。当然，这个是很简单的说法了。它还有包括它为了让它成为世代半哈的战机，所以它在隐身能力上面好也做了一些努力。这些努力里面包含了它在机身的这个塑造的这个结构上，好，从它的外形到它的这个结构，到它的这个金属对金属的这个反应能力上面，它都做了一些针对往这个隐形雷达引擎上面去做的努力，所以它会有一些比世代机更高的隐形能力，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五代机的所谓的几乎的在雷达上面看不到，或者是变成在雷达上看到的是非常小的一个点，以会误以为是其他的这个飞行器，而不会认为它是战机。它并没有，就是说它有朝这方面去做改善。那在机身上面的这个形体上面的调整也是有它朝隐身上面去努力的了啊，但它的再怎么努力，它的结构还是四代机的结构嘛，所以你这个你不要说，你就飞弹就是挂在外面嘛，你飞弹挂在外面，你有这些飞弹挂架的结构，就算我不挂飞弹，我也有飞弹挂架的结构啊，夹舱啊这些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对于飞这个雷达来说，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射面嘛。你这个东西你就是很难完成的这个去除掉它的反射效果，最多就是在一些尖角面上面去做一些滑润的一些处理或等等等等等，它只能降低，但它就没办法完全的所谓做到隐身的标准，好，所以叫做四代半，不然它就只它如果能做得好的话，那直接就叫五代机了哈。那它也配备了，它是配备了哈两台叫 N88-2 的这个喷射涡扇发动机。那每单一台喷射涡扇呢，就是它单一台的发动机呢，它的推力是 7.6 吨啊。如果是两个的话加起来可以接近到16吨啊。你说你奇怪 ,7.6 乘以2不是 15.2 嘛。那所以可以接近16吨啊。意思就是说因为两个加成之后其实会有更高的这个力量被推出来啦。好，所以是接近了16吨。啊，虽然它的吨推力了哈，吨数推力没有美国啊 F35 的推力大。你要注意啊，美国 F35 是一台发动机，哈，一台发动机就已经比人家还大，两台加起来还大了。好，但是呢，在它这个，我们就说在它总推重比上的话，推重比哈也是一个专有名词，这推重比上面它是可以高达8.5 这个，而且它的燃烧的这个经济效益呢是非常的优秀的，就是简单说就比较省油了。它的飞机啊，机长有15.27米，机翼的翼展有10.8米，

那空重在十吨左右，而最大的这个起飞的时候的重量，就是挂在飞机上面的东西，你越挂越多它就越重嘛。好，那我最大的起飞重量是在 24.50 吨，好，超过了这个就不容易飞起来了。好，然后最大最大的这个飞行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 1.8 马赫。好，满载的这个续航呢可以达到3700公里。好，满载就是说我们最大起飞重量大概 24.50 吨嘛。在这样的重量它可以续航3700公里。好，那它的优势啊，哈，真的最强的这些优势呢，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完成多种用途作战，好，的这个对海、对陆、对空的攻击能力都十分强大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一个攻击机啊。那包含了就是说它能拥有空优，它能够截击，好，它能够对地攻击。好，当然也可以对海了，能对地，当然对海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这个雨啊，这个欧洲，比如说英国，好的台风战机，瑞典的这个英狮战机战斗机，并称为欧洲三雄，啊，并称欧洲三雄。那在2024年5月，法国呢？宣布大概一年前，由这个标风这个试射携带呢，有效可以荷载核导弹成功啊！一年前哈，从此呢，标风战机就成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战机了。我讲战机哈，能够拥有这个荷载这个核导弹的这种能力的。不多，因为大部分会用飞机去投射核导弹的，大部分都是那个轰炸机啊。好，那你战斗机大部分是以空中缠斗嘛，哈，对地、对海等等这样子，然后空优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很比较少会用到所谓的核弹能力啦，不需要嘛，因为我有轰炸机就好了。但是呢，法国却把这个。标风的战机增加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核导弹能够荷载核导弹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当然你就其他战机大部分没有嘛，也没有就也觉得没有必要做这样的设计。但是无论如何你有了就是超越了其他的战机了嘛，哈。然后这个台风在那个这个不是台风，是标风哈，都是风。标风战机呢？是属于一个四代半的战机，或者有人称叫 4.5 战机啦，是 4.5 代战机。好，但它不是五代机，它不是五代机哦，它最大跟五代机最大的差别就是隐身能力。它那个点五啊，或那个半代啊，最重要就是说我是四代战机，但是呢，我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也利用一些设计的能力，好，做调整做改善，对于整台飞机在敌方的雷达侦测效应上面降低，所以说它拥有降低雷达侦测到的能力，但是它没有办法让它侦测不到，所以它没有办法做所谓的雷达隐身，但是它可以降低它的这个雷达反射波。好，那还是拥有不，我们就讲就部分的好隐身能力，那就称它叫四代半战机这样子。然后它的这个在法国它的出口量，就是之前国际之间的各国买它的这个量很大，但是它的单价却不低于大概 2.4 亿美元哦，大家听清楚，叫 2.4 亿美元哦，它单价是不低的哦，但是在国际之间啊，却还是这个它的出口量还是蛮大的。但是是在这一次印巴的这个空战的这个之前啊，之后就很难说了，之后这样。

来说了。好，那它主要了，主要是出口给一些像阿联酋啦、卡达尔啦、印度啦等等等的这些国家。然后呢，它的弹药的挂载，它有一个它的战机啊，因为要能够空战嘛，或对地嘛，所以说它的这个挂载这个武器的点或者是能力就要够强。那不仅够强，它在挂载了这些东西之后，它还要在挂载了这么多弹药的情况之下，它还要拥有一定的空战能力，好、哦、机动性，好、哦、这些东西。所以说一台战机是不容易，就在这个地方。而这台飙风战机，它的武器好、哦、弹药的挂载点呢，数量中毒，哈哈，意思就是说，这你看、哦、它的数量众多呢，而且还有部分可以相容啊，意思就是说，它的翅膀、它的机腹下面有很多飞弹的挂载点，那这些挂载点呢，它还可以部分是相容的，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我今天这一个挂载点，我只能挂某一个型号的这个飞弹导弹，那其他型号的就不行。那么它这一点来说啊，飙风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有部分的这些挂载点是可以相容的，可以挂载其他的飞弹的。好、哦，那这个灵活性就高啦，对不对？灵活性就很高了啊。然后而且是交错分布的设计了哈。所谓交错分布的设计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飞弹哈，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头有时候可能是头边比较大，尾边比较小，或者是倒过来尾边比较大，头边比较大。就是说它整个这个飞弹从头到尾可能有些部分前端比较大宽，它的末端可能比较宽，前端比较窄等等等，有时候会这样子设计。那它所谓交错设计的意思就是它的挂载点交错分布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挂载点呢，因为因应了这样子的飞弹的这个前后宽窄不一的这种情形，它也做了挂载点也做这样错开来的这个分布的这个设计，让你这个飞弹呢，好、哦、在挂的时候可以挂的更多，因为我可以，我可以因应好、哦、飞弹不同的这个前面跟后面的宽窄的不同啊，那我的挂载点也前后做调整，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飞弹跟飞弹之间挂上去之后可以更靠近，那更靠近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挂载的飞弹就更多。啊，目的是这个样子。那让这哎，然后在这个不，所以就可以在不使用所谓的多连挂架的情况之下，那也可以携带相当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比较传统的战机，它的挂载点都比较位置上面都比较整齐划一了哈。当然，遇到我们刚刚说它的飞弹这个前后哦，那个宽度不同的时候，它就变得很呆，就是它就必须一定要有一个宽度的空间，不然我们就得牺牲某些挂载点不能使用。那所以那但它这个我刚刚讲的挂载点多，不仅多，而且它还有这个交错分布的功能之下呢，好、哦，它就可以让这个挂载点有更多的挂载点。然后有更多的挂载点，意思就是我只要能够分布的好，把飞弹挂上去分布的好啊，我就会同一时间起飞的时候，我就可以带更多的飞弹啦。那我带更多的飞弹，意思就是我有更多的战力，我可以去攻击更多的点啦。好、哦，这样就不用说哦，打一打没弹了，赶快回家，然后再叫另外一台飞机来，那就省掉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种时间。好、哦，那就弹药的携带也就增加了，好，但是现在增加了，意思你的战力就比人家强啊，对不对？好，那而且现在的战役都是，现在雷达都是主动性多由原雷达大部分的了哈，意思就是说我一台战机上面的这个雷达呢，是可以分很多这个锁定点的，而且同时攻击的，所以说我的弹药装的更多，意思是什么？我的弹药装的更多，就是说我带同一时间我可以多点锁定多点攻击，我就可以杀更多的击落更多的敌机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效益就更高啦，
不用

不用到两台啊，哦，等等等。那或者是说我弹药带的不够多，结果我飞机数量刚好不够那么多，结果人家的飞机数量很多，哦，我还得发，还得请指挥端去指挥更多的飞机飞过来，这中间就有时间上的差距了嘛，好，都不利于这个战场，好，的这个作战。好，那这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出啊，这东西就感觉有点像是三 C 产品一样，越后期的三 C 产品，在同一款的这种同一种类型的这种机器，三C 的机器上面，它就给你更多的功能，更强的功能，更 CP 值更高的这个能力，但是它要你多花一点钱跟它买，有点像这样子，好，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我们还可以再讲的，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说休息一下，好不好？换个气氛，听一下音乐，马上回来。

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继续啦齁，继续我们来讲讲阵风的一些它的一些规格啦齁。它这个它刚刚说了，它的挂载点可以挂载，它可以很多，而且交错式的。那它可以带哪些飞弹嘞？它可以带是它可以带携带四种中距的空对空飞弹，好，对不起，我讲错了哈，它可以带中距的飞弹，空对空的这种导弹，好，大概约十枚了哈。然后哦，讲错，中距的这种空对空啊，约四枚，没有讲，这四枚是没有讲错的。那近距离的是十枚，好。然后近距离还有一种，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格斗弹，好，所以它这个近距离的格斗弹可以装个大概十枚这样子，好，然后还有五个副，可以装五个副油箱，然后呢，这几个副油箱啊，哈的挂载点，那个挂载点也可以换成其他重型的，好，地对地的弹药。然后共有14个它这个挂载点，然后总共加起来可以算有14个挂载点。好，啊，这使得那个飙风呢，好，可以执行超过执行超远距离的拦截任务。好，它属于，所以它是属于一个真正的一个多用途的战斗机。所以战斗机哈，有些人讲啊，这个战斗机是攻击机，啊，这个战斗机是缠斗型的战斗机，啊，这个战斗机是对地攻击的战斗机，啊，那其实就是看它的雷达跟它的这个所能够携带的这个飞弹的类型了，啊，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这样讲了以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它的挂载，从它的挂载的这个弹药啊，哈，包括副油箱的部分，你可以看出来它可以挂载的种类很多。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互相的这个搭配，灵活搭配，好，因此它就具备有所谓的多用途的能力了，哈。刚刚讲的就是说，它可以搭载到五个副油箱嘛，哈，但是你但真的挂在副油箱的时候，你剩下五个副油箱，你剩下14-5就是9个啊，你就是剩下其他9个这挂载点，而且其他的9个挂载点应该是属于中型或者是轻型的这个挂载点，你就没有办法挂载重型的这种飞弹，所以当它是五个副油箱再加上其他的飞弹的这种配置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它是要做远程空跟空对空的这个攻击任务，好，是飞机要飞很长的距离，然后去做空对空的攻击任务。那如果说你是把副油箱给换掉，换成重型的飞弹的话，那就代表你重型飞弹就是说我可以在超远的距离发射这个重型飞弹，它飞得很远，那你就是远距的攻击作战了，就是所以说就看这个灵活的搭配，就看你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所以叫做多用途的战斗机，就是说它可以依据你的不同种类的用途去对于挂载这个飞弹或者是油箱的这个部分做搭配，做考调整，做因应的这个改变的这个做法，所以说它这个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一个设计啊。

CP 值很高的意思就是，大概就是针对一般的外销嘛，呵呵，出口啊。那买家通常都希望买，就像我们买三 C 产品，然后修个短袜这样子嘛，啊，功能要好多好多好多，啊，我全部都给你，全部都给你，这么多给你，你自己去搭配，啊，你就觉得很想买哈。所以阵风飙风战机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的设计就是以外销为主的了哈。那如果说你是像比如说是美国，你本土自己用的话，它就可能会针对某一种功能去做设计这一个战机。那我有三种功能，我就设计三种战机啊，哦，这个是阔少爷的做法了，他们有钱，他们可以这么做啊。那所以从这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飙风战机基本上它是属于多用途战机，而就法国来说，它就是专门要做出口用的，赚钱用的就对了。好。他接下来我们再讲到的就是说他的中低的这个飞行能力也非常的不错，近距离的这个耦合压抑呢，再加上小边条加大后掠三角翼的设计，使可以给这个阵风呢有一个较高的升力系数，以及呢大引脚机动的性能。在低空的时候呢，它的敏捷性能，要明显的高于英国的台风战机，所以说，对于低空的缠斗能力来说就增强了哈。一个战机它会去比拼很多种需求的能力，低空的这种战斗缠斗能力也是它的其中一个会去比的。那低空的缠斗能力你要增强的话，基本上你在低空甚至低速的情况之下，你要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残存性跟一定的这个稳定度，还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升力。那这些设计并不是每个战机都很厉害的，那这台飙风战机基本上是很强的，所以说它的低空缠斗能力就很强。所以飙风战机基本上它能够远距离飞弹射击，然后它可以中距离做拦截，它也可以在低空当近距离遭遇跟敌军遭遇的时候可以做低空的缠斗。那低空缠斗如果敌军的低空缠斗能力比较弱的时候，你就跟它在低空缠斗的话，你就比较有存活的这个胜算了。对方可能低空缠斗能力没你强的时候，他可能就跑走，就飞走了，不跟你缠斗，那你就存活下来。那或者是把对方引到低空，对方的这个飞机低空的缠斗能力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你跟他在做低空缠斗的时候呢，那你就有优势，可以把对方击倒。好，这就是他们当初在做设计的时候有这些考量。好，再来呢，这个我们可以讲，因为啊。因为它这个发动机我们刚刚说的一边的发动机大概是 7.6 吨嘛，那它的推力属于比较弱的，那推重比呢是低于台风战机的，但是呢它的机动性却抬高了，所以说这也是它在低空的时候它的缠动力强的原因，它也是有些原因。那反正就是有得必有失嘛，你让它在低空的缠动能力增强，那你如果你的引擎推力太高，那你在低空的时候你就会呈现灵活性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操控的这种情形了。好，那对，除非你都在中高空活动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一个战机在空中格斗的时候，常常他们取决于的就是一些很特殊的环境中的战斗、它能够有优势，所以他们就选择做这样的设计。那它可以携带四个导弹呢，11个副油箱的情况之下呢，不开加力也能够做到超音速的巡航。其实应该说它在这14个挂载点都满的情况之下呢，它也可以在不加开力的情况下做到超音速的巡航，然后它的隐身的能力呢有加强，所以才叫做 4.5 代战机。那它的加强呢，诸如像比如它低空雷达反射的截面机以及降低红外线的这个发散的这个设计。

剂，然后以及广泛的使用的这个复合材料，然后缩细了它的尾翼的大小，然后修改飙风战机的外形，在主翼及压翼的后缘形成一个锯齿状的形状等等等等等。那它大部分就是在这个飞机的这个外形上面做了一些调整，让它能够在隐身的效果，所谓雷达隐身的效果上面能够有进步，这样。它我们一直敢讲叫进步，因为它并没有真正能够达到所谓的隐身的标准。那但是有进步的话，基本上就有机会吧，机会不被人家侦测到的机会就比较高了。那阵风的这个巨的飙风啊的内部呢，整合了一套综合的电子战的系统。好，那这是一套呢有高度整合自动化的一个系统，但当战机在面对空中或地面的这个威胁的时候呢，也能够有极高的一个存活率。然后飙风呢是它是一个实时或者是数据传送的系统，它是可以做到的啦。啊，然后与其他的战机或者指挥，还是其他战机指还是飙风哦，其他的战机或者指挥在它的这个控制中心交换的资讯，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同时呢，该系统还有一个被秘密的隐身的功能啊，是可以让飙风战机上的雷达这个产生反向雷达讯号，然后使其与真正的这个雷达波相互抵消，然后减低了雷达回波的强度，减少了雷达的截面积的效应，进而达到隐身的效果。所以它的隐身效果，除了我刚刚说它在机的外形上面做了很多的调整跟设计之外，它在它的这个电子系统上面，它也做了一个叫做可以产生反向雷达波的这个功能，让这个功能产生之后呢，让这个雷达波照射地方的外在雷达波照射它的身体飞机这边的时候，它产生一个反向，好，有点像声音一样，产生一个反向的声音音波，然后抵消掉叫这个雷达，抵消之后呢，这个雷达总量就像降低了嘛，总量降低之后，它再反射回去的量也一定降低，哦，这个就是一个。不是真正的隐身，但是却是一个有技巧性的隐身，哈哈，我们这样说好了。所以它也有这个方面的功能，加强它对于隐身的这个效果。好，但是这个效果还是比不上真正所谓用涂料啊、吸收啊，哈，这种功能。那阵风在雷达的方面呢，好，它是用 F4.1 的这种 RBE2。有源相控雷达，然后进行他把这个相控雷达呢进行了软体的升级，然后并且增强了他在空对地的扫描模式下的一个作战效能啊。另外还有就是他还首次集成了这个泰雷之，但这都翻译了啊，泰雷之集团所制造的蝎子头盔哦显示系统，它能够帮助啊战斗机的飞行员更能够进入人机啊的人机这个一体的这个境界，呵呵，让他更好的能够掌握了哈，更好能够掌握他的这些在作战的时候或者是在操作的时候能够更融入就对了哈。OK， 那所以像刚刚我们有讲到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飙风它的一些规格，所以它其实不弱啊，它是规格很强的，哦，它是规格非常的强的。但是今天就是说，印度哈，就是说有它之所以一下子就被人家打下来三架，你真的不能够讲说是因为飙风的战机太差，是因为你印度，好，你怎么讲？就是你印度在建构你的这个空中作战武器系统的时候，你采用的是一种万国旗的方式嘛，所以说你飙风飞上去之后，你也只有飙风自己单机在那边作业，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跟真的指挥系统配合啊，你指挥系统真的大总一统一总一统又不是飙风的
好，那你其他战机也是一样，就大家都是各自作战，我东西最多就是我的东西多而已，这样子。

可是他飞到巴基斯坦的边界的时候，还没过的时候，巴基斯坦他用的是整套中共的做这个作业系统啊。那整套系统武器系统，其中刚刚说的，除了它的数位资讯链共享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能力啊，哈，就是这个能力哈，我上次可能还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飞弹飞到末端的时候，飞弹自己会打开飞弹里面的主动式有原相链相列雷达嘛，哈，然后要去锁定这个飞机。当你做这样做的时候，飞机基本上它就会侦测到你了，就是你发射主控，就是他们叫火控雷达的时候，它就侦测到你啊，知道有飞弹锁控锁定我了，然后就它就可以也针对这个做一些啊摆脱啊或者一些动作。但问题是，中共的这个霹雳15，它已经不是15这台飞机了，就是整体中共的这个雷达好的这个工艺，但它技术啊科技。他在现在全世界来说，他已经可以超越欧美了。他所谓超越欧美，就是说，我们就举这个这次空战这个霹雳15啊，他的最后打开他的这个相控雷主控雷达的时候，火控雷达的时候，他也打开了电子干扰系统。电子干扰系统呢，它可以做到就是让你，比如说飙风战机，它可以引导你影响你飙风战机，好让你飙风战机收不到它。或者在你的飙风战机上收到无数个这个假讯号，就是啊，我无数个飞弹飞过来，那这个时候你第一个你不晓得是哪一个是真的，第二个就是或者是你很多个这个假目标，你雷达就要去抓，电脑就要去算每一个的这个好的这个位置距离啊这些东西，让你这个雷达电脑超负荷，然后就当掉。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所谓的雷达这个电子就是电子战这个部分啊，目前中共的科技也非常的强。所以当你被 PCU 在近距离50公里到10公里之间的这个近距离末端这样被锁定之后，你想要摆脱掉它的这个霹雳15的这个攻击，要让飞弹飞走你用传统的方式，大概有三种的模式，你其实是很难摆脱的。因为你就算有收到这个飞弹的这个讯息，你想第一个你要锁定它都很难，你不晓得是哪一个，或甚至你根本被干扰之后，你根本就不晓得它存在，在还没有知道它的情况下，你就被它干掉。这个就是中共在雷达反电子这个部分的科技的这个强的一个地方，这也是这一次能够这么厉害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个东西我在上次比较没有讲到，那我是对这个也有点好奇，搞不好我们下一次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来，在中共这个部分来好好的研究一下。那好，那时间已经差不多快到了，那很高兴能够今天在这个天地为师跟各位好朋友们把这个部分好好的讲一讲，但并不代表千十西就很差哦，我只是想要因为现在普遍的气氛就是你飙风很烂嘛，哦，才会比较打架。其实这个我个人认为不太对，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飙风来做一个好好的了解，让还他一个清白了。那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对千石蜥蜴来做一个了解。那就下次见喽。时间到了，好，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序。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序梨
0: 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最近呢都跟朋友您一块儿的分享，就是我们京剧里头的这个板别，就是二六。相信朋友您在听国剧的时候呢，您就可以稍许的分别出来这个二六的表达的方式。虽然呢二六呢它是一个就是一板一眼，可是它里头的变化听起来非常的有感情，它是在叙述事情，有的时候是表达他的心情，然后讲一个他当下的这个心理的一个反应。朱老师呢在先前有说这个二六呢后面会接这个流水，流水呢可能也会转这个快板。其实这个转流水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流水呢它接着呢跟二六呢区别是它的板别比较快一点，它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变化。是
1: 它就是说到极昂处嘛，
0: 是
1: 说到极昂处。
0: 对，
1: 我讲这个花脸来讲，有一出什么叫什么戏，刺王僚
0: 是
1: 就是一个代表，
0: 是花脸。
1: 这个什么什么秦义侯后，对不对啊？各自游是不是？昨夜晚得一梦。昨夜晚时常游，变二六了。孤王国坐只在那大禹的一国小舟，李二龙借那一国鱼儿在那水上走。头痛着寒光，照射谷底霜啊，梦里儿浓，冷气又吹得难亲头，高叫什么大禹的人儿，你快把谷底往儿来收个里儿浓，就快了。只和的孤王我就高身后，注意了，回头来又偶不见那打了雨的一个小舟，心来不不觉三更后，看到没有，变流水了，
0: 流水
1: 浑身上下冷汗的流，快了，柴羊的鸡里个关，孤山也想不透，许的雨呀，孤

0: 是
1: 攸关机僚的生死了、嗯、
0: 是
1: 他做了这一个梦，
0: 嗯，
1: 冷气难清透，
0: 嗯，
1: 只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0: 是
1: 到底怎么，
0: 嗯，
1: 这么好的一尾鲜鱼，因为他喜欢吃海鲜，
0: 嗯，
1: 所以激光给他
0: 嗯
1: 摆下
0: 嗯
1: 鱼肠剑
0: 啊，
1: 那鱼里面放了一
0: 把剑，
1: 专诸刺他的时候
0: 是、啊、好好听
1: 这个机关我写不透啊，
0: 嗯，
1: 越说那到底哎，你来跟我说
0: 是是
1: 是不是、啊、
0: 是，所以这个、
1: 所以、所以你看这个二六、
0: 嗯、
1: 变成进剿行当来讲，
0: 对，
1: 千古绝唱，
0: 真的是的。所以你看二六呢，在加流水，它有一个这种叙述性较强的一种版，
1: 是，然后呢还有琢磨不透，
0: 是
1: 它不能解照，
0: 是
1: 照梦照啊、
0: 哦、是
1: 做的一个梦啊，到底是、嗯、我这个怎么回事，我昨天、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他要是解了就知道了，今天酒席宴解，
0: 哈哈哈，是是，对，
1: 你看到没有，
0: 嗯，
1: 是不是，哎，这是二六，
0: 对对，
1: 我先前其实我提过，
0: 嗯，
1: 这个裘盛戎大师，
0: 嗯，
1: 把这个除三害最后的，
0: 嗯嗯，
1: 来了一段，
0: 嗯，
1: 他是所谓二黄二六。
0: 哦，对，您有说过二黄、
1: 哎，他如果上
0: 了
1: 二黄原版，
0: 嗯，
1: 他平铺直叙了。
0: 是，那您上次是有提过，你说二黄没有二六，唱的是碰板，
1: 啊、碰板，对不对？
0: 啊、叫碰板，嗯，
1: 他不一样
0: 啊。
1: 嘚儿隆，嘚儿隆的，就这个呢。
0: 哦。

0: 饭，打个里个打个弄个里个弄，当当的。
1: 哇，好听啊！
0: 想当时什么到如今，我吃了这三个海盐的真的。

0: 二黄的
1: 哇，
0: 原版
1: 是是
0: 二黄的
1: 二黄，
0: 他认为这个是二六的尺寸
1: 啊，
0: 二六的枪
1: 枪，
0: 他给设计在里面了，
1: 好听啊，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将来又是千古绝唱，哎，因为二六里面没有二黄的，
1: 是是，对。这个版别真的是适合表象表现非常的轻快，而且是慷慨激昂啊，
0: 慷慨激昂，
1: 真的这个情绪就起来了，
0: 又悔又恨，
1: 对，
0: 是不是？哎，他就在那，就跟汉调一样，
1: 是，
0: 本来一个原版嘛。

0: 爱这女中花鸟音啊琴音，嘚儿隆个隆个隆个隆个隆一个里个隆，个儿里个儿隆个隆，这他是二黄原版。
1: 是，
0: 他给了嘚儿隆个里个儿咚，个儿隆个隆个隆十三凤螺翠头，莫为将。嘚儿隆当，你个儿隆个儿隆个儿隆，文思爷，个儿里个儿日梦，到你个儿放心，这是不是又是二六啊？碰板的东西，
1: 真的
0: 放在里头了。
1: 嗯，好有味儿啊！
0: 又来了一段
1: 啊，
0: 而且是花脸唱。
1: 嗯，
0: 这些又像老生，又像七
1: 是。
0: 到日这近，
1: 嗯，
0: 我去用这皮鞭拷打，时时的老百混用，我不我知，打个里个儿，当个儿里个儿真。亲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恩重如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就是这个样啊。
1: 嗯，好听啊，真的是。
0: 是不是？这都是这些前辈这个名家呀。

0: 及这个心内心里头这种暗暗叫绝，
1: 是
0: 排长机长叫绝，
1: 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哇，这个真是这个、这门艺术啊，这个深透，
1: 对，
0: 通透哈，
1: 对对，确实。
0: 哎，
1: 其实我一开始为什么跟朋友您介绍这个二六，因为我本身就觉得这个二六啊，它里面的那个唱出来的情感特别特别的丰富，而且轻快，就容易懂。
0: 是你放到哪儿都一样吗？
1: 是是，但是听到唱慢板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没介绍这个唱慢板，
0: 是，
1: 对，就是觉得慢板要慢慢的细心的琢磨。嗯，
0: 这个慢板当然学问更大了，
1: 是，
0: 它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一板三眼，它里面拖腔为什么拖，拖得多妙，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有时候再给它叠上
1: 啊、
0: 哦哎，
1: 对，
0: 我不是讲吗？倒回原嘛、哦，从慢板，
1: 慢板
0: 转到原
1: 板，原板倒先倒板、
0: 哎，
1: 对，慢板再转，
0: 对，
1: 对，对，其实慢慢的听朱老师讲的，您可以更加的就是了解啊，整个剧情这出戏是什么戏，什么大概什么剧情，就知道他在用什么
0: 很多戏里面都有嘛，
1: 对，
0: 生死恨所谓的韩玉娘
1: 是是，
0: 包括贺侯骂殿，
1: 对对，
0: 有贺侯，
1: 很多戏，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
0: 骂一声，对不对？
1: 对，
0: 那回龙，回龙王、啊
1: 噔
0: 噔噔一个噔噔，对不对？
1: 嗯，对。
0: 心什么什么什么就足踢拳打什么，对不对？
1: 对对。
0: 什么什么什么哇？什么天下？
1: 嗯，
0: 那两句慢慢，最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这个导回原这个这里面那个那种高度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设计啊，
1: 嗯，
0: 真的是我们值得我们这个来钻研一辈子，
1: 是是的是的，
0: 都没有给他钻研透啊
1: 真的，所以艺术的东西就是亦无涯，
0: 亦海无涯，
1: 对，亦海
0: 亦海无涯，
1: 是，就是慢慢的这个研究嘛。
0: 对，
1: 其实你研究久了，就是会赏，就是会很欣赏，
0: 是，
1: 对，就会赏心悦目，而且是听到这些唱腔，你就会自己跟着这么摇头晃脑的就哼起来了。尤其我们在听到朱老师讲解，每一次的讲解都有一点点小小的地方你是想不透的，就朱老师一点就透了。嗯，
0: 对，我喜欢这个戏演完呢、啊，
1: 嗯，
0: 别糊里糊涂演完，
1: 是，
0: 观众也叫了好了，
1: 是，
0: 甚至于在台上砸了锅了，
1: 哈、
0: 哎，
1: 对，其实砸锅也是一个经验啊，
0: 更是、
1: 嗯、
0: 你不
1: 就记一辈子，
0: 你不在哪里跌倒，你在哪里爬起来，
1: 对，
0: 你给他练好，我你今天放了炮了，
1: 嗯，
0: 今天坐台上掉了枪了，
1: 嗯、
0: 掉了鞭了，
1: 是，
0: 你下次在这个地方找回来，
1: 是，
0: 你就更不一样了，
1: 对。对，确实克服了障碍，
0: 要克服，
1: 嗯，对、
0: 哎、所以我们在台上就所有的东西都是挑战，
1: 是真的、
0: 哎、你唱的这个不要说灰头土脸，
1: 嗯，
0: 满身大汗，
1: 嗯，
0: 下来要有我的这个关刚过，
1: 嗯，
0: 到最后了你居然
1: 嗯
0: 拿这个过关到你得心应手唱下来，
1: 嗯，
0: 哎呦，他唱这个戏跟我儿子的，
1: 对， 对，真的是，
0: 那你想多过瘾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就跟我讲我最后的舞台挑战的这个九江口，
1: 嗯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最后还要念一段这个主驾、
1: 嗯、
0: 九江主驾，
1: 嗯，
0: 这个请唱哎呀职工啊啊，逛的你此番，
1: 嗯，
0: 发兵雨山，必中那流破温体诡计，亲这损兵折将，重这劝君覆没，相劳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也是老臣亲手教

0: 我脸，眼睁睁你们四日龙潭葬身，虎口怎不令人痛心呐？刀疤藏，怎不令人可惨？苍大坝，大坝，怎不令人大大大的本儿藏？哆罗哆隆个儿，心思个儿你个儿那个儿那个隆个儿，吼吼。然当啷当当个里个隆当里个隆个隆个隆，不是齐派的三神有幸啊！什么路遥知马力，通通就来了。
1: 是，哎，朱老师，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要唱《九江口》啊？那您唱《九江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你跟我们
0: 这个
1: 《
0: 九江口》啊，
1: 嗯，
0: 什么心情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那是就可以说在我感觉就是这个自我挑战的、
1: 啊嗯、
0: 哎，一个极度的，因为这个戏老戏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叫钟义臣。
1: 哦，钟义臣，嗯，
0: 而且这个人物呢是张定边。
1: 嗯， 嗯，对，
0: 我们知道张定边在什么戏你看到过？战太平里头，他是一个小花脸，
1: 嗯，哦，
0: 为大将者不怕杀，只怕下。
1: 嗯，
0: 你在辕门又立一高杆，
1: 嗯，
0: 哎，说开弓，
1: 嗯，
0: 不放箭，
1: 嗯，
0: 他这么一下，他就跪下了，看到没有？
1: 嗯，
0: 张定边
1: 是，
0: 但是这个地方，换句话，他的足智多谋啊，
1: 是，
0: 这个时候变成花脸白，
1: 对。
0: 是不是
1: 啊？上了年纪了，
0: 可以说不是上了年纪了。
1: 对，
0: 他的武功还盖世，
1: 是
0: 还文韬武略啊。
1: 是，
0: 他能够三盘这个华云龙。
1: 嗯，
0: 他说他这个他不是大殿下。
1: 嗯，
0: 张仁。
1: 嗯，
0: 分明是这个朱元璋身边的能征惯战巧嘴啊，
1: 嗯、
0: 巧能够巧言花言巧语的华云龙啊，
1: 嗯、
0: 他一定是个能征惯战之将。
1: 嗯嗯，是。
0: 哎，最后朱元璋如果听了他的话，
1: 嗯，
0: 没有这一败，
1: 嗯。
0: 可能陈友谅是最后起事了，
1: 是，
0: 他就这一仗败了以后、
1: 哦、嗯，
0: 就全完了。
1: 是，
0: 哎，那了老戏唱呢，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好像熊宝森熊老师，
1: 哦，
0: 他就是一出五花脸的戏。
1: 嗯， 嗯，
0: 打是过程，打是一张火焰船，噔噔噔噔噔，削膀子，将那个将那个跑船，
1: 哇，
0: 大开打拿船桨，
1: 嗯、哦哦，
0: 你拿它当枪也可以，
1: 是
0: 拿它当大刀也可以，
1: 是，
0: 别不别致，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哎，但袁世凯后来好像范君红，
1: 嗯，
0: 把他这个按历史故事啊，
1: 嗯、
0: 重新的
1: 哦
0: 编了、
1: 哦、编排一下，
0: 哎，但是武生里面，
1: 嗯，
0: 文武老生、
1: 嗯、
0: 也唱这个戏，
1: 是，嗯，
0: 哎，王金禄。
1: 嗯，
0: 也演这个戏，什么都演这个戏。
1: 嗯，
0: 我演这个戏的时候，
1: 嗯，
0: 王金禄王老师来的时候，我们的李长民李伯
1: 哦，
0: 还特别跟王金禄见面。
1: 哦，
0: 他说我在大陆跟王金禄讲，
1: 嗯，
0: 他们两个人，他比王金禄大
1: 哦，
0: 他讲哎呦长民哥
1: 哦，
0: 他叫李长民叫长民哥、
1: 嗯、是，
0: 哎，他说你记得吧，
1: 嗯，
0: 金禄啊。我们离开长安大戏院好像、
1: 啊、
0: 我打的就是您的九江
1: 口。哇，您提到李长民李叔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因为
1: 他这个大罗
0: 他属羊的
1: 哦，哦，
0: 他哥哥也是最好的琴师
1: 哦，
0: 就叫李长青
1: 哦，
0: 跟我们这个管三一乡的李长青李叔一模一样
1: 哦。

0: 李强明李博唱这个戏的时候，
1: 嗯，
0: 他过来，哎，你跟你孙叔再去问问，这一点缺一点什么东西，
1: 嗯，
0: 怎么，
1: 嗯，
0: 哎，从中来讲，
1: 那李强明李说他不只是会打场面，他还会唱戏，他就是场面。
0: 你的猴，他场面的你得会戏呀，
1: 嗯嗯嗯嗯。
0: 你要会大字不是更好吗？我不是讲吗？
1: 是
0: 打个曲牌子，
1: 嗯，
0: 这里面有词儿的，
1: 嗯，
0: 要不然你缺一下少一下。
1: 因为我们在做科的时候，李长明说就是场面，
0: 唱他不是啊，他是场面的，啊，
1: 嗯，
0: 他没有说会唱戏啊，
1: 哦，
0: 他就是家里面也是梨园世代，
1: 哦，
0: 他知道这个戏哦，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1: 难怪
0: 节骨眼儿什么的，
1: 是是是。对，
0: 是不是他不要他就是后来我们的场面不是
1: 都
0: 被他教吗？
1: 是是，
0: 你打大锣的，
1: 对，
0: 你要懂锣鼓经
1: 啊，对，这都是他教的。
0: 这个戏为什么打这个锣鼓点儿？
1: 嗯，
0: 哎，你别慌，
1: 嗯，
0: 啊，这个地方我给你这么着，你看看好不好？
1: 嗯，
0: 你再来，
1: 嗯，
0: 哎，你再念念，我这张给你咚咚咚到那个张我给你庆藏，我给你来一锣，
1: 是。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唱戏的你得懂文武场，
1: 文武场，
0: 文武场的人呢
1: 知道
0: 你也得懂戏，
1: 是，
0: 你要能够知道戏词儿剧情，
1: 哦，
0: 那要不然你
1: 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你讲是不是，啊，
1: 是
0: 我们还是会的，你说你怎么会，我怎么会这个
1: 想要唱这
0: 个，哎，这个戏里面经过袁世凯演这个戏，我觉得也是他最后恩定的，
1: 哦，
0: 将来要说是原派
1: 啊，
0: 这个戏，哦，九江口，
1: 嗯，
0: 他就是可以说青出于蓝，
1: 嗯，
0: 你说他是好派，他是唱花脸的，
1: 嗯嗯，
0: 前面没有人有他唱这么好的，
1: 是，
0: 哎，
1: 是，
0: 那当我学这个戏的时候，孙元坡孙老师，
1: 嗯，
0: 一道听带子，
1: 嗯，
0: 他也曾经想唱，
1: 哦，
0: 哎，最后他没实践，
1: 是，
0: 哎，但是他一直跟我讲，你这点是怎么，
1: 让你实践了，
0: 哎，让我实践了，
1: 对，
0: 哎，这个我跟你讲，这实践里面又有孙元斌孙老师了。
1: 哦，是
0: 李同春李大爷，
1: 嗯，
0: 也唱九江口啊，
1: 哦，
0: 我也去看了，
1: 哦，
0: 老师们都给他意见，你为什么不勾着脸唱呢，
1: 嗯嗯，
0: 虽然冰孙老师好像当面喝酒吃饭就讲了，
1: 嗯，
0: 他说你这个脸盘现在应该唱，
1: 嗯，
0: 应该勾脸唱更好啊，多好，哎，因为孙元斌孙老师年轻的时候啊，
1: 嗯，
0: 傅连城到东北去，
1: 嗯，
0: 那讲巡演吧，傅连城，
1: 嗯嗯，
0: 哎，就是纪念这个傅连城的那个老板
1: 啊，哦，
0: 打炮戏，
1: 嗯，
0: 第一天就是
1: 九江口，
0: 九江口。我们现在都勾白脸，
1: 嗯，
0: 孙元斌孙老师讲勾白脸不行，
1: 嗯，
0: 不好，
1: 嗯，
0: 他说我那时候勾瓦灰的，
1: 嗯，
0: 你看看
1: 是，
0: 哎，不管勾什么，
1: 嗯，
0: 花脸唱，
1: 嗯，
0: 就有花脸的特色，
1: 真的是，
0: 哎，他也挑到袁世凯中间有些东西，
1: 嗯，
0: 他说我这点不这么，
1: 嗯，
0: 你要是那么样子
1: 是
0: 会不会更好，
1: 嗯，
0: 哎，我也都给他记下来了。
1: 哇，是我印象里头啊，
0: 嗯，
1: 就是很多戏都是大鹏先演，就是我因为很多戏我没看过，都是大鹏先演出来了以后，过了一阵子，别的剧团才演。所以您说九江口呢，我也第一个看的是您演的。
0: 那没有没有那个。熊宝森熊叔在台湾确实他第一个演，
1: 哦，
0: 在台湾也是他第一个演，
1: 没瞧，
0: 哎，这个，
1: 没瞧到，
0: 不是你这个不是光说你，
1: 嗯，
0: 光说你了，
1: 嗯，
0: 因为你是
1: 我们这个
0: 你是小大鹏的嘛，
1: 对呀，啊，
0: 你当然是这个怎么先见为印象就留在大鹏了嘛，
1: 是
0: 是不 是,
1: 是？
0: 其实别的剧团像我们后来看，像这个谁。李凤祥李老师啊，这种花脸呢，啊
1: 嗯哦，
0: 照样也是铁龙山啊，什么
1: 是是是，这个我知道。
0: 哎哎，
1: 只是说我说这出戏，因为我记得您要演这出戏，演完之后我们就 不久就那个
0: 对对对
1: 合并了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0: 所以这个。

0: 最好后来还有这个机会来来这个，
1: 对对，这出戏确实在花莲里面行当来讲的话，确实是
0: 是
1: 很特别的，
0: 就不是就是让我们的叫师伯也好，师叔也好，
1: 嗯，
0: 袁世海，
1: 嗯，
0: 大师这出戏，
1: 嗯，
0: 就是他的真的，他也给郝寿辰磕头了，
1: 嗯，
0: 那郝寿辰也没演过这个戏啊，
1: 嗯，是，
0: 哎，
1: 嗯，
0: 对不对？你要说原派，将来必然是原球派原派嘛，
1: 嗯，
0: 必然的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他就是这个戏就有这么多，那这里他这个戏这里面不断借鉴了，
1: 嗯，
0: 棋派的东西，
1: 嗯嗯。
0: 更有里面
1: 嗯
0: 以前的很好的五花脸，
1: 嗯，
0: 获得了文武老生，
1: 嗯，是，
0: 哎，
1: 嗯，
0: 李万春就演演这个戏啊，
1: 哦，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孙元斌孙老师演这个戏，
1: 嗯，
0: 那在那边，
1: 哦，
0: 可能这个喜的被苏联汉，
1: 哇，
0: 连的被啊什么，这些都有这个都有这个戏的过程呢，啊，
1: 嗯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到后来大陆也有什么演员演的？
1: 嗯，
0: 王正平，
1: 哦，
0: 周振荣周老师的同学，
1: 是是，
0: 他这个戏也，
1: 嗯，
0: 讲起来是用球派方式演，
1: 嗯，他们是演一段吗？我们是演一大出，哎，
0: 他也全出，
1: 哦，
0: 就叫九江口，
1: 是，嗯。嗯，现在还有资料可寻吗？
0: 哎，有啊有啊，
1: 哦，
0: 有啊，它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它那里面就借用了这个洋派的那个，
1: 嗯，
0: 这护卫军，
1: 嗯，
0: 还什么整顿鼻修况且的框况且的框，
1: 嗯，
0: 他把唱唱请唱唱唱唱唱，他是完全都不一样，
1: 跟您演出的版本不一样吗？
0: 不是，完全
1: 完全不一样。您演的比较早，还是他们演的比较早？
0: 王正平演的当然早啊。
1: 哦，比您的早。
0: 当然，我这边演是袁世海的这个基础，只有听录音，没有看到录影带。
1: 哦，
0: 那时候我们这些傅连成老师啊，
1: 嗯，
0: 或者是王永春王老师啊，
1: 嗯，
0: 这些，
1: 嗯，
0: 荣春生啊，明知正他们以前都有演过这个戏啊，
1: 都
0: 演
1: 过，
0: 啊，都是不演折的，
1: 嗯，不演折，
0: 哎，大战九江口，
1: 是是是，
0: 是武戏了，
1: 嗯，
0: 前面急急忙忙，这这这这压上来公堂什么，
1: 嗯，
0: 都是一表，就跟白日潭一样，
1: 嗯，
0: 带边带请堂台的，
1: 嗯，
0: 带大堂的，
1: 是。
0: 刘泽明那高啊脏官况且的况，你后来演不演飞啊一况且的况，原来老的安奔还门英雄行，
1: 嗯，
0: 英雄将其荣无知，
1: 嗯，
0: 小儿啊浪况且的况，呵呵，只因你吃酒带醉，
1: 嗯，
0: 唐代青石板上怎么怎么，
1: 嗯，
0: 藏怎么讲，
1: 嗯，
0: 夸闹逛这的逛唱这唱，就那那那安静悲亲火祖无论愿与尔等比比道我强，
1: 嗯，
0: 哎，他这个青面虎就不是摔打的了，
1: 是是，
0: 他完接下来还要大武生的这个，
1: 是是，
0: 通天溪啊，
1: 通天溪，对对，哇，你看每个角色每个剧情啊，真的
0: 是
1: 很丰富，啊，
0: 是不是？哎，那个孙元斌孙老师就说，
1: 嗯，
0: 那我看你排排，
1: 是是，
0: 我看你排排，
1: 嗯，
0: 怎么样，
1: 嗯，
0: 是不是，演完我说实话
1: 啊，
0: 孙元斌孙老师，我们一边吃的吃的小吃什么的，
1: 是是，
0: 吃个馆子什么的，
1: 啊，
0: 就是笑，
1: 啊，
0: 那个你要练呐，
1: 啊啊，
0: 你光要唱不行啊，
1: 嗯，
0: 你要怎么，
1: 是
0: 都言犹在耳，
1: 真的，我觉得他们都好疼您啊。
0: 哎，真的，
1: 嗯，
0: 但是最后呢，
1: 嗯，
0: 这个孙元斌孙老师都居然就说，嚯，这小子，
1: 嗯，
0: 把这个
1: 九江口，
0: 把傅连城
1: 啊
0: 这点金道啊，
1: 啊，都学了，
0: 他不能说都学了
1: 啊，
0: 他还跟那个研究个够啊，
1: 啊，摸着了，
0: 摸着了。
1: 是，
0: 哎，
1: 是真的，
0: 就跟王老师啊，不赵龙来赵叔啊，王老师啊，
1: 是是，
0: 苏百寿那后来反正讲了，
1: 嗯，
0: 哎呦，这个
1: 张文言，
0: 长心胸啊，

0: 是是，真的，
1: 对不对？那个唱腔方面，
0: 嗯、对，
1: 那个孙波孙老师、马元亮马老师都会来，
0: 是 是, 是真的，
1: 喊一张
0: 喊不
1: 过来，
0: 都会，
1: 一听唱，摇头。你干嘛这么唱？这你哪里？这个少爷
0: 是是是，
1: 这你哪唱得了啊？
0: 哎，您看，其实有这句话呀，您听了就没事儿，觉得您是激励您；像别人听了觉得是损，
1: 对，他就是损。
0: 对，
1: 但是回头不包括我唱撞别嘛？
0: 嗯，
1: 对不对？我听到像这个不管那个名家了，
0: 嗯，
1: 别人唱到后面，不管你呀妙。
0: 嗯，
1: 谈笑傲剑，嗯，都塌了，
0: 是
1: 力有未逮，
0: 是是。
1: 那哈伯海云章哈老师就听了我的唱，
0: 嗯、
1: 他帮我敲的板
0: 啊、
1: 哦，我就是哈伯，在我的感觉，你看看，
0: 嗯，
1: 我要调的时候，
0: 嗯，
1: 我跟高姐唱的撞别
0: 是，
1: 哈伯坐那听，帮着敲板，
0: 嗯。
1: 我这一头汗一头包了，就紧张了。
0: 是，
1: 哎，他的眼睛，
0: 他只要一这样子，我们都害怕。
1: 不是，他就是为什么？你抢什么？
0: 哦，
1: 慢点呐、啊。
0: 嗯，
1: 哎，
0: 是，
1: 我们就是千里阵里驰骋的雕啊雕啊，这么一够。
0: 嗯。
1: 他就摇头。
0: 嗯嗯。
1: 哎，就是唱完他笑。好紧，
0: 嗯，
1: 哎呦，怎么是少爷？你也不喊喊嗓子，你也不干嘛，
0: 嗯，
1: 我就得管，哎，好不？对对对，我再练练就走了，
0: 是，
1: 哎。等到哪一天，
0: 嗯，
1: 我就把哈伯叫来，我哈伯，
0: 你再听听，
1: 你来听我唱，
0: 是，
1: 他就听，
0: 嗯，
1: 他说怎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琢磨琢磨。
0: 嗯，
1: 我说我琢磨琢磨，我就这个琢磨。
0: 嗯，
1: 他就跟我讲了。
0: 嗯，
1: 千里神里驰骋的帝王湾，平的。
0: 嗯，
1: 帝王湾唱驰骋的帝王湾，你别唱那么高啊。
0: 哦，为什么？
1: 我说高姐这个调门 C 调 C 半调啊。
0: 嗯、
1: 哦，是不是我上不去啊？
0: 嗯。
1: 他说你要唱这个腔你就上不去
0: 哦，
1: 你要唱老子的腔
0: 平啊、
1: 你就上得去
0: 哦。
1: 驰骋的帝王湾平的，
0: 嗯，
1: 而且叙述的也很好啊，
0: 嗯，
1: 二六啊，又是二六
0: 啊、
1: 嗯哦，对不对？二六最怕你气儿倒不过来，
0: 是，
1: 所以到伯万尼亚庙大大谈笑傲傲傲剑，你就不要啊、
0: 嗯！
1: 你怎么那么够的慌？
0: 是
1: 这么笨的慌？
0: 哇！
1: 笨是奔跑的
0: 笨，
1: 奔
0: 跑笨，
1: 你奔不上吗？
0: 是
1: 是，
0: 你是跑
1: 不
0: 上
1: 的，够不上吗？
0: 对。
1: 哦，他这么一说，
0: 哇！
1: 你再长一个调门，我都唱上去了
0: 啊！真的，
1: 这就是。
0: 老师
1: 人家他点过你一下，
0: 真的好幸运哦！
1: 你讲是不是？
0: 是啊，
1: 这个我讲就是变成
0: 嗯，
1: 这个祝福的激励跟恩典了、啊。
0: 对，感谢主、
1: 哎！
0: 我就说吧，每一次听朱老师讲这些小典故、小趣事，真的是百听不厌，每次都一直想继续听下去。我们为了想继续听下去呢，请您下周时间不要忘记了。我们梨园花絮与您
1: 下周
0: 再见。接着要请朋友，我们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潇湘夜雨》。是由海源章豪老师、廖婉芬、杨传英杨老师、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这一出《潇湘夜雨》。
2: 你不要再犹豫了，起来看，我的三辈都学好了。我们走吧。

0: 到洪州不久，身上身套一位行李师，如今现在岭南，将他调回京去，另有任用。左右
1: 右
0: 开恩道。

你宋大武林川风起相会，不想为父久病不发，又怕一行走，方才听见大哥言道，此地离秦川不过一步距离，昨日我儿便去秦川风起相会，然后再派人前来接我，日期不然，我带的残兵不多，若是妇女奉旨来电，一旦残兵用尽，你我妇女就要困在此地了。

什么靠我一人在此？看那边之人倒也梁山，为父有他照顾，了不方来，还是我们边去临川，见了崔凤，叫他派人前来接我，才是梁川之道。你若固执不去，一旦残废用兵困在此地，绝无天日何时好而让

0: 不愁穿，你呀只管的放心吧。
1: 夫人焉得其事，焉得其事，丫鬟
0: 爹啊，
1: 好好侍奉你。

0: 的。
1: 请问你家老爷不是湖南人士？
0: 正是湖南人士。
1: 姓崔名公，字秉世。
0: 正是。
1: 俺老公的姓是夫人吧？
0: 啊，我家老爷既然有了夫人了。

0: 其实
1: 怎么着，你有了原配了吗？
0: 真是。
1: 那么你为什么停妻再娶呢？
0: 是我伯父强捧我未婚的呀。
1: 哦，是你伯父强配给你的。我再问问你，你们俩成亲了没有啊？
0: 哎呀，我二人就是一句话而已，连过八字居都不有。
1: 啊、哦，没成亲啊。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念他是个孤女，远路而来，将他唤进府来，做一个有情无其事的夫。

0: 是有一件，咱们得到我姨父跟前说道说道去，我少不得告你一个设计骗婚，放你人财两空。走
1: 啊，夫人夫人，以夫人之见，你
0: 以我之见呐、啊，把他叫进来，先吊打一顿，出出我这口怨气。
1: 夫人，他无有罪名，
0: 没有罪名，你不会给他捏造个罪名吗？
1: 捏造什么罪名呢？
0: 你呀，就说他是咱们家的陶奴，偷到了咱们家的金壶玉盏，这不就是罪名了吗？
1: 夫人，这样的罪名是恐难遮众目。
0: 什么？难遮众目啊？
1: 对，那是。
0: 我看八成你心眼里头还是有点舍不得他，这也没关系呀。走，咱们还是找我姨父说道说道去。
1: 啊，夫人，好好好，久矣夫人，久矣夫人。
0: 这不结了吗？
1: 家园有。将那女子换上笔来治。
2: 那一女子快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

曹操见刘备势力日渐强大，多次想兴兵攻打刘备，又怕西凉马腾来攻，于是传召骗马腾进徐都，准备暗中除掉他。马腾引军到徐昌城外驻扎，也欲伺机杀掉曹操。曹操派黄奎骗马腾入徐都见皇帝，以便下手。黄奎恨曹操，将曹操的阴谋告诉了马腾，让马腾在曹操出城点军之时杀掉曹操。不料黄奎将这事告诉了小老婆李春香，李氏与黄奎的妻弟苗泽有男女私情，苗泽正想找机会除掉黄奎，便向曹操密报。曹操假装点军，暗伏兵马，将马腾抓住斩首，后又将黄奎一家及李春香、苗泽都杀了。曹操决定南攻孙权之时，得知刘备要取西川，曹操便发兵30万前往合肥。孙权得报，叫鲁肃写信请刘备相助，孔明回信给鲁肃，叫他放心，又请刘备写信给马腾的儿子马超，让他起兵替父亲报仇。马超见刘备的信，便起兵前往许都报仇。西凉太守韩遂与马腾是异姓兄弟，也点起手下8部人马与马超同往。西凉兵作战英勇，一路势如破竹，没有几天便攻下了长安。曹操大惊，忙命曹洪、徐晃带兵协助朱苗守潼关，并约定10天内不得失守，否则定斩。不赦。钟淼等坚守不出，马超每日在关下痛骂曹操，曹洪几次想出战都被拦住。到第9天，曹洪见马超军事

或坐或躺于草地上，便引兵冲下关去，不料伏兵四起，只得大败而逃，潼关失守，被马超占领。曹操引大兵赶到潼关，因曹洪在第九天失了潼关，便要依军法将他论斩，众将求情之下，才饶了曹洪不死。曹操下令攻关，马超神勇，一连杀败了曹云十多员上将。西凉兵包围了曹操，穷追不舍，曹操扔掉了红袍，割了胡须，最后扯下旗子包住嘴巴，慌忙逃跑了。曹操东奔西逃，不料撞到了马超，吓得几乎落下马来。曹操绕树而逃，马超从后面追到，一枪刺在了柳树之上，曹操才得趁机逃跑。随后曹洪即时赶来相救，曹军渡河断了马超后路，曹操在河边监督，众人见马超到，十分害怕，一哄而散。许褚见情况紧急，只得背起曹操跳到船上，才得活命。第二天，马超与许褚交战，大战百余回合，仍然不分胜负，难比高下。许褚杀得兴起，索性卸下盔甲，光着上身与马超再战百余回合，还是分不出胜负来。曹操心怕许褚有失，便鸣金收兵，收兵恐慌。曹操见马超有勇无谋，便用离间计挑拨马超与韩遂的关系，马超果然中计，对韩遂大起疑心。韩遂为了自保，决定降曹操。马超闻讯，杀了韩遂两员大将，又砍断了韩遂左手。曹操趁机围攻马超，那马超势单力薄，与庞德、马岱各领三十多骑，向陇西临洮逃去。曹操破了马超，声威大振，献帝亲自出城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间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杨明干嘛不讲话？

0: 明明都每一集都有你。
1: 你要介绍我才要讲话。
0: 好啦，今天呢跟我们一同在岁月如歌的同样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
1: 你不要，
0: 但是他是音乐系毕业的。
1: 好啦，
0: 杨明。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是有点三八，真的。
0: 我们已经讲了五集校园民歌了，对不对？我才发现哇，校园民歌真的包罗万象，而且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音乐实在是一种就是可以谱写跟抒发人情绪的非常好的一种媒介。
1: 哦，你现在才发现啊？
0: 就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啊。
1: Okay，
0: 搞不好有些人觉得说他喜欢画啊，他喜欢电影啊，八大艺术里面，
1: 那不冲突啊，那不冲突啊，
0: 也是没错。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最 直接，然后也不需要学什么，就我不是音乐系的我也听得懂。
1: 对对，尤其你现在弹校园民歌更是这样了。
0: 对对，因为校园民歌我觉得好贴近人的生活，就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校园民歌很有趣啦，现在回听就会觉得怎么能那么直白的哦。怎么能那么直白就把那个就是心里面的感受也好啊，想法也好，就这么直接的就说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也反映就是一个学生的单纯。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出处的关系。
0: 对，
1: 因为校园民歌的那个创作者或演唱者基本上都是在校园里面的学生。
0: 对，
1: 所以这些同学的年龄毕竟就是那么大嘛，那然后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是同一件事，就是他比较没有社会色彩。
0: 对，
1: 他的那个社群关系大概都是在跟学校的这些作息大概 都是有关系的一些活动，大概是这样。
0: 对
1: 呀，
0: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其实他某一种程度就是他是很真实的。
1: 对，他比较，对，他就是没有矫饰。
0: 对，
1: 他非常，这是年轻人的特质吧？
0: 没错，没错，
1: 对对，
0: 就觉得哇，那种很青春，然后又很奔放的感觉就回来了。
1: 对，
0: 虽然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对吧？你更久。
1: 有人开玩笑说，校园民歌跟唱儿歌一样。
0: 可能或许吧，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儿时儿歌，也是一种儿时的回忆啊，对
1: 不
0: 对？不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像刚刚娱乐讲的这个状况，因为。其实音乐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我们常常说音乐就是直接把心里面的感受表达出来 的一种艺术形态。
0: 对，
1: 那而且它是很直接的，它的工具其实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经过转译它就可以感受的，就是声音嘛。
0: 对对对，
1: 因为每个人都会发声音了，所以那个声音的高低啊什么的，因为它就是从人的嘴巴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它不像乐器的感觉，它就是你听了你就会懂，因为你也会发出这种样的声音。所以这个是音乐 的 特色，尤其歌声了。
0: 对，
1: 歌声跟乐声又不太一样。那
0: 歌声更直接一点。
1: 对，歌声更直接。那校园民歌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在于 它的直接的程度跟它 纯真的程度，大概比至于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找到的其他的作品来讲，大概 无人出其右了。
0: 对，比较少见，因为它真的很纯真。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民国六十年代这个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把我们整个流行音乐，国语的或者国台语的或者我们本国的流行音乐重新做了一次回春的处理，它把它重新的这个 recycling，就是重新的让它回到那个最根本的样式。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才是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所出现的这种各种样的风情作为基础的一种创作，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是跟就是我们现在来听并不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好像发思古之幽情能够回想过去，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
0: 没那么狭隘，
1: 可以找出很多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这些流行音乐是怎么样受到它的影响，然后它怎么样，
0: 对，
1: 它怎么
0: 这中间是有关联，
1: 对，
0: 也有传承性，
1: 而且非常直接的关联，是听得出来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上一次就是谈了我们的家乡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最近这个清明节要到了，对不对？就是家乡这种感受会特别重。
1: 我以为你今天要谈防疫的，
0: 哎，没有了。但是咱们的录音室是增添了很多防疫的设备，是真的。
1: 对，
0: 那今天呢，其实就是因为校园民歌，校园民歌嘛，它就是在校园当中创作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你在校园民歌当中，一定有很多是谈到他们的生活，
1: 对，
0: 也就是他们的人际关系了，对不对？
1: 对了，当然学校生活不仅人际关系。

0: 关系，那这个我觉得人际关系可能是在学校念书的同学最重要、最有感觉的东西了。
1: 对，而且在那个年龄，其实就是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嘛，
0: 对，
1: 同
0: 没有
1: 侪的
0: 错，
1: 关系
0: 没错，没
1: 跟
0: 错，
1: 老师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在那个年，就是说当我们的岁数走在那个 range 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啊。
0: 大概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为 止嘛，
1: 对啊，
0: 这段时
1: 这
0: 间，
1: 都很重要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人一生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时候结
1: 没
0: 交
1: 错，
0: 的，
1: 没
0: 对不
1: 错，
0: 对？
1: 没错，
0: 所以那
1: 像我
0: 个，
1: 到现在都还联络的，都是那时候的朋友。
0: 对，所以我觉得学校里面交的朋友就是同学，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里面到最后可能就是那些最好的几个朋友中间的，大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你真正进到社会，再去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是很难得，不是没有可能啦，但是基本上是很难得的。
1: 比较少，比较困难啦。
0: 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就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在校园里面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被记载在他的歌曲创作里。
1: 哎呦，好有趣哦，连人际关系都可以被记载。
0: 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人跟环境，或者人跟那个时段的那个感受有关的一些题材，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有点不是愁滋味啊，但是强说新愁，用我们这个成年人
1: 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对不对？
0: 真
1: 我
0: 的，
1: 们以前在 Needs Radio 还开过一个节目叫《少年维持
0: 算
1: 改一
0: 维
1: 个
0: 持
1: 字，《
0: 的烦
1: 少
0: 恼
1: 年维持的烦恼
0: 的确是，那真的
1: 》。
0: 是维持的烦恼，
1: 对，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那
1: 很
0: 个，
1: 有意思。
0: 你会感觉到，你现在回想一下，其实，在那个时代，真的有什么好烦恼的？老实讲，
1: 其实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啦。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人家考85分，你考80分，你就会觉得要去死掉的样子，
1: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0: 对，有人真的
1: 非常看得开的一个人。
0: 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天的颜色都变了
1: 嗯，的
0: 所以
1: 确，
0: 我觉得年轻人的可爱就在这里，其实他非常的纯真
1: 真的真的。
0: 呀，但是很可惜，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纯真了。回想一下，听听下一名歌，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所曾经走过的那段路，这个是蛮值得让我们去重新的体认哈
1: 对，
0: 呀，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有人说是师大的校歌了，其实不
1: 师
0: 是，
1: 大的校
0: 没
1: 歌
0: 有啦，因为这个创作者跟唱的3个人都是师大的学生，在当时，这个念过师大的人都知道，师大是个老学校啊，那些校舍都是日据时代很早期的建
1: 没
0: 构，
1: 错。
0: 所以那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台北一年中间几个月是下雨的，阴阴潮潮的。
1: 对，
0: 所以
1: 雷雨季节啊。
0: 对，在那个老学校里面，这种下雨的，
1: 哎呦，搞得很像有点
0: 就有
1: 点都市传说啊。
0: 没有，就会有一点，就是反正那个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湿湿潮潮的氛围啊。那学校教室里面也是有点潮潮的，那但是那个下起雨来，有的时候就雾蒙蒙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很
1: 其实还蛮美的，像一幅画
0: 呢。
1: 对
0: 对对。这个歌曲，我一听我就绝对知道，他一定是跟师大有关系的人做的。果不其然，他是师大的校友做的，所以他的风格很听起来就是很像那个校园给我们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看，蛮有趣的。
1: OK。

0: 小雨中的回忆。
1: 我记得这首歌
0: 湿哒哒的，有没有？
1: 有真的湿哒哒的。
0: 嗯，蛮有趣的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校园，在校园的生活，其实我刚刚就说，我说年轻人很有趣，就是那种其实他是温饱无余，然后他的人生的任务非常的简单，他就是好好念书，然后好好在校园里面学习这个各种不同的伦理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态度能够最合适。嗯，其实他比之于相对在其他的这个年岁啊，人的生涯里面来讲，在校园其实是最单纯的。
1: 对，
0: 因为要烦心的是最少，然后他的生活目标最聚焦。
1: 对，的确是这样。不过或许师大的同学有点不一样嘛。
0: 师大同学
1: 因为师大同学会以前那个年代会去念的都是家境比较没有那么富裕，
0: 稍微
1: 比较没那么宽裕的
0: 军工教的，或者是中南部的比较清苦的这些同学们比较多。
1: 对， 对，但是我觉得呢，去念师大相对也确实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有那个奖，他会发钱给你
0: 不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前途上的问题。
1: 对对，因为你会被分发到学校，你就是以后要当老师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薪水先预支给你一样的。
0: 也啊，那个讲薪水差远了，
1: 很用心，只是让
0: 你少去教几个学生罢了。
1: 对啦，对啦。
0: 嗯， 嗯，
1: 嗯，
0: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
1: 其实我觉得培育老师这样也是，我想想也是觉得正确。
0: 对啦，那个是师大，但是不是全国的学校都
1: 是
0: 师大，
1: 所以我就说，因为这是师大做的呀。
0: 对
1: 对吧，师大的同学嘛。
0: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有师大的味道，就是他慢慢慢慢的有点那种仙风道骨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师大的同学都其实都有点在比之于其他学校了。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我所印象中间，就是师大的同学比之于其他的学校，你比如像淡江啊什么，这都是在那个城区部，都在那个附近嘛哈，你就发现那些同学相对的就比师大的同学要活泼很多。
1: 对啊，师大同学都比较那个道貌岸然，
0: 是正经八百的，就不是道貌岸然，因为人家是 normal university，
1: very normal。
0: 对，以前我们都搞不清为什么师大叫做台湾正常学校，很normal， 其实典范的意思，就是那个
1: 典范，
0: 那个，
1: 因为他要做老师嘛，为人师表。
0: 对，所以你看，啊，这首歌曲，三个女生啊，慢慢慢慢的都留着那个直发。然后拿着书走在校园里面，
1: 很有那个 feel，
0: 很有那个感觉，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校风有的时候就会从那个歌曲的风格里面表现出来。对，
1: 嗯，
0: 下面这首歌曲啊，我跟你讲，你一听你就知道是台大做的。
1: 哎呦，天哪！
0: 那个台大，
1: 我们今天是听歌曲猜学校吧？
0: 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台大的同学那种非常开放自由的学风啊，然后当然因为台大当然是全台首学了哈，所以在这里面的同学他的优秀不在话下，
1: 嗯，
0: 所以当然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个就会对自己都自我肯定比较强一点，所以他们对表达的形态各方面相对比其他的学校来讲，他们比较怎么说，他的表达机制比较凸显，
1: 嗯，
0: 所以他的相对因为表达机制凸显，相对他的个性的形态就会比较容易让人发现他的差距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校风。
1: 你讲的好含蓄哦。
0: 啊，怎么样？
1: 基本上就是台大人很敢大名大方的意思。
0: 哎，你讲的啊，

0: 我可不敢，我可不敢，
1: 自以为是的意思，
0: 我可不敢得罪台大的。
1: 我爸也台大的、啊
0: 台大的，对了对了，好，所以我就觉得像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风格、它的取向哈，还有它的那个歌词的取向，你就会发现没有像师大那么多愁善感的感觉。嗯，相对比较光明、比较明亮一点。然后它的取向虽然也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反正就是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味道。嗯，但是你会觉得它很明朗，有一种比较快乐的，
1: 比较开朗，
0: 哎，比较快乐的氛围，
1: 比较开朗。
0: 对，你听过的。

0: 木棉道我很熟啊。
1: 对啊，
0: 欸，你果然逐渐迈入我的年龄了。
1: 真的吗？这个我们前面几集有听过嘛，哦，
0: 好像有的样子。
1: 对，那是不同的主题。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一首歌曲它的创作的那个动机可能不是在，嗯，不是同一个方向，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都有影响。
0: 这可以理解啦，我们做一个创作本来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目标，就是单一的动机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看这个木棉道为什么我说这个跟
0: 这个我可以懂，欸，
1: 跟台大有点关系哈。你知道在那个木棉道开花的时候，那整个罗斯福路都是那个，
0: 我可以懂，
1: 欸，都是那个木棉花。
0: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学钢琴就在罗斯福路上，
1: 嗯，
0: 就是罗斯福路巷子里，然后我每天回家等车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那个季节到的时候，哇，那个木棉花啊，就是火红的开在，橘色的嘛，
1: 对，
0: 火红的开在那个人行道上，然后哎，是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掉下来。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满地的都是木棉花，
1: 都是那种木棉花。
0: 所以我其实对植物真的很不熟，我跟植物很不熟。嗯，可是有几种植物，我真的是
1: 因为印象深刻，对不对？
0: 像木。

0: 棉花，就是我少有从小就认得的一种植物。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骑脚踏车经过罗斯福路，他被木棉花打到的，
0: 对啊，
1: 你知道吗？
0: 因为它很大颗，
1: 打
0: 了还
1: 挺
0: 痛
1: 的，
0: 痛
1: 欸，真的打很痛的。那个真的很有趣。所以那个罗斯福路的那个木棉花，那个事情是曾经的在台大念过书的同学大概都有过的共同的一个经验。
0: 对，像我们没在台大念过书也是印象很深刻。
1: 我们经过罗斯福路，
0: 我们要硬要沾光就对了。
1: 好，下一首歌很有趣啊，我觉得这也是反映了那个校园歌曲在以校园作为他的创作的基础的 一首歌曲啊，就是同学们的这个校园生活，除了跟这个他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他跟这些因着学校的共同读书同学之间的关系的这些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是不管男生对男生，男生对女生，男生跟女生之间，管他，反正那个就是一个
0: whatever，
1: 他就是一个很多元而且很丰富的一种人际的接触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在学校是最疯的，老实说，我们在学校我们可以认识所有真的几乎是想认识的人，尤其在同学里面，其实在老师又是另外一
0: 把，是是是，
1: 但
0: 尤其是像我同学有够多的那一种。
1: 对，然后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高中生差一点，因为要考大学嘛，那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哇，那个活动之多，那简直是
0: 解放。我只能说在那有联考的年代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解放。
1: 对啊，去当然吃饭就不在话下，对不对？去郊游，对不 对，
0: 对，
1: 去烤肉，然后去跳舞。
0: 哇，不好意思，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烤肉到不行。
1: 去夜游。
0: 对对，这个倒是。
1: 反正就很多很多。
0: 对对对，没错。
1: 那个时候我觉得或者是参加救国团活动。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 的这个活动大概都是。
0: 很丰富。
1: 丰富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以这种生活背景所做出来的创作的歌曲，你就会听到跟我们前面听的又不一样。那些歌曲的感觉就是你闭起眼睛来，你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你可以看到大山大海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室外的，很户外的那种感觉。那很可爱。
0: 哇，我觉得这一定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就是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
1: 对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是郑大做的。
0: 哇塞，你现在是怎样，
1: 这是郑大帮的
0: 学校大 PK 就对了。
1: 好，来我们来听这首。

0: 哎，余若，我问你啊，
1: 嗯，
0: 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学校的这种印象生涯里面，你有那种觉得好像不只是为自己活的，还是为同学活的那种经验？
1: 一直都是，我这个经验太丰富，
0: 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1: 很多啊，而且因为我可能我在学校都是干部吧，
0: 嗯哼，
1: 所以你就是一直都会很习惯的，要为。
0: 要为
1: 别人着想，要为别人活，
0: 对，
1: 然后要为别人规划，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地方。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年纪越大，这个性格
1: 就会越来越自私，
0: 对，就越来越隐藏，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越来越自我。
0: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你活是你的事，
1: 对，干我什么事？
0: 对。可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会可以到，就可以纯洁到这种程度，
1: 可以，真的。
0: 所以我们说，可以同学如果
1: 我们以前就叫义气。对不对？
0: 我觉得义气是长大以后才说的，可当时并不觉得叫做义气。
1: 我们那时候也都要讲义气，就
0: 你
1: 重感情讲义气。
0: 你看，如果一个同学他如果情绪上什么起伏，我们会跟他一起起伏啊，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曲就是这种感觉。
1: 这首歌很团康，
0: 对
1: 哦，果然的确是很那一种。
0: 没有，他就说你看看我，你看我欢笑为了
1: 你，
0: 我什么时候为了
1: 你，然后
0: 你
1: 也唱，我也唱，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种、就是、
1: 希望共好，大家都是好歌手，
0: 很真实的，
1: 对，
0: 很真实的一种关系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校园的这个校园民歌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很特别、很纯真的，
1: 对
0: 的那种内涵，
1: 对，很单纯的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好。
0: 对对，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校园的整个的风气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的。
1: 嗯，
0: 一个同学失恋了，哦，那几个人都在，大家都好像都像失恋
1: 了一样。真
0: 的，一个宿舍一个室友，他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一个房间里面的人，
1: 我以前就是经历
0: 都受这样的影响的。
1: 我的好友失恋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每天都跑到我寝室，
0: 嗯，
1: 然后呢，每一天，因为失恋，你真的没别的办法，你只能就是陪伴他。
0: 对啊，就是、啊。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就每天都出现在你的寝室当中，那你的室友也知道，大家就会接纳他，
0: 对，
1: 然后就会陪他，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0: 对啊、男生有男生的办法，女生有女生的办法，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蛮有趣的。
1: 对对，
0: 你真的到了社会上以后，这些地方就越来越隐藏了，就是人的这个本性就开始慢慢的被隐藏。
1: 对，就是你在社会上，你如果失恋，你可能就回家把门关起来，关在家里，你大概不会去谁的。寝室或谁的家里面，
0: 你也不会觉得有人会接纳你，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甚至你还不敢把这个软弱让别人知道。
0: 对，可是，在学校就不一样。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我们很有趣，我在我们那个高中的时代，我们的同学啊，他们就那个时候我们有打靶，你知道吗？
1: 有啊，我们也有啊。
0: 每一个学期，每都要去打靶，男生的军训课嘛。
1: 对。对，
0: 那有的男生很皮，他就打靶的时候，他就喜欢收一两颗子弹。自己来当纪念，可是我跟你讲，
1: 不行，
0: 这是出大事
1: 的，你
0: 知道吗？你
1: 说弹壳哦，
0: 不是把子弹就收了，
1: 哎呦，这不行，因为他们不是都会算吗？
0: 对，就会算嘛。但是年轻人哪里懂这个、啊？所以管他的吧，收起来，收起来一算，完蛋，少掉了。
1: 天哪，
0: 这可怎么办？
1: 那怎么办呢、啊？
0: 所以那个
1: 叛军法、欸，
0: 哎，我跟你讲，这是很严重，
1: 很严重啊。
0: 所以后来教官都吓死了，然后就把那个负责点那个弹药的同学找去，这很亏嘛，对不对？他也不是他的事。那就觉得他有问题，然后就说我不管你，你反正给我找出来。就当然那个时候是有点这样不讲理。我记得我们一个同学，然后呢，他们有两个人就是这样被，就等于说就被整了这个冤枉嘛。
1: 嗯、
0: 但他非得要处理不可、
1: 嗯。
0: 然后他就去游走各班，你知道吗？到每一班就去借那个上课之前班会之前的，然后就去开始拜托大家帮忙啊。请各位一定要帮忙，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出两颗子弹，要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两颗子弹也太敏感了吧、
0: 欸、真的，我真的不骗你。那个是五十年代，民国五十年代的事。
1: 我知道啊，我是说你讲两颗子弹真的好敏感。
0: 对啊，结果大家就

0: 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
1: 就是可能出现了五颗子弹。
0: 的确一点都不错，就是出现五颗子弹，
1: 这太好笑了。
0: 结果拿去给教官，教官说你拿多了三颗，要我怎么办？
1: 大家以为越多越好，就可见不知道哪几次。
0: 对对对，把它变成买防狼邮票了，捐钱嘛。
1: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哦，也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0: 天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1: 对对，
0: 但是那股那种大家彼此之间，哎，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种味道，我觉得那真的是年轻人的特质。
1: 的确是，的确
0: 呀，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里面就非常直接的就把这种情感描述的非常直接。
1: 对，
0: 所以动静起坐喜怒哀乐其实在这个中间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1: 对，
0: 所以他谈到了人跟人的关系，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1: 真的是
0: 呀，这个态度值得我们重视。下面这首歌也是，他讲到的是，哎，这我觉得这首歌曲有点像是安慰一个失恋的，或者安慰一个没有考好的同学，然后说，哎，走走，我们大家去玩，哎，忘掉这个事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你听了你就知道，
1: 好，
0: 非常可爱。
1: 来体验一下。

0: 让我们看云曲，
1: 很救国团吗？
0: 很救国团，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啊，很多编曲里面都有那个拍手，
1: 对
0: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就是在校园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强调一个团队，
1: 对，
0: 然后一个和谐的那种，
1: 反正就很一致性。那个时候就是整体上来讲，它有一个有一种那种追求一致性的那种样的一种
0: 企图，
1: 一种那种倾向，
0: 对对对，
1: 所以年轻人其实很容易把它组织起来，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做点什么事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虽然说什么救国团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救国团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这样。
0: 嗯，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训练的，
1: 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团队是有价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
0: 而且价值很大，
1: 你
0: 团结力量大，
1: 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什么事情的样子，
0: 嗯
1: 哦，你要大家在一起做。
0: 人家不是说吗，一个人可能走得久，但是一群人走得远，
1: 远，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的歌曲啊，很少独善其身的，
0: 嗯，真的，
1: 大概都是唱一个群啊，一个群体的关系。
0: 对对对，
1: 所以他
0: 就是你忘掉不如意，让我们看一下。

0: 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哎、欸。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三五好友去接近大自然，看看大江大海，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狭隘了。
1: 对，你是另外一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一个年轻人的特权，
0: 对，
1: 因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那个生命才能够体验这个。
0: 嗯，
1: 等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被太多的事情
0: 缠绕，
1: 对，背在肩膀上。你就算是在那个大山大河的那个美景里面，你也不见得可以霎时之间就可以全部脱开。
0: 没错。
1: 所以那种被重新洗涤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年轻人的那个生命比较具备这种特质。
0: 嗯，的确是。
1: Yeah, 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您有年轻的子弟，或者您自己本身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就要重视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0: 嗯，而且也不要放弃这个训练。
1: Yeah。
0: 对，有这样的机会，真的不要放弃。
1: 嗯，
0: 不要一直想要自己一个人房一个房间。
1: 对对，户外有户外的美，室内有室内的温暖。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都是来自于这些感受。下面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好近，它把人跟人之间关系讲得好近，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近近的关系，然后一个晚上灯都好像暗暗的，但是在每个人的中间有一个蛋糕，上面有一支蜡烛。
0: 哇哦，
1: 那很美，
0: 很温暖的，
1: 就像这首歌。

0: 我喜欢这首歌，它叫做《当你生日》，对吧？是王海玲唱的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他歌声也好好，而且我觉得他把生日快乐编得好好，好棒哦。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校园生活里面的一些写照嘛，哈，中间喜怒哀乐，就是说常常有一些跟着这个人的关系的一些爱恨情仇在里面。校园生活其实让我们觉得最伤感的就是最后终于毕业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跟毕业有关系的情节在校园诗歌里面是很大的一个篇幅，
0: 没错没错。
1: 讲到那种离情依依，我觉得这个现在回来听，虽然我们现在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讲已经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 的东西，但是我们听了还是觉得心里面会很有感觉。我们来听几首跟毕业有关系的歌曲。
0: 哇，这个我以前就是到了毕业都会特别特别的伤感。
1: 对，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0: 哎，我不知道《微风往事》是毕业歌，哎，可
1: 是。
0: 是现在仔细听他的歌词，确实
1: 是毕业歌
0: 是一
1: 曲。
0: 首毕业歌曲。
1: 对，其实，在校园生活里面来讲，这个毕业所带来的离别，其实是一喜一悲的了啊。
0: 对，
1: 喜的是我们把一段学业完成了，
0: 要
1: 这
0: 迈入新的阶段。
1: 都 OPA 了，对不对？
0: 对。
1: 没有延毕了。

0: 这很重要。
1: 对，然后但是悲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的这一段人生就结束了，
0: 嗯，
1: 再也不会回来了，对，哦，那种人跟人之间无时无我就那种很纯真的那种对应关系
0: 就此结束了，
1: 好像，就改变
0: 了。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没多久你就知道了。
1: 对yeah，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其实从我们从大学开始参加很多的救国团的活动里面，每一次到营会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离别的体验。
0: 对对。
1: 那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个离别就累积了我们，
0: 大家都哭了要命，
1: 对，就把这个整个四年来所有的跟离别有关系的那种离情，就把它浓缩在一次一股脑的发展出来。所以那个都是一段很刻骨铭心的过程。
0: 没错。
1: 下面这首歌曲也是让我觉得，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很静心哈。虽然我们第一次听到并不是在毕业的离别，是一个营会的离别。可是当我们走到了毕业的时候，学业结束了，要大家同学要各奔东西的时候，再唱这首歌曲，就把那个从大一参加整个的活动，每一次营会结束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就把它放到了最大最极致，所以听起来很有感受。
0: 嗯。

0: 这首 definitely 是一首离别的歌曲。
1: 离别其实是一种学习啊，哈。
0: 对，
1: 因为这种大家在一起快乐的相聚，当然是一种快乐的感受。但是人的个性的成长，其实是在面对不同的离别的时候，慢慢累积起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断不一样的学程，开始结束，开始结束。我们跟一群同学相遇在一起，然后每到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大家就要分开，然后又要相遇一些新的人，然后要分开。这个看起来好像冷冷热热，冷冷热热，但就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今天就是锻炼一把剑，你也得要一下加温，一下让它冷，
0: 才能成为精进。
1: 对，它才能够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年轻人生命里面非常宝贵的一种学习。那校园的生活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0: 对。这首歌是我妈最喜欢的
1: 哦，是吗？
0: 对，
1: 你哇，天哪，这好古老的歌曲了呀！最后，我今天要介绍一首歌曲。前面我们谈到全部是同学，但这是对老师的，很少对老师的歌曲，但是这首是。这个当然，虽然它也许后来它是在运用在其他的媒介里面，可是它
0: 是我猜猜看，是不是有运用在电影上面？
1: 对对，但是它事实上唱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他唱的是一个对老师的情感。那。这个它里面用到，因为它这个电影是一个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它用了一个这个泰雅族的一句话啊，叫做 Skyeda， 就是老师再见你要再来的这个意思。对，很感动人，听听看，当作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关于校园生活的这个欣赏跟这个主题的探讨的一个结束的曲子。
0: 所以我们要听老师 Skyeda，
1: yeah，
0: 也要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OK， 我们下次再见。
0: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看得见的歌声是华丽网最新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伟伟，很高兴与大家在空中相会。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透过不同需求的载体、歌曲旋律、节奏的听觉、歌词隽永、深刻的理解，与听众有情感的一个连结，然后呈现我们很诚挚的心意。欢迎。

0: 听看得见的歌声。首先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我邀请了两位音乐的专家。第一位是徐景翰教授。
1: 各位听众，我徐景翰，大家好。
0: 好。第二位是谭哲怡教授。
2: 大家好，我是谭哲怡。
0: 那伟伟邀请两位教授是长期而且有系统的在节目中为各位听众朋友提供中国艺术歌曲里面的作词者、作曲者相关的创作背景、歌词的诠释、音乐的烘托、器乐的衬叠，以及演唱者以声音赋予歌这首艺术歌曲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生命。我想我首先来分享两位教授在音乐里面的专长与获奖杰出的肯定。好，那我们先请徐景翰教授，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事略哈。因为哇，我看他得好多的那个合唱指导奖。徐教授，您是音乐系毕业的，你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其实这个、
0: 我没有客气，你真的获奖无数。
1: 获奖无数，为我来讲就是做一种绩效，因为在我们这个年代啊，你是没有办法去进修的，出国进修是很困难的，甚至音乐系就只有到大学了，大学以上的文凭是没有。所以你想说，
0: 就在那个年代是大概是多少年前？
1: 民国五十几年
0: 哦，对，那时候有很多出国留学的，
1: 对，
0: 所以你就不断的作曲，然后一是磨练你的那个什么？
1: 对对，你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国内有，现在就很少了，
0: 以前很多比赛
1: 有作曲比赛啊，或者像这合唱，你代表合唱比赛啊，或者我们在军中有这个金像奖比赛啊，我们去参加这个比赛得了名以后，你就有一个业绩嘛，
0: 记录，对，
1: 你要想说我们两个同事要竞争一个教职的话，我们是同学。你有什么比我优秀？
0: 你有得奖，我没得奖，就是录取你。
1: 那我就告诉你，我就得了一个作曲比赛奖嘛。
0: 而且你的动机是为了什么？
1: 绩效，绩效，
0: 自己的绩效。
1: 所以这么多绩效，就是拼命做绩效，不值得炫耀，是吧？
0: 不值得炫耀，
1: 为大家介绍就是这样了，
0: 好，
1: 好不好？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一个全球华人的广播网哈，所以在全世界，不管是中国大陆哈，好，欧洲啊、美洲啊，甚至非洲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来讲一下徐教授，他是政治作战学校音乐系毕业的。那在指挥合唱方面呢，在学校部分就淡江大学的日间部、夜间部、大同理工学院、台北女子师范学院的音乐比赛都获奖，还有是复兴岗合唱团、幼师合唱团参加国军文艺金像奖，还有哇的太多了，就是不是一年，是连续一二三四五都在得奖哈。那这个不要讲太多，免得他太高兴了哈。那还有作曲呢，他是参加黄自先生创作合唱曲的佳作奖。哎，这个现在好像台湾没有再举办了吧？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哦，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有《烈士颂》哈，然后是《石门花雨》、《万事开太平》，还有《骑马过草原》。哇，还有中国文艺协会的音乐创作奖哈，天哪哈，还有在就比较近了，大概是三十几年前的，有一个是田丹复国，是不是双城复国
1: 记？
0: 复国记哈，担任合唱的指导，还有弦乐部分的作曲，还有男高音的三重唱，还有男低音的演唱，所以你就是又作曲是，又指挥是，又演出。好哦，你还为政治作战学校五十周年的校庆，编过一首合唱的管弦乐谱，走过1800个日子，我想学校一定很以你为荣哈。那徐老师，那您是老师的话，一定有很多的学生哦。那你的学生，听说你的学生都很出名，

0: 要不要想想看你的学生啊？
1: 哎，这个就讲说，到我们学、我们学生的时代，他们就比较有进修的机会了。
0: 嗯，进修的机会。
1: 哎，所以这些学生呢，就我虽然是我的私人学生学出去，然后我一看开放他们，可以考研究所了，
0: 就鼓励他们，
1: 我就鼓励他们，他们就进去了。当然，他们有了学位以后，在教学上面，他就比较容易升迁了。
0: 哦，有的好像到德国留学嘛。
1: 啊，对对对。
0: 还有几位都是音乐系的系主任哈。
1: 后来他们都当了系主任。就是，然后你要有基本的那个学经历的，然后慢慢才能熬上熬嘛。是不是？那像我们以前要升等的话，你就必须要写论文了，因为你没有别的路是可以走啊。你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上来，偏偏都要写论文去送审，审核完了你才。那他们那时候就比较，我就不鼓励他们去读书。他们还有一个，我说你读完书，你觉得还需要学的时候，你再回来。我还是可以跟你研究嘛。
0: 是是，教学相长哈。
1: 对，所以就鼓励不少学生去读哈，所以我是很为学生
0: 爱学生的老师，
1: 也为他们骄傲，因为很多人都写我启蒙老师某某某，启蒙老师某某某，就提到我，要不然没有人认识我的啦。
0: 不会啦，我就认识你啊。对，我觉得你很棒的啊。好，徐老师就是哇，有那个国立艺术大学的罗吉敏教授，他罗吉敏博士，他好像是在海德堡音乐学院的嘛。
1: 对，
0: 对，
1: 都海德堡音乐学院。在欧洲的话，大部分就是说你就学音乐技术这方面，他是在 conservatory，
0: 什么叫 conservatory？
1: 就是音乐学院，
2: 市立音乐院。conservatorium。
1: 但是你真的到了大学，音乐系的话，那主要是研究音乐学。而不是技术方面的了。好好书了。
2: 德国是我们学校是好书了。
1: 你读德国音乐院，它就叫做 Musik 好书了。
2: 呀 ，Musik 好书了。
1: 其他的就叫 Conservatory。你假如在 Music Department 就是音乐系了。音乐系跟音乐技术没关系。
0: 哦，真的吗？
1: 他想研究欧洲的学制。
0: 对，哲一。那个谭老师他是那个你来稍微解释一下。
2: 我们学校叫做 Musik Hochschule， 是奥地利的第一学府啊，另外那个 Conservatorium 是第二等的学校，就是说他的可能不需要分数这么的严重啊，那可是老师说的跟我的认知有一点点出入，就是说其实这个 conservatorium 他学的东西跟我们学校差不多哦，只是说他有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就是优秀可能都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也有很多优秀的人也是从 conservatorium 毕业的啦。那你说是学校里头有分两种哈，就是你主修这个演奏科的，就是你将来就是演奏家文凭啊。那么另外一种是全部都是教学的啊，所以呢，他不注重你台上的表现，但是呢，你要读教育方面的这个的知识是要完全充满的哦。所以他重要的还是教学方面啊。你当时在考试的时候呢，你是非常清楚你是在舞台上的，还是你以后走教学的？好，那个
0: 在学习之初就有区分了，
2: 做学问的，对，
1: 研究的，
2: 是非常清楚的。
0: 好，谢谢谭老师。对，我这边看到说哇，有范光志音乐系的系主任，是文化大学的，还有新竹教育大学的骆正荣系主任，还有是陈明宏副教授在政战音乐系教导的，还有很多很多，我就在这边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觉得哇，徐老师真的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把学生

都教得这么的优秀，而且鼓励他们，没有拦阻，没有拦阻，就是哎，你可以了，赶快继续，就一直鼓励他们继续学。那我这边有看到在军歌创作方向的研究呢，那徐老师也是

0: 那我们刚才我看到了说，哇，我们电台说这个是当代非常具有音乐水准的一个杂志。那我们就想说，哎，我说这本杂志的创办人和总编辑，我曾经认识，我就请他来到我们中间，就是我们的徐景汉徐老师哈。他不但他推动了当代社会的音乐教育，而且目前他是国防部国军新文艺活动音乐研究会的召集人，所以呢，那我们想说，哇，他这么在这个音乐界、教育界这么的有成就哈，而且好像也做得如鱼得水。可是这边有个很特别，就是徐老师生命中的一个转折，哈，我们一起来听听，哇，徐老师为什么会放下？哎，薪水也很高，那你就放下了，有薪水的工作去转职一个义工无薪水的工作，他说是蒙天主的一个呼召，愿意放下世上的名利，所以在辅仁大学呢就开了一个圣礼中的音乐，而且一开就开了17年。这边我们请徐老师自己跟我们说说看好吗？
1: 这个就是，这
0: 因
1: 就
0: 为
1: 是。
0: 在别的宗教中，就是你当和尚，是不是？
1: 生命的转折等于是啊，因为就是我做了一个专题演讲，就讲说宗教音乐，就天主教会的音乐在历史上的发展和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品，做了个专题讲座。他们复旦神学院呢就派了人来听，他们要开一门课。就找很多老师，就来听，听完了以后回去就说，哎，
0: 要特别来找你去
1: 确定找我哦，因为我后来看到哇，排到我前面都是有很高学位的人，
0: 就他们要开这个课程，要找教授，
1: 对，
0: 就到处找，结果后来有名声有地位都在你的前面，但是他听了你的演讲之后，就决定要
1: 找了。
0: 请你当教授，哇，真是好，给
1: 因
0: 你
1: 为
0: 鼓掌。
1: 不，这个主要是表达能力。我因为教书教久了，也没有说钻到自己的这个音乐的小小的圈子里面，那我比较宽广一点，所以讲课呢就比较活一点，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天主对你生命有一个感动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来选的话，都是我既有的很如鱼得水的这一块领域舒适圈嘛，又有名利双收嘛，那怎么样去到一个新的领域，其实是一个挑战呢？
1: 那个时候，我来讲，当然就是一种圣召了，
0: 胜
1: 就
0: 仗
1: 是一个天主的
0: 你
1: 召
0: 觉
1: 唤，
0: 得你
1: 叫
0: 愿
1: 我去
0: 意？
1: 做。我当然会，我也会觉得说，舍我其谁呀、
0: 有这个使命感，是不
1: 啊？对
0: 是？
1: 啊，我就去了。所以刚好我也是服务满20年，可以吃到退休俸了。所以你去做这个工作，即便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低，你无所谓啊，因为我本身的温饱是还可以啊，家里面也是
0: 支持你。
1: 不是那么需要我这份薪水
0: 那有太太的支持啊，家
1: 啊，
0: 人、父母的支持，对不对？
1: 对，他们收入很高啊，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正在起飞中间，经济正在起飞啊，所以外面赚钱很多，很容易啊。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我有这个护照，因为我是从小是一个教徒吧，民国42年了。1953年受洗的，6岁就受洗了，然后教会一直在教会里成长，到我读音乐系的时候才没办法都跟教会，但是我这个教会
0: 信
1: 音
0: 仰
1: 乐就埋藏在
0: 你的
1: 心
0: 心
1: 里
0: 里
1: 面
0: 面，对，
1: 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唱的那些歌，因为是特立同工，也就是全部是拉丁文的音乐，所以那个水准是比较高的。当
0: 好，
1: 我到音乐系去学的时候，我就说：“哎呦，我受那个太太就是你手足长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当我写那个作业的时候，就写得很好，
0: 哇，
1: 很得了老师的赞美。其实那种语法就是我从小一直唱的那种东西，并不是我有什么天分或者什么，只是接触多了，就
0: 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后面的故事一定更精彩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请徐景汉徐老师继续来谈他这个生命中的转折。原来他愿意服侍，他也想到说小时候的那点点滴滴，哈，就是滋润了他生命中的音乐的元素。

0: 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好，传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继续请那个徐景汉老师谈谈后来他在这个天主教神学院里面的这个17年里面，因为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哈，他曾经代表天主教率团到梵蒂冈城去演出，而且蒙教宗的接见，我觉得这是一个殊荣，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殊荣哈。那这边我把时间交给徐景汉徐老师。
1: 谈到这样，当然，在和尚教学里边，我在学校的时候任教的时候就带我们复兴高和尚团嘛，也教指挥课，也教和尚课这个样子，所以我带和尚团当然是有经验，也在教会里面服务。我高中时代我就是在合唱团里面长大的，就是教会唱经班长大的。然后我回来再做这种事情来说，要驾轻就熟了。所以2000年的时候就是千禧年嘛，就带了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个中华殉道圣人丰盛。就是在1990年89年军的时候，有很非常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
0: 殉道
1: 被杀、
0: 哦，
1: 义和团
0: 哦，
1: 就杀掉他们，就是殉道
0: 哦。这个地方很重要，对对、
1: 对，所以他们1990年前后被杀了殉道
0: 哦，
1: 然后后来就是89年军过来以后，所以。我们天主教会呢，你为教会殉道，他又要50年的，一开始最先开始就是被授给你一个可敬者的一个封号。
0: 什么叫
1: 可敬者？
0: 哦，可以
1: 尊敬的
0: 啊、哦，但是一个
1: 隔了50年、
0: 隔了50年
1: 就给你叫做殉道者。
0: 哦，
1: 你是为天主殉道的，就是临死没有。背叛你的信仰，
0: 懂？我觉得对。
1: 到了100年以后，就可以申请为圣人了。
0: 哦，
1: 如果中间没有人有异议的话，那他们都是殉教为教会殉命的，
0: 为信仰，
1: 就是你
0: 舍命的啊。
1: 那个舍命的时候就叫你改宗，你不能信天主教，不能信基督教。你说你信。就砍头了
0: 哦，
1: 当然就是
0: 我觉得对他的后代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1: 这就殉道了，
0: 对，
1: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个殉道者，
0: 是，
1: 他就是为天主的道，他本身就是道，对不对？为天主的道真理
0: 是
1: 殉道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话就是，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
0: 哦，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哦，真的是这样子，才能够慢慢长出来，对。
1: 对，慢慢我们教会传出来，道门说，说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丰盛典礼，把这些殉道者都，封为圣人。所以我们就去有一个庆祝丰盛大典啊，在10月1号，我们就。去
0: 梵蒂冈城，
1: 梵蒂冈希望我们
0: 有一个圣乐的呈现，
1: 在整个礼仪中间有音乐的侍奉啊，这样，就是唱这些歌呢，由你中国人唱，中国的合唱团，中国唱中国的歌，就是。
0: 可是这时候有台湾跟中国大陆，就选了台湾，

0: 中国大陆是不承认教会的，是跟教会没有办法，
1: 哦，
0: 他是迫害教会的，
1: 啊，哦，
0: 对，
1: 是是是，
0: 所以
1: 呢
0: 选择11月1号这个封圣，
1: 哦，
0: 就是11月1号是中国见证的见证日，
1: 哦，
0: 建立政权的日子，所以这个在外交上也是闹得很凶啊。
1: 哦，这样子，
0: 哎，
1: 哦，所以教宗那个若望保禄29接见我们台湾代表的这个团体，哦，
0: 嗯，那天会有接见的，当然接见的很多团体，在接见中首先他接见所有驻梵蒂冈大使嘛，
1: 哦，
0: 然后再接见各地的枢机主教啊，
1: 哦，
0: 这样，
1: 哦，
0: 接见完了以后就 接见对教会或对这一次丰盛有贡献的人，那我们台湾地区就选了5个人，当然我就被我们驻教团推荐去，
1: 哦，
0: 接受觐见这个，
1: 哦，所以你带领了100人的合唱团，啊，担任这个大典的音乐献唱，哇，我觉得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是在生命中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好，也很值得你，也很值得你，你在生命中转折的时候这么多的付出。我这边大概看到了说，你担任了礼仪歌曲修编的委员会的编辑委员哈，然后有著作了很多哈，就是主日主礼的祈祷文集、弥撒常用的应答歌集，还有答唱咏，还有圣周礼仪歌集、圣周福音宣读集、圣周主礼祈祷文集以及婚礼弥撒圣歌集、殡葬及追思弥撒圣歌集，哇，写这么多作曲，还有礼仪歌曲全集，所以你建构了整个天主教中文弥撒，而且你浓缩了这些课程在，北部台北、新竹、台中、嘉义、高雄，培育了625位种子的音乐人才，哇，真的是要为他鼓掌。我觉得不晓得有，虽然认识你，不晓得你有这么多很哇，好令人钦佩的作为哈。哎，我这边其实是要介绍你，可是你怎么这么多要介绍的？我的时间够不够啊？我看看哈。而且还有说，哦，你在94年的时候又再度的外交部邀请你率领60个人的礼仪合唱团啊，哦，到罗马去参加罗马的圣乐节，而且呢录制了中文圣乐的数位唱片，进行了国民外交，哇，这是很了不起的耶，哇，然后还有97年哈，您退休以后还陆续受到中国大陆的邀请，有山东、菏泽、河北的县城、保定、邢台、石家庄、河南的安阳、四川的南充、成都、浙江的温州、陕西的咸阳、还有天津、江西的福州、沈阳、长春市、还有山西的太原，并且在上海的光启圣乐教导了礼仪歌曲的作曲法，哇，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看完了以后真的很肃然起敬哈。那徐老师真的是一位政治作战学院的学校的一个杰出的校友。好，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陆陆续续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中一定会听到很徐老师给我们这个节目带来很多的帮助哈。那我现在赶快要请我们的谭哲仪老师来简介一下，他是1983年就到奥地利，而且呢是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唯一录取的学生。你来讲讲看，你这两位教授哈都是维也纳法国号的首席，对不对？来，
2: 是，我在1983年的时候在维也纳音乐院入学考试，那一天是我唯一被录取的学生。我有两个老师啊，他们都以前都是。
1: 请问为什么你会被唯一录取？一定有条件的吗？
2: 对，你进现场考试的时候，下面有10个评审啊，就说这10个人他不是都法国好老师，是学校的专任老师，就是他学生要入学考试的时候，至少要进去的是10票都通过，
1: 100%，
2: 对对，要10票通过，那么那天考

0: 吃的时候从世界各地来的、哦、有各个不一样的、年纪的、哦、这个、不同国家的、哦、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很害怕、哦、因为我想要跟这个教授学的那个教授呢，他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来评分、哦、就是说我甚至于听到他的秘书说老师考试的时候应该不会来评分哦，就是如果他不来，对，他如果不来评分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入学的，
1: 是，
0: 对，因为我在入学考试有一张表格上面有写、哦、说你想要跟哪一个教授学，那时候我就写上去了，我写上去就是说如果那个教授不收你别人也不敢收、
1: 哦、就没得选择，
0: 对，
1: 孤注一掷，
0: 可是啊我觉得就是神保守我，那天教授居然到了，
1: 真的，
0: 对对，居然到了，就那天是我唯一，就是那天所有考法国号的 那天考试都是法国号，只有我入学，
1: 是为什么呢？你是年纪最小的吗？
0: 也不是、
1: 哦、真的，
0: 就是当然我是符合他们说的年纪啊，15岁以后可以入学，但是如果太大他们是不收的，那、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就是看教授他自己有没有缺，通常这个学校的老师啊，你知道要奥地利其实是社会主义、就是有点像共产国家一样，
1: 真的，
0: 对，奥地利他是说是社会主义、其实就是、
1: 共产党那样子，
0: 对对、那所以呢他们也不想要收很多学生的、他们只收他们需要的量，除非他有学生毕业他才会收你、如果他没有需要的话不收的。
1: 那学费是你付还是他们付？
0: 到那边是没有学费的。
1: 哦，对对对，
0: 但是你要考得上，你考不上你就是就没办法入学嘛。那所以我是当天只是唯一入学的学生，所以本来是被吓坏了，
1: 对，一定吓坏了。
0: 对
1: 对，
0: 我连我的乐器背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都准没有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拿了个法国号跟盒子去了。没想到老师来了，他到场了，然后、跟他见了一面，大概一分钟吧，他看到我了，这样啊。然后进去考试呢也是有史以来最害怕的一次，是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有吹法国号是站着吹的，以前我在学校上法国号都是坐着吹，
1: 是很重吗？
0: 乐器不轻，大概六七公斤啦，那也还可以，可是
1: 对
0: 小孩子来讲六七公斤已经蛮重的，我进去考场的时候是没有椅子给你的
1: 哦，
0: 你必须站在舞台上站着吹，
1: 嗯，
0: 真是没有办法，乐器都拿不动了，你还要考试，所以有好几个惊吓，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呢，老师就直接跟用德文交谈了，好，其实他讲的德文也不是听不懂，就是他最起码的德文呢、你从哪里来的、对不对？你的老师是谁啊？你吹什么曲子啊？这个你起码要听得懂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些都听不懂，你不用去维也纳了。对，最起码的你要知道说，哎，你要吹什么嘛？好，这些话呢倒是还听得懂，所以呢，我就吹了他们必考的一首莫扎特，还有一首斯特劳斯的必考。这个在国际性任何考试这两首都必吹，因为莫扎特可以知道你的音色状况跟你对音乐性的处理，就是 你的资质上面是不是 附上了这些条件。那斯特劳斯是、非常震撼的音量啊，这个舞台效果这些，好，所以他们要知道你的条件好不好，所以这两首一定要考的。那但是他不是叫你全部吹完，他会说请你吹第二乐章，就是你要是听不懂德文你就惨
1: 了。
0: 对，他说你可以从第二章子第二乐章的第几个小节可以进来吗？
1: 哎呦天哪，
0: 他不是说你从头来，他说第二乐章的第几小节请进来。好，对，或者是第二乐章你已经吹到一半，还有跟你说对不起，

0: 请你从下一行的第几小节进来，这样。
1: 那你谱都要背起来，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0: 我跟你讲，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个对法国好的，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背谱。
1: 哦
0: 啊，这在台湾都是要全背的，对不对？
1: 嗯，
0: 我当然是全部背好了。
1: 嗯嗯。
0: 可是他在舞台上准备了一个谱架给你，就是你可以用看的方式的，但是你要听得懂他讲什么。
1: 哦，嗯嗯，
0: 所以啊、那天的考试呢，几乎都考到了、哦。他第二、第三乐章全听了，然后史特劳斯三个乐章也全听了，他但是都没有听全部，他就是告诉你从哪个乐章进来。
1: 嗯嗯，
0: 哦，请你要吹的几个 forte， 上面写三个 forte， 请你用三个 forte 吹。
1: 哦，
0: 或者是说那边是三个 piano， 请你吹三个 piano， 那么不要听大声的东西啊、哦，就是说。它是一定很有水准的考试，不是你会吹就好了。
1: 嗯嗯嗯，
0: 哦，很侥幸的考上了学校。
1: 我觉得不是侥幸，这个侥幸不来的，徐老师，
2: 不是侥幸，
1: 不
2: 是
1: 侥
2: 幸，这真是硬碰硬的，
1: 这是硬碰硬，对不
0: 对？他就是看你有几招过得了，
2: 真材实料。
1: 哦，对呀、啊，这开玩笑啊，真的是。好，那后来，那你在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呢，我们请谭老师再继续讲哈，这么精彩，那原来进去学校这么难哦，吓死人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请谭老师讲一下他怎么拿到这个学位的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请到谭哲宇老师来介绍，原来到维也纳考学校还有这么多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哈。那我们借着今天，我们再请谭老师继续介绍一下，就是他在求学的过程啊，让我们大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都能够

0: 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这个节目里面呢，听到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因为你讲的我们都不知道嘛，
1: 好，
0: 随便讲都觉得很精彩的。
1: 因为我算是优异成绩，
0: 什么优异成
1: 绩？优异成绩进去的
0: 哦，真的。
1: 对，那么因为以前我在艺专的时候，念艺专的时候，学长学姐啊。他们都算是优异成绩，如果考上维也纳音乐院的话，所以维也纳音乐院对我们学校很特别有照顾，
0: 就是好感，
1: 对，很好感，对，就知道说台湾有个艺专啊，学生都资质不错
0: 啊，
1: 那所以呢，我在维也纳去念书的时候，我有很多课不用修的
0: 啊，不用修啊，
1: 对，比如说。合唱，我不用修，因为在台湾我已经修过四年还五年的合唱了，那么和声学对法也不用修，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尤昌发老师什么的，都教过了，然后音乐史，音乐史有两年，这他算我们的一年的成绩，就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的第二年的音乐史是必修。这个音乐史呢非常困难，因为要全部德文。音乐史其实就是在背历史嘛。那所以你上面所有的作曲家的作品，他的第几年有写过什么东西，你都得记得一清二楚这样。就是第二年的音乐史是我有读过的。那我在学校里面呢，我老师已经对我很有好感。那所以我就相对的就有很多机会演出，所以呢，我也有去过 Tom Künstler， 就是这个就是为奥地利的一个不是一流的乐团，我去那里去那里演出过。好，
0: 那是干那什么地方
1: ？Tom Künstler 是 Tom Künstler， 就是那个乐团的名称叫 Tom Künstler 乐团，我演出过。另外呢，我在学校里也发表过。这个沃有一个作曲家叫沃，他的作品啊，我们也把他的作品录制过木管五重奏的作品，然后呢做成唱片了。所以我在音乐院的时候呢，我也做过有这个有
0: 出唱片啊，
1: 出过唱片
0: 哦，
1: 对哦。然后呢，因为老师对我非常疼爱，所以我也去吹过维也纳爱乐的 Wienerbach
0: 哦，真的
1: Wienerbach 就是他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他们会在宫廷里面跳那个宫廷舞，要穿盛装的那种，要穿的蓬蓬裙啊，然后有一位男士要牵着你一起跳这个 Wienerbach， Wienerbach 就是宫廷舞这种那个那叫什么，就是一二三一二三，
0: 华尔兹，
1: 对，呀就是一个那个舞呢，那个是那个时候去呢，是好不容易有那个机会的每一个晚上都可以赚8000块先令，八千块先令乘以三，
0: 8000块乘以三，一个晚上赚24000啊，台币
1: 一个晚上，对，一个晚上，就是去吹那个 Wiener 吧，然后老师还让我去什么 Graz 啊，什么就很多奥地利乡下的地方也同样的时间，就是也是有 Wiener 吧，就是我参加了不少有这个正式演出的机会，
0: 哇，
1: 认识跟奥地人在这个在宫廷里面演出过所以都是上帝，对，那是上帝美好的安排。对，人家都没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呀，就是讲起来觉得有点害羞。
0: 电影才看得到的哈。
1: 对呀，对，好。然后呢，我是很快速就把学校的成绩拿到了，好。大概三年多就毕业了。为什么？因为我去的时候，这个我有很多学校的课都不用修，因为都删掉了哈。然后这个剩下的一些课程音乐史，我刚刚说最后第二年的音乐史非读不可。还有一个是古代音乐学。好，古代音乐学是很奇妙的他叫我们在一个这个叫什么博物馆里面上课。好。那么他要我们用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旧乐器，都不是我原来的法国号，就他们的

0: 旧乐器放在那里，你要用他的旧乐器来啊上课演出。
1: 哦，
0: 那个古代音乐学是巴洛克之前的
1: 哦，
0: 好，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好，因为我在台湾当然是没有学过，所以我那个是必修课，我非上不可。
1: 哦，
0: 所以我在毕业考之前这些课我必须把它上完。好，没有上过的。好，那所以经过两次考试啊，三次考试，第一次是入学考。好，第二次是在四年级到五年级有个叫做 Übertrittsprüfung， 叫做跳级考试。如果你第四年到第五年没有考过的话呢，也不用读了。
1: 哦，
0: 那你考过之后就是晋升五年，晋升到五年级。那五年级过的时候呢，就是很重要的科目，就是你的主修一定要非常的强。
1: 哦，
0: 那最后的几年就是冲刺的在准备我的法国好。好，然后我要准备回去的时候呢，老师说你要吹四个不同年代的曲目。不是只有吹一种，要从四个不同时代的曲目。那所以我的毕业考试几乎考了一个半小时。
1: 哇，
0: 很可怕的。对
1: 对
0: 对，我出了我的四个不同曲目的不同时代的曲目之外，我还要考管弦乐团的 part。 就是我们老师不让我考乐团，但是我乐团的 part 还是要考，就是在外面交响乐团要考入学，要考这个
1: 要进去的话
0: 考试的那些曲目我全部都吹了。就是曲目很重。就是演奏家文凭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拿的。所以我的是演奏家文凭。
1: 所以你拿到演奏家文凭。
0: 我拿的是演奏家文凭。我不是教育科的，我是演奏家文凭。
1: 那就是就是真
0: 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是的。对。我记得那一年我要考试的时候呢，我遇到我同班同学一个男的，听说他在学校待很多年了。因为我就是只有那么一次机会。所以呢在考试的当天大概五点的时候，早清晨五点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学校宿舍的楼梯一直上上下下爬要运动，因为要整场吹下来不得了。你整场而且你站着吹。那就去运动了。就去运动，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天，要是一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开始。
1: 怕体力不
0: 行。你体力不行不行的。对。然后呢也是顺利过关了，就是我就毕业了。
1: 太可怕了吧。
0: 对。我有两次考试。一次是对内考试。一次是对外考试。对内就是只有十个教授，还是那十个教授在等着你看。你十个教授都过关了之后你才可以对外。对外就是正式演出了。正式演出就是甚至于学校都可以卖票的。你要两个考试都过关才叫做毕业。所以就是我两个考试都考过了。
1: 我其实我前一次听到想象这五点钟要爬楼梯上上下下。
0: 对。
1: 我天哪。
0: 疯了。对。
1: 对对，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原来当学生还这么辛苦啊。
0: 是啊。
1: 考个试还要这么辛苦。太恐怖了。好，我们真的谢谢。今天微微正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节目开播之前，我来介绍一下，就是长期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给我们很多指导的两位老师，就我听到他们的背景我都吓坏了哈。但是我也觉得很荣幸，就是我认识他们，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么的优异哈。后来啊，好，谭老师还有在那个我们国家的交响乐团担任法国号首席19年哈，所以他从进学校到毕业的话才三年的时间嘛哈，三
0: 年
1: 的时间，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当这么年轻的这个当首席哈，真的是后来又当各个大学，东海大学啊、台南科技大学啊、国北市文化大学等等当老师，所以他是很年轻的老师。然后1988年呢，他自己又组成了一个爱乐不管五重奏吗？是你主持的。
0: 对，
1: 你这边要不要讲讲看？你们

0: 目前这五重奏还在吗？
1: 那个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情了、
0: 怎么叫久远？
1: 木管五重奏是、我在乐团上班的时候的、五个全部都是首席、长笛首席、oboe首席、法国号首席、巴松首席、就是全部都是每一个声部的首席、组成的
0: 器乐的首席、
1: 对，那时候我们有定期有演出
0: 哦，真的、
1: 对对对，那我们有一个请了一个那个他那时候任职是在台北市郊、他在台北市郊做可能是音乐制作还是什么那他有在当人家的经纪人，所以我们请了他然后做我们的经纪人、所以安排非常多的演出不过现在大家年纪都大了这个都已经离职了，都已经退休了所以这个木管五重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0: 听到了他们过去的历史还有现任的目前的职位，我都觉得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能够请到两位教授实在是我们节目的荣幸。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一起收听看得见的歌声。好，拜拜
2: 各位听众，大家
0: 下礼拜
2: 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个礼拜再见。
1: 谢谢你们听众听我们讲
0: 你们的故事，
1: 我们的故事。好，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上次前面的两节课，我们谈的乱世文学，我们是讲李清照。我们先讲了李清照的成长背景，生命遭遇。在上一集，我们谈的是她前后不同生命遭遇，她从可以说是从盛世繁华落到后来的一个乱世逃难。他个人生命流离，以及反映在

十张作品上面的不同的情怀以及特质，我们反映了一个乱世中生存的女子，她的心理情感以及她对时局的看法。好，这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李清照。那么今天我们的乱世文学，我们来到了往前再追溯，我们来到了三国时候。那我们知道三国时候在文学上最可知作代表的当然就是曹家父子。今天这一节课我们就先来谈谈曹操。曹操，我们先提一下他的身世，其实历史上对他的身世所知不多，只知道说他的父亲曹嵩是一个宦官的养子。那么在历史上，比方《三国志》上面就说不知道他的父亲曹嵩在之前这个家庭到底是如何，可是曹嵩会去变成一个宦官的养子，可见一定是来自也所谓的孤寒之家。也就是说宦官他仍然是有传宗接代的一种心理需求的，那么所以一定是比较贫苦人家的孩子才会去任宦官来做父亲。所以曹操的家世背景严格讲起来应该就是来自很贫寒的家庭。曹操的身世背景可以说是起源于一个动乱的时代。我们在《世说新语》里面留存了很多跟曹操有关的一些事迹，再加上后来《三国演义》的一个大行其道，曹操在世人心目中的印象好像已经有了非常刻板的奸诈多疑甚至残忍嗜杀这样的一个面貌。可是如果我们读到他的文学作品会发现说他其实胸有大志，然后也心存要保境安民这样的一种政治理想。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在文学作品里面他的面貌是如何，以及我们可以跟历史的事实来做一个相互的关照。首先我们看看，我们就以《世说新语》以及《三国演义》里面稍微整理一下在这些文学作品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曹操的面貌。当然我们要先说明的就是这两部它都是小说，所以他一定有一些小说家笔法的夸张。那么我们知道《世说新语》它是属于笔记形态的小说，所以它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这些小故事。可是这些小故事呢常常有一些是历史上你如果去对照《三国志》都会发现对不起来对不起来。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小故事出现呢？作者的创作可能也有一些虽然有捕风捉影的地方，可是也可能是也略有凭借。那到了《三国演义》更不用说了，《三国演义》它是魏蜀吴这三国，它是以蜀汉为正统的，所以几乎在《三国演义》之后，一般民间老百姓心目当中就是蜀汉才是正统，才是这个皇家之后，那么刘备就是一个仁义大叔，那曹操就是个大坏蛋，那么这样的一个印象在民间形成了非常深厚的一种刻板状态。所以结合这两个小说我们看哈，比方说曹操显露的一个最优先大家想到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是很怎么，他是一个疑心病非常重的人。比方说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他怎么样子杀害了吕伯奢这一家人。在《世说新语》里面其实讲的是比较简单，就是当时曹操是因为是要讨伐董卓，然后兵败不成，所以他逃出了洛阳，后来就说碰到被一个县令叫陈宫的把他抓了起来，可是陈宫又觉得曹操是个义士，所以不应该杀了他，后来陈宫干脆就跟着他一起跑了。然后跑到哪里呢？他们就跑到曹操的父亲的好友吕伯奢的家里，可是去了吕伯奢家里呢，吕伯奢要招待他们，然后说你们在家里休息，我到外面去买酒买菜，出去了。结果曹操跟陈宫就又听到什么，听到那个后面的房子传来的一些什么讨论的声音说是不是要抓起来啊，杀掉啊，要不要绑啊，干嘛的等等，他就怀疑说有人要杀他，那么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先下手
围墙的话，那他们就会都糟了。那么所以他们就冲到后面，救援是厨房，他冲到后面不分青红皂白，见了人就杀。那据说杀了七八个人之多。结果后来他们才看到有一头猪在旁边，后来才发现啊，原来人家对话是说这个猪要

把绑起来，要不要杀，要怎么杀，如何的。可是现在已经杀错了人，只好怎么样， 只好赶快跑掉了。那那个成功就说，哎呀，这个孟德太多心了，以致误杀了好人。所以在他们逃走的路上，没想到又碰到吕伯奢，怎么样，买了酒菜回来，说，哎，你们怎么跑掉了，我叫孩子们准备要杀猪招待你们啊，你们跑掉了怎么行。那他们说，哎呀，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必须要离开，事情紧急，必须要离开。结果才离开，后来曹操想想不对，如果他回去见到了这家人都被杀了，那如果报官后面追兵来的话，那他们一样逃不掉。他想想不妙，他就 回头叫了吕伯奢啊，你看什么。然后这吕伯奢一回头不注意，他就挥刀也把他杀了。那成功就说，我们刚才杀了人是误杀，那现在你怎么又杀人。他说是因为，他就把他心里的疑虑说出来，我们现在不是杀他，他回去看到了那个血流满地的状况，他一定会去报官，那我们也逃不掉。所以成功后来就觉得说，哎呀，他原来觉得说他是跟随一个义士，没想到根本是一个残忍嗜杀的人。所以后来在三国演义里面他们就分手了。这一段我相信非常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其实这里表现的就是，其实曹操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在这个小说里面是看起来是这样。那《世说新语》里面还有，在贾诀篇里面也有好几则跟曹操有关的。比方说他曾经告诉他身边左右的人说，他说，哎呀，如果有人存心要害我，我就会心跳的特别厉害。但是说怎么可能，那你怎么可能会知道，你都不知道。他就说这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生理反应。他为了要让人们对他的话坚信不疑，所以他就对他一个平常很亲近的一个侍从说，你不相信，你偷偷你在怀里藏一把刀，然后你靠近我，我就一定会，哎呀，我心跳好厉害，然后大家就会收到你身上怀藏着武器，就会送你去行刑。他说，如果你被人家抓了送去行刑，你不要透露说是我指使你干的，那么我保证你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啊，事后我也一定会重重的给你报仇。那所以那个乖乖听命的侍从就没有半点怀疑，就全部照着他话去做，结果后来就被逮了。然后他要被砍头的时候还觉得没事，曹操一定会保下他，那没想到他就这样被牺牲了，他到死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从此之后，曹操身边的人都知道说，哎呦，那曹操就是如果有人要意图不轨的话，他会有一种什么自然而然的生理反应。所以说图谋不轨的人都不用想了，因为他就算不知道他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曹操为了要阻挡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所以他不惜牺牲他身边的亲近，然后完成了刚才我们说的他误杀吕伯奢那一家，最后成功对他的质疑，他留下的那个名言说，宁我负天下人，也不要天下人负我。这一句话可以说跟这个贾诀这一段的故事可以互为对照。因为对曹操来讲，他对敌人防范甚严，可是我们说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所以在身边最亲近的人反而有可能是最危险的人，所以他要对身边最亲近的人进行最残酷最严厉的一个控制。所以这些故事都其实说明了曹操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这个就是小说上面所说的。那么除了缺乏安全感呢，其实曹操从他的这些多疑的心思里面，我们又可以在其他的一些故事看到说曹操的一个绝顶聪明跟他的足智多谋。那么也是很有名的故事，他也是一样在贾诀篇里面，有一个望梅止渴的故事，就是他带兵啊，结果那个在这个远途的行军过程当中，因为缺水啊，士兵们都很苦然后口很渴，然后几乎都走不动了。曹操眼看大家都走不动了，然后都不大愿意走，他就骗大家说，哎呀，前面有片梅子林啊，有片梅林。结果哎，士兵们听了说，哎呦，梅子林，大家因此怎么就是嘴巴自然而然的就分泌了口水，就比较不渴了，而且想要赶快到梅子林去摘梅子来吃，那因此提振了这个精神，才度过了他们缺水的一个难关。这是曹操的一个机制，解决了他们带兵的一些困扰。所以曹操在军事上面常常在军事行军带兵打仗的过程当中，也经常有这种机制的表现。曹操的一个聪明反应呢，也表现在比方其实也很喜欢借着各种的场合来卖弄他的聪明，因为没多少人比他聪明嘛。所以在《世说新语》的节物篇里面，就是快捷领悟节物篇里面

也有个故事说，有人送了一盒饼给他，那么他只吃了一点点，然后他就把它盖起来，然后在上面写一个盒字，合作的合，然后传下去给大家，大家就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这个饼一个传一个，

操的这个绝顶聪明显然只有杨修能够看得出来。那这个杨修他是曹植的门下客，也是非常聪明、反应机智非常敏捷的人，可是他却一而再，曹操的心思没有人看得出来，可是往往曹操要卖弄他的这些聪明的时候，却被杨修给戳破了，或者被杨修给点开了。那么后来杨修的聪明当然也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好，那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聪明要怎么样子运用才能够给自己带来正面的影响，像杨修这样子碰到一个反应不如他快的一个主子或是老板，他却不懂得韬光养晦，不懂得这样子自我收敛，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老板觉得说你比他聪明，你的反应比他快，那他还留着你就如芒刺在背。所以其实后来曹操就找一个机会说这个杨修怎么样泄露军机，就把他杀了。所以这当然你也可以好像就证明说曹操是一个什么度量的很窄的人，然后不能够容忍别人比他聪明。那其实这些故事就通通都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在《贾诀篇》里面好像又提到说曹操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跟袁绍，他跟袁绍本来是好朋友，本来是好朋友，所以他们曾经有一度好玩，好玩想说 要去抢别人的新娘。好，也就是曹操年少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好，那么在故事里面说他跟袁绍两个人看到人家有人结婚，然后他们想偷看新娘长什么样子，他们就偷跑进人家主人的花园里面，然后趁夜他们就在的别人都在外面喝喜酒，他们就在花园里面大叫说啊，有小偷有小偷，结果那个房子里的人通通都冲出去要抓小偷，那反而新娘在房间里面就没人在旁边，因为所有人都出去抓小偷，啊，他们两个就把人家的新娘抓了抢出去，后来就被人家追、追到一半，那个曹操又觉得说眼看追兵快到了，他又出卖了袁绍，就说哎呀新娘在这里，他就把新娘推给袁绍然后自己跑掉了。那这样的故事其实都说明了曹操机智，但是这个没有品德啊，他会陷害别人，会陷害别人。事实上，曹操究竟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其实如果对照正史，如果你对照小说跟正史，就发现说曹操他有可能是被人家黑的。比方说，其实，在正史上面也出现了很多曹操其实对于所谓的人才，他收纳人才通常是怎么样展现了很大的度量。比方说其实三国演义里面也有讲到这个故事，当三国演义里面就是真真假假参半，他里面提到说在吕布败亡之后，吕布帐下的张辽他就投降了曹操，那么曹操就对他非常礼遇，而且甚至亲自为他 解开绳索，给予他很高的高位，然后所以原来是心高气傲的这个张辽后来就对曹操是死心塌地，变成了魏国名将。再比方说有一个叫做贾诩的人，贾诩是他原来是张绣，就是另外一个军阀张绣的一个谋臣，他曾经怂恿张绣去，张绣本来投降曹操，可是后来因为曹操这个人，我认为他最大的缺点应该就是好色，然后他就是强娶了这一个张绣的婶婶，就是张绣叔叔的老婆，他强娶了他的婶婶，所以张绣本来是投降了，可是因为曹操这样的行为让张绣觉得受辱，所以张绣后来又背叛了，甚至跟曹操作战。那个贾诩他曾经献计给那个张绣，导致张绣跟曹操对仗的时候，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把他的马让给爸爸骑，然后自己在下面跟步兵一起作战，后来就被在战乱当中就被张绣杀死了。所以张绣跟贾诩这两个人都可以算是曹操的仇人，有杀子之仇。可是后来曹操就看中了贾诩的智谋，所以贾诩后来投降的时候，曹操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还委以重任。然后那个张绣呢，我们在那个与陈伯之书里面曾经秋池就提到这个典故，他说张绣自认与爱子，然后魏军不以为宜，也就是说张绣杀了曹操的爱子，就是他的长子，可是后来张绣再一次归降的时候，曹操并没有报复他，而且还重用他，甚至说让女儿跟他联姻，跟张绣

联姻，所以这些故事其实也另外展现了曹操他非常大度量的一面。尤其曹操曾经他对天下发出几次发出所谓的一个求贤令，那他的求贤令当然他的重点在唯才是用，就是跟东汉以来说政府官员要用人或是一般的任何阵营要招募人才的时候，本来是以品德为重的。因为汉朝的时候这个官吏是察举，察举就是要乡里之间都推崇这个人品德没有问题，然后才乡里推到县里，县里再往上推，这样层层推荐，那一定是以品德为先。可是在曹操所生活的那个乱世当中，他就发现他觉得能力最重要，在乱世当中讲品德就是自己绑手绑脚，所以他的求贤令就是强调唯才是用，那你品德上有什么瑕疵都没关系，甚至像陈平道嫂跟嫂嫂有私通私情的这些他觉得都不算什么，你有能力帮忙安邦治国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曹操他的这个求贤令可以说是一来打破了当时士族门第的观念，二来也打破了乱世当中还要讲道德这样自我绑手绑脚。可是这个放弃道德诉求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那尤其在乱世当中，当然他可以收速效，因为没有了道德的束缚，可是没有了道德的束缚，在乱世当中人性的堕落其实就更加难以收拾。好，这些其实都是我认为曹操留下的一些争议点，但是无可否认其实曹操他的确也有宽容大度的时候，他也有对朋友义气的时候，比方说他平定北方平定乌桓之乱的时候，他就到匈奴去把什么把蔡文姬给赎回来。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曹操非常欣赏的一个东汉的一个文学家，那么蔡邕去世了，他的女儿在董卓之乱的时候就被掳到匈奴人到中原来，趁你中原大乱到中原来，这个等于是来出草劫掠，所以就掳掠了一大批的这个汉人以及物资北去，蔡文姬就被匈奴抓到北方去。后来曹操平定了北方，而且打败了匈奴之后，他就听说蔡文姬沦落在匈奴，于是他就把蔡文姬赎回来，他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的手里赎回来。那大家都知道蔡文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代才女，她的悲愤诗写了他在董卓之乱当中如何被掳去北方，他所看到的那一种在战争场面生死流离的一个残酷，以及他们如何受到这个敌人的蹂躏跟践踏。然后他在北方生活也生了两个孩子，嫁给了匈奴的左贤王，可是这时候曹操要把他赎回来，他当然是思念故国的，然后他当然跟那个匈奴丈夫是可能是没有感情的，可是他要回来他又不能带着他的孩子回来，因为人家也不让他带，所以他写下的那首悲愤诗就说明了这种天伦骨肉的一个硬被拆散的这种悲情。那首悲愤诗成为我们文学史上一来是少见的长篇叙事诗，二来反映了那个时代真实的一个历史面貌。好，那蔡文姬文姬归汉的功臣是谁？就是曹操。所以严格讲起来，曹操其实是不是真的我们在《世说新语》里面或者在《三国演义》所看到的那么坏那么一无可取的人，其实我们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一种对着人性的一些想象，好，对人性的想象。好，那么此外曹操在历史上其实无可否认的哈，他的文学跟他的才华是我觉得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一种不世出的一种文武兼备的英雄形象。所以就曹操的一种人格特质讲起来，我们都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兼具文学才情，又有这个机敏反应，但是又心机深重猜疑，而在政治搏斗当中他又有极残酷手段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在三国时候有个叫乔玄的人，他曾经这样评论曹操，那当然这也是《世说新语》里面所写的。他说乔玄见到年轻时候的曹操，他就曾经说，而且因为从东汉以来当时知识分子圈里面很流行所谓乐旦人物，那个乐旦就是品评人物去评论一个人，那乔玄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评论名家，他说曹操他就是乱世中他就是个英雄，志士，他是个乱世英雄，他是个志士奸贼。他说：“哎呀，很遗憾，他看到曹操的时候，曹操还很年轻，

其实可能刚刚崭露头角，还没有具体的一个事迹，所以乔玄说：“哎呀，恨无老矣，不见君富贵。”那么，所以他只恨自己年纪太大了，可能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曹操如何飞黄腾达。那曹玄的这一个评价，那几乎也是颇得后世的肯定，因为大家对曹操的一个看法，的确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那么，我们思考到那个乱世，我们如果从《三国志》就是陈寿的《三国志》来看看曹操的一个形象，我们其实就会发现陈寿是西汉在西晋的时候撰写三国志。陈寿本来是蜀汉的臣子，蜀汉亡了之后，那么他后来成为西晋，那西晋就是晋已经篡了魏，当时魏已经亡了，所以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对于曹操，对于他们曹魏的人，他可以有比较合理公正的一个论述，因为他已经比较不受皇权欺压了。这时如果说要压抑他的皇权，那就是属于什么？属于西晋司马家族的。所以他要评论这个曹魏家族是比较公平合理的。陈寿他在史书上面他就认为曹操是一个几乎是一个不世出的人才。他的看法其实也非常值得参考，我觉得他的可靠性或是正确性其实也相当高，因为在三国时代那种非常的环境之下，能够开创一个非常事业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不容易的，他当然是一个不世出的一个人才。所以曹操所表现的那种文武双全的这种形象其实是非常鲜明的。尤其比方在政治上，他当然政治上有很多的斗争，那么所以他好像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是有人认为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挟天子可以令诸侯吗？因为那时候天子天下分崩离析，到处都是军阀割据，谁把天子当一回事？所以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好像就是要给他一个罪名，好像他这样子挟持的天子，那他根本是当时最有实力篡位的人，他如果要篡位多容易，没有人可以抵挡。可是他始终没有篡位，始终没有篡位。那么所以也因为他的没有篡位，也使得蜀汉刘备，也使得东吴孙权他们的称帝要往后延了许久。那所以从这点来看，当时的一个汉家天子的确是在他的一个控制之下，可是他始终没有取王权而代之，所以他是不是也某一种程度上维持了一种儒家的那种君臣义礼呢？所以在那个乱世当中，尤其在他主政的北方，他平定了北方，统一了北方，他让当时这个北方的人民过上一个幸福安乐平定的生活，这点是值得贡献的。所以他不断的南下用兵，他其实希望的是什么？就是统一纷乱的中国。统一纷乱的中国。所以我们如果就三国志或是就后汉书资治通鉴这些正史史书上面对曹操的描述，其实他们都认可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谋略家，当然他更是一个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一颗明星。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篡位而不篡位，有多少人劝进？甚至孙权后来都怎么样，都愿意向他称臣，说他如果称帝的话，孙权就愿意向他称臣，那他都拒绝，他说哎呀这个小子，他说孙权他是很欣赏孙权的，他曾经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仲谋就是孙权的字，他说这小子他想把我放到火炉上去烤啊，也就是他不愿意。那 后来他也说了，如果一定是有人告诉他说哎呀你现在是天命所归啊，如何如何，他就说如果天命在我，那么我就做周文王，也就是说他不做那个讨伐商纣的周武王，如果天命在他的话，那由后人去完成吧，他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在想说，其实他起先曹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面，他我们刚刚说过那个陈宫碰到他的时候，本来该抓他的，因为他刺杀董卓嘛，但可是后来又觉得这是一个义士，所以曹操出猎的时候他是以义为名而出师，所以他后来我觉得他始终如一的就是他没有因为他有条件可以篡位他就去篡位，他并没有这样，所以他只最多最多只以这个周文王自居。所以这一点其实无论如何都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提到说他是也是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颗

而闪亮的明星，那我们自然就要提到他在文学上的表现。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最具代表性的代表作其实就是《短歌行》啊。可是我想《短歌行》大家很熟，我放后面一点，我想先按照他写作的大约时间先后，我们先来谈两首他其他的代表作。比方说第一首我想介绍的叫做《蒿里行》。蒿里行这首其实它跟另外一首诗叫做谢露行，这两首诗它叫什么行，在诗歌上面它如果叫什么行，就表示说它原来是乐府民歌，因为乐府民歌通常叫做什么歌什么行什么谣什么曲什么词什么调等等的，所以它原来是一首乐府民歌。那这个蒿里行跟谢露行这些民歌，它原来是民间送葬的挽歌，所以曹操是很特别的，他拿了两首挽歌的这个曲子来记录什么，来记录当时真实的社会面貌。那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挑蒿里行，是因为有人觉得说如果说诗可以记录历史，其实这个不是只有杜甫做到，在之前曹操的诗里面其实就呈现了这个以诗来呈现历史面貌的这种创作方向。那么所以蒿里行他描写的是东汉末年那种战乱的真实情景，而那个真实情景是曹操亲身体验的。我们先把这首诗我们先来朗诵一下。蒿里行他说，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出奇会盟巾，乃兴在咸阳，君何力不齐，踌躇而厌行，势力使人争，四环自相强，淮南地称号，克喜于北方，铠甲生七师，万姓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一一，念之断人肠。这首诗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好，从关东有义行，这个关东其实指的就是函谷关以东。关东有义士，这些义士指的是当时各地起兵讨伐董卓的这些诸州将领们，各个州的 这些州郡将领们，大家起兵讨伐董卓。好，那么兴兵讨群凶，所以这个讨群凶就是指董卓以及他的一些党羽。那么大家出奇会盟巾，这个盟巾本来指的是相传是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曾经在孟津，其实盟巾就是孟津，在今天河南省境内。好，相传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曾经在孟津这个地方大会四方诸侯，所以他在这里说出奇，刚开始大家期望的这些期望关东的诸郡的将领们也能够像武王伐纣的时候能够会合八百诸侯那样，大家同心协力。好，乃兴在咸阳，咸阳是以咸阳借指长安，因为汉朝的首都西汉的首都原来是在长安。那么在这里其实最主要是指什么，汉献帝东汉的首都本来是在洛阳，西汉在长安，可是那个时候董卓就把什么汉献帝挟持到长安去了，所以就是大家都兴在咸阳，就兴在长安，希望把皇帝给救出来。可是呢很可惜，君何力不齐，很可惜的就是各方的势力各方军队会合之后呢，哎，大家居然各有各的打算，于是怎么样，没有办法整合，那彼此观望，大家踌躇来，也就是这谁都不肯先进，踌躇而雁行，雁行也可以说雁行，就是那个像雁飞行，好像成一个队伍，对不对？他在这里是在说，像那个雁，好像是跟着别人，看看别人怎么做，看看别人往哪边飞，我再决定我怎么做。其实都是在说明当时谁也不肯率先进兵，彼此观望的那种状况，然后大家甚至各自为政。他下面说势力使人争，势力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使得各路这个军队彼此之间怎么样，互相争夺，好，四环自相强，强害的强，四就是指后来，没想到就是大家从各自观望到后来怎么样，彼此这个兵戎相见，彼此自相残杀。好，那么所以这个当然是要秦王救难当然就不可为了，而且这时候已经怎么样，野心人士就开始觊觎这个皇权了。所以淮南地称号，这指的是袁绍的堂弟袁术，他在淮南自己称帝起来了。克喜于北方，指的是袁绍他在北，他想要立一个傀儡皇帝啊，所以他在北方呢自己去刻了那个皇帝的那个印玺，刻那个皇帝的印章。所以到此为止是这个诗的。

前半部说明了当时各路军阀他们各自为政，然后彼此互相怎么样，互相践踏，根本没有人是真的想救君王，或者说想要救国，导致整个国家其实分崩离析，而且征战连年。所以接下来的等于是这首诗的后半，这首诗的后半曹操写的就是他自己起兵以来一个真实记录吧，一个真实状况。他说铠甲生机师，士兵们穿的那个铠甲，因为一直打仗一直打仗一直打仗，所以这个铠甲根本怎么样，根本没有卸不下来，卸不下来，一直穿在身上，穿到最后大家可以想象铠甲一直穿在身上卸不下来，那表示更不用说洗澡了，所以铠甲后来都生了虱子。所以这个是非常 这是非常细节的描写，可是这个细节就说明了征战久久不息，说明了从军将士们他们的苦楚。然后这是军人，军人都因为征战不停，所以铠甲生机师，那老百姓呢是不是更惨了？万姓已死亡，万姓就是老百姓，万姓天下这个万民大家都干嘛，这个尸田沟壑，血流成丹等等的。所以在这里他很真实的说明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那下面是更具象的更写实的笔法来告诉我们那个战场遗留的状况。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到处的原野旷野都是累累白骨，我们说已经不是血流成河了，那个血已经干了，是累累白骨。然后千里无鸡鸣，千里以内没有人家了，所以当然没有鸡鸣。在这里他其实就说明了他亲身所见的一些在战争残破的状况之下老百姓的生命是渐弱蝼蚁的，然后千里孤没有孤坟，千里白骨营业。那么他用很写实的这个笔法告诉我们实际上战争过后的实录，一个社会现象。然后他说生民百一，活着的老百姓100个人大概只有一个人活着。想到这里诗人其实心里就怎么样，就充满了哀伤痛苦，所以他说念之断人肠。所以在这里曹操他流露了对无辜的生民那种无限的同情，以及对于国家未来的一个关注跟担忧。所以这首诗它就超越了一般的祭祀诗，它反映的就是年轻的曹操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这首诗里面我们可以说到最后他的文字其实非常朴素，他也没有任何雕琢。曹操的诗在钟嵘的诗品，那钟嵘是南朝梁的一个诗歌评论家，他把诗人分成上中下三品，那曹操就被他列为下品。原因何在？因为我们知道南北朝的时候整个文坛的风气是向往崇拜那些唯美文风的，向往崇拜那些华词丽句的一个雕琢的，可是曹操的诗没有雕琢，他其实就是朴素的，他就是真性情的展现。所以这整首诗其实他最后生民百一一，念之断人肠，可以说作者在极度的一种悲怆愤懑当中让这首诗戛然而止。他当然没有时间，这个悲痛都来不及了，哪还有多余的心思去雕章丽句呢？所以以此把它列为下品。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评论者他受到时代美学观念的一种限制，反而是我认为是这个错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这个是《蒿里行》。那么接下来另外一首也是还蛮短的哈，《蒿里行》它是算是乐府诗，那下面这首我们叫《龟虽寿》，它就是应该可以算是古诗。大家发现到都是四言诗，刚才《蒿里行》是属于五言，可是《龟虽寿》就是四言。那么曹操的四言诗被认为是在诗歌史上四言诗最后的一个最后的巅峰吧。那曹操就是一个最后杰出的四言诗作者。刚才《蒿里行》算是五言诗的一个初期发展的阶段，那这个《龟虽寿》是四言诗，我们现在先来朗诵一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奇，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
分成三个部分，三个部分。龟虽寿，首先，第一个部分，他说神龟虽寿，犹有进食。他引用的是庄子秋水篇里面的一个寓言故事。秋水篇里面有写说，吾闻楚有神龟，就是庄子说哈，楚国有一个神龟啊，死了已经3000岁了，3000年了。那死了已经3000年了，也就是说怎么样，庄子原来他的那个故事讲的是说，人家请他去楚国做官，他拒绝了，他不想就被放在庙堂之上那样供着。那么所以他说，哎呀，楚国有个神龟死了已经3000岁了，请问如果你如果神龟有灵，你问他，他是希望活着在泥巴地里面爬啊爬，自由自在的爬，还是被你们奉为神龟这样放在庙堂之上，他早就一命呜呼，可是你们却在那边拜啊拜的，你觉得乌龟会想要哪一种命运状态呢？好，所以庄子本来是这个意思，可是曹操在这里却反面，什么个反面呢？他说神龟虽寿，意思是说神龟就算他可以活3000年，犹有进食，那个进就是终止的意思。他说就算他活了3000年，可是他最后还是难免一死啊，就人终有死，神龟他也终有死的。腾蛇成雾呢，终为土灰。在这里他也用到的是韩非子里面的一个也算是预言吧。韩非子里面说，他说飞龙成云，腾蛇有雾。飞龙是怎么样，乘着云在天空飞嘛，那个腾蛇是乘着雾气在那边盘旋嘛。可是如果云罢雾霁的时候，就是这个云散啦，雾也干啦，天放晴啦，这时候龙蛇与同矣，也就是说腾蛇跟龙一样啊，龙在人们心目当中价值比较高嘛，地位比较尊贵嘛。可是腾蛇其实跟龙一样，它是可以乘云驾雾的，本领也都是很大的。可是呢，只要云消雾散，那腾蛇跟龙一样，他们都跟什么一样？就跟苍蝇蚂蚁一样了，就都不见了，就灰飞烟灭了嘛。那所以腾蛇成雾，终为土灰。就算这个腾蛇跟龙一样，可是又怎么样，它终为土灰啊。在这里好像是他对于什么，对生命终有一死这件事情是悲伤的吗？在其实在曹操的那个年代感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以昼短苦夜长，要何不秉烛游。那大家都想说，哎呀，生命总有一死，所以要怎么活在当下，跟我们现在常说活在当下要干嘛，要享乐，要及时行乐。可是曹操不是如此，他想，所以刚才如果算是这首诗的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他讲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首诗最有名的就是这四句，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么曹操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53岁，他在说明自己，就是对古人来说过了50岁，年过半百已经很老了，因为以前的平均寿命也不高嘛。那么我们其实知道曹操的儿子曹丕40岁不到就拜拜了，那曹植也不过活了41岁，所以曹操算是什么，比起他的儿子来他算是这个长寿的。可是到了53岁他也觉得说自己老了，可是老归老他不服老，所以他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所以这里表达的说他不愿意，他不受这个什么，他不受这个年龄的局限。年纪虽然大了，我们常说生理年龄是一回事，心理年龄恐怕另外一回事吧。所以你心里如果觉得年轻，你心头仍然是有怎么样这个壮志凌云的话，其实那你的生理表现也就会比较年轻。所以曹操在这里自己比喻是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他虽然年纪老大了，好，可是他胸中依然是怎么样，志在千里的。所以他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那一番要怎么样，那要志坚天下，要挽救天下苍生的那种壮心豪志其实是不停的，是不停的。所以在这里他表达的是非常积极进取的一种慷慨激昂的精神。那么这首诗的最后面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人就觉得说他已经富含一种养生的哲理了。怎么说呢？他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不但就是不止，就是说生命的长，盈缩在这其实就是长短，生命的长或短其实决定的他不只是在老天爷啊，还可以你自己是可以掌握一部分的。所以他说不止在老天爷，你怎么掌握呢？他说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所以如果你懂得自己怎么样子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你懂得自己怎么样子去处理你的一个生活节奏，那么你
你就可得永年，你是可以延年益寿的。在这里其实我们就看到曹操对于那种什么好像那个那种很宿命的那种那个天命本如此，我们也无可奈何，那种悲观的想法他是持

否定态度的，他展现着他极端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说你只要养怡之福就可得永年了，你就可以延年益寿，所以他最后在什么啊？最后要不展现着自己的那种壮心不已，而且展现着自己非常健康，他说幸甚至哉，他说我真是运气好到不得了啊，歌以咏志，所以我要大声的歌唱来怎么样唱出我心中的志向，歌以咏志。所以其实如果以现在医学看起来，的确心理状态是有助于生理状态的一个延展。所以我好像看过也有人说啊，比方说现在人你要求养生长寿，他有十大方法，我看过第一名的方法其实就是唱歌。那么在这里曹操就怎么样大声的歌唱出自己胸中的豪情壮志，虽然他已经年过半百，53岁的他说他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所以这里可以感受到曹操的那种胸怀大志，他不受年龄的一个局限，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生命节奏吧。好，那这个是龟虽寿。好，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当然就讲到他的代表作《短歌行》。好，我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短歌行》，我想可能也很多人会跟我一样，我都觉得说，如果曹操真的做过那么多的坏事，杀了那么多的人，可是这首《短歌行》，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帮他赎罪的。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短歌行》。那也要先说，曹操其实在文学史上，非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叫做建安时期，也当时的文学就被叫做建安文学。曹操就那建安就是汉献帝的年号，那曹操可以说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他留下的诗歌现在当然是四言的比较多，而这些四言短诗呢，我们刚说了他是四言诗也许是最后一个高峰吧，这些四言诗都展现了他非常雄浑的气魄。那么这首《短歌行》当然就是代表作中的代表作。好，我们先把它朗诵一下。好，《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好，那么我们先到这里。这整首诗其实总共有32句，我们大概分成四个段落。这八句大概是一个段落。我们首先看说，他首先说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几何就是人生没几何啊。意思是什么？就是人生苦短啊，人生苦短，所以对酒就要当歌。那其实这很符合那个时代的情调。那个时代我们刚说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所以对酒就要当歌。那可是曹操是不是就跟一般人一样，只是要及时行乐呢？他不是。那么既然人生苦短，他苦短到像什么呢？他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像朝露一样，一下子就干掉了。所以去日，我们过去的日子总是比未来多，这个未来一直来，过去一直去，可是所以你的过去是累积的越来越多，可是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多？不知道。所以他说去日苦多，这个苦字说明了他心里的苦恼。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慨当以慷，当以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思，他只是 连接让这个句子可以拉长，就是啊，我心中为此忧烦，所以多么慷慨激昂激动啊，就是他心绪澎湃。所以澎湃什么？忧思难忘。他忧思难忘什么？难忘生命的苦短。那怎么解忧呢？哎呀，只唯有杜康。杜康是传说中酿酒的酒神，所以意思是说怎么样解除他的忧烦，来喝酒吧。所以这是不是呼应前面说的对酒当歌？好，就对着酒赶快喝吧。那他到底愁什么呢？他愁的是生命的苦短吗？只是如此吧？他跟一般人一样吗？不，他是曹操，他不是一般人。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第二个段落。好，第二个段落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那这八句显得哎，非常的情意缠绵，非常的情。那特别这八句里面有特别令人激赏的，就是他用了两个典故，可是这个典故用的如此的自然。你如果不知道那个典故的缘由，其实也不影响你对这个字面上的理解。那个典故是什么？青青子衿，它来自诗经的正风子衿篇。那诗经的原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讲一个女孩子在思念她的这个意中人啊，悠悠我心，她的意中人一直在她心上，然后她等不到那个人。好，那么

可是曹操用这个典故说的是什么？他也在等，可是他不是等一个人。原是那个女子在等一个人，他在等他的情人。可是曹操在等，他不只等一个人，他在等一群人，源源不断的一群又一群的人。然后他说：“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我就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啊！我一直思思念念啊，嘴头碎碎念念到现在，沉吟至今。”然后接下来说：“悠悠鹿鸣，食野之苹。”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里也是直接用《诗经》的原句搬过来，《诗经》的《小雅鹿鸣篇》就有这两个句子。那《小雅鹿鸣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宾主尽欢的一个什么？一个饮宴的一个应酬的一个场合。那个“悠悠”是鹿鸣声。鹿鸣声，那鹿是吃什么？吃草的嘛，所以食野之苹，吃原野上面的苹草。那么鹿鸣这首诗原来就是写宾主尽欢的一些场景。那么曹操在这里借用这个典故，就是说前面不是说但为君故吗？君，你们如果来，我一定大摆宴席来欢迎你们。所以他下面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我一定热情的欢迎你们，我一定是什么以礼相待。他所以这个你们是谁呢？所以在这个第二段他引用诗经又引用的非常的自然，然后写明他所要等待的这些人他会对这些人充满着什么，他会有非常热烈的一个欢迎仪式他为了这些人思思念念，一直这个思念不已。那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些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说：“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枉用相存。气阔谈烟，心念旧恩。”好，这八句其实前面四句就是在说明明如月啊，天上的明月，他好像去写景了。天上的明月什么时候可以摘下来呢？明月怎么可摘呢？啊，我为了要摘明月，我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也就是说，我一直忧心，什么时候可以摘明月呢？其实这明月什么？对照前面，其实就是那些青青子衿。他把明月来比喻这些青青子衿，那么所以意思是说，什么时候他才能够等到这些青青子衿呢？他为了这个，他的忧愁几乎是不可断绝的。好，那么。月末渡迁就是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小路，这个阡陌纵横哈，就是关山阻隔之余，万水迢递之余，有很多人都来了，枉用相存。但枉用相存是他对于这些来找他的这些前面说的但为君故的那些君，他为这些君怎么样表现的他最高度的一个最高度的敬意。他说：“你们这是委屈了。”大老远这样子千山万水的来我这里来怎么样来给予我一点什么帮助，来给予我一点安慰，真是枉用相存。这枉就是对于这些来找他的千山万水之余来找他的这些人极高的一个敬意。他说气阔谈宴，那个宴就是宴会啊，气阔就是我跟你们分隔了太久了，我们好不容易可以聚会，我们好不容易在这里可以谈谈心念旧恩，我心中充满了过去跟你们感情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怀想，以及现在可以团聚的一种欢愉。那么，所以他其实在这里这几句看起来写的是什么呢？他在这里，他可以说就是对前面“但为君故”那些君是些什么人？那这些君来了之后，他会怎么样的表现？他在这里，他借由这些明月，借由明月摘月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意象，再借由说这些人是什么月末渡迁，这样千山万水来找他的这种表现手法，加强了整首诗的一个抒情的浓度。所以这八句话其实说来的人已经很多了，那这些人怎么样？他要说明如月何时可掇啊，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虽然人已经很多了，他的忧思还是没有断绝的。为什么？虽然已经很多了，可是仍然不够多，我会继续。其实这个明明如月既指人才，什么即使这些来找他的人什么时候才可以来到呢？什么时候才可以让他像明月像摘月一样摘下来呢？其实那不可断绝说明的是他这个摘月的想法，摘月的动作他是不会停止的。那这些月这些明月是谁呢？就是他渴求的这些人。那在这里曹操表现的是自己对

渴求这些君门、这些君子们，他是不会断绝的。所以你大家不要想说我这里人已经很多了，那你们就有顾虑不来了。不要不要，你们要继续来，因为我就像什么样、那种斋月之心，我是不会停止的。那么所以他最后面再借由这个明月来表达他心中真实的想法，所以真正的意图在最后这个层次出现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好，在这里他前面四句他用了非常怎么样，非常具体的形象写景来比喻那些什么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可是这些南飞的乌鹊绕来绕去，居然找不到树枝可以栖息吗？他其实这四句是来比喻那些什么，在战乱时代，在战乱时代这个依萍各方漂泊无所依萍的这些君子们，这些知识分子们无所依托。那么他要表达的是对这些无所依托流浪的人才，他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怜惜。所以最后他说山，他拿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来比喻，来比喻说他对于人才的渴求，他对于这些君子们前来的一个渴求不会停滞。那么山不厌高才能够成其大，海不厌深才能够救其身啊，他就像周公吐哺一样，希望天下人能够归心向他。他在这里拿周公渴求人才，曾经吃饭的时候也好，洗头的时候怎么样，都被打断了好几次也好，来说明渴求人才，怕错过人才的这种焦虑，他希望天下人向他归心。所以他最后面四句才画龙点睛的明明白白的点出前面但为君故，那些君就是他渴求的人才。那么所以这首诗可以说他可以说是一首求贤诗，可是他用了非常抒情的笔调来说明他的一个主旨。他用了他非常巧妙的运用各种的一个笔心来达到什么，用抒情来包装他要怎么样，要招募贤才的这个理性的作为。所以说在曹操这首抒情诗，它非常有效的可以让知识分子，让读书人感受到他那种渴求贤才的那种热情。所以这首诗作者用很深沉的这种笔调，把他个人的壮志以及对时代的忧思，把他借由一个饮宴的场合包装起来，然后用充满热情的、充满期待的这笔调，表达了他对人才的渴求，他对于要安定天下这个宏伟志愿的实现。所以曹操其实这首《短歌行》显现了他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胸襟跟志向。只是我们很遗憾的就是如果说就乱世伦常当中，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可是我们刚说了，曹操其实让我认为他最有争议的其实就是他的好色。他总共有25个儿子，那我们也看到在儿子争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曹操其实对儿子们的管教都很有方法的，他是很有家教的，可是我认为他本身的一个身教在于控制自己这个情色欲望这块，他是没有做好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说兄弟相争多少受到这个父亲身教不如言教的一个影响，所产生的一些负面效果。特别是他是一个权贵之家，他又是一个有篡位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权臣，那么最后他的儿子在受到这种不良影响，可是又跟他一样别有天分能力又掌握大权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没有办法像他一样表现只做周文王就好这样的一个胸襟，所以毕竟国家就亡在他儿子的手上。那这是在乱世当中曹操既留下了某一种典型，其实恐怕也留下了某一种遗憾吧。我们今天曹操暂时到这里，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来了一位来宾，哇，他的颜值特好啊，但是我们是同年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他有保养有差。那今天的来宾要带我们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上回也有讨论过这样的主题，叫中亚哈。那今天的来宾叫宋佩芬女士，她非常的厉害，已经退休了哈。那我还在拼命的工作啊。那她退休之后，听说已经玩了100多个国家，哇，真是令人羡慕。那今天佩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因为她刚出了一本很特别的书，叫中亚我见我得。那中亚上一次我们有访问过另外一位男士，他去5国45天啊。今天呢，我们要请佩芬来告诉我们啊，他中亚去了几国，然后几天，以及为什么他会出了一本书哦。我觉得去玩就好，为什么还要出一本书呢？叫中亚我见我得，而且上面他还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不负责任之啊，中亚我见我得。好，我们要欢迎今天的这本书的作者宋佩芬女士，跟大家问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佩芬，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个节目跟永瑶对谈，谈谈我的新书不负责任之中雅我见我德。
1: 好，我很有兴趣是说我见我德的下面还有一行字，里面有两个字我不太了解，雪山我可以想象，草原我可以想象，沙漠我可以想象，丝路，什么叫丝路，然后蓝顶呢，这个特别的名词或许有些人包括我在内可能不太理解，可不可以请佩芬帮我们解惑一下
0: 丝路蓝顶。丝路呢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丝路这个名词。
1: 对。
0: 他讲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交通贸易的通道。
1: 是。
0: 那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说丝路是一条路，但是呢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1: 、
0: 它其实是一个交通网，就是比较像蜘蛛网一样、
1: okay.
0: 是一个四通八达的网、
1: 嗯、
0: 那其实呢丝路也不仅仅是贩卖或者运输丝的道路、
1: 嗯、
0: 而是各式各样的货物、大家互通有无、从 A 运到 B、嗯、然后 B 运到 C、就是这样以此类推，整个网这样 推下去这样子。
1: 是是，所以亚洲到欧洲
0: 对
1: 一定会经过 这几个国家。
0: 对，没错、
1: okay,
0: 就是、
1: 那为什么这叫丝路蓝顶？
0: 蓝顶这就要回到那个中亚地区的宗教、宗教我们知道中亚地区基本上是伊斯兰教，就是回教、
1: 嗯、
0: 那回教呢有清真寺、
1: 嗯
0: 就是有伊斯兰学校有清真寺啊什么，但是清真寺呢通常就是有一个圆顶、
1: okay.
0: 然后通常就是蓝色的顶，所以我们叫做蓝顶、
1: okay. oh, 所以很快的可不可以请佩芬跟我们说明一下你所经过的这中亚大概这几国五国，还是你有去过更多的国、它的差异，虽然您说都是伊斯兰教，是不是都是伊斯兰教呢？还是不尽然？然后它的各国的差异，比如说语言啊，或者是文字啊，或者是服装啊，或者是钱币啊，
0: 哇，中亚呢，基本上我们讲中亚五国，就是指哈萨克或者说哈萨克斯坦，那我们就简称哈萨克、然后吉尔吉斯斯坦，然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跟土库曼斯坦、那通常我们就简略一点，就不要讲那个斯坦、斯坦两个字其实就是什么什么之 地或者什么什么之土、之国的意思、对，那所谓哈萨克斯坦就是哈萨克人之地、所以以此类推，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人之地，所以就是以种族来说就是这个种族人的土地。
1: OK，
0: 对，
1: 那个种族你经历过这五国他的面貌或者是血统，他们真是差异那么大吗？还是也不一定？
0: 差异当然是没有那么大，因为对我们来讲，就像一般西方人看我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他说看起来都一样，就脸都扁扁的、对对，就像我们看他们也是看起来好像也都一样，可是他们自己应该是分得出来，因为毕竟有是有血统方面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看起来是看不太出个所以然，虽然说有时候想这个人长得有点像俄国人，或者这个长得有点像蒙古人、或这个长得有像土耳其人之类的、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比较鼻子高一点啦，眼睛深一点啦，就是轮廓比较分明一点的、立体一点。
1: OK，
0: 对。
1: 那这五国，你这样走过，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你最印象最深刻的这些差异。
0: 印象最深的差异，它其实呢，这五个种族呢，其实它就是有五个不同的语言。对，所以说哈萨克人他讲哈萨克语，就是他们的民族语言的。定为是他们的国语、就是现在的国语、那以前因为他们在1991年独立之前都是属于苏联、对，所以在苏联的时期呢是俄文是他们互相共通的语言、
1: 是的，
0: 对，但是基本上他们各族有各族的语言，所以像吉尔吉斯有吉尔吉斯语。

0: 好，然后那个塔吉克有塔吉克语，所以他们有各自的语言，现在当然是以各自的语言为国语，那有时候是以跟那个他们的各种族的语言跟俄语并行这样子的，有的国家啦，
1: 是，
0: 对，
1: 好，因为我大家如果有看这个地图的话，那哈萨克是非常非常大，
0: 很大，对，
1: 很大哈。然后下哈萨克的往下走，才有那个乌兹别克跟吉尔吉斯啊。那再往下就是那两个比较小一点的国家啊。说到小呢，也不是很小哈，因为我们生活在台湾，可能对他们来讲是更小一点。好的，所以在你的书里面，我看见开门见山哦。你就会比较这中亚这几国的不一样，你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你 catch 到的那个不一样是哪些。
0: 其实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很多地方又有类似的地方，譬如说就说啊，刚刚讲的语言，虽然说他们是不同的种族的语言，但是他们的语言啊，就是像哈萨克啊，乌兹别克啊，吉尔吉斯啊，跟土库曼其实都是突厥语系，就是跟土耳其一样是突厥语系。但是那个塔吉克呢，它是波斯语系。波斯语系就是像伊朗就是波斯语系。但是呢，因为这五个种族在中亚这个地方呢，已经历经了等于几千年了，都一直在这边，大家也融合了。所以虽然说他们的语言不一样，但是又有一些共通的那个语词。当然他们彼此沟通还是当然没有办法说很流利很通顺，但是有一些用法可能又是一样的。对，那就像说我们讲台语讲客家话，平常可能也是听不太懂，可是实际上有一些词也是相通的，
1: 声音很像，
0: 对，也是相通的，类似这样子，所以就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1: Okay,
0: 对，
1: 那这样的过程，你觉得在这五国，你怎么进，你怎么出啊？
0: 怎么进，怎么出？
1: 你从哪一国先开始玩，然后玩到哪一国才？乖高兴兴的离开这中亚五国。
0: 其实呢，中亚五国呢，我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新冠疫情期间。那一开始呢，我本来是报名是五国的，可是因为疫情期间就封闭了嘛。然后后来好不容易有两个国家开放了。然后后来说啊，有三个开放了，那旅行社问我们去不去。我就想说去。那另外两个就之后再去。那等我们要去的时候呢，第四个又开放了，所以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只去了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跟那个乌兹别克。但是呢，你知道少了一个呢，心里就是有一个挂念。
1: 挂念。
0: 哎，心心念念就想说啊，就少这么一个。所以后来我又再去了一次，把土库曼补足了。所以我去了两次，所以五国我都去了。
1: 太棒了。好。太棒了，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呢，你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是说他们这样的这五国哈，看看食物，宗教很像吧，还是宗教也不
0: 其实大部分都是伊斯兰教，
1: 食物会因为从他们最北的哈萨克到最南的。
0: 食物的话其实也是蛮类似的，那个区域的出产的东西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那尤其是譬如说像肉类的话，就是以羊肉为主食。那这个是五国都差不多的。对，然后蔬菜的话，基本那个区域出产的蔬菜也就是番茄啊，黄瓜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对，其实也是蛮类似的。
1: 绿色的蔬菜倒比较少。还是也是有，
0: 也是有啦，但是就是相对来讲，他们菜色并没有那么多，不像说我们就是很多元性这样子。对，
1: 在那个地方有鹰嘴豆吗？
0: 我是没注意。
1: 所以在旅行的过程食物的安排或你怎么去寻找每一餐？还是旅行社已经帮你
0: 旅行社因为可能想
1: 华人都要吃中餐。
0: 没有，我们没有吃过一顿中餐
1: 啊，太好，
0: 我们都是吃他们当地的食物。那老实讲呢，我是觉得他们当地食物其实还蛮对味的，那个口味上面来讲，并不会觉得说

0: 还陌生，
1: 哦哦，
0: 然后味道也都还蛮好吃的，而且他们算是，哦，虽然说，哎，怎么讲？因为他们比较没有那么过多的什么加工食品。哦

0: 比如说雪山、草原、沙漠、丝路、蓝顶，这个感觉它的地形地貌差异非常大，
1: 差异非常的大，
0: 所以你行李要怎么带，可以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如果真的要去这五国的话，行李应该怎么带？会不会热的要死，然后冷的要死，或者是一天有四季这样？
1: 还不至于。那基本上呢，虽然说这个区域算是蛮大的，那但是因为旅行嘛，你一般就是 layers， 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好穿好脱，热就脱。冷你就穿，所以不要说带很多厚重东西，那是不需要的。而且基本上去这边旅行，它是等于是有季节性的，就是看你去的季节，一般来讲是春秋。
0: OK，
1: 对，所以这个季节算是最适合去那边旅行的时候。因为冬天去可能又太冷，夏天可能又太热，所以春秋是最适宜去那边旅行的季节。那一般来讲，春秋的话，大概就是T 恤啦，顶多加夹克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应该衣服不会太厚重。
0: OK， 那中观来讲，你觉得他们对旅客和观光客的亲切度如何？会不会很？因为如果去，比如说南欧啊、法国啊，有很多小偷，好，然后呢，也会有以前比较感觉落后一点点的。开发中国家某些时间里面，你游览车下车就一堆小朋友要围着你，要什么，要卖什么。所以这中观这五国，你觉得他们对观光客的友善程度怎么样？
1: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五国，因为他们非常的和善。
0: OK，
1: 对，那当然也不至于说会有一下车就一群人围过来，也不会像这样子。对，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可能长得就是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对我们还蛮好奇的。对，那就是常常我们会碰到说想跟我们合照的请求，这样子就希望跟我们合照。那我真的合照了很多张，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人来问我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合照。那
0: 可能你的颜值太好了，所以
1: 这样。没有没有，其实他们更喜欢找我先生。
0: 啊，是啊。
1: 对，尤其是那个女生，她好喜欢找我先生。对，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算是很和善。
0: Okay.
1: 然后至于说小偷嘛，我觉得好像也还应该，通常出门旅行就是自己小心。可是我觉得这个区域来讲，第一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
0: okay.
1: 可能就是罚则比较严格一点
0: 。
1: 对，那我倒是没有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
0: OK，
1: 对，
0: 好的，我们要请你开始带领我们第一个国家，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好，第一个国家是最大的那个国，
1: 对，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很大一个国，
1: 对。
0: 那你哈萨克在这本书里面也写的非常多，你可不可以挑一张哈？你觉得，哎，里面你有什么好笑的啦、温馨的啦哈？或者觉得很唐突的？
1: 不是唐突，我来分享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我们2-3就是哈萨克那一章里面第三篇就是讲那个游牧民族也吹风笛，就是我们去参观在阿拉木图啊，我们去参观一个叫做那个乐器博物馆。
0: OK，
1: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乐器长得就像苏格兰那个
0: 风
1: 笛一样。对，然后但是呢，他说他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民族乐器，而且是出土的文物这样子。
0: 是哦，
1: 所以就觉得哎，很特别哦。那同样在苏格兰，真的非常类似，两个东西看起来非常类似。然后，可是，在相距这么远的地方，居然有类似的东西，所以就会想说，到底是从这边传过去，还是那边传过来，还是说大家有志一同，就都发明了这种
0: 乐器？
1: 那更有趣的是，因为后来我又去了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跟那个乔治亚这个国家，就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
0: 乐器，
1: 对，但形状就不太一样，他们就真的是一只羊，你可以看到羊的形状这样子。但是在哈萨克跟在那个苏格兰的两个，就是真的非常的相像。
0: 嗯，
1: 对，是这个算是我对

0: 有趣的，觉得哈萨克斯坦给我一个有趣的那个印象。
1: 嗯，好，太棒了。那我们要请你喝口水，请再继续跟大家聊。好，看你要第一个国家还没有聊完的，可以继续聊，或者是啊，我们要可以聊第二个国家。好，来，
0: 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哈萨克，就是它第一大城叫做阿拉木图。
1: 嗯。
0: 那阿拉木图的意思就是苹果的意思，就是苹果城啊。为什么叫苹果城？因为它以前就产了很多苹果
1: 啊。
0: 所以你知道苹果的故乡在哪里吗？就在阿拉木图。所以不是美国
1: 啊，是啊，
0: 苹果是从阿拉木图传到欧洲，再传到美洲，之后再传回来的。对，
1: 阿拉木图这个字眼好像以前在某些歌曲里面有这样的字，是不是？
0: 哎，这歌曲我倒是
1: 说，阿拉木图 OK， 所以那边的苹果一定是超便宜的，是吗？
0: 哎，我倒是没有吃到那里的苹果，
1: 哦，
0: 我只看到季节不对啦，
1: 哦 okay，
0: 我那时候是四五月左右去的，而不是苹果的季节。
1: 嗯，
0: 但是你可以看到阿拉木图，它街上有很多那种苹果的装置艺术。
1: OK，
0: 对。
1: 所以
0: 在书里面也有照片。
1: 所以如果是有人从哈萨克回来，一定会类似带跟苹果相关的纪念品给你吗？还是还不一定？
0: 应该不会吧？这种东西不能带吧？
1: 哦，是哈，或者他你说类似装饰，他们会把类似苹果是放。这样的装饰是放在什么样的一个？
0: 譬如说在公园里啊，你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苹果之类的，它就是让你知道说，我阿拉木图就是苹果城。
1: 哦，它不是那个有一款手机的广告在他们国家一直。
0: 这可以去跟苹果手机讲说，是不是可以合作？
1: 哦，还被咬一口的苹果。哦 ，OK，OK，OK， 嗯，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请我们的今天书的作者。中雅我见我得的书的作者宋佩芬女士来跟大家聊一聊她去的这几个国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的来宾这位来宾非常厉害，他写了一本书因为他去中亚五国完了之后他还可以写成书，而且这个书还蛮好看的，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照片书的书名叫做《不负责任之中亚我见我得》刚刚出版，所以各位如果您想要去或者是想要更多了解中亚，可以看看这本书。书的作者宋佩芬女士在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佩芬，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刚才除了哈萨克还有没有一些精彩的，或者您要跳到下一个国家的
1: 哈萨克它是中亚最大的国家，中亚五国里面最大国那还有一个地方让我有点惊喜的，就是我在哈萨克看到了十二生肖
0: 啊，所以是中国传过去的还是
1: 这个就不知道，他们当然说是他们的对，但是呢他们的十二生肖跟我们的十二生肖有一点点不同。
0: OK，
1: 对，那详细请大家去读书
0: 读书。 OK， 你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看到十二生肖，是因为你去算命吗还是什么？
1: 没有没有，因为他们在公园，他们阿拉木图一个中央公园里面，他就有摆了十二生肖。
0: OK，
1: 对，那很特别的，
0: 真的是十二，
1: 他真的是十二，很特别，就是说十二生肖不是摆一圈吗？它就中间正中间是一只骆驼，所以证明他们是游牧民族。中间一只骆驼，然后呢但是它其他十二生肖的动物呢跟我们大同小
0: 异，
1: 对，所以
0: 好，预知答案大家赶快去拿书买书来看。
1: 对，
0: 中亚是我见我得，所以里面这个我除了我这个很特别的文字之外，还有很多很棒的照片

0: 答案就在照片中。
1: 哎，对，
0: 太好了，
1: 在书中，
0: 在书中哈，书中的照片。OK，
1: 好，
0: 好，继续跟大家聊聊你的中亚，我见我得。
1: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下一个国家，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坐落在天山上面，所以我称它为天山的国度。所以你看地图的话呢，吉尔吉斯基本上都是山，而且都是天山。
0: 哦，好高！
1: 那天山在好像都是
0: 会不会缺氧，或者是高山症、高山高原反应？
1: 其实还好，
0: 还好。
1: 对，
0: 真的。
1: 但是天山真的是非常的美，因为通常我们以前就是读历史地理中才读到天山，
0: 对，
1: 那你一下子天山真的就在你的眼前，那真的是非常感动。
0: 啊，
1: 对，那因为它是在天山上面，所以它的风景是非常的秀丽，
0: 是，
1: 就是因为雪山然后草原，然后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有一个像颗蓝眼珠一样的伊塞克湖，就在镶嵌在天山里面的一个湖，所以它的湖四周都是天山。
0: 哇，
1: 对，天山其实是一个很长很长，而且有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是很大的一个山脉群，
0: 是，
1: 对。
0: 哇塞，所以那它因为紧邻着中国哈，所以它你有研究过吗？它这个国家跟中国的互动，还是因为它要跨过天山，所以不少不多不少。
1: 因为中国现在其实还蛮积极在跟一些国家做推动外交，它一带一路嘛，其实中亚也是它很重视的一块，因为要重现丝路矿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在那边推动一带一路还蛮积极的，
0: 是，
1: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中文的那个标示，
0: 哦，
1: 而且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等于是从商吧，还经
0: 商，
1: 对，
0: 哦，okay, okay,
1: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就是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啦，
0: 哦，
1: 或者是餐厅 啊,
0: 是啊，
1: 对，就有写中文的。
0: OK，OK，okay, okay, 嗯，特别。
1: 对，不只是吉尔吉斯啊，在中亚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
0: OK，
1: 对，然后像我在塔吉克的时候，还有碰到一个妹妹啊，就是妹妹啊，她就跑来跟我们讲，她知道我们会讲中文嘛，他就跑来跟我们练他的中文，因为他说他在学中文，
0: 哦，
1: 因为他希望说，因为这样比较好找工作。
0: OK，
1: 对，
0: 好的，那
1: 回来，
0: 吉尔吉斯还有没有？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Okay. 吉尔吉斯呢，他其实我有两个东西让我非常的惊艳。
0: 嗯哼，
1: 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行程当中有一个就是介绍寻音啊，就是请了那个寻音人来介绍说他怎么样去训练，对，从小哈，就是把小鹰偷回来，要从老鹰窝里面把它偷回来，然后怎么从小驯养训练，对，然后帮助他们打猎。
0: OK，
1: 所以那个过程是很辛苦，这是等于他们的一个世界遗产，
0: 遗产，
1: 对对，
0: 是
1: 一个遗产。所以说现在很辛苦了，已经越来越少人做这个工作。
0: 是啊，
1: 对，
0: 哦，我以为就是这些游牧民族他们也都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什么一个人然后骑着马，
1: 对，
0: 他们有一个老鹰，
1: 这个就是基本印象就是勇士骑着骏马，
0: 哎，
1: 然后手上架着鹰，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威风凛凛，
0: 对对对，是这样吗？
1: 是这样，
0: 哦，
1: 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应该是比较少了啦，因为毕竟现在，就我所知啊，在蒙古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但是在中亚呢，基本上已经很少见到游牧民族。虽然说他们还是有养羊啊、养牛啊，这些都还有，但是已经不是那种逐水草而居，就是还有蒙古包，但是他们也已经不住在蒙古包。
0: 哦，我以为在天山附近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
1: 不是，啊，不是，尤其他又是经过共产主义洗礼，所以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倒是蒙古都还是蒙古包，然后游牧民族真的是逐水草而居这样子。
0: 所以你们是先到哈萨克，再到吉尔吉斯吗？
1: 对对。
0: 他这样过关的时候有没有遭到刁难？
1: 不至于啦，因为我们看起来都是善良人类啊，所以不至于被刁难，但是就是我们有看到别人被刁难。
0: 哦，是因为他不看起来不善良，还是说还有什么？
1: 因为你知道

0: 照还是有关系。
1: 我们是游客嘛，游客基本上就是去奉献的。
0: OK OK，
1: 对，他是对我们基本上友善一点。那有的人可能是要去工作了，或者是什么，他可能就是严格一点。对，就都一样啦，就是基本上你到任何国家，他基本上都是，你如果是送钱来的，他就欢迎你；那你如果是要来赚钱的，他可能就要审核一下。
0: 审核一下，
1: 一般都是这样。
0: OK， 嗯，好，继续告诉我们有趣的事儿。
1: 对，那吉尔吉斯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我们有去看了一场马球比赛。这个马球比赛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什么欧美高级的那个 polo game， 不是哦，它是真的是骑马，也是也是叫马球，但是它的球呢，你一定想不到那是什么。这个好像
0: 大或小，或者是
1: 这个应该请大家去看书。对，但是是非常特别的。
0: 它也是用一个棍子这样子去赶，
1: 没有用手
0: 哦。
1: 对，所以臂力要很强，对，
0: 而且要弯得下腰吧，不然
1: 对，
0: 你马还要用手去弄这个球，那很特别
1: 哦。那个球还蛮重的，
0: 重的，
1: 对，我是肯定一把捞不起来的。但是他们很厉害，他们骑着马还可以手伸下去就把那个球捞起来了。
0: 哦，对，
1: 啊，
0: 那他的比赛的规则或者结果是什么？
1: 规则也是，
0: 好，两队比赛，
1: 两队比赛
0: 还是有人在抢，抢完的就是算他。
1: 没，两队比赛，当然是也是要抢那个所谓的球。
0: OK，
1: 啊，抢完以后，他还有一个类似球门的东西，但他的球门不是不像我们一般的球门，它是比较像一个坑
0: ，
1: 对，他要把那个球丢进那个坑就算得分。
0: OK，
1: 然后比完就看哪一队得分多就是赢。
0: OK，
1: 然后赢的奖品呢就是那个球。
0: 哦，是哦。
1: 大家可能猜得出来那个球是什么？
0: 哦，那球应该是可以吃的。
1: 对，有没有厉害哦？
0: 可以吃的话带回家。
1: 你猜猜看那个球是什么？
0: 猜不出来，我来看。
1: 可以吃的，
0: 可以吃的。好，那这样的一个比赛，它是很平常就会有，还是说给特别只给观光客来看的？
1: 这个基本上是他们平时的一种。活动当然不是每天啦，因为大家每天还是有事情要做，要上班干什么，但是这是他们一种运动之一，就像我们平常有人去打球嘛，是一个运动，他们这个马球也是他们的运动之一。
0: okay.
1: 对，所以他们其实那个骑在马上哦，那个很厉害的，就是各种动作他们都做得出来。对，就是相当厉害。对，
0: 所以，但是他们有没有说什么哪一个地方有一个什么队的，什么什么队的这样？就像我们棒球哈，每一个城市好像有什么队，或者某一个公司赞助哦，它是一个统一什么什么的。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可能是比较比赛的话应该是区域性的比赛，我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这个城市跟下一个城市比，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对，
0: 好的，那就前面这两个国家的话，你 A 国家比如说那个哈萨克的钱没有花完的话，
1: 你可以到银行
0: 到
1: 去把它换成，
0: 吉尔吉斯可以用吗？
1: 对对，不能用，但是你要换，去银行换。对，
0: 那这样会不会一换汇率一直损失一直损失？
1: 其实呢，一般呢是建议说你大概先斟酌一下你要花多少钱，你就换那个额度就好了。那最好是说你在离开之前你就去买纪念品啊，就把它花光光这样子。
0: 是是是，好，为国争光，把钱花光为国争光。好的，还有吗？
1: 好，然后呢再下来我们来讲第三个国家好了。
0: 好，
1: 塔吉克斯坦。
0: 哦，
1: 好，就有一个必须要说明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并不是从吉尔吉斯去塔吉克，因为呢那时候两国交恶，
0: 哎呦，
1: 所以他们边境不通。
0: 好啊，
1: 因为他们之前才因为边界的问题啊，就是两国吵架，
0: 是啊，
1: 互相就是还吵得蛮严重的，
0: 就
1: 是互有伤亡，
0: 好像是中印这样的边界，
1: 对，就打烧啊，真的就是烧。我们还有去照到那个，因为那条路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看到说之前被烧过的痕迹。对，那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经由乌兹别克，先到乌兹别克去，然后再从乌兹别克去塔吉克。
0: 哦，

0: 是啊、哦，
1: 对，
0: 绕远路啊。
1: 对，就先去乌兹别克的某一些地方，叫做那个费尔加纳盆地，先去那边玩，然后再从那边进塔吉克。
0: 哦，好特别。
1: 对，就是因为两国交恶嘛。
0: 交恶 ，OK OK。
1: 虽然说就在隔壁，可是你就是过不去。
0: OK， 好，那塔吉克有什么特别呢？
1: 塔吉克呢，它也是一个山国，那基本上它是在帕米尔高原上面，它其实也有天山，然后就是，但是大部分在帕米尔高原，所以它也是都在山上，所以它的风景其实也很漂亮，都是山，对，也是都是山。
0: 你觉得这它的天山跟帕米尔高原这边的山哈，它的感觉
1: 不一样哎。我觉得哈，在天山，
0: 阳光比较烈呢，还是说你一定要戴一个墨镜，然后不会太反射啊？
1: 我是觉得哈，因为天山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秀丽。
0: OK，
1: 对，就是很俊啊。那在塔吉克斯坦的话，就是它的山可能比较壮，对，感觉不太一样。对，那。塔吉克呢算是比较可怜的一个国家，它蛮穷的一个国家，因为它在1991年脱离苏联以后呢，它其实经历了内战，所以它就是一直在之前是被苏联控制嘛，那后来就内战啊，所以它把自己拖垮了一样，就是很穷，所以它现在基本上还在休养生息中，希望可以慢慢有起步这样子。那我很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个地陪，就是我们有全陪，然后每个国家有地陪。那我们的那位地陪呢，他就有说他其实自己是一个博士毕业生，所以学历很高。那他来当然就是他懂英文，所以他可以来当导游赚钱这样子。可是呢，他说新冠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游客嘛，他没办法赚钱，他只好去俄国当苦力。当苦力耶，就像一个堂堂博士毕业生，然后为了要养家活口，他只好去当苦力。
0: 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要到俄国也要跋山涉水哦，
1: 飞去啦。不可能走去了。对，只是说就觉得说哎，真的是不容易。
0: okay，
1: 生活不容易。
0: 好的，还有吗？就是他们
1: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应该知道亚历山大大帝。
0: 对，
1: 就是马其顿王国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他那时候他其实他也是很开疆辟土，就是攻克不少地方的。
0: 对啊，对啊，
1: 那他就曾经到过塔吉克，现今的一个城市叫做库展，就据说是他攻，就是一直攻攻攻往东，
0: 最东的
1: 最东的地方，
0: 哦啊，
1: 对，就是在现今的塔吉克。
0: OK，
1: 对，
0: 他有留下他的什么遗迹吗？
1: 遗迹啊，
0: 还是
1: 这
0: 是传说？
1: 因为太年代久远了，就是没有真正的什么遗迹。但是呢，他们可能考古有考到一些可以佐证的东西了，所以就算不是真的在那边，也不会差太远，就是应该就在那附近。对，然后所以在库展啊，就是塔吉克的一个城市，第二大城哈，叫库展。
0: 库展，
1: 哎，这个地方它就有一个博物馆，那博物馆里面就有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些那个拼砖图啊，就是讲他的故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平生的故事，还有他的疆域图啊之类的。
0: 是，太棒了。所以在这个过程旅游也真的需要跟历史还有地理哈都要结合起来。
1: 对，
0: 还有文学啊，
1: 因为旅游真的是可以让你觉得哎呀，原来世界都串起来了。因为后来我在那个北马其顿，就是在现今巴尔干半岛那个国家，北马其顿，它就是因为是那个亚历山大的出生地嘛，所以它就一个很大很大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所以就觉得啊，原来这里跟这里真的都串起来了，就很有趣。
0: 但是真的就现在来讲的话，哦，那个路程也是非常远的，
1: 对，非常远，
0: 哦，非常远。
1: 所以那时候可以攻打到塔吉克的地方来，不容易呀，
0: 啊。是，他要靠什么交通工具啊？哈，真的是难以想象，难以想象，
1: 对，
0: 难以想象。好，还有吗？在
1: 下一个国家。
0: 对，
1: 然后我们之后就到了乌兹别克。
0: 嗯，
1: 乌兹别克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世界唯二双重内陆国之一。
0: 嗯，
1: 另外一个是欧洲的那个Liechtenstein，翻什么？
0: 卢森堡？
1: 列支敦？哎，对，那个乌兹别克是另外一个，它的双重内陆国就是围着它的国家也都是
0: 内陆
1: 国
0: ，
1: 对，
0: 好，那会不会很干燥，或者是
1: 乌兹别克算是比较，因为它的东边是有绿洲，但是它的西边呢，几乎就都是沙漠了。
0: 沙漠，
1: 对，我们刚刚讲的，譬如说，吉尔吉斯啦，还有塔吉克是山嘛，
0: 嗯，
1: 所以他们等于是说有山上的雪水的滋润，所以有河流，所以就是虽然说是山呐，但是就是绿意比较多。对，那到乌兹别克之后呢，它的东边也是绿洲啊，就是也是农业区，但是越往西呢就越干，到基本上后来就变成沙漠。那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呢，它本来在西边那边有一个叫咸湖 Aral Sea 哈，这个是一个内陆湖。好，咸湖哈萨克也是有临接那个咸湖。那以前呢，咸湖是世界上第四大内陆湖，但是呢，因为后来在中亚地区种植花生，哎，不，种植棉花啊，棉花，那需要用很多水，那就是因为把原本注入咸海的河流啊，改道拿来灌溉棉花田，结果就是害的那个咸海就萎缩哈，萎缩，现在只剩下以前的十分之一大。对，那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本来是咸海的一个港口，以前是那个货产量，就是那个渔产啊，很丰盛的一个地方。我看旧照片，真的是哇，随便一抓满坑满谷的鱼这样子。现在呢，完全是沙漠，所以它很特别，就是它有沙漠之舟。这个沙漠之舟是真的船，对，就是等于是搁浅在以前的港口，但是现在是沙漠，
0: 沙漠，
1: 对，是沙漠上面的船。
0: 这个历经是多久的时间？
1: 50年而已，
0: 哦，
1: 很短，对，很可怕，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那据说现在他们已经有意识到说，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所以希望可以补救，那就是就时间嘛，就要要需要时间去，希望可以，第一不要继续恶化。最好又可以让它恢复以前，但不过这是蛮难的。
0: 水要从哪里来？
1: 因为它的水源呢是去拿去那个灌溉棉花田，它只要把原来这个水源再还给
0: 它
1: 就可以了。对，那就希望说还给它以后，可以慢慢的让它在湖再大，慢慢恢复原状。对，不过是不知道要了。多久的时间了？因为毕竟破坏的蛮严重的。
0: 嗯，那这样走过，目前你走过这四个国家哈，这四个国家，你觉得它的经济的状态是什么？
1: 经济啊，一般来讲，我感觉呢，哈萨克算是还不错，就是经济状况还不错。那吉尔吉斯跟塔吉克感觉是比较，落后吧，也不能讲落后，只是说
0: 就是你消费的感觉，我。同样的钱我可以买更多的东西。
1: 其实呢，这个五个国家消费都很低廉。
0: OK, okay.
1: 对，就没有说哪一个特别好。那其实这五个国家都不是在全世界的 GDP 排名啊，它都算是垫后的后段班。对，对，那一般来讲生活消费都还蛮低廉的。对，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去花钱可以花得很爽就对了。对，就是你吃东西也不太花什么钱，然后你买东西，你譬如说买纪念品呢，也不需要花很多钱。对，
0: 那有些时候去某些国家买纪念品买东西都要杀价，杀得很厉害。
1: 没有，我是很不会杀价的人，所以我都是那种给被宰的那一个。所以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够低廉了，对，所以我觉得还好
0: 还好。对 OK, 嗯，好的，那下一个国家，
1: 哎，乌兹别克还没讲完。
0: 哦，还没有。哦，好。

0: 乌兹别克呢，除了那个咸沙漠之州之外，
1: 对，乌兹别克其实呢，因为它算是丝路上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有好多个丝路古城。
0: OK， 哇，
1: 对，是很漂亮、很美的古城，
0: 啊，
1: 对，很值得去，而且很美，真的是很原汁原味这样。
0: 所以你住在古城里面吗？
1: 哎，对，住在古城，
0: 哎，
1: 对，然后你就漫步在古城里面，你真的会觉得说哇，好像你回到历史一样。啊，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建筑物都是很漂亮，就是譬如说清真寺啊，伊斯兰教学校啊，然后这木柱啊，然后那个圆顶啊，那颜色都非常华丽，然后那个砖，因为它那个建筑物会贴那个瓷砖，对，那个砖都非常的繁复，然后颜色很鲜丽这样子，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好漂亮好漂亮。
0: 这种繁复鲜丽的砖你可以买几片带回家吧，
1: 太重了吧然后带一个我行李就装不下了去中亚呢，有一个其实我可以推荐一个很好的纪念品是它的丝制品。
0: 丝制品，
1: 对，
0: 穿在身上的吗？
1: 也可以
0: 啊，
1: 你可以去裁布回来做，看你要做什么东西，或者围巾 啊，
0: 围巾
1: 啊， 对， 对对对，因为它那边产丝。
0: OK，
1: 对，尤其我们有时候路上哦，你看两旁就是那个桑树
0: 哦，
1: 你就会看到那个有车子就过去那个采那个桑叶，要回去养蚕。
0: 蚕哦，
1: 对，
0: 是啊，
1: 对，还蛮有趣的。
0: 是现在以前我们小时候啊，会有养蚕的课啦，现在我不晓得现在小朋友有没有养蚕这样的课。
1: 对，我也记得小时候养过蚕，
0: 会去拔桑叶，啊。
1: 对对对对对，他就问说：“哎呀，谁家有桑叶，
0: 啊？”桑树啊，蚕宝宝啊，然后吃那个然后喂的太多，还撑死了。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可能很少。那个地方就是乌兹别克，会在马路上就有看见这么多的。有人在采桑叶，
1: 对，因为它路旁种的树就是桑树。
0: Okay，
1: 不止乌兹别克，连那个塔吉克那边也是，就是路边种的路树哈，就是桑树。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人就会去那边剪哈，剪那个枝条回去。
0: Okay，
1: 那你就每棵树就直直的，好像都没有也被剪过，以后就好像都也不至于光秃秃了，但是你就。一根一根的树干这样直直的过去，就不像说我们一般看桑树还是蛮多枝条这样子。
0: 它延伸下来，它有一些产品，所以你们也会
1: 就是丝制品，
0: 所以你们也会去逛丝制品的工厂吗？或者是门市来的？
1: 对，就是
0: 还是你们要去做手作？
1: 我们当然不能去给人家捣乱了，但是我们有看人家就是织女在那边弄，对，很特别。
0: 我也要参加那种手作工作坊，然后自己去弄一块怎么布，然后回家。
1: 那可能要做到猴年马月。他们那个速度的是很快的，
0: 哦，
1: 就是说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嘛，所以还有进去啊，我们都要换那个鞋子，因为它等于是一个防尘。
0: OK，
1: 对，
0: 哦，所以要防尘。
1: 对，然后还有譬如说在乌兹别克的那个。布哈拉这个城市，它有特别的那个织品叫做 Suzani， 它是 刺绣一样，绣花，
0: 哦，
1: 是那边算是中亚啦，中亚布，
0: okay，
1: 一个很特别的刺绣品，
0: okay，
1: 所以那个也是可以，如果有兴趣要买纪念品的，那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okay。
0: 所以相较于这样的刺绣，你有去在中国大陆几个店，
1: 不一样，
0: 他的刺绣的差
1: 完全不一样，感觉完全不一样。他那边的就是没有像中国大陆的那么精致，但是有他的那种古朴的味道。
0: Okay。
1: 对，就是他们那边特有的花案啊，就是图案啊，花色图案，就是比较可以像是纪念品，
0: 纪念品
1: 那边的纪念品。
0: 是，
1: 对，
0: 好的，
1: 好，
0: 我们音乐之后要请你再来聊聊哦，等一下哦，音乐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宋佩芬女士，她有一本新的书叫中亚我见我得，她去过中亚两次，完成了这五国。那今天她来到

0: 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书中的一些特别的觉得很特别的一些经历，所以请佩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乌兹别克还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乌兹别克呢，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它的一个古城撒马尔罕。那其实呢，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在撒马尔罕看到武则天
0: 啊，武则天的，
1: 他那时候还不是武则天，他那时候是皇后，就是我们在撒马尔罕有看到那个唐高宗跟武后的那个壁画对，那导游说哦，他们来过这里，但是我不相信了，因为我就翻资料，我没有看过说他们有去到那个地方的记录。但是呢，我的理论哈，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他们是那个年代非常有名的人啊，因为唐朝嘛，那时候唐高宗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强盛的一个时代，那跟那个西域啊，就是中亚那边也有些交流啊，商业活动嘛。
0: 是。
1: 那因为唐朝是一个很强盛的朝代，所以是个国家嘛。那边的人呢，那当时在撒马尔罕那边的算是粟特人啊，他们是出名的商人。那他们当然对这个唐朝呢的人物应该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就像说如果大家去过那个什么意大利的那个庞贝古城，
0: 对，
1: 有发现说他们有钱人家里也都画壁画，
0: 对，
1: 就很多很多色彩鲜丽的壁画，
0: 对对对对，
1: 一样，粟特人也有这个习惯，他就是喜欢把那个时候他们觉得重要的人事物，他就把它画在墙壁上面，做一个装饰。那就是因为我觉得唐高宗跟武后算是那时候很有名的人，所以他们就把它画在他们家的壁画上面，然后就流传下来了，变成历史的一部分的见证。
0: 哦，是哦，
1: 对，
0: 他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是华人团，所以就带我们去看这个地方？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画的不只是唐高宗跟那个武后，他还有画其他国家的使节。
0: 哦，是啊，
1: 对，他不只是画这边而已，他就重要的人他都有画，所以有别的国家的。对，所以就是蛮特别，说你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你还可以看到跟中国有
0: 关系
1: 的，对。
0: 是是，好，时间的关系，请继续往带我们往最后一个国家，
1: 土库曼。土库曼算是五个国家里面最严格的国家啊，你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去的，去比较麻烦，你必须先有一封邀请函。
0: 哦，
1: 对，就是要他当地的旅行社要发一个邀请函给你
0: 啊，
1: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上飞机。
0: 哦，是
1: 啊，我们那时候是在那个伊斯坦堡转机，那转机前呢，那个柜台小姐说：“你们邀请函呢？”
0: 哦，
1: 哦，他要先看有邀请函，我们才能上飞机。
0: 哦，是哦，
1: 对，
0: 啊，会当时会有人很穷，没有邀请函就
1: 啊，那就不能上飞机，你就是不能去了。对，真的，对，所以你一定要先搞定那个邀请函。
0: 哦，
1: 对。要去土库曼，第一件事搞定邀请函。对，好，所以去到那边呢，有了邀请函以后，你可以去办落地签。
0: 哦，落地签要费。
1: 对对对，但是没有邀请函，你就去都
0: 不用
1: 去，哎，就不用想这样。
0: 哦， okay，
1: 那他基本上管控比较严格，算是这五国里面管控最严格的一个国家。
0: 哦，管控是你的出入都被监视吗？还是什么？
1: 我是不晓得他有没有监视我，但是我所谓的严格就是他可能比较是专制一点，
0: okay，
1: 就是哎，总统说什么你们大家就做什么，
0: 啊，
1: 哎，有一个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以前第一任总统呢，他就很喜欢大理石，白色大理石，所以他就决定要把他的首都埃什卡巴打造成一个大理石之城，所以他就去进口了很多大理石，还不是他们自己产的，他还得去进口，花钱去进口，进口了很多大理石，所以他的首都真的是非常漂亮，它一色白色的那个建筑啊，好漂亮。然后呢，后来第二任总统呢，他就坐着看说，白色建筑漂亮，可是路上的车呢，怎么，哎呀，乱七八糟，各种颜色都有。然后他就说，我觉得这个各种颜色车太难看了，你看建筑白色这么美，这些颜色的不要了。然后现在

0: 现在就有一个法令，你想要在首都的街上跑呢，你的车子必须是白色、香槟色或者是灰色。
1: 哦，
0: 所以呢，在他的首都市容真的非常的美。哎，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好假呀。所以我说的管控严格是指说比较专制，比较专制，对。但是这也是它特别的地方。
1: OK， 很特别哈。
0: 对，蛮特别的。
1: 所以整个还有吗？这个
0: 有
1: 专制之外，
0: 徒步曼有一个很多人想去，是因为他要去看那个地狱之门。啊，地狱之门其实它是以前挖矿的时候的一个矿坑，可是塌了。然后后来就散发出一些比较有毒的气体，
1: 嗯，
0: 然后那时候的工程师想说啊，就把它烧掉就好了，所以就放一把火，想说很快就烧完了，没有想到一烧烧到现在
1: 还
0: 在烧，
1: 还在烧呢，
0: 对，所以烧了大概五六十年有了，都还在烧。但是据说啦，据说因为他们一直想要扑灭那个火，因为毕竟那个也是一个天然气的那个资源嘛，
1: 资源，
0: 地底资源，那每天这样几百万的烧，这是不得了，所以想要把它扑灭。那以前是找不到好的方法，那后来好像现在有经找到方法，所以如果想去看的呢，要
1: 把握机会，
0: 把握机会，
1: 到时候被扑灭了，
0: 快被扑灭了，真的，
1: 有，好的，感谢。所以因为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请佩芬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想要去的人哈，还没有去想要去的人，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0: 首先就是食物方面你要可以接受，因为基本上是羊肉为主。
1: 哦，
0: 虽然我觉得它的羊肉并不会让人觉得那种吃不下去有膻味或什么，我倒是不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太吃羊肉的，可是在那边吃饭，我倒是觉得还蛮对味的。
1: 对 ，OK。
0: 所以这个就是要考虑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它等于是还在发展中，所以它的交通啊、住宿啊，可能如果离开了大城市就不是那么的方便。
1: 方便，
0: 对，可能也没有说那么高级，
1: 嗯，
0: 啊，就是心里要准备。
1: 准备 ，OK。
0: 对，
1: 好的。那这所以整个的交通会不会很？就是拉车拉车拉车拉很远，
0: 需要拉车。
1: OK，
0: 对，基本上都是拉车，要不然就是坐飞机。
1: OK， 然后公共交通呢？你们有机会搭乘它的，他们有没有地铁之类的？
0: 大城市里面有，
1: 或者铁路，
0: 像阿拉木图它有哈，或者像那个那个乌兹别克的那个首都塔什干，它也有地铁，而且它地铁站都还蛮漂亮的，对，就是设计的很漂亮。但是其他的地方就比较难，你基本上都是要靠那个开车，
1: 嗯，
0: 对，那你要么就是坐他的公共汽车，要不然就是你自己要开车。
1: Okay.
0: 那我们是因为有导游嘛，所以我们是有司机载着我们走。
1: Okay.
0: 那我是听说导游，因为他结束以后他还得回到他家去，他就得坐公车坐非常的久才有办法回到他家，嗯，所以应该算是蛮辛苦的。
1: 嗯，
0: 对。
1: 好，最后我要问一下，因为台湾的生活久了之后都会去逛夜市，那里有夜市吗？
0: 哎，他没有夜市，但是他有集市，
1: okay.
0: 而且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中亚，一定要去逛他的集市，
1: uh-huh.
0: 因为他集市里面琳琅满目，什么都卖，而且很大，就是他，而且他分区，譬如说，卖蔬菜的全部是这一区，卖水果的这一区，卖馕饼的这一区，卖肉的这一区，而且还有卖日常用品的、卖衣服的都有，而且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区。很大，集市真的非常非常大。
1: 哦，太棒了，感谢佩芬今天的分享。好，今天拿来分享他书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佩芬他的分享非常有兴趣的话，也对中亚想要更多了解，请翻找他的书《不负责任之中亚我见我得》哈。哎，你说 keep 不负责任，但是他心里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去旅游的一些经历。谢谢佩芬。
0: 哎，谢谢，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是杨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诗词的欣赏，由我们的林清标老师来带领我们赏析。今天要分享的这些诗词的故事当中，有许许多多诗人们的作品，在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介绍。今天的主题是相思。这个古代诗词当中，描写相思的、描写情爱的这样子的诗词哦，相当相当的多哦。那林清标老师呢，也帮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分析，他一一的将这些诗人们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今天有介绍了许许多多诗人的作品哦，哦，非常的多，包括像王维、李白、杜甫、秦观、曹雪芹、李商隐、白居易、李后主、张九龄、刘永、唐伯虎、晏殊、纳兰性德、陆游、李清照、司马相如、鱼玄机、张籍、苏东坡、黄庭坚、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汉武帝以及辛弃疾，还有寇准哦。其实呢，在这些诗人当中呢，也不乏一些官员跟宰相哦，像寇准就是宰相，还有汉武帝以及李后主，他们都是君王哦。不论是平民百姓或者是君王，其实对于这样子的诗词当中的相思的描写，大家都是心有所感的。那么林清标老师呢，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国文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些高

0: 高中的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哦，同时呢，他也得过许许多多的奖项，他的教学奖项以及他的写作的奖项都得过非常非常的多哦。那他也有过一些著作，包括怎么写作文之类的这样子的著作哦。那李清妙老师呢，要带领我们一起来欣赏诗词的故事。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相思，跟相思有关的诗词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继续讲诗词的故事。王维有一首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 又名叫做什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看看这首诗，它的题目是相思，可是这个相思的背后隐藏着最隐秘最悲凉的一段往事。天宝初年，大唐还沉浸在盛世的梦幻当中，你知道盛唐的时候是最兴盛的，到处是繁华一片。唐玄宗初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开元盛世，可是几年之后，有一天李白接到召唤要入宫，唐玄宗要他赶快进宫。原来唐玄宗啊，跟杨贵妃在沉香亭赏花，要让李白写几首乐章，写新的乐章来助兴。李白就写下流传千古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共有三首。那在这个唱的这个宫廷唱的是谁呢？李白做完以后谁在唱的呢？是李龟年。我们刚才讲到啊，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这个乐，这个最受宠爱的最受宠幸的乐师李龟年，顶级的称为什么，称为乐圣。那王维跟李龟年是两个人非常交往的非常密切的，志气相投的，最算知音的好朋友。在盛世享太平的时候，谁会想到后来的安史之乱呢？所以这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个相思的这首词，因为安史之乱打破了这个宁静。后来安史之乱以后，两人就相隔两地，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辛劳。结果有一年春天，他们重逢了，王维跟李龟年重逢了。他们聊到在南方见过的红豆，红豆，王维突然想到，当然是悲从中来想到，因为传说中红豆是什么呢？汉朝有一个女子啊，她每一天都苦等着她远征在外的丈夫，常年没有办法回家。等的连什么，连眼泪都哭尽，因为等不到丈夫回来，所以这个泪尽了，眼泪都流尽了，最后竟然流出一滴一滴的鲜血，鲜血 这个进入。

到树根，树上竟然 结出了嫣红的豆子。这个豆子红豆就被叫做相思豆。当然这个豆子是不是这样来的不尽然的啊，这是传说啊。那人在乱世身如浮萍，每一次的告别都可能是永别啊，每一份的思念都带着血泪啊。夫妻之间如此，朋友之间，知己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为李龟年写下这首诗以后，两个人再度的分别。王维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李龟年则一路漂泊到了江南，从此再也没有相见。公元770年，又是一个春天，已经垂垂老矣的诗圣杜甫在江南一带漂泊，有一天走在路上，听到一个熟悉的歌声，一阵熟悉的歌声，杜甫就循着声音过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两鬓斑白的老人正在弹唱王维的这首相思。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宫廷的第一乐师、大唐的乐圣李龟年。这个时候王维已经去世整整9年了，但是相思还在，9年还是忘不掉的。人已经离开，战乱虽然已经结束，城市再也回不来了，盛世再也回不来了。大唐的诗圣和乐圣彼此对望，相顾无言。杜甫写下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诗，王维、李龟年、杜甫就连在一起了。虽然他们的年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了解了这个背景，这个诗的背后故事，你就会了解这是有多么凄凉、多么悲凉的诗。他们相逢在春天的落花时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春天的落花时节相逢在盛世的谢幕时刻啊，大唐已经没有办法那么强盛了，开始没落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韶华，他们的这个最黄金的岁月，他们的光荣和梦想都淹没在时代滚滚的洪流当中，就像是一场花开，无论你开得多么的美，多么的盛大，最后还是会败给了无情的岁月。杜甫和李龟年的相逢之后，李龟年流落到湘潭，在一场宴会当中，再一次忘情的唱起了王维的相思。结果突然昏倒在地，不久以后就郁郁而终。再过不久，杜甫也在潭州去往岳阳的途中逝世了。李白、王维、李龟年、杜甫，这一个一个闪亮的名字，就一一的消失在大唐的夜空中。他们的离开，才是最让人痛心的一个时代的落花时节。

你看看，从一首《相思》可以想到这么多。那你去想想看，李白这些人，李白还有这个也是有写《相思》啊，他的三五七言。

此夜难为情。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哎呀，好凄凉哦。我是很喜欢这个李白的这首秋风词。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长相思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早知道这么的羁绊人心，这么的伤感，我们当初如果不相识就好了。这样的像王维的这个相思这样的诗，后这个大诗人大诗人也很多啊，像后面的什么温庭筠啊，《兰歌子》里面有"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啊？入骨相思知不知？"你看这个相思的多么的深，秦观的《鹊桥仙》啊，仙女很有名啊，仙女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两句是名句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秦观的《鹊桥仙》的词。那曹雪芹的也有啊，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的红豆词啊，大家都会唱的啊。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看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完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爱不明更漏，啊啊啊，恰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这是相思啊。这个离别跟相思的忧愁的多了，李商隐的《无题》通通是相思的。哇，这个我看这讲都讲不完，光李商隐的那个《无题诗》通通是非常有名，我想会背的人应该是不少。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看这个诗多么有多么有名，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名句。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

牡蛎百花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太有名的句子了，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小径单愁云鬓改，夜吟应觉夜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大家都别过啊，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哦，这四句通通是名句。还有啊，来世无言去绝踪，夜写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吹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色熏维度绣芙蓉。牛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很有名啊，都是无题哦，都是无题诗啊。无题诗其实就是爱情诗啊，就是相思的啦。那个他写的时候写得很含蓄，叫自己不要再相思，可是更觉得相思真正苦啊。看还有，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潭外有清雷。金蝉念索烧香入，玉壶千丝几剪回。贾氏窥帘含怨少，蜜妃留枕为王才。后面两句是名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哦，你看看这个这种相思多么的深刻啊。这李商隐的无题诗都有，非常深刻。白居易的长相思也是啊，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多么多么深刻的相思。李后主的长相思，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啊，好美哦。菊花残，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多么美啊。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我都念两遍啊，真是美。相思，相思，多么美丽的相思。晏殊的玉楼春，春恨。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桥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无情不是多情苦。啊，无情不像多情那么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后面是名句啦，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哦，这种描写实在是令人惊叹。有的是归怨，有的是想念丈夫，望穿秋水的那种写法。张九龄的赋得至今去之啊，张九龄的诗啊，赋得至今之初矣。

整首诗我就不念，我就念他的有名的句子：“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哈，美吧？思君如满月，满月以后就开始亏啦，所以夜夜减清辉。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像什么啊、哦？就像那个满月一样。可是啊，想不到啊，你人已经离开了。所以我的心头夜夜讲见清辉，那个乐府诗里面的啊，古诗十九首里面的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还。我们离得越来越远啦、啊，啊，衣带什么一天比一天的什么松掉了。柳永的《蝶恋花》里面的句子也是名句啊。这将来我们还有机会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可是我绝对 我完全不会后悔，因为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在。我为了你，为了想念你，我想念得很苦啊，连人都整个都憔悴了。唐伯虎的《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他写的句子最有名的，你听看的他的相思：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哦，这种想念，走的时候在想，坐的时候也在想，早上看天色的时候在想，暮里面怎么看云的时候也在想，就整天无时无刻不在想。那个是非常忠贞的那一种想念，甚至于到生死相许都有。诗经里面呢、啊，柴格啊，一日不见如三秋，吼、哦，一天不见都像好像过了一年一样，好像过了好几个月一样啊。那元好问的《摸鱼儿·燕秋词》，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啊，都引用了，金庸都引用了。问这个现在大家都朗朗上口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借着燕啊来讲到什么生死思念的这种故事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纳兰性德，清朝纳兰性德的这个浣溪沙也是啊。里面有句子：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啊，我们隔离了，我们隔绝了，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一生一世，我们两个人，可是两个地方怎么想念到魂都没有了？真多啊，这个这种相思，相思最好的当然是什么？像这个。陆游啊，唐婉这些啊，有一个叫做杨凌的人，他写什么相思？怎么写啊？长相思，晓风寒，晚风寒，情人佳节独往还，故影自凄然，见亦难，思亦难，长夜漫漫，抱恨眠。问一连不连，你看，这也是这个写相思都很深刻啊。伪装也有啊，应天长别来半岁因书绝，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夜。哦，这是伪装的。那个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这个啊，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看看，哦，多少人写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的，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不是写相思吗？司马相如的那个《凤求凰》那个情歌里面，你看这里这一句：“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哦，我一天看不到你，我想到要发狂了。一雁写《长相思》，折花枝啊，那个歌啊，怕相思，以相思，轮到相思没处词，眉间露一丝。你看，就一直想，一直想，想到没有办法，连想要忘都忘不掉。张籍的那个刚才讲到的节妇吟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也是啊。燕姬道的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唯以燕双飞，借着那个花跟燕来寄相思。白居易有梦啊，梦到这个什么元稹，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这个元稹先过世啦啊，你现在已经埋在泉下啦，都化成泥啦，把你这个你的骨头上面都怎么都被泥所覆盖啦。可是我寄到人间，我寄到我这个白发满头，我还在想念你啊。李商隐的那个无题诗，我跟他已经讲过，当然是啊。直到相思了无意，未访惆怅是轻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通通是相思。苏东坡的啊，除了前面讲的以外，还有啊，休对故人思故园。且将新活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是梦境中的李靖的相思。人君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哇，这样望过去望过去啊，看不到家，是想念家里的啊，故乡的亲人啊，想念自己的太太啊。那个张先的千秋岁里面有啊，心事双丝绸，终有千千结，也是啊。黄庭坚的《寄黄鸡赋》啊，黄庭坚的诗里面有两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想念过去的岁月，想念什么？十年的，这十年来一直想念的，都没有办法忘记你。燕姬道的《长相思》。他有长相思啊，欲把相思说是谁，浅情人不知啊。这是寄相思。范仲淹的《苏幕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很明显吧，化作相思泪。朱一尊的《忆少年》，相思了无意，悔当初相见。哎，想念有什么用呢？不如当初就，因为我一直想念，一直想念，还没有办法见到你。跟李白的那个情形一样，悔当初最好。如果没有相思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相思苦。没有现在的那个苦。如果我们原先就不相识的话，

汉武帝的秋风词也算啊。南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当然汉武帝可能想念那个啊美丽的妃子啦。辛弃疾的鹧鸪天，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就以前我们常常相聚的小红楼，现在你已经不在了，我肠已断我泪难收，连泪都怎么很难怎么很难停止。我想你的时候，我就走上原来我们相聚的小楼。刚才提到的晏殊的《忆楼春》，春恨无情不是多情苦，一寸欢成千万缕。欧阳修的《忆楼春》也是别后不知君远近。李清照的《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哦，在月满西楼的时候，雁字怎么回来了？可是谁寄来那个我所想念你的那个信呢？谁能够寄啊？李白的《长相思》也有，刚才讲到的《长相思》非常的深刻，李白的《长相思》都是写得非常的动人。月色已尽花寒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即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哦，这是名句哦。昔日横坡木，今作留泪人，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看看，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今作留泪前，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这明镜前。李白的纳兰性德，清朝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想到过去的事情，我站立在夕阳要西下的时候，那种怀念，在这种凄凉的景致底下，谁念西风独自凉？只有西风才凉吗？我的心也是凉的。沉思往事立残阳，黄庭坚的《寄黄继父》里面的，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我在北海，你在南海，我想寄信你的啊，寄信给你，想让鸿雁来传书，做不到啊，朋友已经走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春江潮水连海平啊，这个现在大家会唱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的想念只能够从明月当中去什么去想了。白居易的《浪淘沙》，相恨不如草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我相思到有多深呢？相思的深比海还要深，所以相思始觉海非深，海不深啊，我的相思才深啊。李清照的《一剪梅》，刚才提过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妾上心头。纳兰性德了，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不成，他想念故乡，故园无此声，风一更。

更，血一更，瓜碎乡心梦一程，故园无此声。这那，所以你看他写的很多的长相思啊，很多人写长相思啊。如同的有首诗，里面的有句子：“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我想念你，想到什么？连梅花开了，有那个影子，我以为你走到我的窗前来了。就开门的时候，开窗的时候，疑是一人来，我怀疑是你来了。其实是花的影子，梅花的影子。李白的《长相思》哈，每一首都有类似的句子：“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啊，梦到那个关山阻隔啊，“孤灯不明思一绝，劝为望月空长叹。”啊，只能够望月空叹。春诗里面的李白的啊，春诗里面的。当今怀归日，似妾断肠时。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念你，想念了不晓多久，我已经断肠了。哦，真是多得不得了。辛弃疾的《莫伊尔》更能消几番风雨。那个啊，“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你啊，你的你啊，对我，我每天都怎么想念你，默默含情的想念你，可是你不在了，我向谁倾诉呢？连怎么用千金去买相如赋都怎么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思念。李冠的《蝶恋花》：“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每个安排处。”你看，这也都是相思啊，太多了。燕姬道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俱散啊，欲写残笺书别院。”我想要拿起那个啊，这个纸啊，来写上我们离别以后的幽怨。“泪痕早已先书满，可是我要想要写的时候，我滴下的眼泪啊，已经把这个书信都沾满了。”你看这种的相思有多么的残酷，多么的伤感。杜甫《梦李白》里面也有这样的句子啊，想念的句子啊：“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浮云啊，整天在怎么在飘动的，可是你这个像浮云一样的那个游子啊，你我等你很久你都没有来，想念啊。寇准啊，是个宰相啊，“江南春啊，江南春尽离肠断，平满汀洲人未归。”江南都已经春天都已经过完了，我想念你想念的肠子都断了，都要断了，可是你人就是没有回来。范仲淹的《宋牧之后》啊，刚提过了：“月满啊，这个明月更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余贤基的《归念》：“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春来秋去，我一年到头都在，春天来了，秋天去了，我整年都在想你呀、啊。啊，秋天去了，春天来了，可是你一点信息都没有，你都没有给我信息。王

0: 为的送神子归江东，就神子符啦，到江东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啊，我送着你啊，像那个春天啊，春天的时候他每年都会来。那相思我是随时都在。那我江南江北啊，什么一下江南一下江北，我送你回去啦。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想念。宜信的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这么阳关啊，距离万里的地方，没有看到一个人回来，我所想念的人一个都没有回来。李之仪的谢辞春蚕含萧画啊，他写道：不见又思量，不看不到你的时候，我又想了；见了还依旧，可是看了以后呢，我还是想念啊。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于谦的那个啊，写《石灰诗》的那个于谦啊，大忠臣，后来被害的，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他想念自己的双亲啊。燕姬道的临江仙，琵琶弦上说相思啊，一边弹着琵琶。纪念这种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用明月，用彩云来寄托想念。张仲树的《燕子楼诗三首》里面也类似的句子：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连地角 天涯什么？海角通通都不是，都不算长，因为我的相思最长。刘禹锡的这个潇湘神斑竹，这个潇湘神啊，斑竹枝啊，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哦，点点的眼泪寄托我的相思。伪装的缓西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锦衾寒。每天想，每天想，想到什么更漏了，都什么都还在想。我想想你，想到在明月的时候，我倚着栏杆，心头非常的感伤。想到你也会思念我吧，结果我连那个棉被什么我都盖不暖。你说这个历代的这个诗人词人写太多太多的相思，真是啊，你要举都举不完。今天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所分享的诗词的故事哦，梁慧是听得津津有味的啊。没有想到在我们啊中国的这些诗词的文学作品当中，有这么多跟相思有关的作品，而且有许多的佳句哦，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当中也不断的在应用着。我发现呢，这个诗词之美哦，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种意境跟那种精炼的文字所呈现的那种韵味哦，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对不对？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哦，更多的来学习欣赏这些美丽的诗词故事。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出处，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谈了好一阵子的张爱玲，也知道张爱玲是大家所怀念所喜欢的一个旷世才女了。哦，我算起来呢，可能你看她的书也很多，写过的她写的书也很多，但是你即使真正有没有看过她的作品的人，也听过张爱玲的名字吧，以现在年轻人来说啊。更何况呢，他不断的有新作，而且他作品都在电视上荧幕上都搬过好几次，包括舞台剧里面。有人觉得说，很多世界上的很多男人女人就好像裸着身子一样，被张爱玲看得很透彻，你觉得呢？
2: 是
0: 不是？说到张爱玲看爱情呢，就好像老天端详着整日庸庸碌碌的人们，看来看去看来看，我在看，反正毫无遮蔽，就我看你们就是这个样子哦。那我觉得张爱玲她了不起的，在很多书里面她总有几句话让人家忘不了。像她曾经讲说，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哎。
2: 对呀，摆正道理啊。对，
0: 但
2: 我也明白啊。
0: 对啊，所以张爱玲写过的书呢，总是含了很多满满的哲理哦。里头关于爱情的感受更是贴切了，有时候这个道理不但很独特，而且很犀利哦。那改天我再请老师，你可以看看张爱玲的画，她画的其实也不错耶。
2: 画
0: 哎，她的画像 sketch 像素描一样画的都还蛮好的哦。真的，那很多话也许你读完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像小团圆里面有所说的，青春但美好，但怎么过都是浪费。怎么说呢，
2: 你在青春中你不可能停止啊。你每过了一份青春就是一份浪费。
0: 这么想。对，
2: 真的很。
0: 然后在半生缘里面讲过一句什么，他说酒在肚里，事在心里。事情在心里了，酒在肚子里面了。中间总是隔着一层嘛。无论你喝多少酒，都没有办法把它淹掉。
2: 没有办法，
0: 是不是？
2: 没办法。
0: 这个在半生缘里面讲的。他还说，凡是他愿意相信的事总是特别愿意相信，就是人常常会一叶障目嘛。你想看的，你想信的，
2: 信人的，
0: 对呀，
2: 自己骗自己的，
0: 对呀。你想看的就看得到，你想相信的你相信，你不想相信的都没有用嘛，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悲观者称说啊，半杯水是半空呢；乐观者说半杯水是半满，
2: 半满。
0: 所以在小团圆里面有句话说，我享受现在，

0: 半满的生活。
1: 哦，
0: 所以你悲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已经半空了，但乐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半满了耶。那小团圆里面说，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
1: 自我安慰。
0: 对呀，真的有时候真的，他有些话真的蛮好玩的。那有句话，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有人在讲，是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现在不是很多人天天这样讲吗？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就说过去的就是过去，你再怎么样想重拾过去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看嘛，哎，那时候忙着谈恋爱，可是跟着你真的想起来有功夫真的好好谈恋爱吗？没有哎。是不是真的？所以说我觉得太很比较了不起的是张爱玲，她总有一些话呢，总有几句话，很简单的几句话会让你不断的去思考。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蛮有点意思的，是不是？她话中有哲理耶，
1: 看起来不错的，
0: 是不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当然呢，就像我们上次曾经讲过的，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传体的小说啊。她说的是，当往事成云烟，爱、痴、恨、憾都钻进了骨子里。可是再怎么钻呢，你也是要去想它、看它、想它、念它，是不是？好，我们再请杨昌年杨教授继续跟我们谈小团圆。
1: 好，各位听众，我们谈张爱玲，她是青山平山，双生挂念，
0: 是
1: 青山已经谈过了啊，她的这个父亲谈过了，那么我们谈她的情，她大概。我们他在小团圆完全不隐晦了，他说伙伴出走也是三个男生，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燕山，一个是赖雅，以胡兰成最重要，胡兰成是他心悦诚服非常佩服的一位，但是胡兰成并不把他平等看待。问题在这里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个胡兰成在这个292、297页啊，
0: 好
1: 来啊，这胡兰成也会歌颂张爱玲啊，你脸上有神的光啊，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啊，那个我看你很难，就是他就说的对，这个胡兰成他说他是知道张爱玲，他很了解张爱玲，我看你很难知道吗，我看你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算了你找我好了，真的是这个意思，这话是贬义啊，很难有男性和他旗鼓相当，很难有男性照得住他，那现在呢，胡兰成就是一个，胡兰成是一定可以照着这个张爱玲的，然后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我要跟你去的，然后他的报纸最后写，我思念的人像个无根无叶的莲花，黑暗中的这个一盏明灯，在胡兰成这个老奸巨猾啊，他有时候他也不信的，觉得哎呀，能够配上这算是不错的，黑黑有名的一个女作家，是吧？
0: 是，
1: 这是他有佩服的了，是吧？好，我们再看298页啊。那么张爱玲对胡兰成如何呢？他说，完全不成比例，你看他走后一烟盘的烟蒂捡了起来放在一只绣球风里头，他来收拾残余，然后就他会想到这个人

0: 是真爱我的。关键啊，有如王家之对易先生的感觉。其实你还记得那个戒指吗？戒指一说说，哇，这么名贵的啊！王家之突然就说，这个人是爱我的。马上觉得我从来没有人被人爱过，那要小心啊！那我不能把他当敌人，跟他快走啊！是这么一回事啊。当然，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是一件很幸福。但问题还要看那个爱你的人配不配啊，是吧？如果根本不是你喜欢，是你讨厌的他爱你，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很难的、啊。人与人，主播大概会赞成。人活着，如果有快乐的话，是为了人；如果有痛苦的，也是为了人。是这样。多数，并不见得是永永远远都非常快乐、非常幸福，那是神话才有，没那回事。好，等等啊，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就是他会逃到些边缘的小城，千家万岁找的去，在昏黄的邮政里重逢。他不去看他，永远山羊啊，微笑到几千里外，也许还在冰城底下啊。是为了我吗？他红了脸低下头去，立刻想起秀秀说里面的烂掉，怎么样也抬不起头来，有千斤重，是抬不起头来，是真的还是在演戏？他知道这心有所属啊，但是还有一心有所属。这说得很重啊。如张爱玲这种历尽沧桑的啊，这么敏感的，他居然会有这个是招得住我的啊，我心有所属。这个如果拿男女的情况来说，当你心有所属的时候是幸福的，对不对？从来没碰到过让你有一个让你佩服的，那你这是冤枉了，白来了一番，对不对？还不行。过了从今就没有去平安过的，无自己的幸福。他不过陪了多少一段路，在冰雪猛的合唱花船，随时可以上岸，爱与被爱的美好啊！对对对，人生来说，大概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这个，最值得追求这个，其他这名啊利啊，都很短暂，都很薄面，而且都名啊利啊，它都有负面的影响，都有一点，你要要求这个名吧。恐怕就有负面的溺爱悲情。
1: 是。
0: 那么情爱比较自然。所以这是真是好。然后就是我会不会跟他只是这么一段。然后是因为的是打门琴。我爱上了这个邵先生。他也想办法离婚，湖南人也想办法离婚啊。他是居然，因为他要告诉他的好朋友冰冰，他们今天上公车，就是冰冰的一只手拉着上面公共汽车的皮圈啊，那个时候他不让他有犯罪的机会啊，迅速宣告，是吧？这个很严重。Bibi 这个人很特殊，Bibi 说什么是证人，是吧？后来 Bibi 又到美国去，那么这我们就怀疑说，最后的大概人家那个50岁以后啊，
1: 50岁以后，
0: 那个25岁 ，Bibi 为什么不去陪陪他看看他？
1: 他们后来几乎没有什么的后续啊。
0: 对啊，Bibi 是西南女子，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斯里兰卡皮兰。

变成这好，那么你看，可见的张爱玲呢，她的意思很坚决，好朋友是好朋友，你不要管我，这个事情是我的事情啊。

0: 开心，但是他这语言呢太博爱了，又有混响，所以到处流行。当然，他需要这种情景。那么，因为张爱玲爱他，所以很偏袒他，甚至于为他到处留情啊，还替他辩解，还觉得他有这个中间有这么个因素啊，哇，别人到处留情，为什么那么多女士都崇拜他呢？哎，既然是大家都崇拜他，那我也来参加一个，表示很光荣。但是这样的，他值得不值得？大家都不理的，你要理吗？大家都觉得很珍贵的，你才觉得好嘛，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胡兰成确实是出色，出色在哪？在他口才。胡兰成那个样子啊，恐怕也没什么，口才是一流，文才一流，确实是不错。我在想，张爱玲是写小说。并不是写这种论评文章啊，胡兰成的文字是非常精致的哦，哎，你看他的《山河岁月》啊，这些啊，是有点像啊，才不过中学都没有毕业，也算是不错。好，然后很忙，办报又办一个刊物很除了少数的转载，一个转载全是他，为什么？省钱呢，没有办法啊，然后就是那个小康小姐，这才很重要，有什么办法啊？她是博爱，人人都爱她，表示她地位很重要。这个家伙真是会吹呀，所以呀，这个不行。我们希望要平等，对不对？爱希望平等。我付出多少，你付出多少，当然不能够低斤交两，完全就是啊，你是半斤，我是六两啊，不是这样子的，大事要平等，所以，他这个感觉到，他这个太博爱，你看啊，他真爱一个人，能够砍掉他一个枝干，就是，真爱的人能够同意分享吗？很难，然后说已经不行了，这把汉奸啊，已经快完蛋了。这十几个听众，主心骨大势已去，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不用那，这演讲的非常好，放在哪里都是应用，比他写的好，比他写的好。你看，
1: 是，
0: 张爱玲大概是不善讲演的了。能够写不能够说，那么他很佩服这个胡兰成，胡兰成说的比他写的好，哇，这个不容易啊，这个很不容易啊，他完全佩服他，人一辈子能够碰到一个自己佩服的人，这也不错啊，是不是啊？如果我们男性的话，碰到一个我们佩服的，我就追随他，替他做事，跟他共甘苦，这样很愉快啊，是吧？如果是女的，那当然更好。好，一个问题啊，能写能说，人才一流，是吧？这些值得爱他啊，完全是旗鼓相当啊，然后这个是二次大战要完了啊。哎呀，他笑着低声声音，希望他永远打下去，不用就沉下来，死了这么多人，要他永远打下去啊，表弟就笑着，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哈哈，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啊，很自私的，非常自私的，他那时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0: 孝子继承成荫，希望他永远打下去，不容易沉下来，死了这么多人，要他永远打下去啊，表弟就孝子，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啊，很自私的，非常自私的，他那时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爱心肯定，但是他这个对方马上要成为一个逃亡的汉奸了，很糟糕，是吧？然后真好啊，他那一件五叶兰的大衣没有穿过，那个呢子是现在买不到的，那么所以这个大概也替他买下来，不晓得预备了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最温馨的，你在小的地方去照顾他的生活，表示你对他的情爱，有这种享受，真的蛮愉快，蛮愉快的。
1: 他说他老早就知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穿，但是知道他战后他会逃亡，所以逃亡的路上会需要，对不对？
0: 那么关心这段，他好得很啊，然后孝心练习很困难啊，因为他痛苦，因为他那个风就摆出来的了，汉奸高官的身份啊，谈吐自然也不错啊，然后练什么装，很不容易啊，而且痛苦啊，是吧？但是他觉得外表没有改变，老羊皮的袍子很像你，逃亡者还是不能够落魄两分，仍然是他心里的爱，他太爱他了啊，都是好的，他什么样都是好的。好了，然后马路上面偶然听见播着京戏，那个中州音，这荷兰，中州是荷兰，荷兰的声音很像这个湖南城，立刻眼泪就要流出来了，想着他寄人篱下哈，那个青菜吃的嘴边好像与芝麻布，脆的东西又像纸咽不下去，然后他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只小厨前面，这面包上抹着果酱，预备带给子荣。哎呀，这么细，你看，真好啊！就是想到我会拼着弄东西给他吃照顾他哇，我的老天！所爱的人已经远去，凭着相识的声音啊，闭上哭，是不知为。梦里还在照顾他，念兹在兹，无非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兰成就是值得张爱玲就是不值得说两个人之间，苦多乐少没有错。他跟胡的这一段小小的一段，然后，就是。他的姑姑跟他讲，上次又好几天没来了。九弟就说，马路上那个梧桐长了树叶了，然后他在路上走，非常轻快，一些是他希望有这样，就是希望就此了断，又难免很难了。他已经看出他们没有结果，那么。非常说，哎呀，他姑姑讲，对吧？他嫂子哟，好久没来了啊。爱人一想，好啊，这是好现象啊，表示上他不会来了，就现在断了最好。可是，能够马上就断吗？就是这样的，偏连着，想要断又断不了，一断还连，人心态就是如此，是吧？因为毕竟有过，
1: 是，
0: 毕竟珍贵，毕竟可惜，没办法的事情。然后他说，看着他

0: 总是高兴着像狂喜一样，一早想有点悲哀啊。我向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在手里，孩子抽烟，他知道他在厨房啊，一时哎想要遇见啊他那样的人，明知道这两个人没有前途了，已经是没前途了啊，又不晓得他还有没有多少时候啊，哎，这个两个人对话很真切，哎，他张爱玲的文笔是很干净的，
1: 嗯哼，
0: 并不黄色，但是在他和胡兰成中间，他有的是，他居然也有，啊，居然也有很色情的感觉，他都会写出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真的很真，他不隐晦，啊，他表示说，这个就是爱情，这是爱情里面的一部分，啊，没什么不好写的，啊，我赞成，啊，那个啊，他们，他们的这个关系啊，对，他们和他刚认识的时候不一样，是吧？因为他有理由，他狂热的喜欢他产量惊人的嗓门，他在这里写东西，住着住着。在案头，啊，然后那，然后啊，他跑过来，问他，他溜下去跪在他的眼前，抱着他的腿，哇，太委屈了吧，啊，脸贴在他的腿上，啊，他有一点窘，啊，笑着拉他起来，高举在空中，啊，崇拜自己老婆，胡说八道，啊，跪坐着，啊。要爱再加上崇敬啊，那么但是张爱玲呢，真的是张爱玲在最后的时候，张爱玲已经有相当的委屈感了，已经有了啊，不公平，非常不公平啊，然后啊说有一下面这里有这种色情的这一些啊，然后写婚书啊，太简单了吧，只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
1: 嗯，
0: 啊，这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那些认识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1: 嗯，
0: 他还有他那个政治理想，啊，
1: 嗯，
0: 然后才是原因，就是 Bibi 来做证明，哎，一个婚姻那么潦草吗？是不是应当背个报呢？没有啊，啊，所以不晓得什么在干什么。你既然是很重视、很珍贵，是吧？当然要弄清楚他有没有离婚，他是不是还有现在还有婚姻关系，是吧？啊，干干净净的两个人结婚，那我们就登报嘛，是吧？不要有个仪式嘛，
1: 对，
0: 要有个证据嘛，好像都没有，哎。就是乱七八糟，太匆忙了，哎，
1: 匆忙吗？
0: 嗯，太匆忙。那个，啊，在这个304，哎，这也是，哎，屁意思，嗯。然后，自由就是胡兰成，用行将就木之典，暗示这个，啊，张爱玲等他时间。大概胡兰成多少也知道自己一点，晓得不大妙了啊。他本不忍在他，是决定之权在胡兰成，不在
1: 九力
0: 张爱玲。因为胡兰成太油，他随时会变，啊，变动性太强了。然后啊，对啊，他感到他强烈的就是，感觉他眼睛里面一句言论都没有，哎，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就是说保持着所有的。终于张爱玲完全了解胡兰成了，

0: 吃了那个知识的，非常的憎恶啊，为他的知识而寒心，又反感，啊，好，然后他们起来，然后这个戴爱玲啊，抱着他，对吧？表他自由，然后这个不像长城的，他们看到，这个看到胡兰成，胡兰成聪明了，马上就看出来了，看到他的尴尬啊，然后，就是很久，然后啊，一回到卧室里头，哎呀，原来张爱玲的书桌、抽屉全部搬到乱七八糟干嘛？他在检查他，因为这个人小心啊，他是个有名的大汉奸，马上要逃亡了，他在担心张爱玲会出卖他，把张爱玲好好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被人家买通，会这样太过分了吧，很糟，真的是非常的糟，造成当湖短促情缘，是花心，还有不平等，他是多少次，胡兰成的婚姻有5次，爱丽丝张爱玲是第4次，第5次跟刘梦汉签的那个吴世宝的这个医生，第一次叫做玉凤，第2次叫陈瑶凤，然后都看过的，都见到过的，都有见到过，在这个306边第三任你看第三文的第一行，第三任叫做绯闻，这个名字不好听吧？绯闻呢，是吧？大家喜欢取一个绯闻吗？是吧？怎么会这样的呢？这第三次，然后，第4次叫做舒心，舒心，第4次，是吧？然后就张爱玲，这么一个，哎呀，真是不得了，没完没了啊！然后还有第5次，是一个小护士小康小姐，她已经大汉奸没有希望了，她还在那里拼命，还在努力，跑到汉口去游说军阀希望军阀独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变成大楚国，然后就在这里从事汉奸勾结工作时。他居然还有精神，还有力量去恋爱，跟一个小护士16岁，你说他怎么样？张爱玲能够心平气和吗？张
1: 这
0: 爱
1: 个
0: 玲
1: 他就是一张嘴巴就东虎西骗的
0: 一张嘴巴，就靠一张嘴巴，
1: 没啊。
0: 实在是，太，说的好听是太多样了，说的不好听了。太多是非了，完全不晓得收敛。假如说已经知道有人爱我，那我们能不能够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好好的享受人生就好了，对吧？还要来照顾免去干嘛？还老去这个冒险泛滥干什么？不必了嘛，对不对？
1: 就像那个楚地说的，他也是太烂了，就这样子。
0: 对呀，变变灿烂了，对呀，对，没错，这个这个，不过那个小康小姐也不是像他们写的那本那说，小康小姐后来嫁人了，
1: 哦。
0: 他不把张爱玲啊，把小康小姐照片什么都拿给张爱玲看这样子，然后终于我们这里看到张爱玲的原型，张爱玲到了后来完全失望，所以张爱玲对她很恨，相当的恨，你看。

0: 这次的啊，但是309这里啊，自由的话有时候会使敏感的酒力有一点侧的反感，因为汉奸就是汉奸的，汉奸讲的话啊，你能完全相信吗？啊，公共汽车上被熟人调戏，那个是汉奸妻，人人可惜，哎，倒了霉啊！真的是，他本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大家看来他都非常尊敬，结果完了，他嫁给一个汉奸，他变成汉奸之妻，汉奸之妻的话，人人可惜，大家都可以来欺负戴爱玲，啊，这个受的连累可真是折罪。我们来问一问主播，你说戴爱玲是没什么政治观念的啊？
1: 当时吧，当时那个时候的女生以政治观念来说，而且她一下香港，一下美国，一下什么，她的政治观念应该不是很强烈的。
0: 对，这里啊，说汉奸妻人人可欺，她会不会觉得不值得？
1: 那没办法啊，他已经在走到那个地步了，就是被欺负的命啊，因为人家会看轻，
0: 受着连累，
1: 对，会看轻他，对，
0: 受着连累的，所以啊，你看啊，你看两个人相对，他眼睛里有亲密的神器，就变成我吃定你了，
1: 对呀，对呀，
0: 我比你高，这是张爱玲也受不了的，然后他是。女人就像一串花生，有在那里就吃个不停，她撒文啊，然后这所以这个上海人的姑姑说的这样，最适合胡兰成的是谁啊？是戴爱玲的妈妈。哎，这是真正的一对旗鼓相当，哎，呵呵，明白是这样啊，那么。九弟喜欢连长是因为他没有人生，但是我们发现苏木出现的叶山和对这个胡兰成的恨意，你看有啊，不是没有，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啊，斩肉的板刀太沉重了，还有一把撇西瓜的长刀比较扶手啊，对准了那个狭窄的金色的背脊一张，他现在是法外之人了，人人可杀的汉奸，泼下去，泼到楼下往街上一丢，好狠的 啊！这是最后这个张爱玲对他的这么一个感觉啊。总是很张爱玲，不过啊，我不晓得主播的意思如何，张爱玲自己。有很稳定的这个进行他的情爱吗？也不见得啊。你看，他在和胡兰成进行的时候，同时就和叶瞻又进行了，是不是？这是同时的，所以说他会担心啊，哇，我这。两个太阳要碰在一起了，哎，是吧？还是说他已经发现胡兰成对不起他，所以好，既然你有第三者，那我张爱玲也该有个第三者，会不会是这种心态？
1: 不知道哎，这个很难去解释，因为当时的心态，我们但很难了解说这个张爱玲当时心态是怎么样，可是只是能够确定就是当时她真的是喜欢胡兰成的，
0: 崇拜，
1: 对对，
0: 简直就是崇拜，
1: 对对对，因为胡兰成能够让她觉得定下来，所以她只写了一句话呀，那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呐、啊。是不是？他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对，也没有其他的想法，所以，但是如果说这句“岁月静好”是胡兰成说的话，就好像烂掉了苹果了，因为。

0: 会没办法，更没办法做到了，哦，是不是？甚至他后来有意识的推出了自传式的小说，哈，就像我们这个杨老师说过了，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不对？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子，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的洗练，开始懂得什么断舍离。
1: 断舍离。
0: 要整理自己的人生，是不是？那张爱玲1995年离开，过世，她的自传式的小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小团圆》啊。1995年离世，但是《小团圆》2009年才问世。这本书呢，在1975年呢，其实完成出版啊，当时交给他的好朋友宋琦夫妇
1: 宋杰。
0: 啊。并且寻求两个人写作的意见，觉得怎么样？但是当时呢，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蛮大的了哦，内容过真实，太过真实了，所以文内也有许多篇幅呢，会让人家想到她的前夫胡兰成。所以如果在港台这里出版的话，一定会引起文学界跟读者很多猜想。所以宋琦夫妇呢，对。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哈，还有对作家跟作品的珍视，一路跟她延到这三人过世，继承张爱玲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所以，论到写作，其实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所深知的材料，啊，但最重要，张爱玲她很善用自己。他倾我遗嘱的家世啊、背景啊，哦，还有香港、上海租界经历战争时期动荡，这些别人都没有办法像他那么清楚嘛，对不对？那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底蕴也是他最深呐，是不是？他英文又这么好，外文也这么好，所以在1920到1930年代，在英国、中国、英国、日本很多夹缝中求生存，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大背景底下，张爱玲这么描写风雨飘摇的中国政体，算是当时市民、市井小民的心声了。那当然很难说的，就是在原生家庭里，张爱玲的母亲呢是算是新时代的女性了，对不对？那同样是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但裹得小脚的黄素琼呢，却有东方的外表，有西方的内在，啊、哦，稀薄的西方文化就受不了张爱玲父亲吸食鸦片的陋习，决定离婚，出走到欧洲。张爱玲与她的弟弟张子敬从小就缺乏母亲的呵护，从小缺乏母亲的疼爱，由保姆一手带大，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呢，也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她跟母亲间的依附关系很矛盾了，是不是？
1: 对，
0: 既渴望又害怕受伤啊！这
1: 对
0: 名义上张爱玲是过继给自己的大伯，所以叫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二叔二婶啊。
1: 对呀。
0: 但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形容自己的亲生父亲喜欢拆别人的信件，喜欢探别人的隐私，你说那怎么讲？
1: 是。
0: 怎么说呢？是，所以小团圆里面，张爱玲是化名盛九莉，胡兰成则是邵之雍。形容自己对胡的敬仰，以及对胡兰成委婉又赤裸裸的，其实表达心意都有了。当然，胡兰成是多情种子啦，那怎样回应他的爱都会。那事实上，当时的张爱玲只是跟胡兰成在热恋时候的举动嘛，那你能怎么说嘞？是不
1: 对
0: 是？
1: 呀，
0: 真的很没办法的，
1: 没办法。
0: 对呀、啊。所以算起来呢，小团圆真的是很明显的影射他的一生了。
1: 就是和盘托出了嘛。
0: 对
1: 所以像啊，到下一周啊，《红楼梦》他太爱《红楼梦》了，所以他因为《红楼梦》没有结果，所以就是不满意。啊，现在他的作品啊，要有结果，殊不是那回事。
0: 真的，
1: 我有我的理由，我会在下一次啊，

0: 来详细向各位报告。
1: 好的，好的
0: ，OK，
1: 好的。就像张爱玲讲那句话说：“总说爱一辈子，但好像生老病死，是我们掌控得了的吗？何时聚，何时散，何时生，何时死，当真是不离天命的了。”那好，谢谢杨老师。
0: 谢谢
1: 我们呢，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下次呢，我们在月满西楼的空中再见。我们再邀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祝福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什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2: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那个两岸都在观察了。
1: 对，
2: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1: 你要说大陆好，就下次就进不了台湾了。我
2: 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1: 对，
2: 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1: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2: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但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就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1: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啊，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2: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个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1: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了，
2: 层出不穷。
1: 你看，
2: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1: 你觉得过得好吗？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
2: 我
1: 你的看法？
2: 我觉得，
1: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
2: 我不是这么说，
1: 哎，
2: 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全世界第一流的。
1: 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
2: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1: 对，
2: 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这是一种幸福感。
1: 哦，是啊，
2: 是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叫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功的，
1: 可能那《封神榜》啊，
2: 对，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1: 《水浒传》《
2: 水浒传》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掉
1: 了。你讲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了。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对不对？
2: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1: 对，
2: 那就是你就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
1: 对
2: 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这一个一出去是
1: 到新疆，
2: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1: 对。
2: 但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1: 对，
2: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1: 啊。
2: 物价变便宜了，对不对？

0: 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把橘子都烂掉了，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
1: 嗯，
0: 幸福感增加了
1: ，OK，
0: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1: 嗯，
0: 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
1: 嗯。
0: 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
1: 嗯，
0: 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
1: 嗯，
0: 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1: 是不是？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啊，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0: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1: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0: 对，人家不是好得很，对不 对,
1: 对？
0: 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
1: 嗯，
0: 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没办法，
1: 我没办法，
0: 对不对？
1: 对，他物价不一样。
0: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
1: 哎，
0: 打扮得很漂亮，
1: 哎，
0: 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
1: 啊，
0: 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他衣服比你便宜，
1: 是
0: 打扮得漂漂亮亮，
1: 对。
0: 对，
1: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的问题。
0: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嗯、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1: 对了，而且事实上
0: face the fact，
1: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吗？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呀。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什么
0: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个。变成一种挡箭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
1: 嗯，
0: 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
1: 嗯，
0: 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走
1: 的？走了，
0: 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1: 对，
0: 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1: 对，
0: 那你别来谈什么。
1: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哎，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
1: 嗯，
0: 哎，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
1: 嗯，
0: 你还在谈一些这很古老的话题，嗯、我跟现在未来不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1: 嗯，
0: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我这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1: 嗯、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嗯，
1: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得很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1: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说他这个不太能让他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0: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1: 嗯，
0: 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
1: 嗯，
0: 去渗透这个社会。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
0: 主要是原因在
1: 这，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很难。
1: 嗯，
0: 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1: 对，他刻意的去告诉你，就没有办法。
0: 那他讲的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1: 那个 fake， 他你根本没办法，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1: 对，你没办法，
0: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
1: 嗯，
0: 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1: 嗯，
0: 自由是 part of life。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1: 对，真的那个
0: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了怎么办呢？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有规范嘛，
0: 在一个规范之内，所以不能强调。但你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当成这样。
1: 对，那倒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0: 那个非常自由
1: 的
0: 吧？
1: 对，那没有。
0: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打都不晓得。
1: 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
0: 哇，那很可怕，
1: 对不对？
0: 然后又给吃掉了。
1: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要看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仇，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

0: 时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1: 这个呢，开网络，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0: 对，
1: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0: 对，
1: 对不对？
0: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1: 哎，你去看一看吧，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0: 我觉得我最近看，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你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啊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1: 标准国语，
0: 标准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0: 对，有些地方
1: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比如说我有时听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它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之后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0: 哦，这样那个真的很精彩，
1: 很精彩。
0: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好。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0: 对
1: ，Take it easy。
0: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0: 你越讲越大了，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小孩毛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0: 对，这是
1: 狗
0: 的
1: 洗澡了、按摩了，
0: 对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0: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那狗展什么狗算命的都有，
0: 是，哎，
1: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0: 的确是，
1: 哎，
0: 不。秋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
1: 那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0: 不过平常讲，从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对吧？
1: 是啊，
0: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嘛。
1: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0: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好不好？
1: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的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0: 是，
1: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0: 的，只要是人嘛，
1: 都了不起，
0: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1: 了不起。
0: 但我觉得这倒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的，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在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不对？
1: 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经济理论，
0: 对，
1: 讲了一大堆理论，
0: 对，
1: 人与人怎么相处？
0: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1: 还原那个本质，
0: 对，
1: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0: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1: 从小教育大，教育的不错。
0: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1: 很管用，
0: 还是管用，
1: 管用。
0: 对，
1: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搞的是鸡飞狗跳的干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1: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

0: 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统统解决了。
1: 对，的确是，
0: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

0: 那上面的人的责任，
1: 嗯，
0: 你怎么好意思还去拿诺贝尔奖？
1: 嗯，是是，有道理，嗯、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0: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
1: 嗯
0: ，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啊、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1: 嗯，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现在研究来。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0: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1: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0: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1: 车轮就此而生。
0: 欢迎收听
1: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哈、能够在这个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了啊、那个我们之前哈、有讲到，就是说大概在五月初的时候，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次这个战机在空中的一个雷嘛哈。然后这个印度的这个当然很多媒体有时候是用比较耸动的这个话语啦齁，在形容这一次的结果，就是印度是惨败嘛齁。那当然我们但是呢，印度就是他就是应该说巴基斯坦呢，他是出动了这个歼-10C这样的战机，然后利用整体的这个数据链啊、的这个作战方式，然后把这个印度的这个飞机啊哈、战机给打落下来，是60啊、那其中这个6里面有三架是鼎鼎大名的法国制的飙风战机，因为法国卖给印度飙风战机嘛哈、那因为飙风战机在这个整个这个国际之间呢、它是赫赫有名哦，它号称啊，它是4.5代的战机，那所以它被这样子击落之后呢，那个其实这个国际之间是非常的那个惊讶，因为这个4.5代的这个飙风战机了哈。从他们所从法国所展示出来的这个各项的规格，跟在一些飞行展览中的所实际演练的一些效果来说，我们看得出来它其实确实是一架非常优秀的而且很优异的战机。那这个可是它居然被歼-10C的战机给击落了，而且是一下子击落三架，然后歼-10是零啊，很安全，没有任何一架被击落或击伤。那但经过我们上一集跟各位好朋友们的这个了解的啊，其实严格说起来，你不能够说他是被歼-10C给打败，这个飙风战机哈、也。他不能够很简单的就这么说，他是被歼-10C击落，他应该是说是被这个巴基斯坦的、跟中共就是中国大陆所购买的整套的这个防御系统的这种协同作战共享数据链的这种作战新的作战模式给击落了。那个所以那。所以我在上一集的时候，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很详细的去解释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共军所提供的这个给巴基斯坦的这一套防御系统啊，它的在整个这个空战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它的整个把飙风战机跟其他三架战机击落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过程啊。那中间很关键的就是有两个，就是一个就是共享数据链，它的中间所牵涉到的一些所谓的防空的这个设备，包含了那个包含了它这个叫我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资料，包含了它的红旗9号，刚刚差点要讲成巨浪了，巨浪。

样应该是另外一套，但是它应该是反舰的嘛。红旗九号，好，防空系统，它是一个地对空的，好，作战系统，然后跟预警机，天空的预警机，然后以及歼十 C， 当然我认为北斗卫星的这种这个卫星数据的这个提供的这个啊这个数据资料应该也都是有参与的啦齁，就是一整套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协同作战的这个能力，还包含了很多的这个 AI 上面的运算能力，然后飙风战机有三台就不敌就被击落了。那听说他隔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小规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争执，然后又那个飙风又被击落一台。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飙风战机很烂哈，因为飙风战机从头到尾感觉上就因为从我们那次很详细的跟各位好朋友们提这个解说嘛哈，发觉这个飙风战机从起飞到被击落大概不过就是大概五分钟到六分钟之内的事情呢。那这个飙风会不会是很差劲的一台这个战机啊？这个法国是会不会对于这台战机当初的这个哈形容太啊太过火了好抱歉。那但中枢在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就又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疑问，说那这样子法国人卖这个战机不是卖得很没有良心吗？在那骗人家钱啊，因为飙风很贵，也在国际市场上面它的卖价甚至比这个美国的 F-35 要来的贵呢。那印度就花了大钱哦，买了好几十架的这个飙风战机。那当然印度自己本身它整个的这个作战系统啊哈，不地面上的也是啊，我们它空中上的也是，就是说它属于这个杂牌军的一种模式。它这个美国的也买，然后英国的也买，法国的也买，然后对地面上防区一种跟苏联也买，反正就是很多家的这个作战系统都买进来，然后都是一个大杂烩这样子。好，那不能讲叫杂牌军，但是一个大杂烩。那他们大杂烩的这样子一个特色的一个模式，它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也不能说特殊，就是它你就变得必须是一种，就是你比如我们就讲战机来说了，它既有飙风，它又有苏凯35，它又有米格29的样子。那你像它这次派上去到天空上准备要跟巴基斯坦这个作战的这个战机里面就包含了这三辆，这三台三台嘛。那被击落的六个里面有两个是苏凯35，然后有一个是米格29。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东西看起来很多，飞机量也很多，一飞上去我可以派很多的飞机飞上去，气势很大。那可能他们自己所配备的武器也不弱，像法国的飙风战机配备的这个那个飞弹啊，好，它的这个单笔飞弹的性能它也是很强的啊，但是它连发射飞弹的机会都没有啊，而且彼此战机之间呢，好，都是各自作战，因为它不同系统啊，也不同国家生产的，它的这个资讯什么都没有办法通的，好，所以它就变成是数量很多的，但是呢，各个不同系统的啊，这个飞机就是各自独立作战，那他就没有办法打群架。如果说你打架，他就不能打群架，就变成是各个系统、各个系统各自去作战。然后，而且他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什么预警机啊，或者是地面防护系统形成一个共同的这个资讯共享的这个状态，也没有办法在资讯共享情况下去做统一的指挥。这一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战争啊，哈，战役里面，印度吃亏的就是这个，因为在中共这边呢，哈，就巴基斯坦这边，他所使用是一整套中共给他的，哦，那这一整套的这个系统里面，它不仅是刚刚讲过的数据链、数据资料链的是资讯共享，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
就是

它除了这个数据链的这个共享之外，好，还有就是说，它可以从共同在这个它的这个对于武器的这个指挥权是可以相互移转的，所以当这个歼十 C1 它把它的这个 P-15 的这个空中飞弹射出去的时候，它就不管了，它就掉回头了，就离开这个战场，脱离这个战场，因为没它的事。然后对于 P-16 这样子的一个飞弹来说，它的指挥权就交给了天空的这个预警机。那天空预警机有从地面红旗九号的这个防空系统来的资料，它也可以综合这个北斗卫星的资料之后呢，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就指挥着这个 PD-15，按照他所指挥的飞到接近敌人的这个目标之前10到50公里的这个距离里面开始，然后PD-15就启动他自己的这个雷达系统做锁定之后，在大概七秒吧。大概七秒到一分，到七秒到十几分钟之，哎，其实十几秒、20秒之内，他就把这个飞机给击落了。那所以以这次的情况来说，其实是输在，一个是打单打独斗，一个是群殴，他输在群殴这件事情上面。那当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意思啦，不是说歼十 C1 这个战机不好。事实上比不上标风，其实不一样，不能这样说。他们的这个因为风格是不同的了哈。那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说，你也不能讲说是标风战机太差。好，那当然，但是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嘛哈，在接到这种讯息的时候，尤其这个媒体在一开始播放的时候，都用很简单、很方便从事的一种方式去讲，说就歼十 C1 击落了六架。战机其中有三架是标风，那大家就觉得它是飞机，好像一对一单挑，然后把人家给干掉。那标风当有这个印象产生之后，在国际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气氛，就是标风，法国标风，大家开始质疑它的问题，它的是不是很差、很烂、很烂，然后直接也影响到了 在市场上面，的这个声誉嘛，那。以现在情况来看，他确实有点卖不动，法国人确实有点卖不动这个标风战机了哈。但是我们讲了，那实际上它就是标风不是那么差的，因为它是四代半战机，它不是五代机，因为它并没有真正的隐身功能，但是它却在制作的时候有朝隐身的这个方向去做设计、做努力调整、改进，所以说它拥有部分的隐身能力，因此叫做四代。半战机，四代半战机里面，跟四代战机跟五代战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隐身能力的这个强弱，这有没有这种能力了？然后，但是你能够做到四代半，就基本上已经是四代战机里面很前端了，因为它又超过了半代嘛，那。那而且它的各方面，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流体力学这些设计，也都朝着这个更低的这个阻力啊，然后甚至它的机型啊、流体啊，都还参照了这个隐身的这个概念去做调整。所以你看它标准机的外形，其实是你看起来它是相当舒适的，因为它有这个这方在外形上面也做这方面的一些设计上的努力。所以严格说起来呢。标中战机，你要讲单打独斗的话呢，它的战力应该还是具有领先或者是领导的其他机型的这个能力了那但是讲到这里，好像我在替标中战机做一个平反，其实也不是，我只是说，因为它现在被人家一般不是非常了解的老百姓，有时候会被误导，说以为它是很差的，所以说我只是说这个概念，我们可能。要有一点调整，不然这个就说这个不是事实，他是因为拿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单打独斗的人去跟人家或者打群架被围殴得很惨，那这个不是也不能说是单打独斗的能力不好嘛哈？那当然这句话意思也不是说那这歼十 C1 是不是很差？

啊，也不算是哦。歼十七基本上虽然在中共目前他所拥有的这些战机里面啊，新一代的战机里面，它也是属于比较早期的了哈。但是呢，它歼十七基本上比歼十就又有了

加涂这个所谓的隐形这个涂料的这个适当性可能不适当，所以他们并没有做这方面的改调整。那但是他从规格跟一些配备来看，它也不算是差劲或是弱的，都不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来去形容了。那所以今天呢，中枢就有个想法，就是那我们去来去了解一下好了，了解一下这个法国这个飙风战机哈，它到底它的配备有哪些，它的规格如何，哈，为什么会在之前在国际市场上面它居然是卖的最贵的四代半战机，它的贵的程度甚至会超过这个第五代的美国第五代的这个隐形战机哈，这个 F-35。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哈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讲到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机，其实阵风战机是大陆的说法了哈，在我们台湾是叫做标风了哈，这是同一台同一种战机。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呢，它是哈全欧洲最高级的战机，是法国制的。那它也是欧洲航空工业最 top 级的一个代表作。那达索公司是一个法国的这个制造战机的一个公司。达索公司呢，在幻象2000的基础上，幻象2000大家应该可以比较有印象，也比较有听说过啊、哦，因为我们台湾也买过哈、哦，我们台湾也有跟法国购买幻象2000的哈。但是幻象2000它就是前一代了嘛，就是标风战机的前一代了。那无论如何，这个代数的这个落差哈，对于现在战争来说就是处于劣势嘛哈。虽然它就算优秀，它也是处于劣势。那它在这个幻象战机2000幻象2000战机的这个基础之上，

再把它加上了一个压抑，啊，于是就产生了这个阵风。当然这个是很简单的说法了，它还有包括它为了让它成为四代半的战机，所以它在隐身能力上面，啊，也做了一些努力。这些努力里面包含了它在机身的这个塑造的这个结构上，啊，从它的外形到它的这个结构，到它的这个金属对金属的这个反应能力上面，它都做了一些针对往这个隐形雷达隐形上面去做的努力，所以它会有一些比四代机更高的隐形能力，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五代机的所谓的几乎的在雷达上面看不到。或者是变成在雷达上看到的是非常小的一个点，以会误以为是其他的这个飞行器，而不会认为它是战机。它并没有，就是说它有朝这方面去做改善。那在机身上面的这个形体上面的调整也是有它朝隐身上面去努力的了。但它的再怎么努力，它的结构还是四代机的结构嘛。所以你这个你不要说你就飞弹就是挂在外面嘛，你飞弹挂在外面，你有这些飞弹挂架的结构，就算我不挂飞弹，我也有飞弹挂架的结构啊，夹舱啊，这些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对于飞这个雷达来说，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射面嘛，你这个东西你就是很难完成的这个去除掉它的反射效果，最多就是在一些尖角面上面去做一些滑润的一些处理或等等等等等，它只能降低，但他就没办法完全的所谓做到隐身的标准，好，所以叫做四代半，不然他就只他如果能做得好的话，那直接就叫五代机了哈。那他也配备了，他是配备了哈两台叫 N88-2 的这个喷射涡扇发动机。那每单一台喷射涡扇呢，就是他单一台的发动机呢，它的推力是 7.6 吨啊。如果是两个的话加起来可以接近到16吨啊。你说，欸，你奇怪 ,7.6 乘以2不是 15.2 嘛。那所以可以接近16吨啊。意思就是说，欸，两个加成之后其实会有更高的这个力量被推出来啦。好，所以说接近了16吨。啊，虽然它的吨推力啦齁，吨数推力没有美国啊 F35 的推力大。你要注意啊，美国 F35 是一台发动机，好，一台发动机就已经比人家还大，两台加起来还大了。好，但是呢，在它这个，我们就说在它总推重比上的话，推重比，好，也是一个专有名词。这推重比上面，它是可以高达 8.5， 这个而且它的燃烧的这个经济效益呢是非常的优秀的，就是简单说就比较省油啦，哈。他的飞机啊，机长有 15.27 米，机翼的翼展有 10.8 米，那空重在10吨左右，而最大的这个起飞的时候的重量，就是挂在飞机上面的东西，你越挂越多它就越重嘛，好，那我最大的起飞重量是在 24.50 吨，好，超过了这个就不容易飞起来了，哦，然后最大的这个飞行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 1.8 马赫，哦，满载的这个续航呢可以达到3700公里，哦，满载就是说我们最大起飞重量大概 24.50 吨嘛，在这样的重量它可以续航3700公里。好，那它的优势啊，哈，真的最强的这些优势呢，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完成多种用途作战，哦，的这个对海、对陆、对空的攻击能力都十分强大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一个攻击机啊。那包含了就是说它能拥有空优，它能够截击。哦，它能够对地攻击，哦，当然也可以对海了，能对地当然对海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这个雨啊，这个欧洲比如说英国，哦，的台风战机，瑞典的这个

英狮战机战斗机并称为欧洲三雄啊，并称欧洲三雄。那在2024年的5月，法国呢宣布大概一年前由这个飙风这个试射携带呢有效荷载的有效可以荷载核导弹成功了、啊、一年前啊，从此呢飙风战机就成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战机了。我讲战机哈、哦、能够拥有这个核载这个核导弹的这种能力的不多，因为大部分会用飞机去投射核导弹的大部分都是那个轰炸机啊。好，那你战斗机大部分是以空中缠斗嘛，对地对海等等这样子，然后空优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很比较少会用到所谓的核弹能力啦，不需要嘛，因为我有轰炸机就好了。但是呢法国却把这个飙风的战机增加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核导弹能够荷载核导弹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当然你就其他战机大部分没有嘛，也没有就也觉得没有必要做这样的设计。但是无论如何你有了就是超越了其他的战机了嘛齁。然后这个台风在那个这个不是台风、哦、是飙风哈，都是风。飙风战机呢是属于一个四代半的战机，或者有人称叫 4.5 战机啦，是 4.5 代战机。好、哦。但它不是五代机，它不是五代机哦。它最大跟五代机最大的差别就是隐身能力。它那个点五啊或那个半代啊齁、哦、最重要就是说我是四代战机，但是呢我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也利用一些设计的能力齁、哦、做调整做改善，对于整台飞机在敌方的雷达侦测效应上面降低，所以说它拥有降低雷达侦测到的能力，但是它没有办法让它侦测不到，所以它没有办法做所谓的雷达隐身，但是它可以降低它的这个雷达反射波。好，那还是拥有我们就讲就部分的隐身能力，那就称它叫四代半战机这样子。然后它的这个在法国它的出口量就是之前国际之间的各国买它的这个量很大，但是它的单价却不低于大概 2.4 亿美元哦，大家听清楚叫 2.4 亿美元哦，它单价是不低的、哦、但是在国际之间啊也却还是这个它的出口量还是蛮大的。但是是在这一次印巴的这个空战的这个之前呐、啊、哈，之后就很难说了，之后就很难说了。好，那它主要了哈，主要是出口给一些像阿联酋啦、卡达尔啦、印度啦等等等的这些国家。然后呢，它的弹药的挂载，它有一个它的战机啊哈，因为要能够空战嘛，或者对地嘛。所以说它的这个挂载这个武器的点或者是能力就要够强。那不仅够强，它在挂载了这些东西之后，它还要在挂载了这么多弹药存量之下，它还要拥有一定的空战能力、哦、机动性、哦、这些东西。所以说一台战机是不容易就在这个地方。而这台飙风战机它的武器、哦、弹药的挂载点呢数量众多。意思就是说这你看、哦、它的数量众多呢，而且还有部分可以相容啊。意思就是说它的可能它的翅膀它的机腹下面有很多飞弹的挂载点，那这些挂载点呢它还可以部分是相容的。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我今天这一个挂载点我只能挂某一个型号的这个飞弹导弹，那其他型号的就不行。那么它这一点来说飙风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有部分的这些挂载点是可以相容的，可以挂载其他的飞弹的、哦、那这个灵活性就高啦，对不对？灵活性就很高了、哦、然后而且是交错分布的

设计啦。所谓交错分布设计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飞弹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头，有时候可能是头边比较大，尾边比较小，或者是倒过来尾边比较大头边比较大，就是说它整个这个飞弹从头到尾可能有些部分前端比较大宽，它的末端可能比较宽，前端比较窄，等等等，有时候会这样子设计。那它所谓交错设计的意思，就是它的挂载点交错分布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挂载点呢，因为因应了这样子的飞弹的这个前后宽窄不一的这种情形，它也做了挂载点，也做这样错开来的这个分布的这个设计，让你这个飞弹呢，在挂的时候可以挂的更多，因为我可以，我可以因应飞弹不同的这个前面跟后面的宽窄的不同啊，那我的挂载点也前后做调整，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飞弹跟飞弹之间挂上去之后可以更靠近，那更靠近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挂载的飞弹就更多啊，目的是这个样子，那让这然后在这个不，所以就可以在不使用所谓的多连挂架的情况之下，那也可以携带相当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比较传统的战机，它的挂载点都比较位置上面都比较整齐划一了哈。当然，遇到我们刚刚说它的飞弹这个前后那个宽度不同的时候，它就变得很呆，就是它就必须一定要有一个宽度的空间，不然我们就得牺牲某些挂载点不能使用。那所以那但它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挂载点多，不仅多，而且它还有这个交错分布的功能之下呢，它就可以让这个挂载点有更多的挂载点，然后有更多的挂载点，意思就是我只要能够分布的好，把飞弹挂上去分布的好啊，我就会同一时间起飞的时候我就可以带更多的飞弹啦，那我带更多的飞弹意思就是我有更多的战力，我可以去攻击更多的点啦，这样就不用说打一打没弹了赶快回家，然后再叫另外一台飞机来，那就省掉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种时间。那就弹药的携带也就增加了，弹药携带增加了意思你的战力就比人家强啊，对不对？那而且现在的战役都是，现在雷达都是主动性多由原雷达大部分的了，意思就是说我一台战机上面的这个雷达呢是可以分很多这个锁定点的，而且同时攻击的，所以说我的弹药装的更多意思是什么，我的弹药装的更多就是说我带同一时间我可以多点锁定多点攻击，我就可以杀更多的击落更多的敌机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效益就更高啦，不用到两台啊，等等等。那或者是说我弹药带的不够多，结果我飞机数量刚好不够那么多，结果人家的飞机数量很多，我还得请指挥端去指挥更多的飞机飞过来，这中间就有时间上的差距了嘛，都不利于这个战场的这个作战。那这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出啊，这东西就感觉有点像是三 C 产品一样，越后期的三 C 产品，在同一款的这种同一种类型的这种机器，三 C 的机器上面，它就给你更多的功能，更强的功能，更 CP 值更高的这个能力，但是它要你多花一点钱跟它买，有点像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我们还可以再讲的，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说休息一下好不好，换个气氛听一下音乐马上回来。

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继续啦齁，继续我们来讲讲阵风的一些它的一些规格啦齁。他这个他刚刚说了，他的挂载点可以挂载，他可以很多，而且交错式的。那他可以带哪些飞弹嘞？他可以带是，他可以带携带四种中距的空对空飞弹，好，对不起，我讲错了哈，它可以带中距的飞弹，空对空的这种导弹，好，大概约十枚了哈，然后哦，讲错，中距的这种空对空的话约四枚，没有讲，这四枚是没有讲错的，那近距离的是十枚，好。然后近距离还有一种，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格斗弹，好，所以它这个近距离的格斗弹可以装个大概十枚这样子，好，然后还有五个副，可以装五个副油箱，然后呢，这几个副油箱啊，哈的挂载点，那个挂载点也可以换成其他重型的，好，地对地的弹药。然后共有14个，它这个挂载点，然后总共加起来可以算有14个挂载点，好，啊，这使得那个飙风呢，好，可以执行超过执行超远距离的拦截任务，好，它属于，所以它是属于一个真正的一个多用途的啊战斗机，所以战斗机哈。有些人讲啊，这个战斗机是攻击机，啊，这个战斗机是缠斗型的战斗机，啊，这个战斗机是对地攻击的战斗机，啊，那其实就是看它的雷达跟它的这个所能够携带的这个飞弹的类型了，啊，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这样讲了以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它的。挂载，从它的挂载的这个这个弹药啊哈，包括副油箱的部分，你可以看出来它可以挂载的种类很多，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互相的这个搭配，灵活搭配，好，因此它就具备有所谓的多用途的能力了，好，刚刚讲的就是说有它可以搭载到五个副油箱嘛，但是你在真的挂在副油箱的时候，你剩下五个副油箱，你剩下14-5就是9个、啊、你就是只剩下其他9个这挂载点，而且其他的9个挂载点应该是属于中型或者是轻型的这个挂载点，你就没有办法挂载重型的这种飞弹，所以当它是五个副油箱再加上其他的飞弹的这种配置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它是要做远程空跟空对空的这个攻击任务，好，是飞机要飞很长的距离，然后去做空对空的攻击任务。那如果说你是把副油箱给换掉，换成重型的飞弹的话，那就代表你重型飞弹，就是说我可以在超远距离、超远的距离发射这个重型飞弹，它飞得很远，那你就是远距的攻击作战了，就是所以说就看这个灵活的搭配，就看你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所以叫做多用途的战斗机，就是说它可以依据你的不同种类的用途去对于挂载这个飞弹或者是油箱的这个部分做搭配，做调整，做因应的这个改变的这个做法，所以说它这个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一个设计啊。那 CP 值很高的意思就是，大家就是针对一般的外销嘛，出口啊，那买家通常都希望买，就像我们买3C产品，然后修个短袜这样子啊，功能要好多好多好多啊，都全部都给你，全部都给你，这种都给你自己去搭配啊，那你就觉得很想买哈。
所以阵风飙风战机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的设计就是以外销为主的了。那如果说你是像比如说是美国，你本土自己用的话，它就可能会针对某一种功能去做设计这一个战机。那我有三种功能，我就设计三种战机啊、哦。这个是阔少爷的做法，他们有钱，他们可以这么做啊。那所以从这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飙风战机基本上它是属于多用途战机，而就法国来说，它就是专门要做出口用的，赚钱用的就对了。好。他也他接下来我们再讲到的就是说他的他的中低的这个飞行能力也非常的不错，近距离的这个耦合压抑呢，再加上小边条加大后掠三角翼的设计，使得可以给这个阵风呢有一个较高的升力系数，以及呢大迎角机动的性能。在低空的时候呢，它的敏捷性能要明显的高于英国的台风战机，所以说对于低空的缠斗能力来说就增强了。一个战机

他有他会去比拼很多种需求的能力，低空的这种战斗缠斗能力也是他的其中一个会去比的。那低空的缠斗能力你要增强的话，基本上你在低空甚至是低速的情况之下，你要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残存性跟一定的这个稳定度，还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升力。那这些设计并不是每个战机都很厉害的。那这台飙风战机基本上是很强的，所以说它的低空缠斗能力就很强。所以飙风战机基本上它能够远距离飞弹射击，然后它可以中距离做拦截，它也可以在低空当近距离遭遇跟敌军遭遇的时候可以做低空的缠斗。那低空缠斗如果敌军的低空缠斗能力比较弱的时候，你就跟他在低空缠斗的话，你就比较有存活的这个胜算了。对方可能低空缠斗能力没你强的时候，他可能就跑走，就飞走了，不跟你缠斗，那你就存活下来。那或者是把对方引到低空，对方的这个飞机低空的缠斗能力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你跟他在做低空缠斗的时候呢，那你就有优势，可以把对方击倒。好，这就是他们当初在做设计的时候有这些考量。好，再来呢，这个我们可以讲，因为它这个发动机我们刚刚说的一边的发动机大概是 7.6 吨嘛，那它的推力属于比较弱的，那推重比呢是低于台风战机的，但是呢它的机动性却抬高了，所以说这也是它在低空的时候它的缠动力强的原因了。它也是有些原因。那反正就是有得必有失嘛，你让它在低空的缠动能力增强，那你如果你的引擎推力太高，那你在低空的时候你会呈现灵活性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操控的这种情形了。好，那对，除非你都在中高空活动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一个战机在空中格斗的时候，常常他们取决于的就是一些很特殊的环境中的战斗、哦、他能够有优势、哦、所以他们就选择做这样的设计、哦、那他可以携带四个导弹呢，11个副油箱的情况之下呢，不开加力也能够做到超音速的巡航。其实应该说他在这14个挂载点都满的情况之下呢，他也可以在不加开力的情况下做到超音速的巡航，然后它的隐身的能力呢有加强，所以才叫做 4.5 代战机啊、哦、那它的加强呢诸如像比如它低空雷达反射的截面机以及降低红外线的这个发散的这个设计，然后以及广泛的使用的这个复合材料，然后缩细了它的尾翼的大小，然后修改飙风战机的外形，在主翼及压翼的后缘形成一个锯齿状的形状等等等等的。那它大部分就是在这个飞机的这个外形上面做了一些调整，让它能够在隐身的效果，所谓雷达隐身的效果上面能够有进步，这样。它我们一直敢讲叫进步，因为它并没有真正能够达到所谓的隐身的标准。那但是有进步的话基本上就有机会嘛，机会不被人家侦测到的机会就比较高了哈。那阵风的这个巨的飙风啊哈的内部呢整合了一套综合的电子战的系统。好，那这是一套呢有高度整合自动化的一个系统。但当战机在面对空中或地面的这个威胁的时候呢，也能够有极高的一个存活率。然后飙风呢是它是一个实时或者是数据传送的系统，它是可以做到的啦。啊、哦、然后与其他的战机或者指挥，还是其他战机指的还是飙风哦，其他的战机或者指挥在它的这个控制中心交换的资讯，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同时呢该系统还有一个被秘密还有一个秘密的这个
这个。

秘密的这个隐身的功能啊，哈，是可以让飙风战机上的雷达，哈，这个产生反向雷达讯号，然后使其与真正的这个雷达波相互抵消，然后减低了雷达回波的强度，减少了雷达的截面积的效应，进而达到隐身的效果。所以它的隐身效果，除了我刚刚说它在机的外形上面做了很多的调整跟设计之外，它在它的这个电子系统上面，它也做了一个叫做可以产生反向雷达波的这个功能，让这个功能产生之后呢，让这个雷达波照射地方外在的雷达波照射它的身体飞机这边的时候，它产生一个反向，好，有点像声音一样，产生一个反向的声音音波，然后抵消掉叫这个雷达，抵消之后呢，这个雷达总量就像降低了嘛，总量降低之后，它再反射回去的量也一定降低，哦，这个就是一个不是真正的隐身，但是却是一个有技巧性的隐身，哈哈，我们这样说好了，所以它也有这个方面的功能，加强它对于隐身的这个效果，哦，但是这个效果还是比不上真正所谓用涂料啊、吸收啊，哈，这种功能。那阵风在雷达的方面呢，好，哦，它是用 F4.1 的这种 RBE2 有源相控雷达，然后进行它把这个相控雷达呢进行了软体的升级，然后并且增强了它在空对地的扫描模式下的一个作战效能啊。另外还有就是它还首次集成了这个泰雷之，但这都翻译了啊，泰雷之集团所制造的蝎子头盔哦显示系统，它能够帮助啊战斗机的飞行员更能够进入人机啊的人机这个一体的这个境界，呵呵，让它更好的能够掌握了哈，更好能够掌握它的这些在这个在作战的时候或者是在操作的时候能够更融入就对了哈。OK， 那所以像刚刚我们有讲到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飙风它的一些规格，所以它其实不弱啊，它是规格很强的，哦，它是规格非常的强的。但是今天就是说，印度哈，就是说有它之所以一下子就被人家打下来三架，你真的不能够讲说是因为飙风的战机太差，是因为你印度，好，你怎么讲？就是你印度在建构你的这个空中作战武器系统的时候，你采用的是一种万国旗的方式嘛，所以说你飙风飞上去之后，你也只有飙风自己单机在那边作业，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跟真的指挥系统配合啊，你指挥系统真的大总一统一总一总又不是飙风的啊，那你其他战机也是一样，就大家都是各自作战，我东西最多就是我的东西多而已啊，这样子。可是他飞到巴基斯坦的边界的时候，还没过的时候，巴基斯坦他用的是整套中共的做这个作业系统啊。那整套系统武器系统，其中刚刚说的除了它的数位资讯链共享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能力啊，哈，哦，就是这个能力哈，哦，我上次可能还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飞弹飞到末端的时候，飞弹自己会。打开飞弹里面的主动是有原相列雷达嘛，然后要去锁定这个飞机。当你做这样做的时候，飞机基本上它就会侦测到你了，就是你发射主控，就是他们叫火控雷达的时候，它就会侦测到你啊，知道有飞弹锁控锁定我了，然后就它就可以也针对这个做一些啊摆脱啊或者一些动作。但问题是，中共的这个霹雳15，它已经不是15这台飞机了，就是整体中共的这个雷达好的这个工艺，但它技术啊科技，它在现在全世界来说，它已经可以超越欧美了。它所谓超越欧美，就是说，我们就举这次空战这个霹雳15啊，它的最后打开它的这个相控雷主控雷达的火控雷达的时候，它也打开了电子干扰系统。电子干扰系统呢，它可以做到就是让你比如说飙风战机，它可以引导你影响你飙风战机，好，让你飙风战机收不到它，或者

0: 在你的标控专线上收到无数个这个假讯号，就是啊，我无数个飞弹飞过来。那这个时候你第一个你不晓得是哪一个是真的，第二个就是或者是你因为很多个这个假目标，你雷达就要去抓，电脑就要去算每一个的这个好的这个位置距离啊，这些东西让你这个雷达电脑超负荷，然后就当掉。就说在这个部分，所谓的雷达这个电子就是电子战这个部分了、啊、目前中共的科技也非常的强，所以当你被譬如说在近距离50公里到10公里之间的这个近距离末端这样子被锁定之后，你想要摆脱掉它的这个霹雳15的这个攻击，要让飞弹飞走你用传统的方式大概有三种的模式，你其实是很难摆脱的。因为你就算有收到这个飞弹的这个讯息，你想第一个你要锁定它都很难，你不晓得是哪一个，或甚至你根本被干扰之后你根本就不晓得它存在，在还没有知道它的情况下你就被它干掉了。这个就是中共在雷达反电子这个部分的科技的这个强的一个地方，这也是这一次能够这么厉害好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个东西我在上次比较没有讲到哈，那我是针对这个也有点好奇啊，搞不好我们下一次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来在中共这个部分来好好的研究一下。那好，那时间已经差不多快到了哈，那很高兴能够今天在这个天地为师跟各位好朋友们把这个部分好好的讲一讲，但并不代表千十西一就很差哦。我只是想要因为现在普遍的气氛就是你飙风很烂嘛。好、哦、才会比较打架，其实这个我个人不太对，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飙风好、哦、来做一个好好的了解，让还他一个清白了好、哦、那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对千石蜥蜴来做一个了解好、哦、那就下次见咯好、哦、时间到了好、哦、拜拜。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来了一位来宾，哇，他的颜值特好啊，但是我们是同年呢、所以我们真的是他有保养有差。那今天的来宾要带我们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上回也有讨论过这样的主题，叫中亚哈。那今天的来宾叫宋佩芬女士，她非常的厉害，已经退休了哈。那我还在拼命的工作啊。那她退休之后，听说已经玩了100多个国家，哇，真是令人羡慕。那今天佩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因为她刚出了一本很特别的书，叫中亚我见我得。那中亚上一次我们有访问过另外一位男士，他去5国45天啊。今天呢，我们要请佩芬来告诉我们啊，他中亚去了几国，然后几天，以及为什么他会出了一本书哦。我觉得去玩就好，为什么还要出一本书呢？叫中亚我见我得，而且上面他还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不负责任之啊，中亚我见我得。好，我们要欢迎今天的这本书的作者宋佩芬女士跟大家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佩芬，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个节目跟永尧对谈，谈谈我的新书《不负责任之中亚我见我得》。
0: 好，我很有兴趣，是说我见我得的下面还有一行字，里面有两个字我不太了解。雪山我可以想象，草原我可以想象，沙漠我可以想象，丝路，什么叫丝路？然后蓝顶呢？这个特别的名词，或许有些人，包括我在内，可能不太理解。可不可以请佩芬帮我们解惑一下？
1: 丝路蓝顶，丝路呢？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丝路这个名词。
0: 对，
1: 他讲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交通贸易的通道。
0: 是。
1: 那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说丝路是一条路，但是呢，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它其实是一个交通网，就是比较像蜘蛛网一样，是一个四通八达的网。那其实呢，丝路也不仅仅是贩卖或者运输丝的道路，而是各式各样的货物啊，大家互通有无啊，从 A 运到 B， 然后 B 运到 C 啊，就是这样以此类推，整个网这样推下去，这样子。对，
0: 所以亚洲到欧洲，
1: 对，
0: 一定会经过这几个国家。
1: 对，没错。
0: Okay，
1: 就是，
0: 那为什么这叫丝路蓝顶？
1: 蓝顶，这就要回到那个中亚地区的宗教。宗教我们知道，中亚地区基本上是伊斯兰教，就是回教。那回教呢，有清真寺，就是有伊斯兰学校，有清真寺啊什么。但是清真寺呢，通常就是有一个圆顶
0: ，OK，
1: 然后通常就是蓝色的顶，所以我们叫做蓝顶。
0: OK， 所以很快的，可不可以请佩芬跟我们说明一下哈，你所经过的这中亚哈，大概这几国哈，五国。还是你有去过更多的国，它的差异，虽然您说都是伊斯兰教，是不是都是伊斯兰教呢？还是不尽然？然后它的各国的差异，比如说语言啊，或者是文字啊，或者是服装啊，或者是钱币啊，
1: 哇。中亚呢，基本上我们讲中亚五国，就是指哈萨克啊，或者说哈萨克斯坦，那我们就简称哈萨克。然后吉尔吉斯斯坦，然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跟土库曼斯坦。那通常我们就简略一点，就不要讲那个斯坦。斯坦两个字其实就是什么什么之地，或者什么什么之土，之国的意思。对，那所谓哈萨克斯坦就是哈萨克人之地。所以以此类推，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人之地，所以就是以种族来说，就是这个种族人的土地。
0: OK，
1: 对。
0: 那个种族你经历过

0: 这五国它的面貌或者是血统，他们真的差异那么大吗？还是也不一定？
1: 差异当然是没有那么大，因为对我们来讲，就像一般西方人看我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他说看起来都一样，都脸都扁扁的，对对，就像我们看他们也是看起来好像也都一样，可是他们自己应该是分得出来，因为毕竟有是有血统方面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看起来是看不太出个所以然，虽然说有时候想，这个人长得有点像俄国人，或者这个长得有点像蒙古人，或者这个长得有像土耳其人之类的，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比较鼻子高一点啦，眼睛深一点啦，就是轮廓比较分明一点，立体一点。
0: OK，
1: 对。
0: 那这五国。你这样走过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你最印象最深刻的这些差异。
1: 印象最深的差异，它其实呢这五个种族呢其实它就是有五个不同的语言。对，所以说哈萨克人他讲哈萨克语，就是他们的民族语言定为是他们的国语，就是现在的国语。那以前因为他们在1991年独立之前都是属于苏联，对，所以在苏联的时期呢是俄文是他们互相共通的语言，
0: 是的，
1: 对，但是基本上他们各族有各族的语言，所以像吉尔吉斯有吉尔吉斯语，然后那个塔吉克有塔吉克语，所以他们有各自的语言，现在当然是以各自的语言为国语，那有时候是与跟那个他们的各种族的语言跟俄语并行这样子的，有的国家啦，
0: 是，
1: 对，
0: 好，因为我大家如果有看这个地图的话，那哈萨克是非常非常大，
1: 很大
0: 哈。然后像哈萨克的往下走，才有那个乌兹别克跟吉尔吉斯啊。那再往下就是那两个比较小一点的国家。啊，说到小呢，也不是很小哈，因为我们生活在台湾，可能对他们来讲是更小一点。好的，所以在你的书里面，我看见开门见山哦。你就会比较这中亚这几国的不一样，你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你 catch 到的那个不一样是哪些。
1: 其实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很多地方又有类似的地方，譬如说就说刚刚讲的语言，虽然说他们是不同的种族的语言，但是他们的语言就是像哈萨克啊、乌兹别克啊、吉尔吉斯啊跟土库曼其实都是突厥语系，就是跟土耳其一样是突厥语系。但是那个塔吉克呢它是波斯语系。波斯语系就是像伊朗就是波斯语系。但是呢因为这五个种族在中亚这个地方呢已经历经了等于几千年了，都一直在这边大家也融合了。所以虽然说他们的语言不一样，但是又有一些共通的语词。当然，他们彼此沟通还是当然没有办法说很流利、很通顺，但是有一些用法可能又是一样的。对，那就像说我们讲台语、讲客家话，平常可能也是听不太懂，可是实际上有一些词也是相通的，
0: 声音很像，
1: 对，也是相通的，类似这样子。所以就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0: Okay.
1: 对。
0: 那这样的过程，你觉得在这五国，你怎么进，你怎么出啊？
1: 怎么进，怎么出？
0: 你从哪一国先开始玩，然后玩到哪一国才怪高兴兴的离开这中亚五国？
1: 其实呢，中亚五国呢，我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新冠疫情期间，那一开始呢，我本来是报名是五国的，可是因为疫情期间就封闭了嘛，然后来好不容易有两个国家开放了，然后后来说有三个开放了，那旅行社问我们去不去，我就想说去。那另外两个就之后再去。那当我们要去的时候呢，第四个又开放了，所以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只去了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跟那个乌兹别克。但是呢你知道少了一个呢，心里就是有一个挂念，心心念念，就想说就少这么一个。所以后来我又再去了一次， 土库。

0: 满补足了， okay. 所以我去了两次，所以五国我都去了。
1: 太棒了，好，太棒了。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呢，你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是说他们这样的这五国哈，看看食物，食物。宗教很像吧，还是宗教也不一样？
0: 宗教其实大部分都是伊斯兰教，就是
1: 食物会因为从他们最北的哈萨克到最南的，
0: 有食物的话，其实也是蛮类似的。那个区域的出产的东西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那尤其是譬如说像肉类的话，就是以羊肉为主食。那这个是五国都差不多的，对。然后蔬菜的话，基本那个区域出产的蔬菜也就是番茄啊、黄瓜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对，其实也是蛮类似的。
1: 绿色的蔬菜倒比较少，还是也是有，
0: 也是有啦。但是就是相对来讲，他们菜色并没有那么多，不像说我们就是很多元性这样子。对，
1: 在那个地方有鹰嘴豆吗？
0: 哎，我是没注意。
1: 所以在旅行的过程食物的安排或你怎么去寻找每一餐还是旅行社已经帮你排了？
0: 旅行社因为
1: 已经华人都要吃中餐。
0: 没有我们没有吃过一顿中餐。
1: 太好。
0: 我们都是吃他们当地的食物。那老实讲呢，我是觉得他们当地食物其实还蛮对味的。口味上面来讲并不会觉得说太陌生。然后味道也都还蛮好吃的。而且他们算是虽然说怎么讲，因为他们比较没有那么过多的什么加工食品，就是比较原食材，对，所以我感觉吃起来还蛮新鲜，然后对，就是吃食物的原味，顶多是他们加一些香料之类的，对，就是都是很自然的东西，对，不像说我们现代人吃了很多加工东西，就都不想再吃什么，但是你在那边，你知道你在吃什么。
1: 好，还有你整个来讲，就是你书的封皮说雪山、草原、沙漠、丝路、蓝顶，这个感觉它的地形地貌差异非常大，
0: 差异非常的大，
1: 所以你行李要怎么带，可以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如果真的要去这五国的话，行李应该怎么带？会不会热的要死，然后冷的要死，或者是一天有四季这样？
0: 还不至于。那基本上呢，虽然说这个区域算是蛮大的，那但是因为旅行嘛，你一般就是 layers， 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好穿好脱，热你就脱。冷你就穿，所以不要说带很多厚重东西，那是不需要的。而且基本上去这边旅行，它是等于是有季节性的，就是看你去的季节，一般来讲是春秋。
1: OK，
0: 对，所以这个季节算是最适合去那边旅行的时候， okay. 因为冬天去可能又太冷，夏天可能又太热，所以春秋是最适宜去那边旅行的季节。那一般来讲，春秋的话，大概就是T 恤啦，顶多加夹克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应该衣服不会太厚重。
1: OK， 那中观来讲，你觉得他们对旅客和观光客的亲切度如何？会不会很？因为如果去，比如说南欧啊、法国啊，有很多小偷，好，然后呢，也会有以前比较感觉落后一点点的。开发中国家某些时间里面，你游览车下车就一堆小朋友要围着你，要什么，要卖什么，所以这中观这五国，你觉得他们对观光客的友善程度怎么样？
0: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五国，因为他们非常的和善。
1: OK，
0: 对，那当然也不至于说会有一下车就一群人围过来，也不会像这样子。对，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可能长得就是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对我们还蛮好奇的。对，那就是常常我们会碰到说想跟我们合照的，请求这样子，就希望跟我们合照。那我真的合照了很多张，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人来问我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合照。那
1: 可能你的颜值太好了，所以
0: 这样。没有没有，其实他们更喜欢找我先生。
1: 是啊，
0: 对，尤其是那个女生，她好喜欢找我先生。对，所以我是觉得

0: 觉得他们算是很和善。
1: Okay.
0: 然后至于说小偷嘛，我觉得好像也还应该通常出门旅行就是自己小心。
1: 小心，
0: 可是我觉得这个区域来讲，第一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
1: okay.
0: 可能就是

0: 国家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好、哦，第一个国家是最大的那个国，
1: 对，哈萨克斯。
0: 哈萨克很大一个国啊、哦。
1: 对。
0: 那你哈萨克在这本书里面也写的非常多，你可不可以挑一章哈、哦？你觉得哎，里面你有什么好笑的啦、温馨的啦哈、哦？或者觉得很唐突的？
1: 不是唐突，我来分享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我们二之三啊。就是哈萨克那一章里面第三篇，就是讲那个游牧民族也吹风笛，
0: 哦、
1: 就是对，就是我们去参观在阿拉木图啊，我们去参观一个叫做那个乐器博物馆
0: ，OK，
1: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乐器长得就像苏格兰那个风笛一样。对，然后但是呢，他说他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民族乐器，而且是出土的文物这样子，
0: 是哦，
1: 所以就觉得哎很特别哦。那同样在苏格兰，真的非常类似，两个东西看起来非常类似。然后可是，在相距这么远的地方，居然有类似的东西，所以就会想说，到底是从这边传过去，还是那边传过来，还是说大家有志一同，就都发明了这种乐器？那更有趣的是，因为后来我又去了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跟那个乔治亚这个国家，就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乐器，对，但形状就不太一样。他们就真的是一只羊，你可以看到羊的形状这样子。但是在哈萨克跟在那个苏格兰的两个，就是真的非常的相像。
0: 嗯，
1: 对，是这个算是我对有趣的，觉得哈萨克斯坦给我一个有趣的那个印象。
0: 嗯，好，太棒了。那我们要请你喝口水，请。再继续跟大家聊、哦、看你要第一个国家还没有聊完的可以继续聊，或者是、哦、我们要可以聊第二个国家、哦、好，来，
1: 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哈萨克，就是它第一大城叫做阿拉木图、
0: 嗯、
1: 那阿拉木图的意思就是苹果的意思，就是苹果城、啊、为什么叫苹果城？因为它以前就产了很多苹果、
0: 哦、
1: 所以你知道苹果的故乡在哪里吗？就在阿拉木图、
0: 哦、
1: 所以不是美国、
0: 哦、是啊，
1: 苹果是从阿拉木图传到欧洲，再传到美洲，之后再传回来的、
0: 哦，
1: 对，
0: 阿拉木图这个字眼好像以前在某些歌曲里面有这样的字，是不是？
1: 哎，这歌曲我倒是
0: 说、哦、阿拉木图 OK， 所以那边的苹果一定是超便宜的，是吗？
1: 哎，我倒是没有吃到那里的苹果，
0: 哦、
1: 它我只看到季节不对啦。
0: 哦 okay、
1: 我那时候是四五月左右去的，而不是苹果的季节。
0: 嗯，
1: 但是你可以看到阿拉木图，它街上有很多那种苹果的装置艺术。
0: OK，
1: 对。
0: 所以
1: 书里面也有照片，
0: 所以如果是有人从哈萨克回来，一定会类似带跟苹果相关的纪念品给你吗？还是还不一定，
1: 应该不会吧？这种东西不能带吧？
0: 哦，是哈，或者他你说类似装饰，他们会把类似苹果是放。这样的装饰是放在什么样的一个？
1: 譬如说，在公园里啊、哎，你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苹果之类的，哦、它就是让你知道说，我阿拉木图就是苹果城。
0: 哦，它不是那个有一款手机的广告在他们国家
1: 一直。哎，这可以去跟苹果手机讲说，是不是可以合作？
0: 哦，还被咬一口的苹果。哦、OK， 嗯，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请我们的今天书的作者。中雅我见我得的书的作者宋佩芬女士来跟大家聊一聊她去的这几个国家。

0: 还可以写成书，而且这个书还蛮好看的，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照片。哦，书的书名叫做《不负责任之宗雅我见我得》啊，刚刚出版。所以各位，如果您想要去哦，或者是想要更多了解中雅，可以看看这本书。书的作者宋佩芬女士在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佩芬，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刚才除了哈萨克还有没有一些精彩的，或者您要跳到下一个国家的？
1: 哈萨克它是中亚最大的国家，中亚五国里面最大国。那还有一个地方让我有点惊喜的，就是我在哈萨克看到了十二生肖
0: 啊，所以是中国传过去的还是？
1: 这个就不知道。他们当然说是他们的，
0: 他们的，
1: 对。
0: Okay.
1: 但是呢，他们的十二生肖跟我们的十二生肖有一点点不同。
0: OK，
1: 对。那详细请大家去读书。
0: 读书，OK， 你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看到十二生肖？是因为你去算命吗，还是什么？
1: 没有没有，因为他们在公园，他们、okay. 阿拉木图一个中央公园里面，他就有摆了十二生肖。
0: OK，
1: 对，那很特别，
0: 真的是十二，
1: 他真的是十二，很特别，就是说十二生肖不是摆一圈吗？他就中间正中间是一只骆驼，
0: okay.
1: 所以证明他们是游牧民族，中间一只骆驼，然后呢？但是它其他十二生肖的动物呢，跟我们大同
0: 小
1: 异，对，所以
0: 好，预知答案，大家赶快去拿书买书来看。
1: 对，
0: 中雅是我见我得，所以里面这个我除了我这个很特别的文字之外，还有很多很棒的照片啊、哦，答案就在照片中。
1: 对
0: 太好了，
1: 在书中，
0: 在书中哈，书中的照片。OK，
1: 好，
0: 好，继续跟大家聊聊你的中雅我见我得。
1: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下一个国家，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坐落在天山上面，所以我称它为天山的国度。所以你看地图的话呢，吉尔吉斯基本上都是山，而且都是天山。
0: 哇、okay. 哦，好高！
1: 那
0: 会不会
1: 天山在好像都是
0: 会不会缺氧，或者是高山症、高山、高原反应？
1: 其实还好，
0: 还好。
1: 对，
0: 真的、哦。
1: 但是天山真的是非常的美，因为通常我们以前就是读历史地理中才读到天山，
0: 对，
1: 那你一下子天山真的就在你的眼前，那真的是非常感动。
0: 啊、
1: 对，那因为它是在天山上面，所以它的风景是非常的秀丽，
0: 是、
1: 就是、因为雪山然后草原，然后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有一个像颗蓝眼珠一样的伊塞克湖，就在镶嵌在天山里面的一个湖，所以它的湖四周都是天山。
0: 哇、
1: 对，天山其实是一个很长很长，而且有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是很大的一个山脉群。
0: 是，
1: 对。
0: 哇塞，所以那他因为紧邻着中国哈、
1: 嗯，
0: 所以他你有研究过吗？他这个国家跟中国的互动，还是因为他要跨过天山，所以不少不多不少。
1: 因为中国现在其实还蛮积极在跟一些国家做推动外交，他一带一路嘛、其实中亚也是他很重视的一块，因为重现丝路矿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在那边推动一带一路还蛮积极的、
0: 是，
1: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中文的那个标示、
0: 哦、
1: 而且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等于是从商吧，还有经
0: 商、
1: 对、
0: 哦、okay, okay.
1: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就是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啦、
0: 哦、
1: 或者是餐厅
0: 啊，
1: 对，就有写中文的。
0: OK OK， 特别，
1: 对，不只是吉尔吉斯啊，在中亚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
0: OK，
1: 对，然后像我在塔吉克的时候还有碰到一个妹妹啊，就是妹妹啊，她就跑来跟我们讲，她知道我们会讲中文嘛，他就跑来跟我们练他的中文、因为他说他在学中文、因为他希望说因为这样比较好找工作。
0: OK，
1: 对，
0: 好的，那
1: 我们回来
0: 吉尔吉斯还有没
1: 有？
0: 有
1: 很多很多好玩的、okay. 吉尔吉斯呢，他其实我有两个东西让我非常的惊艳、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行程当中有一个就是介绍寻音、就是请了那个寻音人来介绍说他怎么样去训练、对，从小、就是把小鹰、偷回来，要从老鹰窝里面把它偷回来，然后怎么从小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的来宾这位来宾非常厉害，他写了一本书因为他去中亚五国玩了之后，他

0: 营养训练，对，然后帮助他们打猎。
1: OK，
0: 所以那个过程是很辛苦，这是等于他们的一个世界遗产，
1: 遗产，
0: 对对，
1: 哦、
0: 是一个遗产。所以说现在很因为很辛苦了，已经越来越少人做这个工作。
1: 是啊，
0: 对。
1: 哦，我以为就是这些游牧民族，他们也都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什么。一个人，然后骑着马，
0: 对，
1: 他们有一
0: 个老鹰，这个、基本印象就是勇士骑着骏马，然后手上架着鹰，
1: 哎、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威风凛凛，
1: 对对对，是这样吗？
0: 啊，是这样，
1: 哦，
0: 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应该是比较少了啦，哦、因为毕竟现在，就我所知啊，在蒙古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但是在中亚呢，基本上已经很少见到游牧民族。虽然说他们还是有养羊啊、养牛啊，这些都还有，但是已经不是那种逐水草而居，就是还有蒙古包，但是他们也已经不住在蒙古包。
1: 哦，我以为在天山附近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
0: 已经比较
1: 不是
0: 了，尤其他又是经过共产主义洗礼，所以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倒是蒙古都还是蒙古包，然后游牧民族真的是逐水草而居这样子。嗯，
1: 所以你们是先到哈萨克，再到吉尔吉斯吗？
0: 对对。
1: 那这样过关的时候有没有遭到刁难？
0: 不至于啦，因为我们看起来都是善良人类啊，所以。不至于被刁难，但是就是我们有看到别人被刁难。
1: 哦，是因为他不看起来不善良，还是说，还有什么？
0: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是游客嘛，游客基本上就是去奉献的。
1: OK OK，
0: 对，他是对我们基本上友善一点。那有的人可能是要去工作了，或者是什么，他可能就是严格一点。
1: 嗯嗯，
0: 对，就都一样啦，就是基本上你到任何国家，他基本上都是你如果是送钱来的，他就欢迎你；那你如果是要来赚钱的，他可能就要审核一下。
1: 审核一下，
0: 一般都是这样。
1: OK， 嗯，好，继续告诉我们有趣的事儿。
0: 对，那吉尔吉斯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我们有去看了一场马球比赛。这个马球比赛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什么欧美高级的那个 polo game， 不是哦。他是真的是骑马，也是叫马球，但是他的球呢，你一定想不到那是什么。这个好像
1: 大或小，或者是
0: 这个应该请大家去看书。
1: 啊、
0: 对，但是是非常特别的。
1: 他也是用一个棍子这样子去干吗？
0: 没有，用手。
1: 哦，
0: 对，所以臂力要很强。对，
1: 而且要弯得下腰吧，不然
0: 对，
1: 你马还要用手去弄这个球，那很特别。
0: 哦，那个球还蛮重
1: 的。重
0: 的。对，我是肯定一把捞不起来的。但是他们很厉害，他们骑着马还可以手伸下去就把那个球捞起来了。
1: 哦，
0: 对。
1: 那他的比赛的规则或者结果是什么？
0: 规则也是，
1: 他两队比赛，
0: 两队比赛
1: 还是有人在抢完的就是算他。
0: 没，两队比赛，当然是也是要抢那个所谓的球。
1: OK，
0: 那抢完以后，他还有一个类似球门的东西，但他的球门不像我们一般的球门，它是比较像一个坑
1: ，
0: 对，他要把那个球丢进那个坑就算得分。
1: OK，
0: 然后比完就看哪一队得分多就是赢。
1: OK，
0: 然后赢的奖品呢就是那个球。
1: 哦，是哦。
0: 大家可能猜得出来那个球是什么？
1: 哦，那球应该是可以吃的。
0: 对，有没有厉害哦？
1: 可以吃的话带回家。
0: 你猜猜看那个球是什么？
1: 猜不出来，回来看。
0: 可以吃的，
1: 吃的。好，那这样的一个比赛，它是很平常就会有，还是说给特别只给观光客来看的？
0: 这个基本上是他们平时的一种活动，当然不是每天啦，因为大家每天还是有事情要做，要上班干什么。但是这是他们一种运动之一，就像我们平常有人去打球嘛，是一个运动。他们这个马球也是他们的运动之一。
1: Okay.
0: 对，所以他们其实那个骑在马上哦，那个很厉害的，就是各种动作他们都做得出来。对，就是相当厉害。对，
1: 所以，但是他们有没有说什么哪一个地方有一个什么队的，什么什么队的这样？ 就像我们棒球哈，每一个城市好像有一个什么队，或者某一个公司赞助，哦，它是一个统一。

0: 么什么、
1: 欸、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哎、欸，这可能是比较比赛的话应该是区域性的比赛，我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这个城市跟下一个城市比，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对，
0: 好的，那就前面这两个国家的话，你 A 国家比如说那个哈萨克的钱没有花完的话，
1: 你可以到银行
0: 到
1: 去把它换
0: 成大吉尔吉斯可以用吗？
1: 对对，不能用，但是你要换，去银行换、
0: 啊啊、
1: 对，
0: 那这样会不会一换一换汇率一直损失一直损失？
1: 其实呢一般呢是建议说你大概先斟酌一下你要花多少钱，你就换那个额度就好了、啊、那最好是说你在离开之前你就去买纪念品啊，就把它花光光这样子、
0: 哦、是是是，好，为国争光把钱花光为国争光，嗯，好的，还有吗？
1: 好，然后呢再下来我们来讲第三个国家好了
0: okay, 好，
1: 塔吉克斯坦、
0: 哦、
1: 好，就有一个必须要说明的、嗯、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并不是从吉尔吉斯去塔吉克、
0: 哦、
1: 因为呢那时候两国交恶，
0: 哎呦，
1: 所以他们边境不通，
0: 好
1: 啊，因为他们之前才因为边界的问题 啊就是两国吵架，
0: 是
1: 啊、互相就是还吵得蛮严重的、
0: 哦、就
1: 是互有伤亡，
0: 好像好像是中印这样的边界这样的，
1: 对，就打打打烧啊真的就是烧，我们还有去照到那个，因为那条路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看到说、哦、之前被烧过的痕迹、嗯、对，那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经由乌兹别克，先到乌兹别克去、
0: 嗯、
1: 然后再从乌兹别克去塔吉克，
0: 哦，是啊、哦、
1: 对，
0: 绕远路啊，
1: 对，就先去乌兹别克的某一些地方，叫做那个费尔干纳盆地，先去那边玩，然后再从那边进塔吉克。
0: 哦，好特别。
1: 对，就是因为两国交恶嘛。
0: 交恶 ，OK OK。
1: 虽然说就在隔壁，可是你就是过不去。
0: 嗯 OK， 嗯，好，那塔吉克有什么特别呢？
1: 塔吉克呢，它也是一个山国，
0: 嗯、
1: 那基本上它是在帕米尔高原上面、
0: 嗯啊，
1: 它其实也有天山，然后就是，哦、但是大部分在帕米尔高原、
0: 嗯，
1: 所以它也是都在山上。所以它的风景其实也很漂亮，都是山，对、嗯，也是都是山。
0: 你觉得这它的天山跟帕米尔高原这边的山哈，它的感觉
1: 不一样哎、欸。我觉得哈，在天山
0: 阳光比较烈呢，还是说你一定要戴一个墨镜，然后不会太反射啊？什么？
1: 我是觉得哈，因为天山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秀丽。
0: OK，
1: 对，就是很俊呐、啊。那在塔吉克斯坦的话，就是它的山可能比较壮，对，感觉不太一样。对，那塔吉克呢，算是比较可怜的一个国家，它是蛮穷的一个国家，因为它在1991年脱离苏联以后呢，它其实经历了内战。所以它就是一直在之前是被苏联控制嘛，那后来就内战啊，所以它把自己拖垮了一样，就是很穷，所以它现在基本上还在休养生息中，希望可以慢慢有起步这样子、嗯、那我很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个地陪、
0: 嗯、
1: 就是我们有全陪，然后每个国家有地陪、
0: 嗯、
1: 那我们的那位地陪呢，他就有说他其实自己是一个博士毕业生、
0: 嗯
1: 啊、所以学历很高、
0: 嗯、
1: 那他来当然就是他懂英文，所以他可以来当导游赚钱这样子、嗯嗯、可是呢他说新冠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游客嘛、
0: 嗯、
1: 他没办法赚钱，他只好去俄国当苦力、
0: 哦、
1: 当苦力耶、
0: 哦、
1: 你像一个堂堂博士毕业生，然后为了要养家活口，他只好去当苦力。
0: 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要到俄国也要跋山涉水哦，
1: 飞去了不可能走去了对，只是说就觉得说哎，真的是不容易
0: okay,、嗯、
1: 生活不容易。
0: 好的，还有吗？就是他们
1: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嗯、就是大家应该知道亚历山大大帝，
0: 嗯哼，对，
1: 就是马其顿王国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
0: 是是是是是、嗯、
1: 他那时候他其实他也是很开疆辟土，就是攻克不少地方的，
0: 对啊对啊，
1: 那他就曾经到过塔吉克，现今的一个城市叫做库展，就据说是他攻，就是一直攻往东，
0: 最东的
1: 地方，

0: 对，就是在现今的塔吉克。
1: OK，
0: 对，
1: 好，有留下他的什么遗迹吗？
0: 遗迹啊，
1: 还是这是
0: 传说？因为太年代久远了，就是没有真正的什么遗迹。但是呢，他们可能考古有考到一些可以佐证的东西啦，所以就是就算不是真的在那边也不会差太远，就是应该就在那附近。
1: Okay,
0: 对，然后所以在库展啊，就是塔吉克的一个城市，第二大城哈、啊，叫库展。
1: 库展，
0: 哎，这个地方它就有一个博物馆，那博物馆里面就有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些那个拼砖图啊，就是讲他的故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平生的故事，还有他的疆域图啊之类的。
1: 是太棒了，所以在这个过程旅游也真的需要跟历史还有地理哈都要结合起来，
0: 对，
1: 还有文学啊，
0: 因为旅游真的是可以让你觉得哎呀，原来世界都串起来了。因为后来我在那个北马其顿，就是在现今巴尔干半岛、那个国家北马其顿，它就是因为是那个亚历山大的出生地嘛，所以它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所以就觉得啊，原来这里跟这里真的都串起来了，就很有趣。
1: 但是真的就现在来讲的话，哦，那个路程也是非常远的、
0: 对，非常远，
1: 非常远。
0: 那时候可以攻打到塔吉克的地方来，不容易呀、
1: 是，他要靠什么交通工具啊？真的是难以想象，难以想象，
0: 对，
1: 难以想象。好，还有吗？再
0: 下一个家，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后就到了乌兹别克。乌兹别克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世界唯二双重内陆国之一、另外一个是欧洲的那个Liechtenstein， 翻什么？
1: 卢森堡、
0: 列支敦，哎，对，那个乌兹别克是另外一个，它双重内陆国，就是围着它的国家也都是
1: 内陆
0: 国，对，
1: 好、那会不会很干、很干燥，或者是
0: 乌兹别克算是比较，因为它。它的东边是有绿洲，但是它的西边呢几乎就都是沙漠了。对，我们刚刚讲的譬如说吉尔吉斯啦，还有塔吉克是山嘛，所以他们等于是说有山上的雪水的滋润，所以有河流，所以就是虽然说是山啦，但是就是绿意比较多。对，那到乌兹别克之后呢，它的东边也是绿洲、就是也是农业区，但是越往西呢就越干，到基本上后来就变成沙漠。那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呢，它本来在西边那边有一个叫咸湖 Aral Sea、这个是一个内陆湖、咸湖哈萨克也是有临接那个咸湖、那以前呢咸湖是世界上第四大吧，第四大内陆湖、但是呢因为后来在中亚地区种植花生啊，不种植棉花、棉花，那需要用很多水，那就是因为把原本注入咸海的河流啊、改道拿来灌溉棉花田，结果就是害的那个咸海就萎缩哈，萎缩，现在只剩下以前的十分之一大。对、那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本来是咸海的一个港口，以前是那个货产量，就是那个渔产啊，很丰盛的一个地方。我看旧照片，真的是哇，随便一抓满坑满谷的鱼这样子。现在呢完全是沙漠，所以它很特别，就是它有沙漠之舟。这个沙漠之舟是真的船，对，就是等于是搁浅在以前的港口，但是是现在是沙漠，
1: 沙漠，
0: 对，是沙漠上面的船。
1: 这个历经是多久的时间？
0: 50年而已、
1: 很
0: 短，对，很可怕、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那据说现在他们已经有意识到说、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所以希望可以补救、那就是就时间嘛，就要有要需要时间去，希望可以第一不要继续恶化，最好又可以让它恢复以前的、不过只是蛮难的。对，
1: 水要从哪里来？

0: 因为它的水源呢是去拿去那个灌溉棉花田，它只要把原来这个水源再还给它
1: 就
0: 可以了。
1: Okay,
0: 对，那就希望说还给它以后，可以慢慢的让它再、
1: okay,
0: 再湖再大，慢慢恢复原状。对，不过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了，因为毕竟破坏的蛮严重的。
1: 嗯，那这样走过，目前走过这四个国家哈。这四个国家 你觉得它的经济的状态是什么？
0: 经济啊，一般来讲我感觉呢，哈萨克算是还不错，就是经济状况还不错。那吉尔吉斯跟塔吉克感觉是比较落后吧，也不能讲落后，只是说
1: 就是你消费的感觉，哎，我同样的钱我可以买更多的东西。
0: 其实呢这个五个国家消费都很低廉。
1: okay, okay,
0: 对，就没有说哪一个特别好。那其实这五个国家都不是在全世界的 GDP 排名啊，它都算是垫后的后段班。对对，那一般来讲生活消费都还蛮低廉的。
1: 嗯，
0: 对，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去花钱可以花得很爽就对了。对，就是你吃东西也不太花什么钱，然后你买东西，你譬如说买纪念品呢也不需要花很多钱。对，
1: 那有些时候去某些国家买纪念品买东西都要杀价杀得很厉害。
0: 没有，我是很不会杀价的人，所以我都是那种给被宰的那一个。所以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够低廉了，对，所以我觉得还好
1: 还好。对 OK 嗯，好的，那下一个国家，
0: 乌兹别克还没讲完。
1: 哦，还没有。哦，好，乌兹别克呢，除了那个咸沙漠之州之外，
0: 对，乌兹别克其实呢，因为它算是丝路上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有好多个丝路古城。
1: OK， 哇，
0: 对，是很漂亮、很美的古城，
1: 啊，
0: 对，很值得去，而且很美，真的是很原汁原味这样子。
1: 所以你住在古城里面吗？
0: 哎，对，就住在古城，
1: 哎，
0: 对。然后你就漫步在古城里面，你真的会觉得说哇，好像你回到历史一样，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建筑物都是很漂亮，就是譬如说清真寺啊，伊斯兰教学校啊，然后这木柱啊，然后那个圆顶啊，那颜色都非常华丽。然后那个砖，因为它那个建筑物会贴那个瓷砖，对，那个砖都非常的繁复，然后颜色很鲜丽，这样子，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好漂亮，好漂亮！
1: 这种繁复鲜丽的砖，你可以买几片带回家吗？
0: 太重了吧！然后带一个，我行李就装不下了。去中亚呢，有一个，其实我可以推荐一个很好的纪念品，是它的丝制品。
1: 丝制品，
0: 对，
1: 穿在身上的吗？
0: 也可以啊，你可以去裁布回来做，看你要做什
1: 么
0: 东西，或者围巾啊，对，对对对，因为他那边产丝
1: ，OK 啊，
0: 对，尤其我们有时候路上啊，你看两旁就是那个桑树
1: 啊，
0: 你就会看到那个有车子就过去那个采那个桑叶，要回去养蚕，
1: 蚕哦，
0: 对，
1: 是啊，
0: 对，还蛮有趣的。
1: 是现在以前我们小时候啊，会有养蚕的课了。现在我不晓得现在小朋友有没有养蚕这样的课。
0: 对，我也记得小时候养过蚕，
1: 会去拔桑叶，啊。
0: 对对对对对，他就问说：“哎呀，谁家有桑叶？”
1: 桑树啊，蚕宝宝啊，然后吃那个然后喂的太多，还撑死了。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可能很少。那个地方就是乌兹别克，会在马路上就有看见这么多的。有人在采桑叶，
0: 对，因为他路旁种的树就是桑树。
1: OK，
0: 不止乌兹别克，连那个塔吉克那边也是，
1: 是
0: 就是路边种的路树哈，就是桑树。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人就会去那边剪哈，剪那个枝条回去。
1: Okay.
0: 那你就每棵树就直直的，好像都没有也被剪过，以后就好像都也不至于光秃秃了，但是你就。一根一根的树干这样直直的过去，
1: okay，
0: 就不像说我们一般看桑树还是蛮多枝条这样子。
1: 它延伸下来，它有一些产品，所以你们也会
0: 就是丝制品，
1: 所以你们也会去逛丝制品的工厂吗？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门市？
0: 对，作坊，对，就是
1: 还是你们要去做手作？
0: 我们当然不能去给人家捣乱了，但是我们有看人家就是织女在那边弄，对，很特别。
1: 微微要参加那种手作工作坊，然后自己去弄一块什么布，然后回家
0: 那可能要做到猴年马月。他们那个速度的很。

0: 是很快的，
1: 哦是啊，
0: 就是说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嘛，所以哦，还有进去呢，我们都要换那个鞋子，因为它等于是一个防尘，
1: OK
0: 对，
1: 哦，
0: 对，
1: 所以要防尘
0: 对，
1: 哦，
0: 对，然后还有譬如说在乌兹别克的那个布哈拉这个城市，它有特别的那个织品叫做Suzani， 它是 刺绣一样，
1: 刺
0: 绣花，
1: 哦，
0: 还是那边算是中亚啦，中亚布，
1: okay.
0: 这个很特别的刺绣品，
1: okay.
0: 所以那个也是可以，如果有兴趣要买纪念品的，那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okay.
1: 所以相较于这样的刺绣，你有去在中国大陆几个店，
0: 不一样，
1: 它的刺绣的差
0: 完全不一样，感觉完全不一样，它那边的就是没有像中国大陆的那么精致，
1: 啊，
0: 但是有它的那种古朴的味道，
1: okay.
0: 对，就是他们那边特有的花案啊，嗯，就是图案啊，花色图案，
1: okay.
0: 就是比较可以像是纪念品，那边的纪念品，
1: 是，
0: 对，
1: 好的，
0: 好，
1: 我们音乐之后要请你再来聊聊哦，等一下哦，音乐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宋佩芬女士，她有一本新的书叫中亚我见我得、她去过中亚两次，完成了这五国。那今天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她书中的一些、特别的、觉得很特别的一些经历，所以请佩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乌兹别克还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乌兹别克呢，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它的一个古城撒马尔罕。那其实呢，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在撒马尔罕看到武则天
0: 啊，武则天的，
1: 他那时候还不是武则天，他那时候是皇后，就是我们在撒马尔罕有看到那个唐高宗跟武后的那个壁画。
0: 哦，
1: 对，那导游说哦，他们来过这里，但是我不相信了，因为我就翻资料，我没有看过说他们有去到那个地方的记录。但是呢，我的理论哈，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他们是那个年代非常有名的人啊，因为唐朝嘛，那时候。唐高宗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强盛的一个时代、那跟那个西域、就是中亚那边 也有些交流啊，
0: 交流
1: 商业活动嘛、那因为唐朝是一个很强盛的朝代、所以是个国家嘛、那边的人呢，那当时在撒马尔罕那边的算是粟特人、他们是出名的商人、那他们当然对这个唐朝呢的人物应该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就像说，如果大家去过那个那个什么意大利的那个庞贝古城，
0: 对，
1: 也看发现说他们有钱人家里也都画壁画，
0: 对，
1: 就很多很多色彩鲜丽的壁画，
0: 对对对对，
1: 一样，粟特人也有这个习惯，他就是喜欢把那个时候他们觉得重要的人事物，他就把它画在墙壁上面啊，做一个装饰。那就是因为我觉得唐高宗跟武后算是那时候很有名的人，所以他们就把它画在他们家的壁画上面，然后就流传下来了、变成历史的一部分的见证。
0: 哦，是哦，
1: 对，
0: 他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是华人团，所以就带我们去看这个地方？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画的不只是唐高宗跟那个武后，他还有画其他国家的使节。
0: 哦，是啊，
1: 对，他不只是画这边而已，他就重要的人他都有画，所以有别的国家的。对，所以就是蛮特别，说你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你还可以看到跟中国有关
0: 系
1: 的。对，
0: 是是，好，时间的关系，请继续往带我们往最后一个
1: 国
0: 家，
1: 土库曼。土库曼算是五个国家里面最严格的国家啊，你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去的，去比较麻烦，你必须先有一封邀请函。对，就是要他当地的旅行社要发一个邀请函给你。

0: 好，这样子你才有办法上飞机。
1: 哦，是啊，
0: 我们那时候是在那个伊斯坦堡转机。
1: 哎，
0: 那转机前呢，那个柜台小姐说：“哎，你们邀请函呢？”
1: 哦，是
0: 哦，他要先看有邀请函，我们才能上飞机。
1: 哦，是哦，
0: 对，
1: 啊、
0: 所以
1: 当时会有人很糗，没有邀请函就
0: 啊，那就不能上飞机，就是不能去了。对，真的，对、
1: 哦，
0: 所以你一定要先搞定那个邀请函。
1: 哦，
0: 对，
1: okay、
0: 你要去那要去土库曼，第一件事搞定邀请函。对，好，所以去到那边呢，有了邀请函以后，你可以去办落地签。
1: 哦，落地签 OK。
0: 对对对，但是没有邀请函，你就去都
1: 不用
0: 去，
1: 就
0: 不用
1: 去，
0: 哎，就不用想这样。
1: 哦、okay。
0: 那他基本上管控比较严格，算是这五国里面管控最严格的一个国家。
1: 哦，管控是你的出入都被监视吗？还是什么？
0: 哎，我是不晓得他有没有监视我，但是我所谓的严格，就是他可能比较是专制一点，
1: oh, okay。
0: 就是哎，总统说什么，你们大家就
1: 要
0: 做什么。
1: 啊、
0: 哎，有一个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以前第一任总统呢，他就很喜欢大理石，白色大理石，所以他就决定要把他的首都埃什卡巴哈打造成一个大理石之城，所以他就去进口了很多大理石，还不是他们自己产的，他还得去进口，花钱去进口。进口了很多大理石，所以他的首都真的是非常漂亮，他一色白色的那个建筑啊，好漂亮。然后呢，后来第二任总统呢，他就坐着看说，嗯，白色建筑漂亮，可是路上的车呢，怎么，哎呀，乱七八糟，各种颜色都有。然后他就说，嗯，我觉得这个各种颜色车太难看了，你看建筑白色这么美，这些颜色的不要了。然后现在就一个法令。你想要在首都的街上跑呢，你的车子必须是白色、香槟色或者是灰色。
1: 哦，
0: 所以呢，在他的首都，市容真的非常的美。哎，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好假呀。所以我说的管控严格是指说比较专制，比较专制，对。但是这也是它特别的地方。
1: OK， 很特别哈。
0: 对，蛮特别的。
1: 所以整个还有吗？这个除了专制之外，
0: 土库曼有一个很多人想去，是因为他要去看那个地狱之门。啊，地狱之门其实它是以前挖矿的时候的一个矿坑，可是塌了，然后后来就散发出一些比较有毒的气体。
1: 嗯。
0: 然后那时候的工程师想说啊，就把它烧掉就好了，所以就放一把火。想说很快就烧完了，没有想到一烧烧到现在
1: 还在烧呢，
0: 对，所以烧了大概五六十年有了，都还在烧。但是据说啦，据说因为他们一直想要扑灭那个火，因为毕竟那个也是一个天然气的那个资源嘛，地底资源，那每天这样几百万的烧，真的不得了，所以想要把它扑灭。那以前是找不到好的方法，那后来好像现在有已经找到方法，所以如果想去看的呢，要
1: 把握机会，
0: 把握机会，
1: 到时候被扑灭了，
0: 快被扑灭了，真的。
1: 哦，有，好的，感谢。所以因为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请佩芬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想要去的人哈，还没有去想要去的人，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0: 首先就是食物方面你要可以接受，因为基本上是羊肉为主。
1: 哦，
0: 虽然我觉得它的羊肉并不会让人觉得那种吃不下去有膻味或什么，我倒是不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太吃羊肉的，可是在那边吃饭我倒是觉得还蛮对味的。
1: 对 ，OK。
0: 所以这个就是要考虑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它等于是还在发展中，所以它的交通啊、住宿啊，可能如果离开了大城市，就不是那么的方便。
1: 方便，
0: 对，可能也没有说那么高级。
1: 嗯，
0: 啊，就是心里要准备。
1: 准备 ，OK。
0: 对，
1: 好的。那这所以整个的交通会不会很就是拉车、拉车、拉车拉很远？
0: 需要拉车。
1: OK。
0: 对，基本上都是拉车，要不然就是坐飞机。
1: OK， 然后公共交通呢？你们有机会搭上它的？他们有没有地铁之类的？
0: 大城市里面有，
1: 或者铁路，
0: 像阿拉木图它有哈，或者像那个那个乌兹别克的那个首都塔什干，它也有地铁，而且它地铁站都还蛮漂亮的，对，就是设计的很漂亮。但是其他的地方就比较难，你基本上都是要靠那个。开车，对，那你要么

0: 啊，就是坐他的公共汽车，要不然就是你自己要开车。
1: Okay.
0: 那我们是因为有导游嘛，所以我们是有司机载着我们走。
1: Okay.
0: 那我是听说导游，因为他结束以后，他还得回到他家去，他就得坐公车坐非常的久，才有办法回到他家，所以应该算是蛮辛苦的。
1: 嗯，
0: 对。
1: 好，最后我要问一下，因为台湾的生活久了之后，都会去逛夜市哈。那你有夜市吗？
0: 哎，他没有夜市，但是他有集市，
1: okay.
0: 而且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中亚，一定要去逛他的集市，
1: uh-huh.
0: 因为他集市里面琳琅满目，什么都卖， uh-huh. 而且很大，就是他，而且他分区，譬如说，卖蔬菜的全部是这一区，卖水果的这一区，卖馕饼的这一区，
1: uh-huh.
0: 卖肉的这一区，而且还有卖日常用品的、卖衣服的都有，而且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区。很大，集市真的非常非常大。
1: 哦，太棒了！感谢佩芬今天的分享。好，今天拿来分享他书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佩芬他的分享非常有兴趣的话，也对中亚想要更多了解，请翻找他的书《不负责任之中亚我见我得》哈。哎，你就要 keep 不负责任，但是他心里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去旅游的一些经历。谢谢佩芬。
0: 哎，谢谢。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上个礼拜开始了新的朝代新的纪元，那是明朝。那我们上次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明朝叫做明朝，那很多人都觉得说是明朝的这个名字可能是来自于朱元璋的出身，他曾经在明教里头，然后他就觉得可能是就用这个明朝名字来做他朝代的名称。那当然也有一些风水之谈，他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水的说法，所以呢会万事昌隆，所以他就

0: 取了这个明朝的名啊、基本上我们并不太明白，但是明朝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故事，也非常有文治武功，也有很多传之百年的一些好的制度的一个朝代。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再回到明朝。我们上次讲完了明太祖朱元璋，也就是他的洪武，他的洪武年，他的那个 年号是洪武，
1: 洪武帝、嗯、
0: 对，洪武帝。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下去再讲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那请请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
1: 好的，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叫永乐帝啊，永乐年号叫永乐啊，其实又一般称为明成祖啊，他是朱元璋的儿子啊。但是朱元璋呢，他没有把王位传给儿子，因为他原来立的太子啊已经过世了，所以他直接就把皇位呢传给了孙子啊，也就是这个永乐帝的侄儿吧啊，所以这个传给这个孙子呢，这个年号叫做建文，所以叫建文帝啊，一般就叫做明惠帝啊，明惠帝。所以这下一来啊，这个叔叔呢就当然是很不满意了，
0: 他落空了、
1: 对对对，
0: 他做皇帝的愿望落空了。
1: 这个永乐帝虽然是排在儿子里面是排行老四啊，第四个，但是他为什么觉得特别失落？因为前面三个，他比他大的三个其实都过世了。
0: 所以他是不二人选，
1: 所以应该是这个传儿子的话，应该是传到他的手上啊。然后加上呢，这个侄儿呢，这个建文帝呢，他又实行这个削藩的这个做法，就是把这个藩王啊，把他们的兵权要一个一个把他这个收回，把他们解除了啊。所以这个那对这个永乐帝来说，他一直都是在北边打仗的嘛，一直在北方立功的这样的一个藩王啊，他怎么会这个让你把兵权收去呢？所以他就发动了一个叫靖难之变啊。所以靖难就是把皇帝身边的啊，就是他当然不会直接说皇帝不对，就是皇帝是被这个身边的一些小人奸臣啊所左右了，所以把要除掉你是身边的这些小人奸臣啊，对对对，清君侧嘛，所以叫的靖难啊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经过几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这个对抗啊，所以终于呢攻进了南京，攻进了这个金陵嘛，
0: 是
1: 就是他们的把这个永乐帝啊，把这个建文帝呢打败了。那么建文帝就逃走就失踪，下落不明啊。那么于是呢，这个永乐帝呢他就即位，就成为明朝的第三个皇帝。
0: 是建文帝的统治有多少年呢？
1: 建文帝的时间不长啊，应该就是不到十年
0: 哦，那是很短的，
1: 对，比较短的啊。
0: 嗯嗯，
1: 那在谈到这个今天这个永乐帝的文治武功之前，我想先跟听众呢谈一下这个电视连续剧哈，
0: 这是可能听众比较熟悉的一部分。
1: 我首先要跟大家这个坦白说，我很少看电视连续剧，特别是历史的这个
0: 古装剧的话，
1: 剧我很少看。为什么？我不是学历史的这个教历史的老师吗？但我一直觉得历史连续剧太费时间，
0: 而且是娱乐嘛，
1: 一看呢就是40集50集啊，我常常想那不如看一本书，也都里面那个它也不过是一本书改编的啊。当然了，那个戏剧它有很多那个发挥了啊。那我个人是比较不会迷那个连续剧的啊。
0: 是，
1: 但是呢，我当然也想知道到底拍了些什么跟明朝有关的。那么这个上网一查，哇，还真不少了。我想明朝、清朝都是连续剧热门的啊，这个朝代。

0: 是，
1: 这那个清朝更不用说了啊，这个清朝的这个连续剧那是非常多的，
0: 是
1: 明朝呢也不少，也不少，至少我这边查到有两个名字比较特别的，我把它记下来，都叫做大明王朝啊。
0: 嗯、
1: 那么，但是呢，不同在哪里呢？这两套连续剧后面都有一个年代附在后面，也就是一个是大明王朝1449年、
0: 嗯，
1: 另外一套呢叫大明王朝1566年啊。那不晓得各位我想这两个都是超过10年以上的播放的这个时间啊，所以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也看过啊，不那么你们应该也都知道这个数字这个年份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0: 嗯，
1: 那我也特别查一下，原来啊这两个都是明朝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一个事件啊。
0: 嗯，
1: 1449年是就是我们一般称为叫土木堡之变。
0: 对
1: 啊，土木堡之变就是明朝的皇帝叫明英宗啊，英国的英、
0: 嗯、
1: 他呢在宦官的那个怂恿之下，那个宦官叫王振啊、
0: 嗯、
1: 怂恿之下呢天子亲征，就带了军队到北方去打这个、哦、就是那个叫瓦剌哈、啊、什么的啊，就打这个北方的民族啊，结果呢没想到啊被俘虏了啊，被这个外族所俘虏，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好像还是空前的第一次啊，这个皇帝变成那个战俘了嘛、啊、
0: 但是他那时候是当朝的皇帝，
1: 当朝皇帝，对对对，所以这下引起了这个朝廷里面大的这个震撼了啊，
0: 是是，
1: 所以后来就由他的弟弟啊、
0: 嗯、
1: 那个即位嘛，即位、
0: 哦、弟弟马上就取而代之了、
1: 对对对、
0: 哦、
1: 等于就像现在叫做代理一下吧，
0: 对
1: 啊，但是后来就演变成说这个弟弟呢后来其实有了私心了，当然了也不想哥哥回来了，对不对所以甚至这个就这是后话了，我们就再说吧，反正1449年是土木堡之变，
0: 是，
1: 所以我想这一套的那个连续剧就是围绕在土木堡之变这个事情啊，
0: 是
1: 这样子来拍摄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这个1566又是什么呢？1566啊，是明朝一个皇帝，那个皇帝叫驾崩嘛，啊，驾崩、
0: 嗯、
1: 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他的年号叫嘉靖，嘉、
0: 嗯、
1: 靖帝啊，明世宗嘉靖帝的这个驾崩的那一年、
0: 嗯、
1: 啊，那皇帝驾崩当然在朝代历史上是个大事、嗯、啊，所以这一套连续剧它应该是主要是就是以这个皇帝为主角啊，就是嘉靖帝啊、
0: 嗯、
1: 那么嘉靖帝时候有很多出名的大臣，其中又有一个叫做海瑞、
0: 嗯、
1: 啊，海瑞这个骂皇帝，海瑞罢官，这些以前在引起文化大革命，这个我们上次谈到，就是这个从这个这个剧开始作为导火线的啊，
0: 对，
1: 所以嘉靖与海瑞啊，这个都是这一套、
0: 嗯、
1: 连续剧里面的主要的角色吧啊，
0: 是，
1: 好，所以这个两个呢都是以这个有这个重大事件来作为一个这个啊他的名字。那我在这边呢我就另外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很特别了，它也有一个年份啊，但是它选的不是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啊、
0: 嗯、
1: 这本书呢是本来是英文写的，是一位华人的一位历史学者叫做黄仁宇啊、
0: 嗯、
1: 他写了很多关于明朝的这个学术著作啊，我想他是主要是用都是用英文写的，那么然后呢有很多翻成了中文、
0: 嗯、
1: 现在在市面上很多都可以买到他写的这几本书，特别这一本叫做万历15年啊，万历皇帝万历15年啊、
0: 嗯、
1: 这本书是最为有名，因为出版以来啊大概这个销路也非常的好啊，
0: 是，
1: 这个大概都知道有这本书，它是

0: 介于一个学术这个著作跟那个通俗著作之间的啊，
1: 是
0: 可信度当然很高，他的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不会虚构那个情节啊，它都是有根据，但是呢行文却是很流畅的，像讲故事一样啊，
1: 是
0: 所以这是很值得推广的一种这个历史的一种这个文学啊作品啊。那万历十五年在这个这个公元来说就是西元啊，叫1587啊，所以1587年啊，
1: 是。
0: 那么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后面有一个有一句话，它翻成中文就是说，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年啊，应该是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啊，就是不关紧要啊。不重要的一年，或者我们说平凡的一年好，那就这个就跟前面讲的那个两个连续剧就做了一个对比了。那两个连续剧就是要找一个最紧要的一年，关键的一年认为这个才是历史。可是这本书呢，他是选一年，他说这一年是不关紧要，
1: 啥事儿都没有
0: 这就是历史看法的不同啊。因为黄仁宇学者啊教授，他这特别强调叫做大历史，他历史你要从大处来看叫明朝，就整个明朝你是要来看，不是一个皇帝来看啊你是一年一年来看啊。他认为说很多历史事件啊其实他的伏笔，他的这个渊源都已经在埋伏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是我们就是说好像这时候爆发出来，那个你不是说这一年才开始的啊。这个看法也很好，就是说看历史要从大处看就是叫大
1: 看前因后果，
0: 对大历史看那么所以他就说这一年无关紧要，我就写这一年，但是可以写把明朝很多事情写出来。
1: 是，其实我们可能比较庸俗，但是不是取这个黄教授的他的一个史观或者他的琢磨的方式，我们还是都挑事件，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节目的制作里头，我们好像也是都很重视一些特别的事件。
0: 因为我们挑那个事件大部分都会以政治事件嘛就是皇帝驾崩这个皇帝被俘虏这都是属于这个政治军事上的。但是因为黄教授他本人他也是研究这个经济史的
1: 对。
0: 特别这种经济发展呢更是一个大历史的一个这个看法比较接近的好，所以我就举这个连续剧跟这个这本算是通俗的历史著作来做一个对比其实这两个看法都没有错
1: 对
0: 就是我们常说这个是什么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其实是都是互相的互补的嘛
1: 对。
0: 所以这个万历十五年里面也讲到明神宗就是他这一年万历，所以他里面主要讲了明神宗很年轻就这个接了这个皇帝，所以他当时是有一个叫做张居正的这位大臣呢来辅导他。那么张居正对他很严格，也很要求什么什么，那么他也都是很接受这个教导
1: 有一个国师在辅导他。
0: 对，以后后来慢慢他自己心智那个成熟，慢慢也改变了以后，所以他里面也很强调，就是说一个皇帝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的为所欲为的。
1: 是。
0: 虽然做皇帝你很多事情你想做不能做因为那些大臣会说祖宗之法不许你做什么或者是就是大臣也有他们很多的那个就是不像我们今天说什么立法院了什么院的什么这个制衡的，当时的制衡就是祖宗之法也是制衡，或者是大臣都会用各样的理由来制止他。那么一个皇帝也并不能够完全的为所欲为虽然没有什么法律来阻止他所以最后来明神宗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非常的怠惰的一个皇帝，什么几十年不上朝的明朝皇帝当然有好几个都类似这样多年不上朝，那明神宗是最

0: 有最有名的啊，
1: 对
0: 他，那你跟他年轻时候对照，那就是年轻时候非常努力，非常的勤政啊，为什么到中年也会变成一个那么怠惰的皇帝？这不是他自己这个什么度堕落了啊，就是我就是很多制度上造成他想做事不能做啊，这个到处都是这个很多给他的这个啊，所以后来他这个唯一。

0: 啊，
1: 对对，
0: 定龄了就是他花很多时间。就是一直在修嘛，然后一直修到他死为止啊。所以后来明朝在这个我们就是新中国的时候挖掘定陵也是很轰动的一个那个考古行动嘛，把定陵挖出来了，现在开放那个都可以参观啊。
1: 对，
0: 那就是明神宗的陵墓啊。
1: 嗯，
0: 好了，我这样拉拉杂杂讲了很多。
1: 是，
0: 就是说，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像带给我们一个看法，就是说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读历史，那历史的乐趣在哪里，我们并不一定都是要看新闻式的来看历史，就是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不是要用这种方式来看，我们可能是在一个没有发生显著事情的时候，看它是哪一个后发事件的一个伏笔，就它的因果关系还有它的逻辑，所以这是不同的看历史的方法，我想历史的乐趣也就在这边。那我们个人，这我个人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也是希望这对于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是他什么事都没有事情，但是有后续影响的这种事件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以古为鉴，就是它像一面镜子，照亮我们现在的前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对历史的玩味的方法。
0: 是，
1: 那谢谢魏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前沿，我们可以把这个对历史的一种玩赏的方法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好，
1: 那我们休息一下。
0: 好的。

0: 位赏位的方式。那谢谢魏老师给我们的导览。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谈这个永乐帝哈。
1: 嗯，
0: 那这个永乐帝呢，您刚才提到一件事件，就是清君侧，就是他那个在。在对对对，他打败了那个建文帝的，就是等于是结束了他的统治，然后他取而代之，那开始了他个人的比较，就是明成祖的统治的时代。那他的那个统治的时代里头，好像有一个非常让历史学家跟一般人所熟知的一个成就，当然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成就。那您能不能介绍那个是关于郑和，那帮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历史不世出的一个成就？
1: 好的。这个永乐帝哈，他的统治啊，不管在文字武功方面，都算是表现非常的出色啊，所以他的统治啊，也得到一个叫永乐盛世这样的一个这个名称啊，是个永乐盛世。一般来说，朝代初年都是比较健康、比较兴盛啊。我们看清朝也是这样，所以明朝呢，大概这个开始这一段啊，一直到这个永乐啊，以及接下来还有这个这个仁宗、宣宗，也是叫仁宣之治啊，大概都是算是比较健康的，比较这个
0: 算是盛世
1: 盛世了啊。那永乐帝的武功方面啊，那个当然就是很多附近的国家都来朝贡啊，北方的就是那个。元朝退去以后啊，他们分裂成鞑靼、瓦剌啊这两大这个势力，他们也常常造成这个北方的困扰，所以这个永乐帝是很有魄力的一个皇帝，他亲自去征讨他们啊，五次啊亲自率兵打到这个北方去啊。打败鞑靼、瓦剌，而且他也是用一种策略，就是如果鞑靼强了，他就帮助瓦剌啊；瓦剌强了，他就帮助鞑靼啊。反正就是让这两个呢
0: 恐怖平衡，
1: 这个，对，不会独大啊。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跟以前朝代的皇帝比较啊，这种魄力实在是空前的。我们常说汉武帝啊，不是什么这个击退匈奴啦什么什么，但我们要知道啊，那都不是他亲征的啊，他是派啊什么卫青霍去病，都是他派将军去出去的啊，那个跟这个永乐帝亲征呢还是不太一样啊。所以永乐帝北方的亲征，以及这个临近列这个各国啊收为这个这个属国来朝贡啊，这些都是他在军事上、武力上这个非常辉煌的表现。那所以呢，这个又就牵涉到郑和下西洋了。我们知道郑和下西洋七次嘛，其中六次都是在永乐年间。所以是这也可以说是永乐帝这个主导的啊。那他为什么要派郑和？这个当然你说他要去宣誓国威什么也都没错，但是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要寻找那个失踪的这个惠帝啊，
0: 就是他的侄儿，
1: 就他侄儿到底在到哪里去？我们知道，在过去这种这个专制的那种封建的这个时代有一个潜在的这个人这边，你不知道他的下落，其实你也是坐立难安啊。万一哪一天这个人出现了，说他要讨回他的王位，他是有足够的借口啊。
0: 所以这个皇帝，对不起，这个。皇帝建文帝，他就是永乐帝的侄儿，
1: 对，
0: 是前朝的皇帝。然后呢，他是在靖难之变的时候
1: 失踪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对于历史不同的玩

0: 就不知所踪、
1: 对对对，
0: 他就离开了京城、但是也找不到他的下落、
1: 这个就历史的谜啊，以后也不知道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明成祖啊，他就派这个郑和去寻找啊。
0: 是，
1: 那么他派郑和也是经过这是很好的选择，因为郑和是个宦官、
0: 哦、郑和是宦官，
1: 对对对，他是中国历史上的、应该是最伟大的宦官吧啊。
0: 对对，
1: 他虽然是宦官，但是他能力非常的强，不止郑和了、他的第二把手这个第二个也是宦官因为郑和后来也是在这个航海的这个后来也是在航海的途中去世的啊、去世、就是那个第二把手也是个宦官把这个航海完成的嘛、
0: 是是，
1: 所以讲起来那时候有很多相当于这个厉害的宦官啊，
0: 是、
1: 而且郑和还有一个他也有一个选择，就是说郑和是从云南那边来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回民啊，回教徒，回教徒了、他的父亲祖父都曾经去麦加去朝圣过的啊、
0: 去过麦加，
1: 对对，他这是一个很这个就是说一个我们就是那当时叫做回教嘛啊，所以那大家知道我们今天都知道东南亚国家这个我们今天叫做伊斯兰教啊
0: 是
1: 非常兴盛啊，所以他以一个回教徒的身份去那边啊、做这个领袖去，好像是在当地也是比较被接受、
0: 是是，
1: 所以他选了这个郑和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0: 是，
1: 那么郑和下西洋，我们其实在讲到这个清初的时候啊，我们也提到过，他比哥伦布啊还早80多年啊。哥伦布的航海啊、有名的航海呢，这个是在15世纪的末年了、那郑和下西洋第一次首航是在1405年，15世纪的初年啊、所以中间整整差了80多年啊。
0: 对，
1: 而规模也更是不能相比。郑和的规模那远比哥伦布这个大太多太多了。我们光比他们的这个我们今天说旗舰就是最主要那个舰，郑和的叫宝船呐、宝船呢。它是有125公尺长，40公尺宽，光这个规模就比这个哥伦布的旗舰要大至少5倍啊！
0: 对
1: 啊，至少5倍，那只是大小而已，它那个还不算它的整个那个立体的啊，就是那个啊整个的那个容量那些还不止这样。
0: 好像说这个宝船是从我们前一集谈到陈友谅的时候、
1: 是的，
0: 他就建筑了这种3层的战船，
1: 是的
0: 3层战船呢都是可以走马的那么大，
1: 是的，
0: 而且呢它的底层是完全只是给摇橹的那些军人、然后中间跟上层都是兵器，然后是可以供这个船可以骑马上下的。那像这样子一个宣示国威的这样的一个大战船，是显得非常的有这个是非常威风的。那一直到了明朝啊、到了永乐帝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做旗舰出航。
1: 是，他每次去到了很多的国家以后，就是宣扬国威，然后也跟那些国家建立关系，所以有时候那些国家这个还派人或者甚至是国王呢，就跟着这个船队回来，等于来朝贡的了。
0: 朝贡的，
1: 来朝贡的啊，
0: 朝贡、
1: 所以他每次去，下一次去就把这个朝贡的国王呢，把他送回去啊。
0: 是，
1: 每次有时候接过来，有时候送回去啊，这个都有这种用现在来说就是这个外交这个外交的来往啊。
0: 所以那时候是我们外交关系非常非常活跃的时候。
1: 对，那时候他们还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航海最困难就是蔬菜缺乏，
0: 是
1: 啊，是，这你看那个史料上看到郑和他们这个船队可以自己在海上面弄一种好像在海上面弄一个稻田一样这样子，浮在水上的稻田自己种蔬菜，所以他们不缺蔬菜的，
0: 对，至少可以发豆芽，
1: 对，很厉害的，
0: 是
1: 规模很大，有一次都是1万多人，甚至还到2万多人这么多去，

0: 出去，
1: 那真的是一个辉煌的年代、
0: 哦、那真是海上的那个 霸权时代，
1: 是、嗯、至少是在亚洲这一片嘛，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

0: 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怡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魏老师，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永乐大帝的他的文他的武功啊、哦、就是征漠北的各个的这样的不同的民族游牧民族、同时派郑和七次下西洋、宣威国宣扬国威，同时带来万国来朝、来朝贡，那这样的一个活跃的外交关系、所以真的是一个辉煌的时代、那下面我们也来谈一下他的文治吧，他应该也有一些好像我们听过永乐大典，
1: 是的，
0: 您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有永乐大帝、也有永乐大典啊。这个永乐大典呢，是我们中华文化非常这个伟大的一部这个大的一部书啊，叫永乐年间编的嘛，所以叫永乐大典啊。它是在1403年啊，1403年时候有这个永乐大帝啊，永乐皇帝他所这个叫这个几个这个学者啊，他们来编的啊。当时呢这个编的原则就是说你是跨越了各种学派啊，儒家道家、而且是收集这个民间的各种图书智慧啊，这种一个大型的百科全书啊。那么差不多就花了4年的时间修成啊，4年的时间修成大概他的这个里面有收集的书册有11000多册啊，11000多册啊、那个他就是把它那个收在一起啊。那么我们知道清朝也有一个

0: 叫做这个四库全书、
1: 哦、四库全书、
0: 啊、这个四库全书，那个《永乐大典》跟《四库全书》不同在哪里呢？
1: 嗯、
0: 就是《四库全书》其实当时这个修辞编《四库全书》是有意借这个机会啊，
1: 嗯
0: 来嗯这个把这些一些不合这个这个就是政治不正确的这些书啊，把它烧掉啊，焚书、
1: 哦、
0: 啊，把它这个把等于做一个书籍的总检查啊。
1: 是。
0: 但是《永乐大典》没有这样，《永乐大典》呢，所有书就是照一字不删，全部收集在一起。
1: 哦，是。
0: 光这一个这个出发点就完全不同啊。
1: 嗯。
0: 不过《四库全书》当时是抄写了七部嘛。
1: 对。
0: 啊。永乐大典呢就只有一部啊，一部呢、嗯、所以这个一部没了就没了啊，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永乐大典老早就不复存在啊，完全散掉了、
1: 啊啊、
0: 散掉了，只能说我们刚才说有本来一万多册啊，现在这个能够找到的这个就是当初第一版的哈、大概剩下几百册了，
1: 几百册
0: 、嗯、所以存在率相当的少了啊，很可惜。但是因为经过历次的劫难啊，有的被烧啦，或者是因为战乱啦，一下就这个就这个下落不明，也可以说啊，
1: 是，
0: 所以出版的《永乐大典》是根本就是看不到了啊。
1: 是。
0: 现在藏在世界各地的啊，大概还当然也是在中国大陆是最多，也不过100多册吧啊，也不过100多册。那么台湾也有几十册啊、
1: 嗯、
0: 那么欧美各国啊那个也收藏了零零星星的。那他们怎么来的呢？多半就是那个
1: 八国联军
0: 抢的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永乐大典呢是没有办法这个复原了啊。
1: 是。
0: 这是蛮可惜的。但是它毕竟是曾经是这个中国所编出来的最大的一部啊，这部丛书啊，类书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永乐帝所做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文化的事业啊，
1: 是
0: 文化事业，等
1: 于是七八个世纪以前编的是吗？
0: 就是大概
1: 1400多年的时候编的，
0: 对，一这个刚才说的是那个1403年啊，
1: 是，
0: 所以是600多年了。
1: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好像他还涉及到那个时候，他有把国都迁到北京是吧？
0: 是这个，这也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永乐帝的魄力了，
1: 是，
0: 因为北方当时主要的外患来自北方，
1: 对
0: 啊，那个。比较不安全是在北方，所以那个永乐帝他就开始新建北方，在就是今天的北京的这个故宫啊。那么他慢慢的等到故宫都修好的时候呢，他就迁都了啊，他就迁都到北方去，所以
1: 他是不是也修建了一段长城？
0: 对，
1: 远明长城。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北京一带重要的这个有名的建筑啊，可以说都是跟永乐帝有关，就是明朝的长城，我们今天最多人去的也是明代的长城啊、
1: 哦、是。
0: 然后呢、
1: 嗯、
0: 故宫不用说了啊，这个里面的很多的大殿都是这个永乐帝时代修的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天坛，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啊，对，也是明朝修的啊。
1: 是。
0: 那还有呢，这个山东那个曲阜的孔庙啊，所以看到也是明代他们国君呢、
1: 嗯、
0: 是非常提倡这个儒家的啊，就是提倡这个、嗯、这个尊孔的啊。
1: 是。
0: 所以明代留下的大型建筑就是这种大型宫殿建筑，
1: 对，
0: 都是

0: 跟明都是跟永乐帝有关系，所以看到他对中国文化建筑的影响实在是非常深远的。
1: 是，所以他是一个真的是我觉得比较全面的一个皇帝，他的功业是他的功业所谓彪炳并不光是军事上的，还有政治上的，还有这个文化上面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样说下来，这个是似乎是一个完全的皇帝，但是呢他有一件留下来的遗产倒是颇为人诟病，那我们在休息之后跟大家分享。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我们已经谈过了永乐年间，明朝永乐年间这个辉煌的时代明成祖的文治武功我们也都谈过，但是就在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件他的遗产，就是在他手上一手建创建出来的东西，在后面的六七百年的历史里头对于中国的这个统治者形成了一个是一个利器呢，也是一个可能是走向一个败亡的迹象的一个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其实我们最近常常在电影里头看到，我们看过有

0: 锦衣卫这个电影拍了好多、嗯、是不是、啊、就是这个锦衣卫其实就是我讲的这个可能是君王的利器，但是也演变出很多很多不幸的事件，以及可能会动摇国本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锦衣卫是怎么样形成的。那这个在明成祖的时候，他呢因为他的逐渐的就作为皇帝他所管的业务越来越扩大了，因为这国家是很兴旺，有外交，有内政，有军事，有文化，有教育，有好多的好多的事物，所以呢他就开始有了这个 所谓的内阁制。在内阁制的这么多的官员在管理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称职或者很称心，就是很符合皇帝的要求，或者说这些人的心理状态 是很忠心的呢，还是他们这人心隔肚皮？所以皇帝在这么面对一个越来越大的内阁组织存在的时候，他心中常常会有一些疑虑。那作为一个比较事事都参与在里头，在管理的管理他的国家的一个皇帝来讲，丞相的表现是他非常关注的，而且丞相的心理状态也是他所关注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需要有一些人来帮他考察这些在内阁里头工作的这些官员，那他就成立了一个东厂。那在这个东厂的这个范围里头，我们如果拿今天的类比的机构，我觉得在美国可能是 CIA 或者是 FBI、嗯、那这个是就如果是完全是关于官员的话我不知道美国的对等机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台湾很可能是在军方呢就可能是情报局、
1: 嗯、
0: 可能在一般的民间就是针对民间的事务的话可能是调查局，可能是就是情治单位、
1: 嗯、
0: 我们所说的情治单位、
1: 嗯、
0: 那么东厂就这样一个单位、嗯、那东厂里头呢这个比较厉害的编制呢就是锦衣卫、
1: 嗯、
0: 那在锦衣卫的成员呢当然是皇帝身边的人，皇帝最信任的人，皇帝最能够随时派遣，而且这些是始终的人、
1: 嗯、
0: 那这个锦衣卫的成员呢，我们大家来想一下究竟哪些人是会最接近皇帝的，就在他的生活，在他 7-24 在 7天24小时跟着他的这些成员，那魏老师您认为是什么样的人？
1: 那当然就是宦官了。
0: 对，当然不会是他的嫔妃，那一定是他的宦官、
1: 嗯、
0: 因为是在他周围的，他对皇帝的个性生活皇帝的这个24小时之内，他的这个如果更贴心的宦官，就甚至连皇帝心里想什么都知道，可能皇帝不需要讲什么，眼光看哪里就指向了他要做什么事。所以呢，很多的宦官就做了这样的特务单位锦衣卫的主要构成分子、
1: 嗯、
0: 那这个锦衣卫在当时可能是发挥了作用，但是我们再往下看的话，我们真的挺感觉说有很多的事情好像是锦衣卫跳出来的、
1: 嗯、
0: 是吗？
1: 是，
0: 尤其到了明朝的末后期，也许到了清朝，甚至到了民国，到了国共战争的时候，这些特务单位好像都是一个蛮大的负担，蛮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起始是来自于明成祖。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在他讲完了他的文治武功之后，我们也必须要讲一讲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留下来的一些不良遗产。
1: 好，是的，
0: 是的。那我们请魏老师来做一个总
1: 的
0: 评价。
1: 所以在明史啊，就是正史明史的明成祖本纪里面， 那么就对明成祖的评价也很高啊。那么也说他，比方说他即位以后啊，躬行节俭啊，也表

0: 是他个人这个也节俭，另外因为他也是很爱民的哈，他特别他有一个这个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哪个地方发生了天灾啊，水灾旱灾，早上发生的你到晚上一定要报告到朝廷，所以昭告西镇，就是说你早上报告，晚上那个赈灾的工作就要开始哈，这个绝对是很快速的反应，这都很好啊，知人善任啦，这个雄武，这个武功啦，这些都没话说啊，特别说到他的晚年啊，入贡的国家有将近30个国家啊，30个国家其实相当多了啊，而且国家复原广大，超过汉唐啊，比这个汉唐还要大。可是最后呢，也是说他可惜倒行逆施啊，这个也是这个有在这方面的有也是这个有缺憾哈、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讲刚才讲的这个这些特务啊，这些对这个打击士气这些方面，明朝其实各个皇帝都因为变成一个开国以来的一个好像一种做法吧，就整个明朝对于大臣对于读书人这种士气的打击都是非常的这个不好的啊，
1: 对，
0: 这个我们都听过最严重的是吧，每上朝的时候，这个大臣上朝每天还要跟家人都要诀别一番，不晓得今天在朝上会不会哪一句话或者什么事得罪了皇帝，当场就压在地上，就是宦官就上来就打啊，有时候打就当场打死的都有，所以每天上朝就像是一个未知数啊，恐怖。那么叫大臣这个罚站，这种各种完全没有这个是尊严的啊，这样的一个朝代，我觉得这是明朝留下来最坏最坏的一个这个影响吧。其实有你像中国早期的话，汉朝、宋朝、唐朝，那是那有些那时候大臣跟皇帝是平起平坐的，坐而论道的，是坐在那边大不了以后慢慢就站起来，到了清朝是跪着了啊，而且要开口说奴才奴才，
1: 对，
0: 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大臣的地位是从坐着到站着到跪着啊，
1: 是
0: 看出来整个是越来越 不堪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大的退步，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啊。
1: 对对对，这叫官不聊生，到今天呢都不是被皇帝修理，而是被民意代表修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反讽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那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辉煌盛世，我们也觉得羡慕，就是说我们希望那个今天我们的国家也可以重现辉煌，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做官的这个我们的大臣，国家国之重臣，能够得到人民的尊敬，包括民意代表的尊敬。
0: 是的，
1: 我们就觉得反正人跟人中间都应该保持一个尊严啊，唯有你尊重别人，你才能够期待这个人给你最好的服务。所以我们感谢今天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在这边说再见，谢谢您，
0: 谢谢，
1: 希望下个礼拜再相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怎么样？你觉得生活是艺术吗？还是艺术是生活呢？其实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怎么样的息息相关法？就是我要如何让自己生活当中不要太空白，不要太黑白，而能够自己涂上一些色彩。这些彩色呢，你要知道，五颜六色都是靠你自己去着色的，而不是让别人把你画上的各种颜色。因为别人给你画的，他会框着你，限制你。但如果自己画的呢，你可以天马行空。不要忘记啦，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生活里面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呢。好，我们今天

0: 那节目里跟你邀请到的是李次正李老师。李老师呢，他今年其实已经算九十了。那么九十的那岁月，在他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许多呢，画家朋友，他们都觉得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冲击。这个冲击就是说，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能够让自己不断的跨越，那是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说，困难不是给你跨越用的，困难是让你解决用的，困难是让你随时增添自己的一些作用，让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知道吗？没有困难就不会有成就，没有挫折就不会有成功。人就是要不断的往前走，你看着看着眨眼就到几岁了，眨眼就是又过了 几年了，真的不能够轻易的放弃自己。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李次正李老师，他的次呢是天赐的赐，正是乡镇的镇。我们觉得他的名字很好玩，但是对他来说不知道，长辈取的就是了。好，我们请李老师到节目中来。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我刚讲的是不是以前取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没有，你不知道。
1: 我画画是我不知道怎样就一直
0: 我知道
1: 一直认为
0: 他在等着我。你一直认为说你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画画，
1: 不是不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还记得上次我曾经访问的时候，他说过，那小学的时候，一二三年级他都不知道念书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有那个阶段的在学校里面念过书，对不对？
1: 对啊。
0: 他一直不断的在转学当中，这里转那里，那里转那里，那里转那里，不断转学。转学的时候呢，人家都没有留意到说这个是新的同学，是不是要教些什么？以前也没有什么波波摩佛啊，什么九九乘法呀，他都没有念过，因为他不断的在转学当中，在学校跟学校之间，地方地方之间，村落跟部落之间跑来跑去，他不知道什么叫念书。
1: 没有课本。
0: 没有课本啊？
1: 对啊，也没有课本。哦，对啊。
0: 可是基本那种基本的学校不是有课本吗？
1: 没都不会画的，我就多坐在那个同学我不认识的同学旁边看他的书，
0: 所以始终都是在没有课本
1: 一年到四年
0: 看别人的书，
1: 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这样。
0: 可是问题是你转学到一个新的学校，他没有跟你书本？
1: 没有，那时候你开学的时候
0: 就发了书本，
1: 有发书了，其他就没有了。
0: 因为不像现在说，出版社出了你可以去买。
1: 所以我没有办法写课题，
0: 所以你课题都是零的。
1: 课题零的啊，有时候有同学熟的到他家去画，到他家去写啊，写几个字嘛，同学就把那个书本盖起来，我们去玩。就带着，
0: 然后你就还没看到书就去玩了，
1: 就去玩了。所以说，我的笔记本你知道吗？我的笔记本只有一本，国语笔记本啊，用
0: 算术
1: 今天写的，老在学校课堂上写、回到家里也没办法，就有写一写。但是明天数学的时候又用那一本笔记本再写数学。所以我的笔记本也是只有一本而已，是相当痛苦了。然后到后来四年级当然有尝试，什么东西都出来了。然后我才有公民什么的，那时候
0: 所以当时的老师也不太负责任，
1: 也不能
0: 这么说。
1: 因为我毕竟是都是新同学
0: 哦，
1: 我毕竟都是新的，
0: 是。所以你每转一个学校就换一个老师，
1: 我相当
0: 换一个同学，你完全都不认识。
1: 对，完全不认识。
0: 快要熟了又换地方了。
1: 对，非常痛苦。

0: 非常痛苦、啊、所以我们曾经说过说像他这样的人、到几年级小四还小五的时候才在一个、张老师上张炳南张老师
1: 张老师那是我
0: 看到
1: 看
0: 你看他的画画
1: 看他的画他都、校长都在司令台上表扬他哇我好羡好羡慕哦，这个老师怎么
0: 这么
1: 厉害？这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啊，我带着他的画回到他的宿舍啊、嗯，但是我会一直看着那个画是什么，但是什么也不懂嘛，但是只是说好羡慕而已而已，其他没有。
0: 其他没有办法，其实也不敢有想法说我能够画的
1: 跟
0: 老师一样，
1: 跟我一点
0: 关
1: 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完全不搭嘎。
1: 对，完全没有。
0: 所以你从不晓得说到今天这个年纪，你能够在高中指导老师、社区大学指导当指导老师，想都没想到。
1: 对，想都没想到，因为第一次出来。
0: 你是因为开画展开到后来人家才
1: 第一次出来开画展、嗯嗯、人家就邀请我去社大去教书、嗯嗯、我说我怎么教啊他说你这个画的这
0: 么
1: 好
0: 怎
1: 么、啊、你就可以去教啊就按照你所画的你去教啊我
0: 讲不出来
1: 教不出来啊后来我就问弟弟啊你就这样说哎啊，那要去教学生，
0: 要怎么教？
1: 要从哪里开始啊？嗯，啊，李金忠，来，去开始就是从这里开始、嗯嗯，然后他就给我写
0: 一本，
1: 给我画了差不多好几十张啊，嗯，然后开始就是这样画来的，嗯，啊，我就把那些基本的拿来看了一下，嗯、或者说我根本就是从半路出家的，一直从画画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半路做，因为从。早期的那个师兄要我去看画、嗯啊、然后从那里乱画的把它 学上来的、嗯啊、然后后来是要教学的那怎么教根本就没有办法、嗯、所以是
0: 取师弟弟弟弟给你换弄了一叠
1: 然后弄了一叠所以现在那一叠还在
0: 一定要留着
1: 还在留着、嗯、那一叠还留着
0: 是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过没兄弟他们家兄弟姐妹非常的众多虽然当时生活那么辛苦但是弟弟还是有用的因为当时在家里面呢你是比较先牺牲的啊、哦、因为在你的那个年代学校的一个教学过程对你来说是不健康的不完整的因为跳来跳去不完整所以你都不知道学些什么
1: 对
0: 但是在后来的阶段呢哎，你觉得慢慢发觉我可以动笔的时候可以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种感受是不同的所以说颜色因为你一开始是做印刷跟设计的工作嘛、嗯、所以设计工作呢是颜色跟线条都有打交道嘛？
1: 对，
0: 颜色跟线条哈、啊，那这些经验是否后来哦、有影响到你的画风？有没有
1: 影响相当大？
0: 比如说，
1: 第一个就是我会调色、嗯、
0: 哦，调色
1: 啊，第一个调色，嗯啊，第二个呢，我会拿笔，嗯，因为我必须要画出很漂亮的那个
0: 很工整、
1: 很工整的才能够印刷，嗯、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些呢都是。等于是基础了。
0: 嗯
1: 啊，我假如我刚刚不是我说，假如那些没有画好的话、嗯，就会被人家退货。
0: 嗯、
1: 啊，那又产生了一个压抑，经压抑在、嗯、压在心理上说，
0: 哦，糟糕了，被退货，我又
1: 会退货、啊，
0: 没有钱了，
1: 了怎样？要赔钱呢、欸。
0: 嗯
1: 啊，所以说那个压抑是。相当辛苦的了、嗯、但是呢战战兢兢的把因为要吃饭嘛、嗯、所以必须要把这些做好努力的做好、
0: 嗯
1: 就是这样啊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技术在身上我不怕没有工作
0: 也是所以你的手呢、一半是工人的手
1: 对
0: 一半是画家的手
1: 对
0: 那你怎么看这两种身份呢工人跟画家画匠跟画家
1: 没有画家那时候没有画家
0: 那时候没有画家只有画匠
1: 没有那时候是画匠、

0: 一直一天到晚就是如何来赚这，如何来赚钱，
1: 如何这笔钱能够赚回来。
0: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是这样啊。原来是我的师兄是鼓励我去读书了。
1: 嗯，
0: 啊，我那时候我去考夜校，我就读了夜校。
1: 嗯哼，
0: 啊，读了夜校嘛，我就妈妈虽然说看我在读夜校，
1: 嗯，
0: 妈妈很痛苦，
1: 有点心痛。嗯，
0: 因为他
1: 前面都没有念书。
0: 哥哥都没有赚钱，只有我可以赚钱啊，竟然我就又去读书。妈妈不敢讲说我不能读书啊，
1: 又怕说你一去读书又赚不了爸妈钱。
0: 对啊，所以他掉眼泪了嘞。
1: 嗯，
0: 啊，我就跟妈妈讲，
1: 他也很矛盾哦。
0: 我跟妈妈讲说让我多读几年书，
1: 嗯，
0: 啊，然后我再赚钱啊嘞。啊，所以说妈妈孩子要读书嘛，他当然是不敢讲怎样，
1: 是
0: 啊，所以我就读书了。就是到了某一天，
1: 嗯，
0: 啊，侄子忽然间跑到学校来找我，弟弟忽然间跑到学校找我，嗯，说妈妈去世了。哦，我当时
1: 就傻眼了，
0: 痛苦了，我把书包、脚踏车全部丢掉，我就跑回来了。
1: 嗯，
0: 啊，跑回到家里呢。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离开学校，连书包、脚踏车都不要了。我完全，老师叫我回去，我完全不要。我要赚钱的，我一定要赚钱。妈妈一直希望我照顾弟弟妹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离开学校，我就直接跑去上班了。
1: 所以那时候也是因为母亲突然过世，嗯，你本来在去念夜校的，
0: 对啊，
1: 就因为母亲突然过世让你放弃这一切。
0: 对, 对，我一切全部放弃，嗯，老师再怎么邀请我我会不下去了，我连书包、脚踏车全部都不要，
1: 你责任都扛在身上。
0: 责任可能说告诉弟弟妹妹们，嗯，你们要钱全部找我。
1: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爸爸有跟我讲啊，爸爸讲说你做事情的话，你对弟弟妹妹这样的话，弟弟妹妹是没有义务养你，
1: 嗯，
0: 是他们只是人情而已。
1: 嗯，
0: 啊，我那时候不管了，反正我说弟弟妹妹，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的全部找我就对了。
1: 嗯，
0: 啊，就这样，我一脚就踏入了那个职业里面的
1: 职业的，
0: 都，就是那时候就决定，所以一直要我不管了。
1: 所以那时候开始，
0: 那时候
1: 专心的做印刷工作，
0: 对，专心的，我一点也不敢想说，
1: 我去念书
0: 艺术的东西，念书是已经
1: 丢掉了，
0: 绝掉了、啊、
1: 绝技
0: 啊，然后就专心的去画画，然后赚钱，养家就是这样，不是养家，是帮忙家计的，嗯，
1: 对。
0: 爸爸因为爸爸
1: 因为你很早就扛了家计，家里的人口众多，
0: 对的，
1: 所以说，嗯，以前因为没什么节育或是什么的在卫生方面的事情，所以有了就是养，有了就生，有了就养，所以孩子们一般都是一大堆啊，哦，一大堆。那问题是又没有这么多人赚钱养家，所以吃饭就成了最大的问题，以至于，哦，我们李老师当初呢，因为母亲过世，也丢掉这一切。可是我知道呢，您的兄弟呢，也是因为母亲过世，他才走上的这条路。因为母亲本来是反对的，
0: 对，
1: 觉得说艺术家困头卡了啊，
0: 艺
1: 术家是没饭可吃的，连床板都没有的，艺术家困头卡。那因为他的突然过世呢，你放弃了学业，但是弟弟呢是就决心可以从美术上面去走，
0: 他们就快乐了。
1: 对，他本来是没不敢走美术的这条路，因为母亲反
0: 对，
1: 母亲觉得说这艺术家困头卡是真的没有前途的，对于养家活口来说，对于以后的生活来说，做艺术家是没有路可走的，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所以说，嗯，因为母亲在你们生活当中影响也很大，哦，早年都是她一个人在生活，听说你们连上学的时候都要去借钱了。
0: 对，你知道我要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
1: 没有学费，
0: 搬到不是，对啊，没有学，搬到丰原的时候啊，
1: 嗯，
0: 我那时候因为二三年级的时候都没有吃饭嘛，
1: 嗯，
0: 都喝开水嘛，
1: 嗯，
0: 结果那个时候胃痛的，哦，哎，痛了一个多月，根本没有办法到学校到丰原来上学啊！我就在那里每天

0: 抱着肚子说：“妈妈，我肚子痛了、啊，滚来滚去的。”
1: 也没办法看医生，都知道是胃还是什么。
0: 那时候没钱看医生啊，只能够在那个、那时候有那个人家有那个寄那个药有没有？

0: 到村社到处去走，拿着个药包去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药包要不要钱？
1: 要，那个
0: 药包要钱，
1: 那个一个月来收一次嘛。
0: 啊，那药包是有胃药啦，
1: 对对对，
0: 拉肚子的药 啦，就基本的
1: 感冒药啦，
0: 感冒药
1: 什么东西的都那个都一包就挂在那个墙壁上。
0: 止痛药我知道，还有止痛药，
1: 对对对对，有。
0: 这个因为隔了好久，后来就听到以前的老哥哥说，以前啊。脆气疼哈，牙齿痛只有那个止痛丹有效，别的都没有用。那所以以前的人其实牙齿不好的人也很多，因为没办法看牙医嘛，几乎都是痛了就止痛药，痛了就止痛，所以到了牙虫牙一大堆，大概牙齿都坏光了。
1: 对啊，
0: 所以以前的人坏牙齿的非常多啊，虫牙的很多，那的胃痛的也很多，因为就像刚李老师讲的，没东西吃，那么胃长期的那个饿久了呢，就是胃痛，那胃痛只知道说胃痛胃不舒服，也不知道说看医生或者是吃点什么东西就能够解决，都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其实，能养家是最有价值的，不能养家就没有什么价值的
1: 啊、
0: 但是什么画画太奢侈了，
1: 没有了，那个一笔也不敢想，
0: 想都不敢想，
1: 想都不敢想。
0: 嗯，
1: 是后来是因为人家也可以吃饭了，才去学。
0: 真的，真的。所以说你在这个退休之后，就工作退休是当时是你想说。本来印刷做了很久嘛，
1: 对、啊、
0: 然后因为就觉得也有点痛苦，可是家里到那个进行那个阶段、这个有人说要买你的印刷机器，你是心里是高兴的，
1: 高兴了、
0: 心里是高兴的，
1: 对啊，那就卖给他，
0: 就赶快卖，
1: 就整套全部卖，就整套的。
0: 那当时太太没有反对吗？
1: 当时太太高兴啊，她有钱收啊。
0: 啊、
1: 他整个卖掉，他有钱收啊。
0: 他只想有钱可以收，
1: 对对对。
0: 他没想后面怎样。
1: 因为前段时间我几乎是24小时在工作，
0: 嗯，
1: 白天我家里的工厂在印刷，
0: 嗯
1: 啊，然后我晚上去借别人的机器来印刷，
0: 嗯
1: 啊，所以我晚上去人家工厂去上班，
0: 嗯。
1: 啊，白天家里上班是几乎是24小时在做、啊、那些钱赚起来、所以说太太认为说可以生活了，
0: 可以生活了，
1: 对的，
0: 所以
1: 啊，机器就
0: 他就没有反对，
1: 机器就卖掉了，卖掉了他收钱都有了，然后吃饭有了，
0: 他就没反对了，
1: 他不反对了啊，所以说我在画画的时候，他但是我还有那一些工作，就是可以接下来还可以做了，
0: 嗯，
1: 接下来转给别人做，还可以自己还可以做了，
0: 嗯，
1: 但是呢，太太就是，所以说我会饿死，就是这么一回事。
0: 是，所以刚开始其实他决定要画画的时候，太太只说一句话：“你会饿死。”啊，这艺术两个字呢，或画家两个字呢，在以前是多么没价值啊！真的是这样啊、那当印刷设计度过几十寒暑，退休之后终于能够专心绘画，从随意涂鸦到临摹照片，最后踏出户外写生创作，当然也是有这个学长跟兄弟的帮助跟鼓励了哦，啊，也领悟到内心，其实差点你内心里面对绘画与生俱来的那种热情终于冒出来了啊，冒出来了啊、那也引领你度过了半辈子了。你从那时候到现在多久了？从开始决定绘画到现在几年？20年？30年？
1: 差不多20年了。
0: 20年了，
1: 差不多20年了。
0: 哦、真的哈、哦，那你也跟着写生队走遍很多地方哦。那对你来说啊、你看着上山下海的画风景，你会觉得你是在画风景还是画你自己？
1: 我在画我自己。
0: 你在画你自己，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是算是晚来的自由了啊、哦！
1: 对对对，
0: 哦，那对你来说呢，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时候你觉得过真正走到画里面？从你开始画，到你觉得真正领受到我能够走进画里，大概多久？
1: 因为这个是自然而然的，慢慢
0: 没办法去定时间，
1: 体会出来。到后来呢，画首先当然了，首先是画都是 画实景的画画、嗯嗯、后来不知道

0: 像有一种感觉哦，就是说我画的那个好像就不满足，自己会感觉到说这个画起来用画感觉出来的，我忽然间会这种想法，所以我所画的都是后来画的都是以自由的形象 去找去画出来的，
1: 是画意境了，
0: 对，都画意境，都是你看到什么喜欢画什么，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后来呢有时候去国外啦，有时候在我总是认为啦，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必须要留下这个东西。那说是好听的，就是说这个是历史的东西，就把它留下来。说不好听，其实是自己喜欢，然后把留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到哪个地方，他们都说啊，我都是在画画。所以我到现在已经画了2000多张的油画。那个速写呢？也差不多2000-3000张，最近我在整理。
1: 速写是谁教你的？那底子刚开始并没有速写啊。
0: 刚开始没有速写，那时候是李吉正跟那个我弟弟跟那个蒋瑞坑
1: 啊，
0: 他们两个人呢，他们两个人
1: 带着你出去的时候，
0: 对，他们出去的时候
1: 都先用速写，
0: 速写不是，
1: 他觉得怎么办？我不会
0: 然后蒋老师他用那个毛笔。
1: 就勾了，对。
0: 我说这个我也会啊，怎么我不会？我拿毛笔我是很厉害的啊，拿笔，当然我是美术设计的，是什么都会啊。
1: 对，我突然想到了，您曾经在每年过年都写很多春联，对不对？
0: 那个是现在。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书法的？
0: 我那个时候，我这个
1: 就开始讲到写书法了。
0: 因为我原来是学的是那个美术设计嘛，
1: 对呀、
0: 美术设计嘛，你必须要写书法，
1: 写毛笔字。
0: 早期都是用手工写的，没有现在电脑打一打就好了啦。所以说都必须要写，要练习。但是练习怎么练习都练习不出来，但是呢。对，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二哥耳朵聋了嘛。他每次都跑到家里来。当我家里来的时候，他都坐在那个印刷工厂的那个纸上面，那里坐在那里坐到半夜。我都在那里陪他。陪他没事做，我就在那里写毛笔。所以每天呢，我都写到2-3点。是陪着二哥都在那边。
1: 这个师聪的二哥好像他对艺术上也多少有点天分，他好像喜欢雕刻上。
0: 他首先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去钓鱼，忽然间碰到那个大水沟，竟然是水涨起来，水涨起来，竟然有一些那个。石头浮木都流过来，我就把它捡起来，他也捡起来，我就拿给他，我就教他说你这个东西可以做，用你的东西做啊。结果他
1: 学木工是吧？
0: 对，他学竹
1: 工，木
0: 工
1: 还竹工，
0: 竹工
1: 竹子
0: 啊。结果他竟然是这样下去的，而且是全部好像缺体一样，
1: 越做越好，
0: 全面性的就会做了，
1: 特爱了。
0: 他一下子我跟他讲这个，全面性的都会做了。结果他做了呢，他竹子做了呢，他拿到远东百货公司去啊，竟然人家给他买，竟然人家给他批货，
1: 买的那个
0: 在那里可以卖，哇，
1: 开心呐、
0: 要开心的，所以说他一直做了。
1: 所以他的竹器也有艺术方面的事情，
0: 他
1: 做的也
0: 蛮
1: 多
0: 的，蛮多的、哦。本来是一大箱一大箱的。
1: 所以这个二哥是在你的上面。
0: 但是被
1: 他差你几岁？
0: 被老他差我差不多5岁吧，四五岁。
1: 所以这是20几年吃的。你28，他大概。
0: 他23，那只是我记得是23。
1: 他是后来失聪的嘛，哈。
0: 他
1: 不是生下来，
0: 他5年级以后才失聪的。五年级他有一次去做那个小
1: 劳动，
0: 小劳动服务他一个人带着那个拿着那个土去做说人家说是两个人提的嘛，
1: 他就一个人，
0: 而且这一个人他结果做到回来发烧了，
1: 受伤，
0: 发烧了，然后要医生来打一针。医生还没到家，他耳朵就已经没听了，
1: 烧坏了，
0: 他那个听觉器断掉了。

0: 啊，所以说医生还没到家，电话我们就打去要医生来，人医生说人家一次都还没去，你要叫两次不来，
1: 所以医生没来，
0: 医生没来啊，所以说他就这样
1: 失聪了，
0: 恢复的时候就开始失聪了、所以他读到五年级就没有办法，
1: 就
0: 他就在家里
1: 就没有就学了，就
0: 没有就学了、所以他也是
1: 就失学在家，
0: 对 对, 對，
1: 所以他就学竹工，
0: 对，学竹工啊，但是呢，但是因为他学竹工，他也有他的
1: 想法
0: 啊，结果人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他会很压抑的，会很生气，啊，所以说我们当然不懂了。啊，所以说他有时候他发脾气发得蛮大的、啊，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是蛮可怜的，
1: 是，
0: 他没有办法去把他那个他有了，他做了蛮多的了、我因为我把那个直气的那个东西水流下来，他就发展出来了，他就发展出来，直接去挖那个竹子的那个
1: 根头
0: 、然后他就直接坐在哇坐到。
1: 坐船啊什么都很漂亮、所以算起来呢，算是你们家人都有艺术天分，应该是的艺术细胞都有。我记得女生大姐好像也会勾花嘛，所以说手都蛮巧的啦、手都蛮巧的，真的是也是不太容易。算起来哎，家里有艺术天分的还是有啦。那现在呢，据我所知你后来也常常出国跑啊，你跑到哪些地方？
0: 最近啊，以前穷得要死，怎么敢去。
1: 好，那我先告诉你，你现在八十多岁，快九十了啊，每天还会想画画，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份想画的心，现在想画的心跟你年轻时候想画的心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想画是怎样？以前想画是羡慕人家能画画，
0: 对，
1: 然后也想自己能发挥。
0: 对，那、现在呢？现在的话呢，就是好像就是没事就出去把那个、把那个东西留下来，然后我好多还没学啊。我一直认为说我有很多没有学，因为我不是科班的，我什么都没有学、所以说我就感觉到说我出去画。就是一直在补我这一段的不足，
1: 补你不足，
0: 哎，补这一段的不足，所以说我蛮认真的在出去外面画，
1: 是真的也非常不容易啦。说实话，
0: 所以我没有感觉到说，人家说你现在几岁了，你怎么？我说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到底几岁了，我就没有感觉。
1: 生活就是一天过一天，
0: 对，所以说，你不要开车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没有开车，我的话剧怎么带？啊，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开车有什么困难，啊，所以我上山下海都是开着车子出去。
1: 所以一个人、真正 要让自己曾经往前走，要有点坚持了、那当时当然是 最重要的是一开始呢，你卖掉自己的印刷的工具，然后就想说哇，赢了，来空下来要做些什么事情，再加上呢太太那时候没有反对了，所以你就上山下海到处去，你就开着车到处跑。那就像你刚刚讲的，人家问说啊，你有年纪的开车不会很危险吗？可是就想说画画的人东西很多耶，是不是？就像我那时候在你们那个三兄弟画展时候讲的话，说你开车送老公送什么出去外面画画，那请问你在做些什么？你没跟着画吗？我说我只是当书童跟司机司机是我开车送到他喜欢去画的地方，书童是我帮他挤颜料，帮他弄东西，帮他准备那些吃的喝的或者是穿的，甚至于帮他挤颜料都有。尤其在有一次在那个王宫的海边的时候，王宫海边的时候真的是很意外，因为他们要画那个太阳下山，夕阳，你知道夕阳下山有多快吗？
0: 对啊，
1: 是不是一眨眼就没了？
0: 对啊，
1: 是不是很快，速度很快，
0: 还不到半个钟头就没了、
1: 半个钟头，这个几十分钟就快没了。
0: 对，
1: 所以你必须要掌握那个瞬间嘛。
0: 对，
1: 而且在海边，你知道吗？风很大。
0: 对。

0: 你有没有去过王宫那边海边画画？
1: 前上个月我才在那里。
0: 可是现在王宫海边没以前那么好看呢、
1: 啊。没有那么高，太阳还是好看啊。
0: 太阳还是在。
1: 其他不好看的我就不会给它画进去了。
0: 是，
1: 嗯，对啊，
0: 太阳还是在嘛，
1: 太阳还是在、
0: 啊啊，真的真的、
1: 啊。所以说那天我去画的时候呢，嗯、上个月吧，
0: 嗯，
1: 我上个月我放在那个风很大嘛，我放在那个栏杆上面呢、啊嗯，我把它一脚把它顶住哈、哦，然后就开始画起来了。
0: 是
1: 啊，一二十分钟我就全部把那个夕阳全部画下来了、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一张画好多朋友都哎这张画怎么这么好、
0: 嗯哼
1: 哎、就是夕阳，因为我说实在话已经画到现在了，现在用感觉的先画出来就这样。
0: 是，所以说呢，嗯，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过程哦，对一个人的成就来说影响都是很大的哦。那嗯，我想哈、哦，请教李老师一下啊、哦嗯，你去年走过很多地方，就像你一开始法国沙龙展的时候是人家邀请你的，那后来你自己去了，你不但去了法国，还去了西班牙吗？
1: 有西班牙，
0: 西班牙
1: 摩洛哥，
0: 摩洛哥，
1: 那个是都是一条线
0: ，
1: 一条线。
0: 所以
1: 十几天呢、啊，
0: 十几天哈、哦
1: 嗯，
0: 所以你告诉我们啊、哦，你这一趟走下来，对国外不同风格的一些民情啦、建筑啦，还有他们的画风，包括他们很多教堂都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漂亮。那这些东西对你有没有影响？对你的画风有没有改动？
1: 首先不是我去那里我的感觉啦，
0: 嗯，
1: 因为我一看哎他们没城堡怎么那么多啊，然后那个他们的那个教会怎么那么多，
0: 嗯，
1: 而且教会都是很古老的，
0: 是
1: 啊，所以说我
0: 都好几百年的、嗯、
1: 对，都是好几百年，
0: 嗯，
1: 所以我这一次去呢是多把它留下来，
0: 嗯，
1: 所以大家进去里面参观，我不进去，我就在外面快点把它画下来，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这一次没有按照印象把它画，用印象把它画出来，我把留下了它的那个实在的东西，我
0: 时代的东西、嗯、
1: 我把它留下来、
0: 嗯、
1: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
0: 没有时间
1: 了、啊、时间 太短促了、嗯、所以没有办法就把那个用思考的去把它，但是呢、嗯、我感动的就是说他们的城堡跟他们的那个教会哦，
0: 建筑、
1: 啊、怎么都弄都
0: 怎么样精致，
1: 而且都是蛮大型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第一个感动就是我先画下来再说，
0: 先画下来再说，
1: 对、嗯，所以说我画了11幅，
0: 嗯，
1: 啊，其实我们只有10天了、啊，我是画了11幅，
0: 那不容易啊，这一天画几幅啊，真的、哦，那哪一国对你来说你印象比较深刻？哦，
1: 哪一国都同样深刻，
0: 哪一种建筑比较深刻，或者是他们的民情？
1: 应该是法国，应该法国、嗯、因为我进去的比较多嘛，而且都是、嗯、
0: 时间比较长，
1: 比时间比较长嘛、
0: 嗯、
1: 然后西班牙都是经过，跟那个摩洛哥是最后、
0: 嗯、
1: 摩洛哥最后那一张，当然那一幅画我是也是说在他的那个港口、
0: 嗯、
1: 那个一个感动嘛，
0: 嗯、
1: 啊、然后我快点在港口快点把那几个港口画下来，他们说大家都说哇
0: 来不及了，你怎么还能画、
1: 啊、结果我竟然就把它画下来。
0: 我跟你讲，对于这个画快速的画，我真的也很有感觉跟很有经验还有很有感受，因为李吉正李老师你弟弟啊，还跟蒋瑞坑蒋老师都是属于手快的，
1: 对，都是快手，
0: 都是快手，他们两个都是快手，
1: 对对对，
0: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去王宫的海边，在夕阳下山的那一瞬间，
1: 对，
0: 蒋老师画了10幅，
1: 对，
0: 那一瞬间呢，那李老师那个李老师，你弟弟李老师画了8幅，也是都不容易，所以我们很忙，因为他说

0: 黄色黄色快点点，绿色绿色快点，然后红色红色快点，我们光是挤颜料都来不及他们画，然后还要拿石头来压住。
1: 对，他那个
0: 那个瞬间太快了，
1: 都是瞬间，
0: 而且一直在变化，那个颜色跟景致不断的在变化。
1: 早期莫内为什么都一天到晚都同一个时间拿去，而且一幅画都是跑了好几趟，
0: 没办法，
1: 没办法啊！我们是瞬间就要把它留下来，啊，莫内是今天画一点点，那个时间再去画一点点，那个时间都是那个时间，
0: 它是慢慢磨的磨工。慢慢磨工，
1: 但是我们就是
0: 磨工是它固定的景色可以磨嘛。
1: 对。
0: 但问题是它那个转瞬间不断在变化，你不能磨呀。
1: 对对对，所以你要记瞬间要把它留下来。
0: 瞬间要留下来，要抓住那个瞬间的景色。其实这一点也不得不佩服哦。像那个李吉正，他是能够在什么，在美国的国家公园。他是坐在游览车上面，
1: 对，
0: 游览车走得很快，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能够在游览车上面能够沿途画 sketch，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沿途画素描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下就过了，你怎么你还得记住刚刚的景色，
1: 对对，
0: 还得抓住下一个景色，
1: 对对，
0: 还得留下原始的景色，那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们是属于快手的。所以你就像你这次去法国一样，你就说
1: 我速写也画了15张、欸，
0: 也是在车上画的，
1: 在车上画的，欸，
0: 这两个兄弟倒是有一拼的，不
1: 拼命三郎，那都是倪兆龙说拼命三郎，
0: 对呀，啊，拼命三郎啊，这个倪老师对你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1: 对？
0: 倪老师什么时候认识你的？
1: 是我的，他是我师兄的弟弟嘛。
0: 哦，
1: 啊，所以说因为李吉正要考艺专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啊，他
0: 所以你老师教他的，
1: 就是他的哥哥就跟他讲说你学校的那个教授的东西你拿出来给李吉正看，这样他才能够
0: 去考啊，
1: 才能够考，否则他哪里一张白纸？
0: 没有素描，
1: 他从来就没有去学，他哪里有钱去学？
0: 没有什么美术班，
1: 根本那美术班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是他告诉他说你要哪一科哪一科哪一科要怎么画怎么画的，是倪兆龙，是我的那个师兄告诉倪兆龙说要帮他忙，
0: 哦，
1: 啊，所以他一直给他辅导他，才考上了。国立艺专
0: 是，
1: 啊，那是这样来的啊。那时候
0: 他的科班是这么来的，
1: 对，是这样来的啊。我那时候是在当兵，
0: 哦，
1: 啊，李吉正他晓得跑去找我师兄，但是也不错。
0: 对他，因为他没路可走，他说我要考，
1: 他没有，
0: 我要考的，
1: 必须要想办法，要考什么？对，啊，
0: 要考什么不知道啊，尤其是美术科，
1: 都不知道，
0: 尤其是美术科完全不知道，
1: 对，完全不知道，
0: 他只有自己喜欢画画而已，
1: 对对对对，只有水喜欢画水彩了，
0: 嗯，
1: 因为高中的时候老师说要去比赛，他就，我那时候我拿那个什么。是画册啊，
0: 嗯，
1: 我
0: 都就给他
1: 啊，他我拿回来就放在家里呀，啊，啊，他就看那个画册啊，蓝荫鼎的，哇，他就
0: 哦，蓝荫鼎，
1: 对，李吉
0: 正。那后来马水龙是他老师啊，
1: 啊，对呀，啊，
0: 是吧？所以说人真的是命运也是靠自己创造的了，是不是？说让你只是拿回来说啊，给他，可是他哎，蓝荫鼎的画，蓝荫鼎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他立刻他可以跟着画啊，哦，从临摹到进入，到后来还进入艺专之后，还是马水龙马老师，
1: 还是他的老师，
0: 对对。所以说真的人的命运真的要靠自己去走出来，哦，
1: 都会跑来的了，
0: 对，
1: 都会跑出来，
0: 你不努力就跑不出来，
1: 对对对，啊，而且是路还是会接上来的，
0: 对对，所以真是难以想象，哦，谁知道有这一条路呢，
1: 对，
0: 对不对？像去年开那个画展的时候，三兄弟博介画展的时候，那个倪校长来了说看到说他也很感动，
1: 对啊，
0: 他说哎，这幅画很好，很感动，他喜欢。为什么？就是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点一线之间的联系啊，哦，一直到现在，所以对他来说，他心里面也是有情在的，
1: 对，有
0: 是不是也是有情在的？
1: 所以他会。

0: 说你这一张留下来，让台中把你收到
1: 美术馆、
0: 啊，太小了。啊，这么这回底下带你哦，这一次
1: 很大，
0: 都大的，
1: 大概都要大画，因为美术馆这么大，
0: 都是三十号以上的，五十号的、都是那些，蛮小张的，蛮少的。所以
1: 我们家里有大的，可是来不及了，因为说老实话，当时画一百号的时候也很辛苦，你知道我们那个。家都不太大，你要画大画真的很辛苦。
0: 画一百号的蛮奢侈的，
1: 这很辛苦，你要很大的空间才能够去画。
0: 对，
1: 说老实话，画画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所谓奢侈，是对你的时间、对你的空间、对你的金钱、对你的精神，
0: 全部
1: 都是一项付出。
0: 全面性，而且你思想跟你的那个。认知跟你的全部都要成熟，然后在那个地方才挥洒自如，全部要出来。
1: 对，要不然是不可能的。
0: 对啊，所以说他要画一幅一百号的，他必须要把那张白纸白布放在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一年半年的白纸白的布，他都可以看一年一两年，他都可以看。
1: 对、啊，
0: 看到最后呢，他一个感动才啪就画的呀。
1: 是啊。不太大的，我们还可以帮忙打底。
0: 对对 对, 对，
1: 你没有人帮忙打底，我还帮忙打底。我不会画画，
0: 对对对，
1: 但是打底还是可以的。因为打底就是说，其他的都看画家本身怎么画了，打底只是基础而已。而且，其实打底，你觉得老师，你觉得打底对一个人的画画有影响？
0: 我告诉你，打底是最影响最大。
1: 是吗？
0: 对，因为你要到哪里去，
1: 你
0: 要那个底自己。
1: 能够衬托出来，
0: 能够马上可能衬托出来，可以马上，而且你打底可以打出那个肌理出来。
1: 哦，
0: 啊，所以说
1: 打底能打出肌理，
0: 你在画的时候就比较快，
1: 是吗？
0: 对。
1: 哎呦，阿内有一点点功劳啦哈，一点点打底的功劳。
0: 哦，打底相当重要，
1: 不会画画，
0: 相当重要，相当重要。
1: 因为他必须要有已经打好底的出去才能画得比较快嘛。
0: 对，
1: 因为你出去再打底来不及，
0: 来不及的
1: 颜色再下去根本来不及，颜料下去来
0: 不
1: 及，
0: 回来还要再
1: 对
0: 再
1: 对
0: 相当
1: 补色，
0: 就变成僵硬的了，
1: 不
0: 会帮着在现场的那个活泼的你那个出来拍。
1: 那么谢谢李老师，你给我一个感觉了，就说起码当初呢没有白搞，所以打底还是有作用的，因为他每次要出去的时候，你不能拿着白的出去嘛，所以打底他对于他后来的添加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它的厚度够啊，颜色的厚度够，然后那个肌理就像你说的肌理的厚度够，它的推动会比较快，比较容易啊。那么老师，你现在八十多岁了，快九十了，眨眼就九十了啊。你每天还想画画吗？那你那
0: 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几岁了
1: 哦，没有感觉你几岁哦，
0: 没有感觉我几岁，我只感觉到说我有好多画还没有画出来，
1: 来不及啊，要再画再画。
0: 不是不是来不及，反正我就是说
1: 非画不可，
0: 非画不可了，而且是我很多还没有创作、我还有很多没有创作、我必须要画，一直画下去，
1: 是
0: 就这样。我所以没有感觉到，
1: 所以忘记年纪，
0: 忘记了，那都是忘记了。人家说，哎，你几岁了？你还分东跑西跑？我说几岁？我又
1: 几岁是问题吗？
0: 那个根本就没有问题的，就是我的画而已啊，其他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就只有画而已，只有画而已，能够画多少就算多少，就这样。
1: 好，如果有一天你不能画了，你希望别人记得你的是哪一件事？坚持，
0: 没有记得我
1: 什么，
0: 但是我只知道说我的画能不能让人家
1: 喜欢，
0: 喜欢是记得。
1: 嗯
0: 啊，我现在比如说，你刚刚你有讲说，你人家那个例如被要问人家，
1: 对，
0: 问
1: 我刚刚讲的说，请问啊，李老师啊、你是没有科班出身的，对不
0: 对？
1: 你是从零开始的，对不
0: 对？
1: 好，如果现在有个人，有很多人在看你的画，看了之后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李老师，我不是科班出身，我也没有学过画，李老师，我很想有创作。那么你会怎么样建议他们？
0: 不是创作，这是画、
1: 不要创作，不要想创，只讲了画。
0: 对，你就是画，你就会练习、你就会很熟，而且你就会非常的熟练的时候你。

0: 就会创作出来了。
1: 哦，
0: 啊，你不加油不磨练的话，根本就没办法创作。啊，你不要一下子就马上创作，根本没办法。
1: 不要以为一开始就能创作，
0: 不可能，不可能。你必须要自己要努力的去画，
1: 嗯，
0: 啊，画画到最后，你就会自己会感觉到说，你必须要如何改进，就会这样自然而然就会改进。
1: 所以底子基础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啊，毕加索画什么画，那个乱画我也会。我告诉你，毕加索的底子非常的丰富，
0: 对，
1: 他底子很厚的。
0: 对。
1: 你看毕加索早年的画。
0: 对，
1: 它是非常非常有很厚的基础的，才能够有后来的自己的创作。
0: 对，动作，对，所以那个都是自己，都是就是你只要没有那么好的根基，你根本创作
1: 不出来
0: 啊，创作出来的也不像样，真的。所以说创作出来跟有内涵跟没有内涵就不一样了，
1: 就不一样。
0: 对对，那个就是差的很多。现在我看到朋友，
1: 嗯，
0: 不管他是写字的，
1: 嗯，
0: 或者是画画的，
1: 嗯，
0: 啊，我都会告诉他，我都会告诉他说，哎，你这个怎么加油？啊，他们都非常感激我，
1: 嗯，
0: 而且有些人听得进去的，马上就变化出来，就画出来的就是一流的画，
1: 嗯嗯，
0: 啊，像前天我们在港区艺术中心有一个写毛笔的，
1: 嗯，
0: 他。看到我把我抓去说，你看看我写这个毛笔怎样
1: 好不好，嗯，
0: 哎，我说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再来就是又100号的要去展览啊，你要怎么写？他说他写，我说我告诉你，你就用100号的画布去写，
1: 不断的写
0: 啊，你就打底啊，然后我叫你用拖把沾着墨汁沾着那个柏油也没关系，就起来就写着。啊，他说好啊，感谢你，非常的感谢我。他想不到啊，但是我们把他，我都会给人家，只要
1: 就是
0: 我会给人家点一下，说你必须要用怎么样啊，然后我就叫他说你。
1: 可他基础要有啊，基础没
0: 有
1: 的话，你以为说这样能够走出来？不是，
0: 他写毛笔写得很好，他都是写毛笔出去展览，嗯，啊，我就说现在我们展了100号了，怎么办呢，啊？啊，他说那怎么办？
1: 创作不是，我以前一个朋友就怎么样，他画国画的时候，他跟人家不一样，说人家都说他没办法画大画，结果他怎么样？他可以，为什么？他不是说用毛那个他自己把很多笔加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卷起来，
0: 对，
1: 卷起来，所以他自己有加工，
0: 对，
1: 加工之后他我想画这么大的小笔，没有买不到大笔，
0: 对，
1: 对不对，他自己去做，把小笔卷起来做成大笔，然后那个大笔包括排笔他都自己做，
0: 全部，
1: 所以也就是说哎，你要把自己走好自己前面的基础，然后你才有余力去做你要更好的事情，这样你就大画。大画你以为说你拿这个小笔要画到什么时候，哪辈子啊，是不是？那你一定要有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大跟小其实它表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是前天，因为所以说我告诉他说你用拖把写，用拖把画。他说他用抹布啊写的那个字的，啊，我说你用拖把可以写100号的啊，他说好啊，哦，那个感谢我，非常感谢我，因为他毛笔写得相当好，
1: 嗯，所以他自己书法就写得不错就是了，所以才能够做下一步的想法嘛。
0: 他是一个牙科医生，
1: 哦，
0: 那个女生牙科医生，
1: 是是是，好。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这些，怎么讲，经验之谈呐，啊，也是你的人生的谈话。其实对你来说，你的人生如果再走一步，你也希望继续画吧？
0: 当然了、啊，我就我没有什么，我就是只有一直画下去啊。
1: 是是是、真的是，而且老师说他不是学院出身，所以创作的时候呢，没有观念上的包袱，他也不会一直追逐现代的所谓的风格啊，现代什么潮流跑啊，那题材、形式、技法呢，他都不会受到这方面的拘束，所以

0: 任凭时刻流动的内在感受跟一种直觉的一种抒发呢，只专注于作品，他只想说，我能不能诚实的、真挚的表达他真实的情感，还有我们最感动就是他丰富的生命力啊，用彩笔留下生命的轨迹，跟最重要什么时代的脉动。你想想看，从那么早以前到这个日本时代到投降，日本无条件投降，然后在时代的转变到现在，它转变有多少，是不是？所以对你来说呢，就是不断的画，我生命就是靠画画出来的。好，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李自正李老师。
1: 谢谢朋友听众朋友
0: 是
1: 听我都讲了一大堆。
0: 讲了这么多，我们是要你的经验啊，要你的经验，要你那种感受。那种感受我们如果没有经过生命的磨折，可能感受不出来。
1: 对，
0: 因为你有生命的折磨，
1: 对，
0: 那种不断的这个怎么挫折，
1: 对，
0: 一步一步的挫折，让你不断的往前跨动，你才会有这种感动的力量。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怕挫折，不要怕付出。他刚出就是因为为家庭的付出，才有不一样的感动，他才有不一样的画画的能力。因为那种能力呢，不是只有他画而已，而是一种触动啊，那种生命的触动是不一样的。好，谢谢李自正李老师，
1: 感谢你，感谢各位听众，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艺术是生活啊，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不要忘了下次在同一时间呢收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祝福大家咯。
1: 好，
0: 拜拜，
1: 大家再见。可以的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李昌钰博士，还有华人的法医之祖宋朝的宋慈。宋慈是一位提刑官，提刑官是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提到宋慈，他40岁才开始他的仕途，在为官20多年的时间里，他处理了许许多多的冤案，甚至把可能超过10年的案子都拿出来重新检验，并且还人清白。而宋慈还有什么故事让大家所知道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

庭，53岁的宋慈，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即立宪实办，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值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的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法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翻。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当地县令早就带人来查过了，全村几十户人家，所有的男丁都被盘问了一遍，但是没有任何目击证人，也没有人承认。更让人头疼的是，县令搜查了全村所有的镰刀，每一把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们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县令束手无策，准备把几个平时和死者有过节的村民带回衙门大刑事后屈打成招。宋慈制止了县令，他没有把任何人带进大堂，也没有动用任何刑具，他只是下了一道村民们看来极其荒唐的命令，让全村所有的男丁把自家的镰刀全部拿出来，平放在村口那片毫无遮挡的谷场上。然后宋慈让所有的人退后十步，保持安静。当时的太阳极其毒辣，谷场上的地面被烤得滚烫，数十把干净的镰刀整齐地排在地上，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村民们交头接耳，县令在一旁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完全不明白这位提刑官大人到底在等什么。他在等神仙显灵吗？宋慈没有说话，只是双手拢在袖子里，眯着眼睛死死盯着这些地面上的镰刀。过了一会儿，一阵微弱的嗡嗡声打破了谷场的死寂，几只绿头苍蝇从远处的草丛里飞了过来，它们在半空中盘旋了一阵子，然后像是接收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指令，径直飞向谷场的中央。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绿头苍蝇闻风而动，几十几只

几十只令人感到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这群苍蝇对地面上其他的镰刀完全视而不见，唯独死死地盯住其中一把，它们密密麻麻地附在刀刃和木柄交接的缝隙处，那是血水最难洗净的地方，苍蝇们互相推挤，发出贪婪的嗡嗡声，任凭旁边的人怎么样挥手驱赶都不肯离开。宋慈慢慢地转过身，指着那把爬满苍蝇的镰刀，语气平静地像在跟人家谈论今天的天气，把这把刀的主人抓起来，他就是凶手。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上，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他的心理防线在看到苍蝇的那一瞬间彻底的崩溃了。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之下，宋慈完成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昆虫学破案。那个凶手至死都不明白，自己明明已经在河里把镰刀洗得那么干净了，连一点血丝都看不见，为什么还会暴露呢？宋慈当场也不懂得什么叫氨基酸，什么叫蛋白质，他凭借着无数次在尸骨里面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深刻地掌握了一个自然法则，人血的腥味是会渗入铁器的微小裂缝中，水能洗掉肉眼看见的红色，却洗不掉那微观层面的物质残留，而苍蝇的嗅觉比人类敏锐成千万倍，在炎热的夏天，这种残留的血腥味对苍蝇来说是最致命的诱惑。苍蝇这种在人类文化中代表着肮脏腐败、令人作呕的底层生物，在那个酷热的下午，在宋慈的凝视下，却成了大宋王朝最诚实、最公正的法官。他们不懂得贪污受贿，也不懂得官场的人情世故，他们只遵循造物主设定的最原始的物理和生物法则。造物主的眼睛永远比人类的公尺更诚实。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这样的奇迹在广东省的各州县不断的上演。当遇到被长期掩埋、皮肉已经开始腐烂的白骨时，宋慈会命令人挖出尸骨，用清水洗净，然后用梅子捣碎，混合着盐和酒糟涂抹在骨头上，再用滚烫的白醋去浇剥。在红色油脂展下，那原本看来似乎完好的白骨上，会清晰地显露出死者生前被人用重物击打出来的细微骨裂。当遇到在河边发现的尸体，官员们准备以尸足落水结案时，宋慈会撬开死者的嘴巴，仔细检查口中是否有泥沙，胸腹是否有吞水造成的肿胀，如果干干净净，他会立即断定这是死后被人抛入水中，因为死人是不会在水中呼吸的。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宋慈现年53岁的宋慈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踏遍了广东的穷山恶水，他亲自开棺验尸，亲自推翻了一份又一份写的花团锦簇但漏洞百出的卷宗。八个月，他整整查明遍，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李昌钰先生一生侦破了8000多案件，照宋慈这个速度，可能跟李昌钰先生也不相上下哦。八个月，他整整查明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平均下来，每一天都要从
贵

门关里拉回一个无辜的生命，或者把一个逍遥法外的真凶送上断头台。当他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壮举，准备调任离开广州的那天，整个广州城都轰动了，成千上万的百姓，那些被他从死牢里放出来的无辜者，那些终于等来了亲人沉冤得雪的老人，夫老妻幼跪满了广州城的长街。他们没有喊什么口号，只是在那位头发花白的老提刑官的马车经过时，将头深深地磕在青石板上，痛哭流涕。那一刻他是万民敬仰的青天。可是当马车驶出广州城，当欢呼声和哭喊声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宋慈坐在颠簸的车厢里，感受到一种极其深重彻骨的孤独。因为他很清楚，他赢了案件，却输掉了整个官场。在那个八个月，他推翻的那200多起冤案，意味着有200多名地方官、几百名仵作和推官被证明是无能的，或是贪赃枉法的。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勤奋和技术洁癖，狠狠地抽了整个大宋司法系统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成了 官场里的一个异类。当其他的士大夫在西湖边画舫上饮酒作乐、赏花吟诗、互相吹捧彼此的诗词时，宋慈却在烈日下的乱葬岗里与虎肉蛆虫为伴。同僚们表面上对他恭敬，背地里却像避瘟疫一样的躲着他，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身上常年带着尸臭味，又随时可能查出自己办了错案的疯子做朋友。他看透了生与死的真相，却因此失去了在这虚伪的世间生存的保护色。更让他感到无力的是，大宋的疆域太大了，广东的案子清空了，那福建呢？江西呢？江南呢？他53岁了，他还能骑着马跑多少个州县？还能亲自挖开多少座坟墓？他一个人就算不眠不休，也洗不完这天下所有隐秘角落里的冤屈。只要把那个验尸工作交给底层仵作的荒谬制度还在，只要官员依然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新的冤案就会像杂草一样在看不见的地方疯狂地生长出来。夕阳西下，马车的车轮在驿道上发出单调而沉重的吱呀声。宋慈掀开了窗帘，看着远方渐渐暗下来的天际线，他忽然明白，自己穷极一生对抗的不仅是那些拿刀杀人的凶手，更是一个庞大腐朽而正在不可挽回的走向衰亡的体制。这个注定了他这半生的成就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救了200个人，但是他救不了一个时代。在这个依靠人质和关系运转的帝国里，试图用科学和证据去维持绝对的公正，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宿命感的悲剧。但他没有后悔，既然老天爷给他这双能够看透尸骨的眼

眼睛。既然父亲把那句沉重的遗言刻在他的骨头上，他就只能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即便周

出任湖南提点刑狱使，跑到湖南去了，从广东到湖南，依然是南方，依然是做提刑官，但宋慈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当年在广东8个月里，清查了200多桩死刑案的那个铁人，如今已抵不过岁月的侵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常年的阴暗潮湿的停尸房和荒郊野外的奔波，让他的双膝落下了极其严重的风湿。每一次蹲下去查验地上的尸骨，再站起来时，他都需要用手死死地撑住膝盖，或者让旁边的差役搀扶一把，才能勉强站稳。他的眼睛也不像年轻时那样在昏暗的烛光下看清细微的伤痕，看卷宗时间稍长一点，眼前就会止不住的流泪重影。他老了，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生理现实，但比肉体衰老更让他感觉疲惫的是一种深沉的无力感。过去的这些年里，他就像是一个孤独的救火队员。大宋的版图哪里有积压的冤案，他就奔去哪里。他拼尽全力去洗刷冤屈，去和那些昏庸的地方官贪婪的舞作博弈。可是大宋的疆域太辽阔了，50万大军守不住的边境线内，有着数以千万计的百姓，每天都在阴暗的角落里死于非命。他悲哀地意识到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仅靠他一个青天大老爷，是根本洗不完这天下所有的冤屈的。个人的清廉与勤奋，在庞大的体制惯性面前，脆弱的像风中的烛火。他今天在一个县城里揪出一个杀人犯，明天在另一个州府里，可能就会有2个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他不可能永远活着，他也不可能分身千万。等他死了，那些习惯坐在大堂上听汇报、嫌弃尸体肮脏的官员们，会把生杀大权交给底层的仵作，一切都会回到原点。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学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冰点。湖南某县城里，一户富商的院落突然

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学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冰点。湖南某县城里一户富商的院落突然燃起了冲天大火，因为风大雪急，加上房屋多为木质结构，火势蔓延的极快。等周围的街坊邻居和衙役们提着水桶把火扑灭时，这户人家的大宅已经烧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在焦黑的废墟和冒着余烟的灰烬中，人们刨出了两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那是富商和他的妻子。当地的县令很快地赶到现场，大雪里县令裹着厚厚的皮球，冻得直跺脚。他只看了一眼那两具惨不忍睹的焦尸，就立刻捂住了口鼻，退到几十步开外的干净地方。县令的逻辑很简单，冬天干燥，富商家里肯定烧了炭盆取暖，半夜不小心碰翻了炭火，引发了大火，这叫做不慎走水，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意外事故。县令准备立即结案，好赶快回到温暖的衙役去烤火。但碰巧在附近巡查的宋慈接管的现场，61岁的宋慈穿着单薄的青色官服，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泞和冰雪，一步一步走进那片还散发着刺鼻焦臭味的废墟。他在两具尸体旁边蹲了下来，死者已经被烧得卷缩成一团，表面碳化，根本看不出任何生前的面貌，更别提寻找什么刀伤或勒痕了。在那个没有 DNA 鉴定、没有法医毒物分析的时代，面对这两具焦尸，任何官员都会觉得无从下手。但宋慈没有放弃，他让人取来了清水和布，极其耐心地清理掉尸体上面部的炭灰，然后做了一个让当场所有人感到不适应的动作。他用工具强行撬开了死者因高温的紧紧闭合的牙关，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死者口腔和鼻腔的深处。看完之后，宋慈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烬，转头对那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县令说：这不是意外，这是一起谋杀，凶手是先杀了人再放火焚尸灭迹的。县令愣住了，周围的差役也面面相觑，尸体烧成这个样子，提刑官大人凭什么说是谋杀？宋慈没有讲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学，他只用那个最简单的常识，当众给这些大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活反应课。宋慈指着地上的尸体平静地解释道：如果这夫妻是被大火活活烧死的，那么在大火燃起浓烟滚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窒息而剧烈的喘息挣扎，这种剧烈的呼吸会把现场大量的烟灰和炭灰直接吸入他们的口鼻，甚至一直吸进气管深处。所以生前被烧死的尸体，无论在外面烧得多么面目全非，撬开他的嘴，里面必是黑黢黢的一片布满烟灰。宋慈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你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两具尸体的口鼻之中干干净净，没有半点烟灰的痕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

味着在大火燃起之前，他们就已经停止呼吸。一个死人是不会喘气的，自然不会吸入烟灰。顺着这个铁一样的生理逻辑，宋慈命人将尸体翻转过来，仔细检查那些没有被大火完全烧毁的部位。果然，在负伤的骨头后面，后脑处，摸到一块极其隐蔽的凹陷骨折，这是被沉重的钝器猛击致死的铁证。随后，衙役们顺藤摸瓜，很快在富商的一个远方亲戚的家里搜出了带血的铁锤和富商被抢走的金银卵系。一场看似天衣无缝的意外火灾，就这样在宋慈冷静的逻辑推演下露出谋杀的獠牙。这是世界法界医学史上著名的变活死案。宋慈用一种极其直观的方式确立了判断生前烧死或死后焚尸的检验标准。直到800年后的今天，现代法医在处理火灾现场时，依然沿用宋慈当年在大学里总结出来的这条核心原则，检查呼吸道内是否有烟灰沉积。案子破了，真凶伏法，但宋慈回到书房后却没有半点破案的喜悦。他坐在烧得通红的炭火前，看着自己那双长满了老人斑微微颤抖的手，他想到那个县令。那个县令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他只是不懂，只是懒，只是觉得尸体肮脏。如果今天自己不在场呢？如果自己已经死了呢？这两具尸体就会被当成意外事故草草掩埋，杀人凶手将拿着带血的钱财逍遥法外，而大宋的卷宗上只会多出两行轻飘飘的字迹。宋慈突然有了一种极度的紧迫感，他明白了，真正的拯救不能靠一两个神探的天赋异禀，也不能靠所谓的青天大老爷碰巧路过。大宋的司法需要一套不依赖个人道德，任何人都能做的标准，是一套可以复制的技术。他要把这辈子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尸骨、识破的谎言全部写下来，他要把那些存在他脑海里被士大夫们视为污秽的经验变成白纸黑字的律法工具。于是在湖南的这几年里，这位60多岁的老人开始了一项极其浩大孤独的工程。白天他依然要处理繁重的公务，去各地巡查案件，到了夜晚整个衙门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宋慈就会回到书房，点亮一盏油灯，铺开宣纸，拿起毛笔。他不再写那些可以用来博取功名的锦绣文章，他也不再写那些供文人雅士传唱的婉约诗词。他开始回忆，回忆自己当年在江西平叛的战场上看到那些被乱刀砍死的士兵，回忆在广东烈日下用那些聚集镰刀上的苍蝇，回忆红纸伞下显露的暗伤，回忆父亲临终前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他把自己多年的验尸经验结合历代先贤留下来善意各地的零星的法医知识，一点一滴的汇编起来，这注定是一本大宋历史上最不受当时文人待见的书。它的名字叫《洗冤集录》，一共5卷，

万三千个字，在这五万三千个字里面，你找不到一句抒发情感的废话，也找不到一个华丽的词藻，它完全像是一本现代工厂里标准作业程序的指南，枯燥、冰冷，甚至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细节。《洗冤集录》全书一共五卷，五万三千字。我们的宋慈尽其一生之力做一件伟大的工作。宋慈在书里面极其详尽的规定了验尸的每一个步骤，他教未来的官员们如何区分上吊自杀和死后被人挂上房梁伪装自杀的人，脖子上的勒痕往往是在耳后交汇成 V 字形，绳索的印记是紫赤色的，而且会因为重力作用勒至深层。如果被人勒死然后悬吊上去的，勒痕是水平环绕的，绳索的印记是不均匀的。他教官员们如何检验中毒，要把死者胃里残留的食物取出来喂给鸡鸭活物吃，观察禽类的反应，或者用清洗干净的银针刺入死者的喉咙深处，用皂角水擦拭，如果银针变成洗不掉的青黑色，那就是中了毒。他甚至极其严厉的在书的开篇给所有的大宋官员定下了一条铁律：遇到命案，主审官必须亲自到现场，不可避凑恶。他毫不留情地扒下士大夫那层伪善的面纱，既然你们手里握着杀人的权利，你们就没有任何资格嫌弃尸体肮脏。在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是像朱熹那样著书立说，探讨宇宙的终极真理。是像陆游那样写出忧国忧民的千古绝唱，而宋慈这个大儒曾德秀的得意门生，却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借着微弱的灯光，一笔一画地描写着尸体的腐烂过程，描写着蛆虫如何在伤口上繁衍，描写着人的骨头被钝器击打后会产生怎么样的裂痕。他的同僚如果看到这些文字，一定会觉得他疯了，觉得他有辱斯文，觉得他沾染了无可救药的邪气。但宋慈不在乎，《洗冤集录》里的每一页纸都散发着鲜血、毒药和腐肉的味道。它是一本关于人类如何用最残忍、最阴暗的手段残害同类的黑暗百科全书。它直视人性的最下限。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最恐怖、最冰冷的文字，他的底色却铺垫着宋慈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最深沉的爱。他写下这些残酷操作指南的动机，恰恰是儒家最核心的理念“仁”这个字。在这孤独老人看来，不让无辜者枉死，让死者的冤屈能够被听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不让无辜者枉死，让死者的冤屈被听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他放弃了深厚的文明，放弃了传统士大夫的体面，把自己变成一个冷酷无情

的解剖者，他只是给那些无法开口的底层百姓留下一把可以抵御黑暗的红布伞。公元1247年的除夕夜，窗外爆竹声声响，家家户户都在团聚守岁。宋慈独自一个人坐在冰冷的书房里，他放下手中的毛笔，轻轻吹干最后一页宣纸上的墨迹，那53000字的书稿整整齐齐地叠在他的案头。他揉了揉酸痛的眼睛，看着书稿上面封面上自己亲笔写下的喜冤吉禄四个字，长长的吐出了一口白气。那是他在这世上留下的最后的一样东西，这就是他对人世间的爱。1249年，两年后，写完喜冤吉禄，两年后喜冤吉禄刻印成书。仅仅两年之后，广州提刑官的衙门里，那盏常年亮着到深夜的油灯悄然熄灭了。63岁的宋慈在极其繁重的工作中积劳成疾，猝然长逝。他走得很安静，没有盛大的哀悼，也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当差役们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这位做到提点刑狱使，相当于今天省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省里面的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的高级文官。他死的时候竟然连一处像样的田宅都没有置办，他的木箱里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青色官服，一双沾满各地泥土和湿水的旧靴子，以及那一叠散发着刺鼻墨香的喜冤吉禄书稿。一个大半辈子都在和死人凶手贪官污吏打交道的人，最后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双手却干净的连一点污垢都没有。这是他对自己年少时读过那些圣贤书做了最后的交代。历史的走向常常充满了巨大的荒诞和讽刺。几十年后，那个曾经繁华到极点的南宋王朝，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灰飞烟灭。临安城里那些风雅的诗词歌赋、精美的画舫楼台，以及士大夫们引以为傲的理学高谈，全都在战火中被烧成灰烬。但宋慈留下这本《洗冤集录》，这本写满尸体腐烂过程、写满阴暗杀戮的恐怖之书，却奇迹般的流传下来，因为它太有用了。无论后来的元朝、明朝还是清朝，王朝更迭，皇帝换了一波又一波，但只要坐在大堂上的审判官，案头必定会摆着一本洗冤吉禄，它成为统治者维持社会底线运转的必备工具。甚至这本书顺着海路陆路飘洋过海，它被翻译成法文、英文、荷兰文、日文，传遍全世界。当西方的学者翻着这本书时，他们感到一种极其强烈的历史错位感，因为宋慈在写下这本书的13世纪，欧洲正处于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在那片大陆上，如果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当地的领主和教士们是怎么样断案呢？他们会把嫌疑人绑起来丢到河里头去，如果沉下去淹死了，证明他们是无辜的，上帝接纳了他；如果浮在水面，

0: 他是被魔鬼附身的巫师，要拉他去火柱上烧死。这种荒谬的规则叫做神明裁判。当法国人将无辜的平民扔进塞纳河里验证神意的时候，东方的宋慈正蹲在泥泞的乱葬岗里，用梅子酒醋洗清洗着白骨。他用其极其冷静的物理和生物逻辑，让尸体自己开口说话。他不求神，不问鬼，他只相信在伤口上的物理痕迹。时间是一条漫长而沉默的河。800年过去了，宋慈当年在江南旷野上撑开的那把红纸伞，早就连竹骨都朽成泥土。广东乡下那群盘旋在镰刀上的苍蝇，早就在那个盛夏的末尾死去。他亲手清洗过的那些白骨，连同那个懦弱的大宋王朝，都化为历史深处的微尘。但这世间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意义，他留下的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泛着微光，在后世人的心中留下一些难以抹灭的感动。这世间的恶意或许会像杂草一样深不见底，永远无法彻底根绝。贪婪、谋杀，这古老的戏码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换上新的戏服重新上演。但幸运的是，人类的历史终会偶尔出现一两个像宋慈这样固执的身影，他们愿意背着虚伪的繁华，走进最肮脏、最恶臭的泥潭里，拼尽全力为你拼凑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真相。宋朝的宋慈，今天的李昌钰，我们看见的是人类文明永恒的美好。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巧环医师毕业于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并且在国民中学任教，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考上了中医特考，国中教师退休之后，投身于中医师，行医至今30多年。刚刚我们听到了巧华医师介绍的宋慈，南宋的提刑官，因着他大公无私、清廉的这些为官特质，让许许多多的案情可以昭雪。他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包青天一样，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宋青天。而宋慈将他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都收录在他所著作的《洗冤集录》当中。这本书有50000多字，也是华人史上第一本系统性的法医著作。非常感谢宋慈先生愿意把他丰富的经验记录下来，让后世的人得以参考。也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古月昭君臣之健体强迫，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邀请到一个国小同学上场，方以平建筑师、
1: 设计师，建筑设计师
0: OK、他有个新名字叫方新桥，所以我怕大家不认识再重复一下
1: 没关系啦，叫哪一个我都会有反应。
0: 我们、以前还在同一个画那个
1: 画室
0: 对，一起考补习，考高中美术班，
1: 对，没错。然后我记得最好笑的事情是你以前才不到50公分，然后我158吧。
0: 我这么矮吗？以前
1: 对啊，小学的时候、
0: oh.
1: 然后到我在画室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坐着，
0: 我窜高。
1: 当你突然我们这样子在聊天聊一聊，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被你吓一跳。Oh my god！ 你怎么这么高？
0: 就坐着画画还是同一张脸，同一颗头，就没想到怎么变巨人了。哦，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好好帮大家挖一下他的生根背景，他在伊东丰雄待过，也在中村拓志待过，然后他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建筑设计，然后专攻自然建筑跟木建筑。你来解释一下自然建筑跟木建筑各是什么？
1: 哦，自然建筑的话比较是地域性，就是注重环境，大自然环境，或不一定是在大自然里面，有可能在都市里。那如何在一个环境中找到一个属于让自然回归自然循环？比如说，并不一定代表装太阳能板就比较节能
0: 啊、嗯哦，不一定比较节能，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整件事情来说，它有它的整体考量。因为比如说台北，它的太阳照度其实不够，没有像嘉义、高雄那么高的、
0: 啊
1: 嗯、的大。所以你装太阳能板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
0: 效能
1: 其实是低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要整体考量，就是适材适用了，就是依照每个地理环境的区域的状况去衡量出一个属于它最自然的状态。
0: 哦，所以都市也有自然建筑，但乡村有城，就是乡村外的地方，就是乡村也有自然建筑，它的考量，但是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依照有点像是量身定做，应该说，去尊重，像每个建筑物是一个生命体的话，
0: 嗯，
1: 你要好好了解它，然后再看什么是适合它的，
0: 嗯，
1: 然后再赋予它这样子的机能跟属性，
0: 嗯，
1: 因为毕竟它有可能，它比如说它是个体育馆啊，它有可能是个学校。
0: 嗯，
1: 它也有可能是个办公室。